个化，维持现状。那事实上呢，好，在出访以前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之前呢，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每次都问台湾议题嘛，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后一次的访问是说，是的，好，会的，他是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然后呢，也会谈到对台军购的议题。重点是川普呢自己说了，说台湾议题不会是这一次的重要的议题，然后他还反酸那些媒体，说你们谈的比我还多。好，那另外一个齁，就是说4月30号王毅有跟这个 Rubio 齁通电话，国务卿 Rubio 嘛，王毅所公布的谈话内容很大的篇幅是在谈台湾。后来这个5月7号的这个记者会，5月7号的这个白宫记者会， Rubio 就亲口说了，说当然嘛，台湾议题是双方对话的这个议题齁，向来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中方了解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中国的立场，所以呢 Rubio 认为两国都明白，在那个地区看到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话，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或印太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这符合美国跟中国的共同利益。好，Rubio 在出发前所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应该是说明示吧，这还不是暗示了哈，明示北京最好不要谈了。好，无论怎么样，川习会开始的时候呢，川习会5月13号川习会这个上午会谈还没结束，这个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通稿，就川习会的内容通稿，里面讲了很多涉及台湾的议题嘛。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那个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其实是陈腔滥调了说什么什么台独啦跟和平啊水火不容等等嘛其实那些话新华社所公布那些话在2023年在旧金山的时候的拜习会，那个时候是拜登，中共已经讲过了。再过来是2024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在秘鲁的这个拜习会，那一年习近平是向拜登提出所谓的四条红线嘛，又讲了一遍，这些都是过去讲过的话。好，其实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并没有当面向川普提出四条红线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的是中共的媒体呢，有些媒体啊这边炒作说啊这个又提出四条红线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他不敢向川普画四条红线了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已经方方面面对中共来说烦人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好，因为有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当天川习会，所以呢5月13号的晚上 Rubio 就故意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专门谈了台湾的议题。好，Rubio 第一段Rubio 是怎么介绍川习会的台湾议题？第一段Rubio 就讲了，其实台湾议题并不是川习会美中谈判的重要议题，他是先定性定调。然后 Rubio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台湾议题，他说，这是 Rubio 说的，他认为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大段差距啦所以呢现在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然后呢 Rubio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更希望的台湾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就是说透过投票公投或是同意的方式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后的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说 Rubio 在北京就在警告中共了，如果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而且它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 Rubio 在北京讲的是很强硬的话。那这里呢Rubio 所讲的那个什么公投啊，透过公投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嘛这是中国希望的。那这里我觉得 Rubio 他是有点误解，

0: 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也是错误的，就是说 Rubio 其实在讲的哈是克里米亚模式。 Rubio 以为中共比较希望用克里米亚模式来并吞台湾，就是2014年俄国是怎么并吞克里米亚的。首先克里米亚要出现一个亲俄的政权，然后呢那个亲俄的政权呢宣布脱离乌克兰，是用公投的、哦、脱离了乌克兰。脱离乌克兰之后又举办了另外一次公投，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他那个都是用公投方式进行的。这个公投的方式呢都是在俄国完全的这个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那种认知战啊宣传战啊，甚至俄国的舰队还在黑海旁边来压阵来进行那一场公投。可是这个不会是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啦。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是另外一种叫做强制统一强制统一北平模式。好，所以中共还要用的是所谓的以武逼统以武逼强嘛就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不花代价的统一台湾。所以呢这个是 Rubio 他的理解。好，再接下来涉及到台湾的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川普一进入中国以后，只要是碰到台湾的议题，川普都是一字不吭的。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天坛散步的时候，川习会结束了到天坛散步。天坛散步的时候呢记者们有机会接近川普，就有记者对川普大喊说刚才的川习会呢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转身就走就当场给他已读不回。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时候的态度，就是说我假装没听见，你说你的我不会回应你的，你讲完了习近平讲完了，川普会讲他自己要讲的话。好，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南海喝茶。中南海喝茶结束以后出来，结果呢记者又对川普大喊刚才你们谈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那这次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呢？川普回答的也很有趣就是说刚才我们在里面谈的是经贸问题，然后呢习近平还要送我玫瑰花的种子因为这个川普在里面看到玫瑰花很漂亮，称赞很漂亮，习近平说那他送他种子。好，这什么意思？就是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回应任何的台湾议题。然后呢当然我们就看，就要回过头来看最后双方所公布的这个正式的成果的文件。
1: 刚刚教授提到了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对台布局，还有访问中国大陆时期双方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些攻防在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外界也有很多的观察就是川普他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来看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比如说有一些媒体认为川普他讲的一些话有点全盘接受中国大陆的对台论调比如说川普在福斯的专访中指出那里指的是台湾，说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符合这个中国大陆从赖政府上台之后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看法那甚至川普形容台湾为地方，就是 place， 而不是更加的展现台湾主体性的称呼。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关系会不会从印太问题逐渐退化成中国的内部问题，又跟以前一样？有观察认为说，川普发言的危机在于他对台的战略模糊走向一个战略清晰。虽然川普仍然不愿意松口，他是不是在必要时刻保卫台湾，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他都没有回答。但是川普一再强调中国很强大，台湾只是个小岛，而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他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样子他所坚持的一个战略模糊，现在出现了所谓一个清楚的红线，所以他的底线也逐渐向中国大陆靠拢，形成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他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暗示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说呢，他跟习近平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么这就跨过了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北京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所以对于美台关系来说，这是一种

0: 所谓的原则性的破坏。尤其川普又表示，对台军售是跟中国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也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通话了。那么台湾在这个部分只获得川普的口头承诺，表示他可能跟管理台湾的人对话。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美日韩的关系跟美台关系在川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川普其实还是再度提到了晶片，显然就是他也很明白台湾对美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呢，中美竞争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同时台湾也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所以随着这个美国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接近，川普的对中政策也可能会在选举前后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个很难说的人。那当然纵观这种种的一些转变，教授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后他对台发言的个意涵呢？还有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亚洲最好的这个同盟国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1: 好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来，尤其涉及到台湾的议题啊，这个外面的媒体啊有很多假错歪曲的讯息，那我就来帮各位听众啊好好的梳理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在第一回合，就是说在这个北京的哈，涉及台湾议题的第一回合，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个 Rubio 他的专访，美国国务卿的专访，跟王毅啊他们的第一波的这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交手就对了，交锋就对了，涉及台湾议题嘛，就是各说各话，好，维持现状。这个川普在北京期间啊，对不对啊？他一个字都不提啊，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呢，啊，这个坐在飞机上就开始大谈台湾议题了嘛，而且还谈了蛮多的哦，啊，我也很惊讶，谈这么多，
0: 因为记者也问了很多，
1: 是，然后这次川普就不忍了，啊，就开始谈。在我们谈我们的观察之前哈，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飞机上第一个打的电话给外国领袖了哈，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然后呢跟他通话了15分钟，然后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了哈，最关切这一次川习会就是台湾议题。这个电话通完以后呢，其实日本外务省有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表态哦。据日本外务省的观察，这次川习会所涉及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第一个他们认为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是的，跟我们的观察我一开始也讲了这次川习会的内容了，没有意外，倒是过程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好，日本外务省第一个认为没有意外，没有产生意外。第二个，日本外务省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美国川普总统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三个结论就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是觉得很安心的。好，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对涉及台湾议题的结论，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好，回来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到底川普讲的话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川普对台湾回去以后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对台湾来说都是大利多，都是大利多。好，我们可以综合因为川普有时候是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川普呢是另外一个记者的专访，我们综合来看，川普呢几次就是回来这几天涉及台湾的议题，川普反复出现的一些他的这个关键词，第一句话是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这是川普一再强调的。是的，川普是承认了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几乎习近平都在谈台湾议题，川普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嘛。所以，川普强调的是第一句话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句话，习近平有直接问他我也非常惊讶，习近平竟然会问， 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

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川普的回答是，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第三句话，好，记者问的，或是习近平直接跟他讲的，就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的回答是说，军售的问题会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后我会做出决定。好，刚才川普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画出六项保证的红线，这个就是六项保证的内容啊，对不对？第一个啊，我不会，这川普说我不会跟你习近平承诺任何关于台湾的事情。第二个，台湾动武的事情呢，我会怎么样？我不告诉你。第三个，我不会跟你习近平讨论军售问题，我必须跟台湾的掌权者讨论。这个不是六项保证，那是什么？好，那当然后面哦，等于是说这个涉及到台独的问题哦。川普是说哦，他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嘛，也不想美国跑那么远去打仗嘛。这个就是川普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另外一个表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台独的立场，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支持台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希望川普改口，请他反对台独。结果呢，川普拿出来的底牌叫做我不希望台独，那就各位听众请判断了，不希望台独、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三句话里面哪一句话对台湾最有利？当然是不希望台独啊，不希望台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啊，但是更有利啊。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我刚才归纳的川普所讲的那些话，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习近平听了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习近平听的不是昏倒。然后呢，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最严重，就是说那个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要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会做决定。然后主持人也说了，是的，川普有讲这句话，哎呀，这个军售问题呢，的确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好，那根据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这个是川普是在表达、哦、跟台湾谈判时候，跟台湾掌权者谈判时候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台湾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川习会的影响，刚好是受到我们台湾蓝绿对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博弈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才会影响到川普的态度。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也承认啊、哦，军购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是对习近平说的。好，那么根据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美国的态度他也早就公开过很多次，美国政府的态度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购的内容跟项目是依据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来决定的。如果是当成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习近平说你少卖一点吧，或你不要卖，川普说可以啊，那你放弃动武啊，或至少你停止、啊、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用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你如果停止用武力来威吓，用武力来胁迫的话，是的，美国是可以少卖，所以我听起来都是大力多啊。好，最后一点我刚刚说了，好，不希望台湾独立，对不对？这是维持现状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我说了，维持台海现状，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赖清德政府的立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不是马上、哦、回应了五点声明，这五点声明对不对，重申了这个四个坚持，重申四个坚持什么，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根本没有台独。

的问题。然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现状啊。这个就是，哎，这个是赖总统就职演说两年前就讲了嘛，这两年也一直就是这个立场这个态度。好吧，这个不是美国跟台湾美台之间很合拍啊，对不对？这是美台之间最大的共识嘛。最后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了哈，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你看啊，就是说中美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我刚刚说各说各话嘛哈，最后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只是说这个各说各话的现状甚至是表现在王毅，我刚刚说了，王毺他有一个3000字的美中共识。王毅在那个美中共识的那个说明里面的劈头就是说，台湾议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重要议题。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的 NBC 的专访， Rubio 劈头就说，台湾议题不是美中重要的议题。好，连是不是重要议题都已经各说各话。就是说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的，在整个这个川习会美中会谈里面呢，是有出现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不影响美中之间其他的共识。所以各位听众就要想想看我之前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曾经跟美国总统拜登画出四条红线嘛，那四条红线第一个是台湾议题，第二个是民主人权，第三个是这个制度道路，第四个是发展权利，这四条都是代表是中共的优先事项。好，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民主人权问题不重要因为中共已经学会很会应对，用假民主来应对。重点是第三个，什么叫做制度道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不要来这个推翻习近平的执政这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四条，什么叫做发展权利？就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在经济的发展，在科技的发展不要卡中国的脖子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连续5年中国的经济一路的衰败，对，一路下行。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而且你手上只有一点筹码，你的筹码还不多，那你要换什么？你真的要换台湾吗？还是去换你第一个要换的是你共产党执政的稳定，还有你习近平执政的稳定，你第二个要换的是你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要稳定，对不对？怎么可能把你有限的筹码拿来换台湾，然后呢又只是换一个，按照这个外界的这个传言换一个这个川普嘴巴口头上的不确定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甚至不能说是承诺，你真的要换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高度的怀疑，其实北京方面他一直是用台湾议题在里面转移焦点就对了。就是说中共有他自己，美中谈判中共有他自己真正脆弱的地方，他不敢承认。我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现在双方公布了成果嘛，然后美国公布的成果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数字比如说2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然后呢川普后来又说未来可能700架，然后还有17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中国是答应要买的，还有稀土关键矿物的这个松绑以及还有什么400家的美国的这个牛肉这个厂商的认证。可是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5点成果全部是抽象的话。所以说，我如果是中国的老百姓，我就必须问他们政府一句话，到底这次川习会中国，对不对，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利益就像川普这样子的你看我又有这个订单又有那个订单，然后你中国到底认不认，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出来讲一句话，没有这回事，

0: 东要停火，赫姆兹海峡要通航。可是第三句话，中方从来没有表态，就是伊朗核武的问题。哎，这个美国强加在习近平嘴巴里面了，出来否认呢？到底有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场川习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后的观察，包括重点台湾议题的探讨，为大家做深入剖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了。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尊彦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尊彦，好，今天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
1: 是我们今天讲的议题非常严肃哈，是涉及到日本的情报部门的改革哈。我们知道说，日本从安倍晋三哈开始哈，其实就是做了一连串的有关于国家安全以及情报方面的一个改革。过往来讲的话，日本哈，因为它在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和平宪法的规定哈，那另外就是在它的这个军队方面，大家都知道说称为叫自卫队哦，它并不是称为叫所谓的国军或者是武装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一般的这个部队哈，那行使的是自卫权的哈那部分哈，就在这过程当中呢哈，认为说情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哈，但是后来在安倍晋三的这个任期当中呢，就成立了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了哈，那他们也这个开始哦，这个任命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样的个职位呢，来协助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呢，来这个进行情报方面的分析哦。但是呢，并没有一个专责的一个情报单位哈，因为过往来讲，日本的情报的这个收集的部门哦，散落在各个不同的一个部会哦。我有时候在日本常常看到一些什么抗议的民众啊，比如说针对这个日本的有关核能方面，或者是有关于这个军事方面的议题啊，有一些抗议团体啊，比如说在一个公园集会的时候，旁边其实就可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几个警察在那边哦，在收集情报哈。但是这种收集情报的方法，其实跟我们讲说一般的国家

0: 的收集情报方法好像又不太一样，那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而且过往来讲的话，日本的情报部门常常可能受制于美国的这个情报的一个相互分享的一个概念，变成说美国他想分享给日本就分享给日本，不想分享给日本，日本可能就拿不到相关的情报。那我们说这个在任何的战场上面这个情报要先行，因为你如果没有任何情报的话，你资讯完全错误，你如何打出一场胜利之战呢？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我家里有一本书就是日本人写的就是当时他是二战的时候是属于陆军的这个情报部门的，他说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这个国家等于是会灭亡会亡国的那难道真的是这么惨吗那为什么高市早苗现在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局还有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在五月底的时候通过了这个国家情报法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因素呢？以及日本的这个情报体系来讲的话那现在的改革到底是往一个什么方向进行呢？我们先请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相应的一个国安或者情报方面的一个发展背景那为什么现在高市长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以及成立这样的单位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等于是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开头那其实我就顺着主持人的这个刚刚的开头，我来做一点点，也不是说明啊，还没到这个说明的程度啦就是说把我所知道以及我所不知道的部分，可能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呢稍微谈一下就是说高市早苗这个政府他这个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那通过这个会议一定是有他的需求那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才促使日本政府来想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在国家情报会议的这个法案里面有提到说，那接下来就是要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那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案是涵盖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国家情报会跟国家情报局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大很重要的一个日本政治的发展，因为日本自从战后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您自卫队军队也不可以叫做军队，只能够叫做自卫队那我们其实去追溯的话，当然跟他的宪法很有关系，因为他的宪法等于是放弃了以这个交战权放弃了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那既然如此的，而且他放弃了陆海空既然如此的时候，变成他的武力，他必须要保卫他自己国家，他所拥有的这些武力就不能够称之为军队那就只好就称之为自卫队这是有一点点从我们这国家来看，这是比较扭曲啦当然每个国家它的背景不一样，可以理解当时是这样子的背景是没有错。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也愿意再稍微多谈一点点，就是说他们的宪法是基本上连军队都不应该存在，都放弃了但是不可能一个国家没有武力嘛你没有武力，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国民的生命啊、财产安全所以他这不得已就把它叫做自卫队了很多不得已的一些叫法就比如说我们的步兵英文叫 infantry， 日文叫做普通科。普通科在台湾是什么高中读普通科啦还是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可是在日本的自卫队里面普通科的意思就步兵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上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时代转变的时候他也或许要重新再稍微思考一下那他们最近不是有在讲说这个自卫队里面少校、中校、上校他们分别叫做三佐二佐一佐，那现在希望能够回复到原来的少佐、中佐大佐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嘛这样是比较接近其他国家，比较接近一个正常的状态那这个跟我们的讲的情报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日本他们最近要成立这个法案，当然国内就有诸多的讨论到最后当然是通过但是也有一些反对质疑的声音然后反对
0: 上街头反对上街头抗议
1: 觉得说你用这个国家情报这个组织是不是要来监视我

0: 们的人民、嗯、是不是要来侵犯这个公民社会、嗯嗯好所以就会提出很多的那个一个质疑、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情报，这个是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嗯、你做一些政策，你推动一些政策作为，你就是得要有相关的资讯嘛。
1: 对，
0: 你说资讯跟情报有什么不一样嘛、
1: 嗯？
0: 资讯是一个比较笼统、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说法，情报就比较带有目的性。
1: 嗯，
0: 那当然一定要有一些加工，我们叫 processing， 我们要加工，要把它比较符合、适合、能够有利于我们制定政策、推动一些政策嘛。所以这个资讯跟情报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是军队的话，刚刚您也讲到是情报要先行嘛。
1: 嗯，
0: 好、哦，我们一般在军队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连一、连二、连三、连四，哦，连二就是指的是情报，连三才是作战嘛。
1: 嗯，
0: 啊，一总是要有情报才能够进行作战。嗯，你没有情报，你作战出去就等死而已啊！你敌人在哪里的情报你通通不知道，所以情报的确有它的重要性。要推动一个国家政策的时候，就是需要。所以我是觉得日本他现在这个高市首相上台之后啊，那推动一些很多很重要的政策新的政策，他都需要有情报来给他做支撑，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设置一个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嗯、然后再加上安全在安全方面这个你如果没有情报的话或者是一些反情报的作为、那你就是人家讲说你就是间谍的天国嘛，日本讲被人家讲说是一个 spy 天国、就是你就是一个间谍，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地嘛、所以他必须要不仅仅要有一个情报作为，而且也要有保护情报的作为这些林林总总，我想都是构成日本政府他决定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众多原因之一而已。
1: 是
0: 啊，那就更不用说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在成立，在跟自民党跟维新会在成立联立政府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主张，就是说这个国家得要有一个要强化他的情报的力量嘛。那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2022年，或许很多听众都有听过日本有所谓的防卫三文书嘛？
1: 对，
0: 哦，这个是属于这个防卫国家安全方面这个最高的哦。有的人称之为安保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防卫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战略三文书啦。哈，总而言之，这个是日本比较高位的政策，防卫方面、安全方面的政策文件，从上而下，这个依序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间是以前叫做这个防卫计划大纲啊，后来改名字叫做国家安全战略，最下面的以前叫做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现在把它中期拿掉叫做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个最上面那个最重要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最重要的，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日本接下来应该当然是要促成这个日本的安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重视的几种力量当中有一个就是情报力。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期十年的有效期间是十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经有揭示说，我接下来就是要强化我们国家的情报力。那当然五个力量可能就是像这个外交力防卫力、情报力、技术力、经济力、技术应该是在经济的后面吧，如果它有个顺序所以情报是这个2022年当时还不是高市首相呢的执政的呢，他当时就已经揭示日本要往强化情报力这个方向走，所以高市首相我不会认为说这是他一个人的创举而是说他是延续前面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推动的方针更加强而有力的推动如此这是我对于这一次他们的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大家如果去找这国家情报会可能会就找到美国的 NIC NIC 是美国几个是等于是这个情报单位里面的当中的一支但是 NIC 要跟这样子有这个日本要成立的国家情报会不太一样因为 NIC 美国情报的那个国家情报会议是

0: 比较着重于比较长远的，
1: 嗯，
0: 重大长远议题的重大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研究啊规划哈，所以跟这个日本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只不过他翻这个用日文取的名字就是国家情报会议，刚好跟美国的那个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名字是有点类似啊，但是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一个性质。
1: 是在五月底通过这个国家情报法的这个通过之后呢，那当然设立了这个会议，还有这个相关的局势哈、哦。那高市长苗自己自认是主席哈、哦，当然在成员当中还有包含官房长官哦，还有外务大臣啊、防卫大臣啊等等哈、哦，这些重要的一个相关的组成分子哦。那据说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呢的人员呢，将近会招聘到700人以上哈、哦。那您刚刚在节目休息的时候也提到哈、哦，这个700人可能只是一个地板。而不是个天花板，
0: 是
1: 那因为毕竟来讲哈，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哦的人数将近有1500人左右哈，那这个人口数我们才2000多万人哦，日本是2亿人嘛哈，
0: 一亿两千人
1: 哈，那1亿2000人的话，照道理讲的话，至少也要2倍以上的哈，就是说大概是1400人以上哈、
0: 嗯嗯嗯
1: 哦。那人数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的未来的重点哈、哦。那因为他现在是刚刚初阶编程哈、哦，那也不晓得说未来的一个执掌的功能怎么样哈、哦。那跟美国的 CIA 或者是这个以前过往的苏联的 KGB 或者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等等之类的哈、哦，那到底哈、哦、这个成立这个机构来讲的话，对所谓的中日关系或者是说中日台关系，甚至未来是日韩之间的关系哈、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哈、哦？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竹彦王老师到我们现场。那过往您跟这个日本的相关的各界接触的时候，应该会常常发现到他们好像有一个 gap， 就是有一个落差哈，就是跟他讲什么东西，好像他好像有的人是在状况外，不知道是装傻还是怎么样哈。那有时候他们过往常常比较多是透过，比如说新闻媒体记者啊哈，或者是透过一些什么学者专家啊，来进行替政府收集某些情报哈。那但是呢，现在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了，你研判了哈，日本的未来的整个情报革新体系当中，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齁，那以后这些相关的媒体记者还有或者是学者，是不是大啦啦就会说这个我们是这个跟什么机构合作之类的齁，那当然不会有人笨到这种地步啦齁，就讲这些话啦齁。那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更加明确的，就是说齁，他就没有什么去游走在什么灰色地带啊，或者是游走在什么这个边缘齁，这个蛮危险的一个地带齁。那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像各国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外派人员齁，他的外派人员跟一般的外交人员的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齁。那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未来的情报交流合作，乃至于说未来的有关人员之间的这种这个来往齁，是不是有可以更精进的一些做法呢？
1: 是这个问题，其实是老实说还真不容易回答哈。是例如说是700人啊，那他当然是这个包装媒体有讲说是700人，的确我的确是认为，如果像主持人刚刚这样子推算，从人口的比例来推算的话，我觉得他这个2000多人都不为过啦齁。那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他如果设置是700人的话，是一个起点齁，而不是一个天花板齁。那这个国家情报，它最主要就是指国家情报局齁，国家情报局跟

0: 国家情报会议现在法案通过，那还没有正式成立嘛？哈，当然他还在找办公室啊，或者是这还要在做这一些的准备。那他并不是这个从零开始，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母体，他成立了之后就会变成说啊，之前有个前身，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然后我们简称为内调。啊，这个内调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情报单位了嘛，哈。当然他人很少啦，但人很少也没有说少到哪里去。
1: 但他的影响力呢？
0: 他的影响力是有的，因为基本上因为他都已经讲说是内阁了，那。正如主持人刚那个有提到说，其实他每一些自己一些单位都有一些省厅啊，我们叫部啦，哦，都有自己的这个情报单位。例如说，刚刚您有提到那个公安，最后提到你那个公安，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嘛，他们的法务省底下的公安调查厅嘛，哈。那军事的话，防卫省底下有情报本部啊，那外务省的话有所谓的国际情报官统括组织，好，那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警察厅
0: 的话有警备局啊，所以那个内阁当然也有，但是内阁就已经是比那一些省的位阶还高，所以他内调啊，他是最接近权力的中枢啊，所以内调的地位当然是属于最高了哈。那他也在国内。在日本国内在召开所谓的合同情报共同联合会议的时候，他等于是也担任一些秘书处的一些幕僚作业啦，所以那既然如此，他目前就是被设定为应该是说国家情报局未来就是从内调发展，然后发展之后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内调就会他们叫做消解，就会自然就会取消掉废除掉内调这样子的一个单位，而是以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身份哈。那内调它本身的人员是大概一百多人，180左右，我们就当200好了，200比较好算，然后叫200以下，200弱哈。那内调还有一个特别的单位，就是说，就是内阁卫星中心。好，卫星中心就是可以拍卫照的那样子的一个中心，那个人反而还比较多，有300多，
1: 是，
0: 这加起来大概已经500了，
1: 所
0: 以他现在说要弄700，那得比差不多500再加上200，再增援再200人的话，那就可以达到他目前所设定的最初的这个目标，我还是称之为最初啦，好，因为他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嘛，所以是随国家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日本成立这样子，他想要强化他的情报力，那其实讲这样子是很笼统，那根据我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是说，他们会特别的强化分析的能力，你毕竟要先收集然后分析，然后做出一些报告，他们会特别重视这当中分析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即便有很好的素材，但是你很好的材料，那你要去煮一道菜，如果你煮菜的方法是错的，或煮得不好，那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不是你原先所要的，甚至是有害于政策的推动，而不是有利嘛。所以他们是认为他们应该要强化分析的能力。那你说不重视收集吗？不是，而是说我们在以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不是每一个议题每一个目标我们都给它同样的重要性，而是应该依据你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顺序给他这个不同的资源，最重要的我们给他最多的资源，那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他们会把比较多的心力放在分析的这个环节上面，所以可以想见的，他们接下来我猜啦，因为如果从这个方向来思考，他们接下来在征募人员的时候，应该就要按照这一方面所需要去找这个学者，专家，有专长的人，而不是说可以这个从其他地方随便调，有一个缺啊就找个人来补啊，那就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想他们接下来他们的分析能力应该会非常的强哦，会非常的强。那至于就是说，那您刚刚提到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情报不愿意给日本，我想这是会有的。那 例如说我们知道五眼联盟、嗯、基本上就是讲英语系的几个国家当中，也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拿得到他们想要的资讯、嗯、美国如果不给那就是不给啊，所以更不用说日本还不算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所以日本一直很希望说我希望发展自己的情报能力、嗯、那这样子我对于其他国家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所依赖，
1: 嗯，
0: 是，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未来日本他们自己会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情报能力，这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甚至是学习参考的部分。
1: 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哦、他可能野心不是在这里而已啊、哦、这个据说这个情报法通过之后呢，后面还陆续的会通过像反间谍法，
0: 是，
1: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法规啊，那这个东西跟一个正常化国家是很有关系的哈、哦、所以你的评估啦哈、哦、就是说是不是过往哦日本太多出现跟中国之间的有关情报工作方面的哈、哦、发生了很多问题的这个部分啊、哦、比如说在上海的这个日本领事馆哈、哦
0: 嗯、
1: 曾经被色诱
0: 啊、哦嗯、自杀
1: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想大家的好朋友崔秀夫也发生了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有爆出来的一些不雅的一些事情哈、哦、那这当中来讲有很多问题存在哈、哦、这个我不晓得你怎么去看待这几年当中的日本情报工作哈、哦、因为我们过往来讲我们其实还是蛮尊敬日本的情报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做得非常扎实，因为据说哈、哦连中共的各个村委书记哈、哦，到各个村委书记的整个，他们背景资料，其实日本政府都有哈、哦。那中日之间，我们讲，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哦。过往来讲，这个日本之所以能够去发动卢沟桥事变哦，然后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哦，其实也都跟他长期就已经，去调查整个中国的相关的内部情报是有关系的哈、哦。所以中国会担心的是说是不是代表军国主义复苏、哦、或者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是另外一种渗透的一个做法、哦、或者是说甚至对最近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危机、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有好几个层面可以谈、哦、包括说国际关系、哦嗯、那也包括说这种反间谍法的这些事情、哦、应该那我先讲反间谍法好了，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推嘛、哦、那到底会不会成立，成立的样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可以来判断的一个依据了、哦、但是所谓反间谍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必要的，因为你有情报你就必须要保护情报好，要不然情报
1: 还有反情报反情报
0: 是的是所以你为了要保卫你的情报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这些措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必要的。那至于说他会不会为了要反间谍而去伤害到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些自主性，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我相信法律条文本身应该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具有威权性的这些条文只不过在执行的时候或许是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但是日本从战后到现在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他们在对于公民社会的保护我想是不遗余力，但是就是说一旦要强化反间谍的力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政府跟社会的关系到底要稍微做什么样一个调整，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例如说我应该要跟公民有让公民有一些理解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等于是为了公民的利益的话我想这个是日本政府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在持续的沟通，因为现在只是还在讨论当中嘛那至于说中日之间您提到甚至这种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老实说我是觉得最近中国开始在讲一些什么军国主义复活，尤其是去年的11月7号高市首相在这个国会讲了台湾有事相关的发言之后，中国开始发疯式的这个批评这个军国主义。那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应，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这样子的。

0: 的认为，因为他们连军都没有，你如何军国？所以军国是、我们讲都党国，党国是 party state， party 要带着 state， party 是在 state 之前，那军国就是 你军队是在 state 之前，我这个完全跟事实不符嘛。好，军都已经不能叫做军了，我是觉得连在宪法里面连这个武力组织的定位都没有，这个跟我们的宪法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宪法国防篇是在外交篇之前呢，国防还在外交之前呢，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日本我相信他即便是在他的宪法里面明定他的这个自卫队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所谓的军国主义。至于说您说刚刚提到村委书记那种监视的这种力量，或许中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很多资讯情报，可是这样子会让自己的社会变成一滩死水，彼此互相监视，彼此没有信任，没有信任这个社会是死的，所以我是觉得到底收集那些情报获得多少东西不知道，但是可能未蒙其利就已经先受其害了。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日本的情报革新。为你要访到的是国防安全院的副研究员王祖彦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3: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草山所这个超特权单位是想调就能调的吗？刘家堂明明知道这里是爽缺，占了大便宜，还想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莫名其妙。陈洁瑜越想越气，却被小云一句话拉回现实。
1: 所长是我们的直属长官，主任负责管理我们的形象，他们吵架了，我们以后还要怎么上班了？
0: 陈洁瑜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冷静。是啊，主任和所长是草山所最重要的两位长官，他们反目成仇，再傻的警员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草山所完蛋了，即将成为战场，两位长官要打架，先遭殃的就是他们三个，未来的日子没法过了。陈洁瑜咬着嘴唇思考，给小云指派工作。
2: 你赶快回游客中心，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再惹他生气了。谢堂，你既然放假就回家，不要在外面乱晃。
3: 不是你叫我来的。
2: 哎，快点回去。
0: 陈洁瑜把他们都斥走，派出所变得一片安静，只剩陈洁瑜站在一楼。他屏气凝神地听着，却听不出楼上的动静。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没胆上去找刘家堂。一切都脱离了掌控，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得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呢？
2: 真是造反了。
0: 陈洁瑜觉得心情糟透了，才两天而已，世界就变了。她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天外飞来的奇迹，凡间第一女主角。但是陈洁瑜倒是捕捉到了一个新情报，主任说刘家堂是从刑事局调来的。真的假的？女生哎，都干到刑警部门的最高单位了，还有什么不满足？跑到阳明山来干嘛？陈洁瑜暗自盘算着，这刘家堂肯定有鬼。

0: 刘家堂不只是个老烟枪，还是个老酒鬼。和公关室主任闹翻之后，他下山去采购了一番，宛如每次过海关入免税店一样，把架上的洋酒一扫而空。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和琴酒，再加上龙舌兰跟朗姆，六大基酒都到齐了。店员问他要不要再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才是酒精浓度最高的。刘家堂却婉拒，他常年不在国内，没有喝国产酒的习惯，喝了也不自在。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到草山所，远远看着那小木屋，他就想起白天的事。他是真的被踩到了底线，好像在出卖身体，一世的英名全毁于一旦，沦为笑柄。他推门进入派出所，停顿了一下，没什么迟疑就知道楼上有人，闻味道大概是陈洁瑜。刘家堂的鼻子不是用来分辨香水味的，但是要抓住那抹猖狂还绰绰有余。刘家堂提着两大袋的酒直接走到楼上，头才冒出楼梯，就见到陈洁瑜坐在他的椅子上盯着他看。二楼的格局经过他的改造早就不一样了，有办公桌，有保险柜，有公务架，还有一台电脑，都是刘家堂从宝七那里要来的，就连楼下的电视也是李启阳借给他的，所长室就该有所长室的样子。陈洁瑜盯着刘家堂手中的袋子说道，
1: 抽大烟喝大酒，哼，你的生活还真健康啊。
2: 出去。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走进房间里。陈洁瑜没有动作，依然盯着他看，霸占他的位置。
1: 你跟我一起拍的影片红了，才发不到三个小时，点阅率破十万，有可能会上新闻哦。
0: 此话一出，刘家堂瞬间停下动作，好像木头人那样呆站着，理智线被折成两半。莫名其妙，跟谁借的胆啊？影片没删掉就算了，竟然敢把它发出去。陈洁瑜见刘家堂杀气腾腾地走过来，被吓坏了，赶紧站起身，亮出自己的手机。
1: 哎，又不是我发的，主任发的，你要算账也是找他，跟我没关系。
0: 刘家堂定睛一看，影片是放在士林分局的脸书上，已经爆红了，按赞数有好几千。他和陈洁瑜手牵着手，目光闪动，好姐妹情深似海，盘古来了都拆不动。斗大又俗气的标题写着士林分局赞，女警好正。刘家堂气得浑身发软，脸色发白，这辈子哪受过这种屈辱，话都说不清楚了。
2: 叫他删掉，删掉，谁叫他发的，是谁？
1: 哎，你没事吧？会不会中风啊？脸都红了。
0: 陈洁瑜见刘家堂跌坐在地，跑过来搀扶。刘家堂瞪着桌上的手机荧幕，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一个没注意，竟然让这群智障胡作非为。原以为只是拍拍照片，谁知道真的发出去了，干脆拿枪打死他算了。刘家堂怒目瞪视着陈洁瑜，
2: 打给他，叫他删掉，马上。
1: 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刘家堂一把揪住陈洁瑜的领子，把他拉过来，力大无穷，手指关节发出声响，像是要把他剥皮，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2: 你，我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人了，杀一个警察也无所谓，让这里变凶宅，我看你们还要怎么观光。
0: 陈洁瑜连滚带爬的拿着手机到旁边去讲电话，设法用他的影响力在这晚上八点钟叫人下架影片。刘家堂深深吸了一口气，徒手拔开一瓶威士忌的软木塞，倒了半杯，一饮而尽。那好姐妹心连心的模样在他脑海里不断重复。影片才发不到三个小时，没有多少人看到，还有机会的，收回就没事了，他如此安慰自己。陈洁瑜拿着手机过来报告，满头大汗，脸上的妆都花了。
1: 所长，好了，删掉了，你看已经不见了，我说这违反你的肖像权。
0: 刘家堂瞥了一眼，心情这才稍稍平复。他问道：
2: 还有别的吗？
1: 没了，他们剪片没那么快，下班前能剪一只就不错了。你干嘛那么怕上网啊？你刚刚有好几千个赞哎，分局的脸书从来没有那么多赞。
0: 陈洁瑜原本是想向刘家堂邀功的，才会等他到这么晚。谁知道刘家堂整个大暴怒，完全不知道在气什么。对陈洁瑜来说，被曝光能红是好事，他巴不得全世界都来追踪他。刘家堂的反应却令人匪夷所思。陈洁瑜仍然替刘家堂感到不值。
1: 一堆人挤破头都想当网红，你已经成功了耶，干嘛那么死板？
2: 我是警察，不是网红。
1: 对对对，爱说教，不当网红，你来草山所干嘛？
0: 刘家堂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又倒了半杯酒，闭眼叹气，满肚子郁闷。对，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已经被这个问题追杀到无路可退了。不解释清楚，他永远洗不干净身上的矛盾。
2: 不是我自愿的，是刑事局的前辈擅自帮我申请的。如果不能适应，我自己会调走，不用你们赶。
1: 哪个前辈人这么好，调你来这里？
0: 刘家堂慎重澄清。陈洁瑜越听越蹊跷，自然而然地拖了张椅子坐到刘家堂对面。
1: 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你爸是什么人？
2: 普通人。
0: 刘家堂回答，却第一次听到原来这里卧虎藏龙，每个女警的身世都不简单。
1: 你刚刚说你是没有退路的人，为什么？你干嘛调出来？
2: 不关你的事。
0: 陈洁瑜记得这件事，逮住了刘家堂的语病。刘家堂瞪着他看，从胸口掏出烟盒，作势要抽烟。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哎，影片是我帮你下架的，你要忘恩负义吗？
2: 影片就是你搞的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1: 那也是你自愿的，你不拍谁敢逼你拍？
2: 哼，真是可怜呢。观光派出所，观光派出所，你怎么不干脆衣服脱了在楼下当槟榔西施啊？
0: 刘家堂笑了，两杯威士忌下肚，更加无所顾忌，直接在办公室里抽烟，并且嘲讽陈洁瑜。陈洁瑜阴沉着脸，牙齿咬着，生平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呛他。他朝桌上的酒使了个眼色：
1: 你很会喝吗？
2: 请。
0: 刘家堂叼着烟朝旁边吐出一口烟雾。陈洁瑜挑了一瓶他喜欢的酒，模仿刘家堂徒手开封。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很常跑夜店酒吧。刘家堂和陈洁瑜杯碰杯，问道：
2: 观光派出所，结果成员全是女警，没一个男的，这证明什么？证明长官认为女警就是花瓶，摆来观光用刚刚好。
1: 你活在古代吗？消防队的猛男阅历看过没？一堆男警都在晒自拍，你不知道？
2: 你待过一般派出所吧？
1: 我就是从士林派出所调上来的。
0: 陈洁瑜说起了他的资历，并且伸手打开另一瓶酒，他对每一种口味都有兴趣。
1: 腻了，想换个地方。
2: 他们怎么看你的？破案会带你一起吗？还是把你丢在路边？抓小偷的时候，你追得到吗？

0: 吗？打架的时候你能帮忙吗？
1: 刘家堂挑衅地说，话里话外都是他曾经的遭遇，也是所有女警的经历。陈洁玉喝下他的第三杯酒，并且盯着刘家堂，直到刘家堂也把他的酒喝干净。陈洁玉故意提高音调，
2: 女警的力气本来就小，
3: 人家是女生呢，怎么可以打架，怎么可以搬东西？
0: 女警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取得和男警一样的起跑线？多少人努力想摆脱花瓶的包袱，却被你们在这里扯后腿。
3: 你很努力吗？
1: 刘家堂恶狠狠地瞪着陈洁玉看，拿起酒杯当着他的面喝光。陈洁玉毫不畏惧，撑着脸颊和刘家堂对喝，已经喝开了。刘家堂这才注意到陈洁玉竟然在喝混酒，旁边一排酒瓶每一瓶都被开过，红的绿的都有。混酒是最容易醉的，在成分的交互作用下时常产生加成效果，但陈洁玉却老神在在，端着威士忌杯在那里晃脚，好像在喝水一样。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0: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1: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应该会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的，但是我会统经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一的通识又是会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齁、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对，可能会记得20年前。
0: 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

0: 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欸，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在念一路念到硕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哎、欸，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
1: 是是是，
0: 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一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对，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OK 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没错。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
1: 无情无义的，就是又我学商无义啊，说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对，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值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欸，
1: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欸，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欸，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欸。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啊、大家都平等嘛，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
0: 法官
1: 怎么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世故、
0: 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0: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1: 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
1: 慈善团体，
0: 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然后就帮我介绍了博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默默挺你
0: 这个团体，对不对？
1: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0: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是改什么概念？
1: 义贼，
0: 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
1: 做义工这样。
0: 对，但所以博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1: 是
0: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因像游新生，我必须这样说。
1: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0: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1: 因为经常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0: 因为一般的那种比较
1: 念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大钱呢、
0: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那所以好像 我虽然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系，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却留在教育界。
0: 教职。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士嘛。
1: 博士班，对。
0: 博士这边在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了。对，
1: 对，
0: 对，
1: 我在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
0: 哦。
1: 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是在世新。
0: 哦，真的、哦。
1: 我在世新教。
0: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1: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像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0: 啊，真的、啊。
1: 那他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0: 是是是。
1: 那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
0: 嗯哼哼。
1: 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0: 跟老师问好。
1: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
0: 哦、哼哼
1: 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0: 所以伯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就是专心在做教育这一块。
1: 对对对，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0: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1: 哦，对，可能是哦，可能是退休。
0: 因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1: 会去做独董、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对对对，
0: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1: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0: 比较不会被查账吗？
1: 不是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
0: ，OK，
1: 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
0: OK，
1: 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设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0: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1: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公司上的是这样子。
1: 公司的部分会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0: 那其实伯昌的人生非常 pure， 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
1: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0: 非常单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在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
1: 东海大学
0: 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
1: 的
0: 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is you're in the world,
0: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1: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0: 是是是，
1: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那这句话我很喜欢。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0: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对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嘉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1: 我也好喜欢，我也很喜欢。
0: 对，而且伯昌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比较
1: 无情无义，
0: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欸，你很文科，文科的叙述哎、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Your Song》。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
0: 存在
1: 这
0: 个
1: 世界上，
0: 这
1: 样就是
0: 美
1: 好
0: 的，
1: 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我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是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那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0: 的。啊，真
1: 的
0: 啊！
1: 但是我会，
0: 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 Gina 也知道，
0: 超烦啊，不，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的。
0: 嗯哼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1: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0: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
0: 和、okay.
1: 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事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在协助嘛，我们在帮忙啊。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0: 不一定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齁，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齁，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1: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0: 你很实在
1: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0: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1: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0: 是是是。
1: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是尽量
0: 希望学生不喜欢，
1: 对，
0: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1: 之后，即便进入职场，
0: 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1: 抱怨，
0: 抱怨。
1: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然后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会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0: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1: 是，
0: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1: 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0: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1: 是是是，
0: 天哪，
1: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0: 哈。
1: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0: 已经毕业了吗？
1: 没有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0: 大学中说
1: 你想
0: 转
1: 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我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啊，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0: 我觉得不
1: Let's
0: 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1: 走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0: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 Gina。
1: Right now，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Right now 就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1: 人生不
0: 一
1: 定是单
0: 一
1: 道路，
0: 就
1: 一
0: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1: 在课堂当中学到，哎，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0: 对，我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
1: 嗯，
0: 各种的
1: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1: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0: 当然，如果会计又参加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法。就是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嗯、就让他们知道說、
1: 欸。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常才、欸。
0: 是啊，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1: 对不对？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0: 是是是，
1: 哦、那种哇，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1: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0: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1: 嗯，
0: 对，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
1: 嗯，
0: 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1: 嗯，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0: 是。
1: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0: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1: 的
0: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1: 是，
0: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1: 你说整班吗？
0: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1: 他们想要自我成长。
0: 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
1: 嗯嗯嗯。
0: 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1: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0: 多场。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2到3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
1: 嗯，
0: 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
1: 嗯，
0: 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
1: 嗯，
0: 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啊。
1: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0: 我是这样想，我就很棒啊、哦！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啊，
1: 不是结果论了，
0: 是
1: 过程，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就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1: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0: 所以我参加 Gina 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1: 还有，
0: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1: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哎、欸，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
0: 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
1: 欸、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统金，我不一定会走快统金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诶、欸、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0: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
1: 嗯、是
0: 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1: 校长，
0: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1: 会计之神。
0: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说，
1: 神，对不起。
0: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1: 欸。是。
0: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
1: 哇、
0: 哦。所以只要我能够 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1: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0: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对, 对,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0: 哦哦、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1: 因为感觉博商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
0: 是是是
1: 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的、那个。
1: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我就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哦，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的会计之神，
0: 是是是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有很多歌、啊、，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
1: oh,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哈，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它是军校的，
0: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
1: 嘿，
0: 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
1: 哦、
0: 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的话可能就是对国防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
1: 哦、
0: 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
1: 嗯、
0: 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
1: 哦、
0: 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
1: 呵呵呵呵，
0: 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嗯嗯嗯嗯，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那、
1: oh, okay.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h, okay.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
1: oh,
0: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军职中的生活的那个映照。
0: 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
1: 好，
0: 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几
0: 点？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没有办法，
0: 是是是，
1: 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
0: 是是是，
1: 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有说到嘛，齁，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那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0: 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
0: 偏
1: 乡。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可以送米嘛。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中边的
1: 送米。
0: 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哦，他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他就算脑袋不清楚，但他还是一股苦恼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对，然后伯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但
1: 是
0: 我觉得很棒，
1: 感召了，
0: 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伯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上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啊，看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啊，国
1: 中
0: 你就
1: 认识
0: 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对
1: 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像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哦，我是男女分
1: 班。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女同学嘛。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 我就觉得很妙哎、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之类的。
0: 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
0: 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公司，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哎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哦，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诶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诶默默的去观察，诶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蒙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
0: 啦。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Crayon Park 的这个888。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不是，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我们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
1: 爸爸，对对对，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八八八，尿布那个要换了八八八，
0: 哎，就叫爸爸就对了啊、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 Bar Bar Bar 啊，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加油加油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yeah, 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什么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陪伴的伴
2: ，半飞
0: 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嘞，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0: 有点像
2: 课后的
0: 安
2: 心
0: 班。
2: 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
0: 即便是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2: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哦，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0: 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2: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咧，它当然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0: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 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嗯，这应该是释之愈合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是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这样这些需要帮助的。
2: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0: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默默的一
2: 个
0: 赖社群。对，
2: 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
0: 棒。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2: 就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
0: 幼儿
2: 园帮忙都
0: 很
2: 好，
0: 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2: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0: 超人
2: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0: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的。
2: 对，是的，
0: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2: 是的，
0: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超近距离猛禽照片，而且那个表情之自然，不太像是谁刻意去拍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这样的瞬间。比如说像黑翅鸢站在高处啊，哦，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人生。菱角鸮深夜现身，嘴上还叼着才刚抓到的猎物，这些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捕捉到的？因为连那个羽毛的细节，它捕食的瞬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网友把它拿来做梗图，但是也一边好奇说，诶，这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的呢？其实在这些爆红照片背后，藏着一场台湾农业跟生态的重要转变。过去呢，在农田里有使用比较多老鼠药这样的现象，不止伤害鼠类，也会让黑鸢这些猛禽陆续中毒。所以呢，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始思考，如果不用毒药，能不能让猛禽来帮忙固田呢？从一根架在农田里面竹竿开始，到现在结合了自动相机夜间监测，还友善农业推广，所谓的猛禽栖架不只是成为鸟类的新工具，也意外的让黑翅鸢变成农田的明星，还催生出所谓的黑翅鸢米、猫头鹰、凤梨这些友善品牌。而这项研究在去年就获得台湾生物多样性银奖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这项专案的执行者，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让这些猛禽可以变成守护农田生态的重要伙伴呢？宝岛再给力，咱们出发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就是要来欢迎哈。今天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介绍屏科大，然后呢，他们有做了一个专案，叫做关于猛禽欺架哈。这个专案呢，说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他们光是在去年就获得2025年哦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然后又获得了第三届，都在去年就也获得台湾生物性生物多样性奖的银奖肯定哈、哦，所以哈、哦、就会很好奇这个专案到底做什么，可见他对台湾的这个环境来讲，它其实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哦。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是这位重要执行者，他现在呢是担任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这是洪孝宇老师。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哎，老师，我先问一下，2017年你们这个猛禽欺架的专案开始吗？
2: 对，
1: 哦，啊，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2: 对，我那个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
1: 哦，博士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那个担任助理教授了啦，哈、哦。所以2017到今年刚好整整满十年了，哎呦，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啊？
2: 不敢说很有成就感啦、啊、就是稍微感觉有一点在推进一些事情。
1: 感觉好像有做到一些事情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先问一下哈，因为你们得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银奖的肯定嘛，哈。
2: 是。
1: 这个奖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获得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奖项肯定，
2: 他这个生物多样性奖，他其实就是在鼓励台湾有从事生态保育团体或个人嘛，哈。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主要就是在保护农田的生态，所以应该是蛮符合这个奖项的、哦，
1: 非常符合、嗯。可是你们还得了远见的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那这个跟大学责任、社会责任有什么关系啊？
2: OK， 那这个奖就比较不一样哦。那这个奖强调的是，大学它不应该只做研究，它应该要有跟社会做结合，然后有一些回馈，这样。所以这个奖它重视的是大学有没有走入社区，然后跟社区的合作、嗯、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刚好跟非常多的农友、
1: 哦、
2: 需要跟非常多农友在合作、哦、所以又很符合这个 USR 的这个精神。
1: OK， 好，得了两个重要奖项的一个肯定哈，但是我光听那个专案的名字叫猛禽欺架哈，等于说你们请猛田来帮忙固田的意思是吧？
2: 对。
1: 啊，先说一下哈，当初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它的一个缘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2: 好，这个又要再更讲更早之前哈，就是我们最早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黑鸢的研究。
1: 2011年
2: 一种老鹰。
1: 哎，对，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哈。黑鸢，因为那个鸢就是老鹰的，当然大概是不是鸢就属于老鹰类的，算不算？
2: 对，
1: 好，
2: 对。
1: 那有那么多老鹰啊，像那个，比如说台湾，像那个什么清明啊、双十国庆的时候，会有那个灰面狂鹰，对不对？
2: 对，
1: 那也是老鹰。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是什么鹰？
2: 黑鸢。
1: 黑鸢，那黑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2: 好，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是白天会出没的老鹰，其实有30几种。

0: 好，那就是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不同的习性哈，非常多元这样。那黑鸢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它特别在于它会捡死掉的动物尸体来吃。好，
1: 它不
0: 所以，
1: 是吃活的，它吃死掉的。
0: 对，哎，活的也会吃，但是它特别会吃死的。哦，其他的猛禽都是抓活的，
1: 对
0: 活的
1: 呀，
0: 小鸟或活的老鼠，
1: 嘿，
0: 但是黑鸢这种猛禽，它习性有点像秃鹰，但是台湾没有秃鹰，哦，所以它在台湾扮演一个秃鹰的角色，
1: 嘿嘿，
0: 哎，就是它会捡这个死掉的小动物尸体来吃，
1: 那它对于我在生物链里来讲，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是什么？
0: 它就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1: 清道夫就是他本来就会抓那些老鼠、什么蛇之类的嘛。
0: 特别是尸体，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因为他吃
0: 这些
1: 他，
0: 小动物死掉之后，他们会去捡它的尸体来
1: 所以
0: 吃。
1: 他你说他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就是这样就对
0: 对
1: 了。
0: 对对，哎，
1: 那
0: 然后
1: 本来
0: 这是
1: 这
0: 它
1: 是
0: 其
1: 很
0: 中一个，
1: 他的一
0: 这是它
1: 个
0: 其中一
1: 习
0: 个习
1: 性，
0: 性。
1: 嘿。
0: 另一个重要的习性是，它是群聚的。
1: 一大群在一起，
0: 对，就是其他的猛禽，它们都是有领域性，所以就是这一对住那里，这一对住那里，它们
1: 对对
0: 彼
1: 对，
0: 此互不相往来。
1: 没错，
0: 但是黑鸢它是会成群活动的，那
1: 嘿，
0: 成群小的可能十几只，大的可能上百只。
1: 哇，
0: 这是它两个很重要的习性。好，那它OK，那第三个习性是它是住在平地的。一般我们觉得老鹰好像都住在山
1: 都要
0: 上，但
1: 在
0: 它是
1: 高
0: 住，
1: 山呢、啊，哎呀、
0: 对，黑鸢是住在平地的。那但是这三个习性就导致了它们非常严重在台湾的生存危机。
1: 啊，因为它就会比较靠近农田，因为它在平地嘛，
0: 对，
1: 然后
0: 一
1: 在
0: 个是比较靠近农田，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会捡到有毒
1: 有
0: 的、
1: 毒，就是被那
0: 中
1: 个
0: 毒的
1: 下
0: 小
1: 药
0: 动物。
1: 的，
0: 对。就不管是农药还是老鼠药，它都会
1: 对，
0: 毒杀一些小鸟或者是老鼠，
1: 没
0: 然后
1: 错。
0: 那些有毒的，它又会去捡来吃，
1: 哎呦，那他吃了也会
0: 也会
1: 危
0: 跟着
1: 害。
0: 中毒。对，
1: 哦，这样子哈，
0: 所以在我们2011年做研究以前，就是大概2000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黑鸢数量非常少。以前这可能50年前、100年前，就是那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探险家来台湾，他们都是记录说台湾的黑鸢很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代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就是台湾的黑鸢变得非常少，全台湾的黑鸢不到200只，然后很多地方的黑鸢都已经消失
1: 哎
0: 了。
1: 呦，这个落差有点大，可见它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0: 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受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鸟的人也不多，研究鸟的人也不多，所以只知道说，哎，这个黑鸢以前很多，但是怎么变得很少，这样，然后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就猜说，可能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台湾有人当时蛮普遍的一个说法是，是因为台湾的垃圾处理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捡尸体，他们也会捡垃圾。对，当那个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1: 他
0: 了。
1: 没得吃了，哎呀，
0: 对，有的人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硕士班刚毕业，然后我在当助理这样，然后就是跟着我老板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学妹是林慧珊现在有一个称号叫老鹰公主这样。那我们几个人呢，就是很想要知道说台湾的黑鸢为什么消失了？
1: 好棒哦，好在你们有去了解
0: 对，然
1: 啊。
0: 后开始做了研究之后，然后做研究，然后做细放，我们就是去抓了，要细放就是要抓到黑鸢，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挂脚环或者是挂发报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追踪它。那开始追踪之后，哎，就发现有一些我们追踪的个体，追没多久它就死掉了。哎，那死掉之后，我们把尸体回收回来。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死掉了，然后就在猜说他死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做一些解剖，然后就 怀疑说，因为他完全没有外伤，这些死掉的个体完全没有外伤，所以他也不是被攻击的，也不是被车撞的，哈、哦，那我们就怀疑说他可能是中毒，但是我们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中什么毒，所以我们就验了非常多东西，验农药、验老鼠药、验重金属、验等等，这样验一大堆，那这个都非常花钱，哦，
1: 对，
0: 但是
1: 结
0: 最
1: 果
0: 后就
1: 后
0: 是
1: 来，
0: 确定他主要有两个东西让他中毒。一个是叫做加保福，加保福是一种剧毒的农药。
1: 这是
0: 那
1: 农
0: 另一个，
1: 药，嘿，
0: 对，这个是农药。那另一个就是老鼠药。
1: 哦，
0: 这两个是最主要让黑鸢中毒的东西。
1: 哇，
0: 这样。
1: 所以当你们确认它是因为这个毒药引起的，那时候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0: 好，那 我们发现他们的体内有这些剧毒的东西之后，下一步是。他们为什么会吃到这些东西？哦，那老鼠药的话就比较明
1: 然后
0: 确
1: 说，
0: 嘛，就
1: 因为
0: 是
1: 在平地嘛，所以他有可能在人家家里那个附近吃到，会不会？
0: 对，就是老鼠去吃了老鼠药，然后老鼠挂掉之后，黑鸢再去捡那个尸体嘛。
1: 没错。
0: 但是另一个加宝福，它为什么会吃到？一开始我们非常困惑，哦，因为加宝福是一种农药，那农药它是。哎，撒在农作物上面，但
1: 对
0: 是
1: 呀，
0: 黑鸢
1: 他
0: 又
1: 不
0: 不会去
1: 会
0: 吃那
1: 吃
0: 个农
1: 农
0: 作
1: 作
0: 物，
1: 物啊，
0: 对啊，所以它到底怎么吃到的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哎，然后去访问一些农友，因为就发现说，哦，原来加宝福在某些农友他们的用法是，某些农作物它会有鸟害。
1: 所
0: 然
1: 以
0: 后这
1: 他
0: 个
1: 是为
0: 鸟
1: 了
0: 害，
1: 要去治那些鸟就对了，
0: 对，所以他们拿加宝福泡稻谷，撒在田边去毒杀野鸟，
1: 所以野鸟的体内
0: 所
1: 就
0: 以
1: 有
0: 野
1: 剧
0: 鸟，
1: 毒，
0: 对，所以野鸟吃了之后，野鸟就挂了，然后他们再去捡那些鸟的尸
1: 可
0: 体，
1: 怜的
0: 所以
1: 黑
0: 变
1: 鸢，
0: 成，
1: 它两大的食物来源都有剧毒，
0: 对，所以加宝福是农夫用来防治鸟害。然后老鼠药是用来防治鼠害，那偏偏这两个都是黑鸢的食物，这样。
1: 哇，真的不是，怎么讲？好在你们有去了解了哈。那我觉得就是在做研究，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了，所以可能你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0: 对，那刚开始其实非常困难。尤其跟这些
1: 农
0: 农
1: 友
0: 友沟
1: 吗？
0: 通，
1: 这你
0: 对，
1: 应该
0: 就
1: 是
0: 是，
1: 想要叫他不要用农药，是不是？
0: 对，刚开始就是去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说，你这个就
1: 可
0: 是
1: 不可以不
0: 不
1: 要
0: 要
1: 用？
0: 去故意的毒杀野鸟或者是
1: 我
0: 毒
1: 想
0: 杀
1: 你们
0: 老
1: 那
0: 鼠，
1: 时候遭遇到蛮大的困难吧？
0: 对，那农民当然就问说，你叫我不要，但我 的鼠害很严重，我的鸟害很严重，那到底该怎么
1: 我
0: 办？
1: 的农作物损失，你能赔我吗？这样
0: 对，
1: 哎。
0: 但是呢，就是当，
1: 一开始你们是用直接的一种去劝阻、劝导，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的确，这个就说，我们那个换个位置啦，我是农民，就为什么我要用农药？因为我就是要确保我的农作物可以有比较好收成嘛，所以可以想见那时候，然后你们又是做研究的人，其实做研究的
0: 对，
1: 人不见
0: 又是
1: 得
0: 做保育的，
1: 善于
0: 那
1: 跟
0: 农夫
1: 别
0: 就
1: 人。
0: 会觉得我们站在他的对立面。
1: 对，所以一开始我想这一条路不好走，那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转机呢？
0: 好，后来就是，首先我想谈那个加保福的部分哈。那加保福在屏东，它其实主要。是用在那个红豆上面哦，因为红豆在刚播种的时候，它会有很严重的鸟害哦。因为红豆它种植的方式，以前种植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红豆撒在田里面让它发芽，那直接撒在田里面，鸟就会来吃。
1: 来吃掉就没了
0: 对，所以那些红豆就是要泡过加宝福啊，或者是用其他稻谷去泡加宝福，去把那些野鸟。
1: 嘿，
0: 赌一赌，这样子才不会有鸟害。好，那后来 那刚开始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嘛，哈。
1: 对。
0: 但后来我们。

0: 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红豆播种机。那红豆播种机，它是可以把红豆种子埋进土里面，那埋进土里面，鸟就吃不到了。
1: 对对对，你就把它盖起
0: 哦，
1: 来啦，它看不
0: 对，
1: 到。
0: 但是这个
1: 嘿，
0: 红豆播种机非常贵，所以不可能是农友自己去买，它一台是上百万的，
1: 哎呦，这么贵啊，哈，
0: 所以
1: 嘿，
0: 变成是我们建议这个 农粮署，
1: 嘿，
0: 他去补助一些代耕业者，好，去买这个红豆播种机，然后去帮农夫播种。
1: 啊。
0: 哦，那用这个播种机，它种出来的红豆产量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种的比较整齐。
1: 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鸟害的问题。哦，所以
1: 嘿，
0: 防就是这个鸟害，应该说要叫农夫不要毒鸟，其实不能靠道德劝说，
1: 对对，
0: 我们
1: 绝
0: 要
1: 对不
0: 提供
1: 行。
0: 给他一个方法，就是
1: 就
0: 可
1: 你也
0: 以
1: 要
0: 真
1: 解
0: 的，
1: 决他的难题，他就是希望鸟不要来吃我的红豆。
0: 对，
1: 哦，哎，你们这样做很聪明哎，哈，
0: 所以
1: 哎。
0: 开始推这个红豆播种机之后，鸟害的问题就减轻很多了。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后来，加上加宝福它本身就是一个剧毒的农药，它本身就是也有风险。
1: 没
0: 哦，所
1: 错。
0: 以我们也建议那个农业部就是直接把这个药给禁用。
1: 后来
0: 所以
1: 真
0: 一
1: 的
0: 方
1: 有
0: 面，
1: 禁用了吗？
0: 一方面把这个
1: 啊，
0: 剧毒的药给禁用，另一方面就
1: 太
0: 是推
1: 棒
0: 广使
1: 了！
0: 用这个
1: 太棒了，真的
0: 红
1: 要
0: 豆
1: 站
0: 播种
1: 起来
0: 机
1: 拍
0: 这
1: 手，真的救了环境哈。那个剧毒其实不管对动物对人也不好啊，哈，因为我们会担心那个食安的问题呀，哦，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有的，因为他如果用加宝福去毒鸟，那个田里面鸟会死一片，有时候
1: 对，
0: 多的可能上百只。
1: 哎
0: 那个
1: 呦，
0: 路人走过看到，他就把那个照片拍上网，然后那个
1: 嘿，
0: 网络上
1: 大家
0: 就会很
1: 对。
0: 惊吓，就
1: 对
0: 说
1: 那
0: 这个
1: 个红
0: 田里面
1: 豆，
0: 的东西是多毒，为什么都把
1: 对，
0: 鸟毒死了这样？
1: 那对那个红豆销路也不好。但是至少，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诶，哦，至少解决那个加宝福这种农药的问题。那老鼠药那个部分怎么办？
0: 对，那老鼠药其实是
1: 嘿，
0: 更棘手。
1: 对
0: 一方
1: 呀，
0: 面是，
1: 那个不是农民，那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本来就会用
0: 对，就
1: 了。
0: 是它除了
1: 嘿。
0: 造成农损之外，它还有卫生、
1: 对，还有
0: 施
1: 疾
0: 工
1: 病的
0: 卫生的
1: 问
0: 一些问
1: 题，
0: 题，对，或
1: 嘿，
0: 者是都市里面也是需要用到老鼠药。那
1: 对
0: 以
1: 对，
0: 前还有全国灭鼠周的时候，是家家户户都在发老鼠药，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
1: 哎，
0: 在台北、基
1: 现
0: 隆全部
1: 在
0: 都在发
1: 对
0: 老
1: 都
0: 鼠药。
1: 在发，嘿。
0: 对，那所以要叫大家不用老鼠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它也是的确是一个现在要防治鼠害比较有效的做法。
1: 对，
0: 这样，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可以让农友就是尽量少用老鼠药？哦，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破头，就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在国外其实有一个技术叫做猛禽栖架，
1: 这
0: 所
1: 个
0: 以那个
1: 国
0: 是
1: 外本
0: 国外，
1: 来就有了，
0: 对，国外本来就有，但是国外用的也不多，因为国外的猛禽栖架也很阳春，它就是一根支架，然后会看到鸟站在上面，这样。
1: 它只
0: 那
1: 是
0: 国
1: 一
0: 外，
1: 根支架，就给它一根。那支架为什么要有那个支架？是说让它来栖息在这里的意思吗？
0: 好，它的原理就是
1: 嘿，
0: 要在一个很空旷的田野。好，那国
1: 嘿，
0: 外的那种牧场或者是什么农田，
1: 他们
0: 那个
1: 好
0: 都超
1: 大
0: 大
1: 一
0: 片
1: 片
0: 的。
1: 哦，对对。
0: 对，那像那种地方、那种环境，猛禽要来觅食，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哦，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架，让猛禽可以站在上面休息，然后它就会延长它停留在那块田里面的时间。
1: 对，那是
0: 所以就
1: 要
0: 是
1: 延
0: 提供一个
1: 长
0: 制
1: 他
0: 高点。
1: 在田里的时间，是要他帮忙来除一下。
0: 对，因为他就会站在那里，然后他就会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老鼠嘛，有老鼠他就可以抓嘛。
1: 所以本来只是单纯就给他一个支架，等于给他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这是国外的，那你们后来是做了什么改变？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说，国外的那个牧场都这么大一片，台湾的田都这么小一块，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有用吗？所以刚开始我是非常怀疑的。然后。那国外还有另一个做法是放巢箱，放巢箱就是吸引猫
1: 巢
0: 头鹰
1: 箱
0: 来
1: 就
0: 入
1: 给
0: 住。
1: 他一个鸟巢的那个样子是吧？
0: 对，那这个主要是吸引猫头鹰，因为猫头鹰它们。

0: 都是住在树洞里面。
1: 嘿嘿。
0: 好，白天的猛禽它们会自己筑巢，但是猫头鹰它们不会自己筑巢，
1: 嘿
0: 它
1: 嘿，
0: 们必须要住现成的树洞。那巢箱就是等于提供给它们一个现成的树洞，这样。
1: 哇，
0: 好，但是巢箱在台湾也不太适合，是因为
1: 为什么？
0: 台湾的平地其实没有很会抓老鼠的猫头鹰。那，其中一种是巢鸮。巢鸮很会抓老鼠，但是巢鸮现在数量非常少，而且巢鸮不住巢箱，巢鸮是住在地面的草丛里。
1: 地面是说住在石壁上吗？
0: 没有，是地上。
1: 地面上的草丛里哦，所
0: 对，
1: 以人
0: 巢
1: 家
0: 鸮
1: 他
0: 是住
1: 根
0: 在
1: 本
0: 草丛
1: 不
0: 里的。
1: 住在一个什么窝里面，不住在那个
0: 对，它
1: 鸟
0: 不
1: 巢
0: 住
1: 里
0: 在
1: 面。
0: 树洞里面，
1: 哎
0: 哦，所以
1: 呀，
0: 就变得这
1: 那
0: 个巢箱在台湾其实
1: 没什么
0: 也不
1: 作
0: 太
1: 用，
0: 适用。对，
1: 嘿嘿。
0: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猛禽栖架好了。好，
1: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想说从这个猛禽栖架来着手，不过好像后来你们有做一些改良，对不对？
0: 对，那
1: 哈、哦。
0: 最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比较国外的做法，就是单纯的一根支架。
1: 对，
0: 我们想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鸟会来利用。哦，
1: 哎
0: 那结果还好，就是我们装了第一个栖架，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开始观察到有鸟站在上面了。
1: 哦，
0: 哦，就是那个黑翅鸢。
1: 嘿嘿，
0: 那这边要讲一下黑翅鸢，跟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黑鸢是不一样的猛禽。
1: 哦，黑翅鸢跟黑鸢不一样哦，哈，
0: 对，黑翅鸢是稍微小只一点，然后
1: 嘿。
0: 它
1: 那
0: 身体是黑白色的。
1: 他也喜欢吃那个死掉的小动物
0: 没
1: 吗？
0: 有，
1: 哦，
0: 它
1: 他是
0: 是
1: 活
0: 专
1: 的。
0: 门抓活的老鼠。它专门抓活的老鼠，所以其实非常符合我们设栖架的目的。
1: 他抓的是活的这些小动物，老鼠鼠类，
0: 对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可以来帮忙，真的是顾田呐，他真的
0: 对，
1: 可以来帮忙抓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它出现在栖架上面，就非常高兴哦，就是
1: 哇
0: 它真的，而且我们也
1: 哇，
0: 看到它的确就是从栖架上面哦
1: 是
0: 发现下面有老鼠，下来抓，然后再飞上那个栖架，
1: 太好了。那老
0: 这
1: 师
0: 样，
1: 这样子，我
0: 对。
1: 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接
0: 好，
1: 下来这才是重头戏哈。把国外虽然有的一个很单纯的这样一个猛禽的栖架，然后拿到台湾，那屏东科技大学他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他们后来一定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为什么后来那个效果可以变很大哈？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聊，先休息。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一段非常大自然氛围，那这是来自吴金代的音乐，叫做晨光中的歌。你们会听到当这个地球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那个大自然阳光啊，然后听到这个虫鸣鸟语啊，看到很美丽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充满感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齁，其实是主要的破坏者。

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呢，有越来越多人哈，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民间的单位，对这个环境的保育、生态的保育，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而且透过实际的行动，真的带来改变了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因为。

0: 悟到了哈，而且是互相加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老师，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就是刚讲到说你们那个猛禽之下的概念是来自国外哈，但是呢，国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之下，那你们把它，你们先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们也是用单纯的支架而已嘛？
1: 对。
0: 好、哦，但是你说首先来光顾的是黑翅鸢，哈、哦，哇，所以那个黑翅鸢来了以后，你们是又做了什么改变吗？因为我看你们后来不断在进化嘛，对不对？
1: 对，那会不断的进化，就是基于人的惰性。
0: 人的惰性什么意思？
1: 刚开始，我们就是找研究生啊，我自己或者是找研究生去栖架，躲在栖架的旁边
0: 啊，
1: 然后就是看说到底有什么鸟
0: 去
1: 站在那个栖架上面，
0: 对不对？啊，
1: 所以就是要在那边躲一整天，然后又很热又很晒，所以到最后没人想去。那没人想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鸟站上去？
0: 对，
1: 好。那我们在做野生动物研究，其实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自动相机。那但是自动相机一般都是装在地面上嘛，拍地面的动物。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哎，那不然我们把自动相机装到栖架上面，那能不能拍到栖架上面的鸟呢？
0: 哎，可是问题是要那个镜头装在哪里？因为我地面上，我之所以摆地面上，我比较我可以拍到的角度比较广嘛。而且我比较好放那个地点，你知道哈？那你在一个支架，一个悬空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它从哪边来，我很好奇你们照相机要怎么设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调整，
0: 在研究着、啊。
1: 对，首先要预测它会站在栖架的哪个位置。
0: 哎，
1: 那其实
0: 你们还可以预测啊。那不过它一定在栖架的顶端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最后我们不是预测，我们是要它站在我们希望的位置，
0: 指定给一个给它一个限定的舞台。
1: 那其他不想要让它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用一些
0: 用什么
1: 东西？好，比如我们会用束带，就是那种绑东西的束带，我们把它倒插。倒插之后，它就是阻挡它站在那边。
0: 你就是把可以让它停留下来空间空出来，其他的都用一些障碍物，就是要妨碍他们。你不要这样很聪明哦，哈，不然。
1: 然后像相机的上面也是一定要弄，要不然它一定会站在相机上，因为相机是最高的地方。
0: 对呀、啊，那相机的上面要弄什么呢？
1: 就一样啊，就是绑一堆束带在相机的上面。
0: 哦。你不能让它直接踩在那个相机上面，因为这样子，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角度，你大概只能拍到它脚丫子吧，哈。
1: 对。然后相机也本身也要调整，因为一般相机它的对焦距离可能都是在三四公尺之外。
0: 对。
1: 那我们栖架上面，
0: 那踩上来等于很近就在我眼前了耶。
1: 让鸟站的地方跟相机的距离其实都不到一公尺。
0: 那
1: 所以那个相机需要经过特别的改装
0: 哦，所以包括距离，那我很好奇光线怎么办？因为拍照如果要清晰啦，哈、哦，我要清楚的话，光源是很重要。那光怎么办呢？
1: 对，那白天是比较没问题，白天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朝东或朝西会逆光，
0: 嗯，
1: 这样。然后晚上的话，就需要补光，那我们自动相机用的是红外线，红外线补光，所以那个是肉眼看不到的光，鸟也一样看不到。
0: 红外线就不会用类似闪光灯那样，不会干扰到它就对了。
1: 对，不会，它完全不会察觉，只是红外线补光，它拍出来的会是黑白的画面，就不是彩色。
0: OK， 但是黑白只要清楚，其实对做研究来讲也是非常足够的啦，哈。
1: 对啊，对啊，嘿。
0: 哦，所以哈，光源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开始，那你们拍出来应该，因为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图啊，很多梗图，哦，那个拍得好清楚啊，哦。但是我想你们一开始大概办不到吧？
1: 哦，对啊，一开始拍的画面都蛮
0: 好笑的，会拍到怎样？真的有只拍到脚丫的那种。
1: 就是、 只有拍到上半身或拍到下
0: 哦，
1: 半身，
0: 对
1: 或者是
0: 呀，你们的
1: 从
0: 相机是固。

0: 站
1: 固
0: 得很
1: 定
0: 近
1: 的
0: 的时
1: 嘛，
0: 候，象棋是固定的，但是
1: 对，
0: 一开始鸟会站的位置很难预测
1: 对
0: 的时
1: 对，
0: 候，它就会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这样，然后有时候就站得离镜头非常近，又拍到一些很搞笑的画面。对，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贴
1: 变
0: 上
1: 成
0: 网
1: 梗
0: 的时
1: 图
0: 候，
1: 是不是？
0: 就对，就那个贴文爆红，那个贴文我记得被分享7000多次，这
1: 哇，
0: 样，然后
1: 对，因为大
0: 触
1: 家，
0: 及人数是上百万人。
1: 我记得国外每一年也都有那种就是算生物摄影嘛，动物的摄影，然后他会拍到获奖的作品，都是拍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出来哈？所以你们那时候，你们那个照片，哇，那个拍起来可以想见，应该是真的也是光怪陆离啦哈，真的很
0: 对，而
1: 无
0: 且
1: 厘
0: 很多
1: 头
0: 网
1: 的，
0: 友就开始帮我们做梗图，然后就
1: 但是
0: 是
1: 坦白讲
0: 去
1: 啦，
0: 递那些图，这样，
1: 梗图，然
0: 对。
1: 后那个流量多，这是好事，让更多人注意到。但是你们要解决问题是，你们需要其实完整而且清楚的画面嘛，哈。
0: 对，特别是他抓那个猎物的那个画面，因为我们
1: 对
0: 要辨
1: 呀，
0: 识他抓的到底是哪些猎物，然后抓了多少猎物，
1: 对，
0: 这样，
1: 所以
0: 对。
1: 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变吗？镜头就固定在那里了，不是吗？
0: 对，镜头固定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是把，本来他站的那一根竹竿，是跟相机垂直的，后来变成跟相机平行，跟相机平行之后，就可以站，有时候会有2只鸟并排站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拍得到，
1: 对对对对，哇！你们光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那个
1: 相
0: 整
1: 机
0: 个。
1: 的角度摆放的位置，这个煞费苦心哦，要花很多
0: 对，然
1: 心
0: 后
1: 哈、
0: 整个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铝制的支架，
1: 哦。
0: 就是它是一体成型的这样子安装起来也更方便，而且相机的角度不会跑掉。
1: 铝制的支架是说你的相机就跟这个铝制的支架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吗？
0: 对，就是
1: 固定
0: 有一
1: 在
0: 个
1: 里面
0: 铝，
1: 了是
0: 对，一个铝制的支架，一边是让鸟站着那个木头，另外一边是安装相机的地方。
1: 哇，这真的
0: 那这
1: 是，
0: 个也
1: 嘿，
0: 是后来去申请了一个专利，这样。
1: 专利，所以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0: 对，
1: 哇，等一下，你们研究那
0: 经
1: 个
0: 过了很多代
1: 野
0: 的
1: 生
0: 改良
1: 动
0: 设
1: 物，
0: 计出来。
1: 我知道你们研究野生动物，其实拍照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你以往，所以你个人对一些器材呀、相机呀、机械类的，本来就要比较多的了解，是不是？
0: 也算是有兴趣了，对。
1: 自己有兴趣哇！想不到洪孝宇老师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你
0: 没
1: 们
0: 有没有，
1: 找人家做的，是自己发明的哦。那你
0: 对，
1: 这个
0: 是
1: 有
0: 完全
1: 申
0: 自己
1: 请
0: 发明，
1: 专利了，是不是？
0: 对，
1: 哇，好，太好了！然后这个相机这样就已经算是进阶完成了吗？
0: 差不多。然后我们也有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发表到国际期刊，那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把自动相机放到机架上面去做监测这件事情。是全世界首创，国外没有人这样做。
1: 对对对，因为你说国外了不起，就给他一根支柱而已，支架而已，完全是单纯的，只是借他站一个地方这样子。哇，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因为你是2017年开始嘛，哈，那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你觉得成熟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0: 大概花了。
1: 你这个专利发明出来，
0: 专利申请是在2022年，
1: 哇，那也好几年呢，
0: 对，前后花了5、6年
1: 所
0: 的
1: 以
0: 时
1: 你们
0: 间。
1: 这个猛禽之下，你看光在瞧那个照相机要怎么拍到，所以我们请问一下，当你比如说你都这个设备都弄好了，所以后来你们拍出来照片已经是属于那个 Discover 级的那样影片的那样的等级的，是不是？
0: 现在拍起来，我是觉得算蛮不错的。
1: 哇，真是太厉害！好，那终于这个非常棒的，因为对你们来讲也可以有很好清楚的一个记录嘛，但是猛禽之下，后来你们是只在屏东架设，还是说现阶段已经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了？
0: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都有
1: 都
0: 推
1: 有
0: 广过。
1: 在哦，这样子吗？
0: 对，而且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很多人
1: 会
0: 会
1: 帮
0: 希望。
1: 忙。

0: 去帮忙，但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1: 哦，帮
0: 那我
1: 忙
0: 们
1: 是
0: 后
1: 说
0: 来就
1: 你们
0: 是，
1: 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装设那些支架吗？还是怎样？
0: 对，非常多人在问说我们能不
1: 哇，
0: 能去帮
1: 要不
0: 忙
1: 要干
0: 装。
1: 脆寄转出去啊？就是装
0: 然
1: 支
0: 后我
1: 架，
0: 们有，我们就是后来直接是拍教学影片。好，因为这个技术其实也没有
1: 不
0: 说
1: 难。
0: 到很难，
1: 因为你
0: 对，
1: 是一体成型的嘛，是不是？你的
0: 对，
1: 摄影机跟支架，所以它其实就把它固定下来就好啦。
0: 对，所以我们有拍教学影片，然后就是请
1: 哇，
0: 农友可
1: 自
0: 以
1: 己上
0: 就
1: 网
0: 是
1: 看，
0: 自己动手，对，那现在也非常多人都是自己来了，哎。
1: 哇，太棒太棒了！那你们研究的有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区域？就是你们自己研究范
0: 我们
1: 围，
0: 本身研究的当然
1: 哎。
0: 就主要还是在高雄、屏东，就是
1: 屏
0: 南台
1: 高
0: 湾这
1: 雄
0: 边。
1: 跟屏东，好，
0: 对，
1: 那请问你们是放在什么水稻田、红豆田，还
0: 都有
1: 是
0: 哎，
1: 凤
0: 非常，
1: 梨？
0: 现在已经非
1: 各
0: 常多
1: 种
0: 不
1: 都
0: 同
1: 很
0: 的
1: 广了。
0: 各种不同的田区，但是主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还是要稍微开阔一点的田区，哦，所以它的作物不能太高。
1: 作物
0: 作
1: 不
0: 物
1: 能
0: 的高
1: 太
0: 度，
1: 高。
0: 对，作物的高度最好在2公尺以下。
1: 2公尺
0: 哦，
1: 以
0: 对，
1: 下还行，因为大部分如果
0: 对，
1: 农作物不会那么高嘛，那如果
0: 对，
1: 是
0: 就是
1: 果
0: 就
1: 树
0: 算是
1: 的
0: 果
1: 话，
0: 树的话，就是不
1: 也
0: 能低
1: 不
0: 矮的
1: 能。
0: 果树也可以。
1: 不过现在有很多果树为了要比较方便管理，它也都把它弄得比较低呀，哈。
0: 对，
1: 诶，那你们
0: 这
1: 这
0: 样就
1: 个
0: 可
1: 范
0: 以。
1: 围很广诶，
0: 然后。
1: 哇，嘿。
0: 再来就是它的面积，至少要3分地以上。
1: 哦，为什么是说有这么宽广？比如说三分地的话，大概要装几只支架？
0: 3分地的话，
1: 嘿，
0: 其实我们是讲说这个七架离
1: 你，
0: 旁边的马路，或者是电线杆，
1: 大
0: 或
1: 概
0: 者是
1: 要，
0: 大树，
1: 嘿，
0: 最好有50公尺的距离。
1: 那我知道，就说你们有一定的范围，哦，有这个标准呐，哦。
0: 对，
1: 所以，这个三分地面也不可能插得密密麻麻的嘛，哈、哦，是不是？
0: 对
1: 不插，之所以要有这么远的间距，是为了什么？不要互相干扰，还是怎样？
0: 是为了要让那根七架成为制高点。好，如果旁边有电
1: 啊、哦，
0: 线杆，那个电线杆
1: 对，
0: 比七架高，
1: 那他们就会去电线杆那边。
0: 他们就去站电线杆就好了。
1: 那怎
0: 好，
1: 么
0: 那个
1: 办？
0: 七
1: 你
0: 架
1: 这个
0: 就
1: 支
0: 没有
1: 架还
0: 作用。
1: 要看旁边有没有电线杆。
0: 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每块田都可以装的，它必须
1: 哦，
0: 要
1: 它
0: 符合一
1: 要
0: 些
1: 有一些
0: 环
1: 条
0: 境的条
1: 件
0: 件，
1: 哦，
0: 对，才
1: 所
0: 能够
1: 以
0: 装。
1: 它必须在这一块田里面，它必须这个支架就已经是制高点了，哈、哦。
0: 对。
1: 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好在啦，你这个也不是说需要插很多啦，哈、哦，这样成本
0: 对，
1: 也不会
0: 其
1: 那么
0: 实
1: 高嘛，
0: 一
1: 对不
0: 块
1: 对？
0: 田一根就可以了，
1: 哦，真的？
0: 除非是超级大的田，
1: 哦，
0: 那你可以比如说间隔100公尺插一根，这
1: 对，
0: 样。
1: 可是我站在那个猛禽的角度，一根这样够吗？
0: 他们猛禽的视力非常好，哦，所以他站在那个旗架上面，他其实，
1: 他整片田都可以看得到的意
0: 对，
1: 思是
0: 半径起码100公尺的范围，他都看得到。
1: 啊？哦，哇，真棒真棒，这个眼睛这么好，
0: 对。
1: 哇！所以那你们整个那个七架哈，开始去设立了，而且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哦，所以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嘛，哈。
0: 对，
1: 那你们观察到，就在你们自己实验的所在，你们观察到来栖息的鸟类有更多元吗？
0: 现在记录到的鸟种非常多，
1: 哦，
0: 应
1: 这样
0: 该
1: 子，
0: 有，
1: 哎，
0: 就是除了猛禽之外，也有小鸟。好，那整个种类加起来已经超过100种，
1: 一
0: 超过一
1: 百
0: 百种
1: 种，
0: 的鸟类。
1: 哇，这
0: 对，
1: 么多啊，嘿。
0: 全台湾的留鸟也才300多种哦，已经有1/3被我们记录过。而且这是在平地哦，就是还不算不含山区哦，
1: 哇，太棒太棒了！这个是你们的成绩耶，哈、哦。那
0: 对，而
1: 我
0: 且
1: 嘿，
0: 就是以往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就是要人到野外去拿着望远镜在那里看，
1: 对，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它的
1: 好
0: 技术
1: 累
0: 门
1: 哦。
0: 槛其实很高。对，
1: 对，
0: 一方面很累，一方面是那些鸟调查的人员要会认，这样哦，所以以前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其实。门槛是很高的，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是离合器架，放一台相
1: 就
0: 机，
1: 是
0: 那
1: 因
0: 边
1: 为
0: 有什么鸟，我们就拍下来
1: 你反而有人
0: 了。
1: 在那边对他们比较容易干扰，虽然你们可以做什么迷彩的装扮呐、啊、哈，但是好累哦，有时候蚊子咬也不能乱动哈、哦。
0: 所以这完全就。

0: 是一个创新的鸟类监测的方法。
1: 哦，太好太好了，好，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的时候，我就要请教一下洪老师。第一个，这个猛禽支架它的确有成果，对这个鸟类来说，对农民来说，其实都有带来好处，哎，哈，当然对我们的环境更是有帮助。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讲。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哈，这是去年度台湾生物多样性奖获得银奖肯定，来自呢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专案哦，就是用猛禽栖架的方式，能够呢来改善哈。这一些就是可能以往使用农药啊或者一些老鼠药对猛禽造成的冲击，对环境的危害，而且重点是还可以把它转成让猛禽哦来帮忙农民顾田。哇，这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大家都有好处哈。以往我们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好像要特别去注重保育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影响到产业的部分，但现在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真的做得非常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哈。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技术问题，你那个支架虽然是一体成型啊，但是它需要电力吧？
1: 哦，那个相机是用电池的。
0: 哦，电池。那问题是它那个传输是不需要电力传输吗？就是你们要怎么去接收到那个影像呢？
1: 好，其实有几种方式，要就看你要使用的相机的等级。好，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栖架放倒，才能够去检查那个相机，然后换电池跟记忆卡。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机种，它就可以自动回
0: 传，直接传输，对不对？
1: 对，那相机本身就可以插 SIM 卡。
0: 哇，那你们现在有用到这种回传自动回传的那个设备的吗？那个相机
1: 比较少啦，因为那个就是
0: 太贵了，
1: 价格很高。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说不定有企业愿意赞助哈，非常非常欢迎这样。好，来，我们来讲，因为刚听你一路这样介绍下来，真的太感谢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的好奇哦，去了解说为什么那个黑鸢会遇到这样生存的危机，然后进而了解到原来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哦，这个食物链生物链其实受到很大冲击。那你们呢把这个猛禽栖架完善到已经能做的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就等于说这一项的这个专案里面，事实上它开始呢发挥效果了。很好奇，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定就是他们感受到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1: 好，就是我们刚开始刚开始做这个栖架试验，然后确定有黑翅鸢会来利用之后，那我们也是需要想要把它推广出去，然后找更多的农田来试验嘛。那刚开始其实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田里面访问农民，没有一个人想要让我们设这个栖架，因为他们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要干嘛。对
1: 对，然后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田里面会有老鹰，会有猫头鹰。大家都说老鹰跟猫头鹰都是住在山上的，就是田里面不会有。
0: 他们以前没有在自己田里看过，就对了。
1: 对，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耕作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看过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用这样。但是后来有些人让我们架了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拍给他看，黑翅鸢，然后晚上的菱角枭，然后甚至凤头苍鹰什么大冠鸠都站在栖架上面，而且还会抓老鼠、抓小鸟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吓一跳，说：“哦，原来我的田里面会出现这些猛禽。”好，所以栖架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农田的生态变得更容易被看见，然后让农夫去体会到说，哦，原来他田里面的生态是这么丰富，那这样子他就会更愿意去减少使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这些鸟的东西。
0: 哦，所以对农民来讲，后来你们还做了更好的延伸，就是说既然这一片田有这些猛禽到来，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黑翅鸢米，然后还有那什么猫头鹰凤梨，是不是？
1: 对，然后去年开始我们又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草鸮友善标章。因为刚刚讲那个草鸮，就是它虽然是台湾数量最少的猫头鹰，然后住在地面的。
0: 对。
1: 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也很喜欢站栖架。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屏东、高雄一些地方，我们在田里面设的栖架都有拍到草鸮。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草鸮友善标章，这个是最新的。就是希望这些农友，既然他们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然后愿
0: 对。
1: 意在田里面不使用老鼠药、不使用除草剂什么的。那
0: 啊。
1: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推销他们的这些友善的农产品，
0: 对对。
1: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黑丝玉米啊、猫头鹰凤梨等等，那些是一个品牌。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标章，那这个标章就
0: 哎。
1: 可以让更多不同的农作物都可以取得这个标章。
0: 所以这个标章就那个您刚说的那个是
1: 好销友善标章，
0: 草鸮，哦，就
1: 对，
0: 变成这个草鸮，它的这个友善标章，它会变成一个 logo 的意思，就变成适用所有的友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标章吗？还是一个印
1: 这个
0: 记，
1: 算
0: 还是
1: 标
0: 怎
1: 章，这
0: 样？
1: 个其
0: 哦，
1: 实
0: 标
1: 是
0: 章。
1: 政府就是林业保育署
0: 哦，有
1: 就
0: 有，我们
1: 是，
0: 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章，哦，
1: 对对对，
0: 它可能有
1: 然
0: 不同
1: 后。
0: 的有机认证啊，什么之类的，哈、
1: 对，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就是
0: 哦。嘿，
1: 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个有机的东西可能比较健康，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但是有机它强调的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嘛，但是
0: 嘿，
1: 它其实并没有强调它田里面要有生态，有机并没
0: 哦。
1: 有强调田里面要有生态，
0: 所
1: 所以它
0: 以，
1: 的有机的认证它并没有去看你田里面有没有生态啊。
0: 等一下，老师，那如果我没有用药，也没有用肥料的话，那也不见得就会有生态，是不是？
1: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有机农场，它是整个
0: 嘿，
1: 网室包起来的，
0: 啊
1: 那
0: 啊，
1: 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动物。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他
1: 但我们的
0: 嘿，
1: 草鸮友善标章是你的田里面要
0: 是
1: 至
0: 真
1: 少
0: 的
1: 要设立
0: 有，
1: 栖架，然后
0: 嗯。
1: 要有这些生态的保护，那
0: 是
1: 你的
0: 是
1: 农产
0: 是，
1: 品才能够取得友善草鸮友善标章。
0: 哦，了解了解。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些那个猛禽啊、鸟类或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当代言人的意思是，因为它如果要能够在这边能够这个很安居乐业的话，哈，或者它没有受到影响，代表这一片农田是友善耕种的，这一定的，这个想都不要想，它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嘛。好、哦，它变成帮他背书就对了，是吧？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的是这种，
0: 好、哦，哦。

0: 那叫做生态农业，哦，它
1: 哈，
0: 跟有机农业是有区别的。
1: 哦，那如果是这样，以后看到草鸮的标章，代表它是更，怎么讲，更开阔的，哈，更好的。
0: 更注重生态的。
1: 哦，对对对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原来你们农民要，就是说答应你们可以装设这个猛禽栖架，是他前提也要配合你们要进行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对了。
0: 对，哎，然后
1: 哦，
0: 他农民也会获得一个奖励金，是
1: 嗯。
0: 林保署一个叫做草鸮生态给付的政策，所以农民会有一个奖励金，
1: 有
0: 但
1: 有
0: 是奖励
1: 有，
0: 金不
1: 嘿，
0: 多了，嘿，
1: 对，但是我觉得是农民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配合，这就已经不得了。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时代上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了，哦，
0: 希望了。
1: 哇，真的，所以现在你们接触到就有去跟你们配合装设这个猛禽机架，农民的反应应该是都很好吧？
0: 要看农友不一定啊，因为那我得说，就是我们设这个栖架，请猛禽来抓老鼠，
1: 对，
0: 它的捕鼠的效果一定没有放老鼠药那么好
1: 哦
0: 哦，因为放
1: 哦，
0: 老鼠药它就是通杀嘛，
1: 对
0: 那
1: 对
0: 通
1: 对，
0: 杀田里面没有老鼠也不会有什么生态嘛，那我
1: 对，
0: 们希望田里面有生态，它就是要有老鼠，然后要有猛禽来抓，
1: 对
0: 哦，所以
1: 对，
0: 它是让生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老鼠不会太多，但是。老鼠也不会完全没有，所以这些农友他还是得接受说他的田里面偶尔
1: 他可
0: 还
1: 能
0: 是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一些损失，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还是会有一些损失。那如果他能够接受，那他才会继续的参与。但是有些农友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田里有任何一只老鼠，那他就没
1: 那
0: 办法
1: 他
0: 参与。
1: 就比较没办法。不过
0: 对。
1: 洪老师这样说，我就想起以前我访问过一位神农奖的得主，然后他是养鱼哈。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养殖业的人看到天上有鸟的时候都不会开心，因为他觉得他们要来吃他的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收入要被鸟掠夺。但是呢，这位神农奖得主他说他一点都不怕，而且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说那些鱼看到鸟过来哈，他会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哈，他就在那时间判断哪一些鱼是比较强壮的，哪一些鱼可能快要被淘汰了，又不太
0: 哦，
1: 动
0: 对
1: 了。
0: 啊，这是事实，因为会被鸟
1: 对，
0: 抓到的都是比较，
1: 就比
0: 弱
1: 较
0: 势的
1: 弱
0: 鱼，
1: 了嘛。所
0: 对，
1: 以
0: 所以其实是
1: 这
0: 在
1: 个也
0: 帮他
1: 算
0: 淘
1: 是一
0: 汰掉一
1: 种，
0: 些不好的鱼。
1: 对，这算一种生物防治，是不是？
0: 但是，对，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任何一条鱼被
1: 对
0: 吃掉，
1: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种子播下了，而且已经发芽了，哈。慢慢在茁壮当中，所以从你们当初啊都没有人要理你们呐、啊，到现在10年过去了，你觉得有大概有达到几成？
0: 不敢说达到几成啊，但是现在以屏东来说，跟我们合作的农友有到80位，啊，然后就我觉得已经算蛮多了。那另外，就像刚刚讲，全台各地都有，一直都有农友在问我们
1: 在
0: 说，这
1: 怎
0: 个
1: 么
0: 猛禽栖
1: 办？
0: 架到底
1: 对，
0: 要
1: 我想要
0: 怎么做？
1: 做，可以怎
0: 对，
1: 么
0: 他想要
1: 做？
0: 参与，他想要来一起来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
1: 真的
0: 好，
1: 很棒，
0: 那。对，那讲到那个黑鸢的部分哈，因为我们家宝福禁用了，然后全国灭鼠州也停办了哈，就是现在只有某些县市必要，它才会去发这个老鼠药，这样哈，所以老鼠药用量应该也有减少哈。那我们黑鸢的族群调查每年都持续在进行，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好，那这几年其实有看到数量，黑鸢的数量慢慢在上升。好，那到去年它已经。从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是不
1: 你
0: 到两
1: 说
0: 百只，
1: 一两百只这样，
0: 去年它已经突破1000只了，全台湾突破一千
1: 哇，
0: 只，
1: 真的感谢，而且不只是黑鸢哦，其实所有的鸟类都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样受益嘛，哈。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了解的，这是屏科大哈，他们做这样一个猛禽栖架这个专案，这样一走10年哈。不过，是不是未来还继续再努力下去啊，老师？
0: 哎、欸，当然啦、
1: 啊。那你有没有想要再更精进？比如说未来你们会有 AI 的支架吗？

0: 的确，目前正在研
1: 努力
0: 发
1: 当
0: 中。
1: 中哦，
0: 对，
1: 你在研发哈、哦，所以
0: 对，
1: 哦，洪老师，洪孝宇老师可能还会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专利哦，哈、哦，
0: 希
1: 哇，
0: 望咯。
1: 太赞太赞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哦，听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团体，有这样学术单位，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做这么多的努力，而且重点是成果是可以得到实际运用，那也已经带来了绩效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洪孝宇老师，谢谢。
0: 啊，不会，谢谢主持人。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啊，5月25日召开记者会，晒出了这个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哈、已经被开除了哈、的萧旭晨利用跟台商会长哈、韩银焕两人呢、手捧一大叠钞票，据说是100万台币了哈、的合照，就揭露了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那前总统马英九所创办的马英九基金会啊，在今年2月底啊，就指控前后两个这个执行长萧旭晨跟王光慈啊，涉及违反财政纪律哈、指控内容包括调薪自回以及涉及不明台商捐款未入账这些财务的疑义哈、那马英九甚至曾在内部痛批两人为贪污犯啊，指责他们出卖我。他到底在讲什么哈、那在这个之前呢、萧旭晨接受新当选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聘任哈、那这个所以这个事情也牵涉到郑丽文。那这个去年10月11日开始担任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随后今年2月萧旭晨转任啊。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首席的执行长哈、那领这边的薪水做那边的事哈、就这个意思。那由当时候的副执行长王光慈来接任执行长。那这个萧旭晨今年3月25日公开表示啊，前总统马英九忘了很多事，而且说啊，这个马英九应该是失智，得到老年痴呆症。那以用这个方法来反驳马英九哈、的说这个是违反财政纪律背信的指控。但是受马英九委托重整基金会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就说萧旭晨的说法然后那个他反对哈、那这个揭露了这一张由王光慈啊召集子交接时候的电脑硬碟中取得的照片，揭露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然后随后呢，在。

0: 的金秘书长啊，接受赵少康的访问，两度访问，细说从头之后，给了马英九一天的时间，马英九决定提出刑事告诉。刑事告诉在台湾非常严重，因为不得撤回。那就表示他的金溥聪跟马英九一定掌握有一些刑事犯罪的证据，也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财政不清，一定还有其他事情哈。啊，怎么观察这个事情？现在有一些人说啊，马英九前总统啊，这个是被失智，不是真的失智。那现在马英九总统呢，他在最近的一些影片里头，看起来他跟金溥聪在一起以后就没有失智了，他就开始恢复健康。可是为什么跟萧旭腾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失智呢？这个不是就引起大家很多猜测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些剖析啊。那我要访问的是美国人权组织啊，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中牧师啊，因为他知道很多中国内部被莫名其妙关进精神病或是被喂药变成失智的一些中国人权案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跟中共有关啊。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由访问傅牧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中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这个金溥聪在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啊，就晒出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个里头的王光慈啊，他的电脑里头就是萧旭腾跟台商会会长韩盈焕两人捧了一叠钞票，后来知道是比较旧的100万的钞票，可是后来说拿出来说来花薪水啊或是花奖金啊，是新的100万，所以现在已经不是100万，听说现在是300万了啊，也就是说手上有一些不明来源的钱啊，已经不是100万，现在已经是300万这样的数字哈。
1: 是啊。
0: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由中共借台商啊来收买，就变成一个合理怀疑啊？哈，嗯。所以傅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当时我看到这个金溥聪先生把这个照片啊在记者会上公布出来之后，我觉得第一反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中共的这个海外统战的一个大的操作的一部分啊，我想他绝对也不只是说像王光慈说的有330万，最后变成他说有330万，那这个照片捧着是看起来是说有100多万，因为这个中共呢，从毛泽东开始啊，1939年他写了那个说中共制胜的所谓的这个革命啊，这个三大法宝啊，第一个啊就叫统一战线统战啊，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第三个叫党的建设，共产党的党组织的建设，对，所谓的三个制胜的法宝。你看他对中共就是说从他这个建政之前一直到现在，对，在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他在整个组织体系里边是三个这个核心的直接就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部门啊，就是统战部宣传部还有这个组织部中组部。对，那这个统战部呢，它是从这个中央一直到地方甚至到一个乡镇的党委都设有这个统战的这个专职的机构。那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管理当然就是说对外的大部分都还属于这个保密的但是对对内的呢，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宗教，包括民族事务当然这个所谓的华侨侨联那还有所谓的港澳台对台的这个事务。那这一笔金钱呢，实际上是极其庞大，

0: 那么我们就是公开的资料，你会看到，就是仅仅一个河南省委统战部他自己公布的啊，2024年一年是9000多万的预算，9000多万人民币的预算了啊，接近
1: 1亿
0: 人
1: 多
0: 民币的
1: 美
0: 预
1: 元，
0: 算，对对对啊，所以他啊，这个Jamestown Foundation 呢，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的啊，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共这个就是说，这个往海外统战这一块儿，应该是每年也得超过23亿美金。23亿美金，是多少什么样的数字啊？是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那我觉得台商这一块儿是很明显，中共的这个重点透过影响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这个操控这个舆论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照片公布出来，这个之前呢，萧旭晨就说他从来没有碰过钱嘛。
1: 对啊，
0: 那现
1: 就
0: 在说
1: 被
0: 隔空
1: 金
0: 抓
1: 主
0: 钱了，
1: 张
0: 对对，
1: 打脸。
0: 对对啊。然后呢，现在碰着钱了，他又说哦，台商这个台商这个姓韩的，对，他所在的这个他是说因为这听说了马先生什么在这个。退役总统退休总统的待遇要有所变化，又怕说所谓的又这个民进党
1: 查水
0: 会查
1: 表，
0: 水表，对呀，
1: 他弄错时间了，
0: 对，又弄错时间了，因为他收钱的时间那时候
1: 对，
0: 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说那时候收钱的时间
1: 二零
0: 恰
1: 二
0: 好
1: 三，
0: 对2023年10月份是正在考蓝白河的事情，
1: 是，
0: 最喜欢蓝白河的谁呢？中共，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中
1: 王
0: 共，
1: 沪宁在主导。
0: 对。因为也是王沪宁，又是他的这个整个台商协会的这
1: 主
0: 个
1: 要任
0: 主
1: 务，
0: 要对对这个顾问就是他的总顾问，所以直接上司就是王沪宁了，这样，所以我说怪不得你能看得出来他在掩盖的背后的这些很多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个应该是马英九在去年敦煌的那个讲话之后
1: 2025
0: 二零
1: 的
0: 二五
1: 六月，
0: 六月因为他脱稿嘛，
1: 对，
0: 就
1: 脱稿
0: 说
1: 也。
0: 台湾的这个这个民
1: 那
0: 主最
1: 个
0: 重要，
1: 是一向马英
0: 对
1: 九，
0: 他的立场
1: 他
0: 嘛，
1: 从来没变过，
0: 对啊，
1: 始终如
0: 但
1: 一
0: 是因
1: 的
0: 为
1: 立场。
0: 他拖了这个萧旭晴给他安排的国台办事先同意的是吧？
1: 讲稿，
0: 这个讲稿，那么
1: 他
0: 讲
1: 脱
0: 出了
1: 稿。
0: 一句这个自己的多年的心里话，那应该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讳。应该是按照中共的思路，像这种就说是逾越了他的所谓的红线，那共产党肯定会采取措施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财务上，他为什么这个萧旭晨和这个王光慈在不停的，就说用一个谎再圆下一个谎我想是下一步看剪掉怎么弄个水落石
1: 中
0: 出了，
1: 共，我来请教一下哈，就是统战跟统战不成，
0: 对，
1: 中共的手段，
0: 是，
1: 那这个应该是过去胡老师你处理过非常多事情的时候有，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那一年是2018？爸爸，因为我记得还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我们被国务院找去问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中共活摘器官问题。我们两个被找
0: 对，
1: 去，
0: 这是几
1: 啊，那当时 Frank Wolf
0: 增添了几个新的统战法
1: 也
0: 宝，
1: 来，那后来就国务院的人觉得知识体大，需要跟我们开一个秘密听证，我们就在外面。一个地方跟他们听证，不是在国务院内。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for the organ
0: organ
1: harvest
0: harvesting 的，
1: ？”我就说，当时我就跟国务院的官员讲说：“我先不要跟你讲我有没有 evidence，我要问你几个基本的 facts。第一，中共的统战的方法，会不会用收钱的方法，用给钱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会不会用女人来色诱你？然后后面说，那如果用器官来诱惑你呢？他们全傻了，他们心里头那个表情就告诉我，对哈，器官收买也是一个。那后来不是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证据嘛？后来我就讲出一个梵蒂冈的人的名字嘛，哈， 他们也就说哦、oh, ，he's the bad guy， 他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是有证据的。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就说哦， oh, 所以器官啊，女人，然后金钱，如果这三个都无效的话，他们也有统战失败的时候。
0: 嗯，
1: 那统战失败了以后要怎么办？
0: 这个是 backup plan， 就是让你啊。让你这个被动得病啊，
1: 被
0: 啊我们身边的、
1: 就是、被失智，
0: 对被失智的可能。
1: 那中国里头这种把人关进去然后喂药，
0: 嗯，
1: 那事情我们不晓得报道过多少次了。
0: 是啊，那个并且中共自己的很多的他对他对付他自己的官僚就是说不听话的官僚、
1: 嗯、
0: 啊也有前边的这些先例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说对这些民间的这个无论是就是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啊，像李和平的709之后被绑架之后，那这个是他亲口，并且我在跟他接通了电话，在史密斯议员的办公室里，他刚出来之后就提到了他在里边是被强迫每天都喂至少有20几片不知名的药片了、说要治他的血压啊，那出来之后你会看到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和生理对啊，
1: 就类似于、
0: 心理都产生变化，他的
1: 类似于这个
0: 高智胜啊，是吧？你看的对对，
1: 类似于失智，
0: 是是是啊。然后这个李和平的弟弟。对啊，
1: 对李和平的弟弟，
0: 对，你看出来之后，完全就是
1: 连人都不认识、
0: 啊，是不认识了，并且夜里都会差一点把他的妻子，对啊，就是产生生命的危险，
1: 对
0: 对对啊，那他的就是这个是公开的资料，看出中共的这个公安部专门有成立这个部门啊，就是怎样用药物。研发这个特别的药物来进行精神控制进行这个使你。
1: 所以如果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因为你太多这种案例了，所以你会马上觉得马英九已经被他们列为这个统战失败对象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把他被失智了，
0: 非常的合乎这个中共的手法的逻辑啊。
1: 那这恐怕要用药哦。
0: 嗯，
1: 所以
0: 因为你看对，就是说根据马英九办公室自己的，就是还有金普聪那个秘书长的公布，也是说，过去一年内就他们去了13次嘛，
1: 13次，
0: 去三次，但是马英九就
1: 去
0: 了一次嘛，是吧？那他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动手嘛，对吧？那马英九是退休的，这个、台湾的前国家元首，不会像这个川普总统一样，是吧？运去1000吨的保护他的这个，从他的饮水到他的空气，
1: 连空气都带自己带去。
0: 对对对对啊、嗯！那马英九肯定没有这个待遇啊，对吧？
1: 他没这个待遇。
0: 况且他已经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那你要注意，这个金普聪他们制造这个 narrative 是吧？就是制造一个舆论，先让他就是说引导他。就说这个往失智的方向发展最开始他就在国民党总部开记者会嘛，
1: 对
0: 就说哎呀，我都告诉过他了都是他忘记了，对你看他慢慢就把这个被这个失智这个话题他就引出来嘛，
1: 是
0: 是啊，但是就是他也是自己可能这个表演的剧本还不是太完整所以互相矛盾的点太多。对啊，
1: 所以到最后金普聪就出事，马英九不但能够写完一个他公开谴责这两个人这个的信，而且还可以用毛笔签名，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他没有失智。
0: 嗯，
1: 所以前面有失智那个可能也是真的
0: 对啊，
1: 失智的那些
0: 不会
1: 公开，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他们这些操作人故意把他失智的状况，已经被失智的状况拿来公众特别表演给大家看，说你看他会这样子。
0: 对，我又注意到一个细节了
1: 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到马英九怎么会这样在心里第一个先去想说，为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要让他出来，这是奇怪嘛？
0: 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让他出来丢臭。
0: 是啊，
1: 就是共产党的斗臭，让他斗臭。那可是被金普聪发现了以后， 他把他带回去，从旧历年。

0: 到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
1: 清醒过来了，又
0: 清醒过来。好，这个也是真的。
1: 嗯，
0: 他现在已经恢复他的健康，
1: 嗯，
0: 是真的。前面他是一个病态的状态，也是真的。嗯，
1: 对对对。
0: 那请问这个变化是什么？
1: 是啊，
0: 也就是这解释了马英九他们要告刑事的原因。
1: 嗯，
0: 因为这个显然中间有一个有可能的犯罪事实。
1: 是，你看二月份，
0: 而这个犯罪事实有可能就是指挥点在中国。
1: 嗯，
0: 就中共下令要把马英九被私自，啊，那这个怀疑是不是
1: 非常合理的？
0: 台湾的检察官应该要去检查。
1: 嗯，
0: 调查清楚，
1: 应该有这要做这个严格的就是说医学的检查。
0: 这个说不定我们到最后可以来建议那个护牧师可以到台湾法院，做一点说有关中共是如何操作这种被实质的，
1: 对啊对啊，
0: 有很多案例啊。
1: 人权观察都曾经做过一个专门的
0: 报告，做法院之友，
1: 对，非常对对啊对啊，
0: 说中共的确有
1: 是
0: 这种做法，
1: 嗯，是, 是
0: 那可以。找这个真正了解的人进来做台湾的法院之友，
1: 嗯，
0: 去证实说中共的确有这种操作。
1: 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马英九的家属的话啊，即使他的太太也好，他姐姐也好，现在如果听到这个信息，他应该回忆这个时间线，就是什么时间这个消亡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看，
0: 你看，
1: 对，要失职了，
0: 看
1: 对，
0: 失职了，
1: 失职了，
0: 你是把他领回家去，
1: 对对，把他领回家去。”对，因为那个
0: 时间，哦，所以这个有安排，对不对？
1: 是这个有安排，
0: 所以这个变成什么，犯罪事实？
1: 嗯，是
0: 会变成犯罪事实。
1: 是，
0: 如果有被下药的状况的话，就变犯罪事实。
1: 犯罪事实。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事情，是直接告诉中共说，你干的事情，护牧师跟我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清楚你在干什么了。那这个台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1: 嗯，
0: 我们如果往这边查的时候查到你。
1: 是，
0: 这可能性是有的。
1: 嗯，
0: 我是听到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童文勋，他也是常常来我的节目。
1: 他是律师嘛？对，啊，
0: 他是律师，
1: 所以非常的
0: 他有提出，他觉得有这个下药的可能性。
1: 嗯，
0: 那在这种基础上，他建议马英九跟金溥聪应该走一趟美国。
1: 嗯，
0: 到美国去做这个鉴定。
1: 对。
0: 这个其实护牧师
1: 做去一个是个比较权威的实验室嘛啊，做这个测定，对，肯定有这方面的测定啊，
0: 是
1: 啊，嗯，
0: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说美国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1: 嗯，
0: 那愿意帮助马英九处理，
1: 对，
0: 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1: 可以去川普总统做体检的那个
0: Walter
1: Reed 医院，
0: 哦，对，可以去川普总统那个医院去测，
1: 对对对，啊，
0: 做测试，
1: 去做测试。
0: 你知道川普总统从中国出来以后马上去做测试的医师吗？
1: 对对啊，
0: 他就说：“你看我很健康，我完全没有被你毒到。”
1: 对啊，对啊，就马上去啊，
0: 对。
1: 对，
0: 而且那个这个时间太巧了嘛，
1: 是是。
0: 去了完中国以后去测，
1: 马上
0: 去体检，
1: 是是啊。
0: 啊，那我觉得那个体检的医院。既然可以做帮川普总统做，但也可以帮马英九总统做嘛，
1: 应该可以啊。
0: OK， 这个我们可以帮
1: 忙，完全可以，
0: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
1: 嗯，
0: 而不是搞模糊，
1: 嗯，
0: 啊，不要说这个不要再谈了，
1: 嗯，
0: 对不起，我们的看法不是失不失智的问题，嗯，我们认为原来的失智也是真的，现在没有失智也是真的，
1: 嗯，
0: 总不会是说那个金溥聪有厉害的神功，
1: 嗯，
0: 可以把自己失智的人变成不失智，啊，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说那原来的失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要弄清楚，
1: 是啊，
0: 好，那现在已经没有失智了，他的精神状态也应该弄清楚，
1: 嗯，
0: 这个本来就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过程里头都应该弄清楚，
1: 嗯，
0: 如果被查到任何跟中共有关的关系的话，这是国际大事，
1: 是国际大事啊，嗯，
0: 那当然我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也非常关切，
1: 专门国会开这个听证会，啊，
0: 开听证
1: 会，对对对 啊， 对啊，嗯，
0: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马英九总统跟金溥聪到美国国会去听证，
1: 对啊对啊，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是是是是啊，
0: 长臂管辖，
1: 是，其实你看美国的执法部门，这个政府和情报部门都很清楚啊，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

0: 这次川普总统去的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
1: 嗯，
0: 啊，到他离开之前的这些工作，那都是给予对中共的这种非常邪恶的他这个操作，
1: 对，
0: 有很清楚清醒的理解嘛，对吧？
1: 是。
0: 对啊，我觉得这对台啊，无论是台商也好，还是台湾一般的民众也好我觉得现在
1: 当
0: 透
1: 然
0: 过这个
1: 需要
0: 事
1: 知
0: 件
1: 道事实。
0: 是需要知道事实。
1: 那因为过去我们这节目，我也访问过牧师很多次，也访问过很多人很多次，甚至于我还访问过谁，你知道吗？我还访问过邱毅。邱毅他完全是那个跟共产党
0: 刚
1: 关系
0: 刚
1: 好的。可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谈到说，所谓的精神卫生法，在过的过程里头，他觉得里头有问题。他跑来这里啊，坐在你那个位置啊，接受我访谈。对中国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莫名其妙就可以把人关进精神病院，是不可以的。可是就还是这样啊。
0: 是
1: 那时候他还，我认为邱毅当时候还有一点点心呢啊，他就觉得他反对，所以他来上我节目，坐在你那个位置，
0: 对，因为白纸革命的就是时候，就是在 COVID 中共病毒
1: 是，
0: 发生时候，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女
1: 是，
0: 教授啊，她仅仅因为支持一下学生，到现在还是属于被精神病的状态
1: 被精神病状态嘛哈。
0: 并且都没有完全无法找到她。对，一
1: 是，
0: 个大
1: 所
0: 学
1: 以
0: 教授，
1: 中
0: 中大。
1: 共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为他精神病要把他搞成失智，这是斑斑可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中共说，你干这些事情，那你现在把手伸到台湾来，我们怀疑你已经开始干这个事情。
0: 是，
1: 那这个对那些每天去跑到中国去的人来说，那些政客来说，这些何等大的警惕啊！
0: 是啊，这就是说，那对共产党来讲，就是说你只是个工具嘛，
1: 对，
0: 如
1: 那如
0: 果
1: 果
0: 他
1: 你
0: 一个
1: 不
0: 人有
1: 同
0: 用的时
1: 意，
0: 候，可以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对你就是说完全的去这个控制下利用但如果他觉得你不可控的时候，那他就是要这个精神上的控制，肉体上的消灭然后呢，就是要对你采取这些行动
1: 是。所以这是我推测了。我认为金溥聪跟马英九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才用形式告诉我进去。那金先生跟马先其实基本上，因为他继承了蒋经国，他是蒋经国，马总统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嘛，出身，所以他应该还记得蒋经国的反共这个立场。
0: 是啊，你看天安门，就是这个大屠杀之后，当时是马先生在执政嘛，是吧？
1: 对，
0: 他有这个亲力亲为的去纪念，
1: 纪
0: 并
1: 念
0: 且
1: 六四，
0: 对呀，并且
1: 每年都写文
0: 是
1: 章，
0: 是啊，对呀，发生
1: 是，
0: 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原来的，就是他那个思维还在了，是吧？那
1: 他
0: 个
1: 就
0: 立
1: 有
0: 场还
1: 基因
0: 在，
1: 了哈，
0: 对，
1: 他
0: 只
1: 应
0: 是
1: 该
0: 认错
1: 有
0: 了一
1: 蒋
0: 些，
1: 经国的一些基因，所
0: 对。
1: 以当这些东西碰触到的时候，他会在敦煌就说出他心里话。这可以理解嘛？那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溥聪先曾经来过中央广播电台，坐在你的位置接受访谈。
0: 那这个，
1: 那一年他是台北市新闻局局长，那他带了一个游泳队去曼谷去比赛，台湾得到好几个奖牌。台湾的选手披着中华民国国旗绕场一周的时候，被中共的选手去扯他的国旗。金先生当场用英文讲说：“你们这些人只懂得暴力吗？”后来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金先生，我说这个你只在这个泰国讲不算，你必须来我的节目对着中国讲。”他就真的来了，
0: 来了，
1: 那就把整个过程讲一遍。他就讲说，他非常厌恶这种中共这种暴力行为，他说这个无法忍受。这是金溥聪，
0: 是啊，马总统有这样的知心的这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次出手
1: 我
0: 相
1: 们应
0: 助，
1: 该还是无论如何要对金先表示敬意的。在这个节目，我们很清楚的要跟金先 表达敬意，然后对于马前总统今天的遭遇了、我们表示关心，
0: 我们为他祷告、
1: 然后如果有任何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他如果需要的医疗方面的检测啊、我想我们两个都有能力可以帮，
0: 乐意帮助，
1: 我们都乐意帮助、好，今天我们非常这是很震撼的，因为我认为这是

0: 住蛮久，啊，
1: 是
0: 啊，厘清他的事实，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谢谢傅牧师，
1: 谢谢袁先生，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聚焦国防军事焦点，一刚开始呢，我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令人相当难过跟遗憾的消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空军发生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失事坠毁，那么造成两位飞行员都是中校，卢姓中校还有郭姓中校，他们殉职了。那后续的一些处理，我想呢，相关单位会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那么国防部长郭立雄在第一时间掌握消息之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重要的是要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做彻底调查，杜绝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那么谈到有关空军训练机的模拟训练，我想呢，这些训练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家园。那谈到这里，我想今天还有个重点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知跟了解，就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知道领导人习近平2023年跟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会晤的时候，他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那么2025年呢，再度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他接受纽约时报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骄傲来源，他要做什么由他决定，但如果真的动手，川普说他会非常不高兴。不过呢，可能听众朋友如果关注相关的新闻焦点，应该还有印象，2024年有中国大陆民众就驾驶这个快艇哦，从淡水河口上岸，宣称要投奔台湾，但是被我方认定是偷渡来台，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2025年被判刑8个月。好，这看似两岸司法案件，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武力对台，有没有一些关联性，或者是有哪些可以来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六月这个月，我们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如何看近年来我们的反制登陆行动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有关红色海滩的这样的演练，这几年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多点进犯，在军事专家观察当中，我想这样威胁是不是日益加剧呢？第四作战区就我们陆军第八军团在今天6月2号在南部台南屏东一带这高风险的红色的海滩展开大规模的实弹操演。我想首先我们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什么叫做红色沙滩或红色海滩，是怎么样来定义的呢？那分布在哪些区域？
2: 所谓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蓝色海滩，这样的区分是国军自己针对我们台湾本岛或者是外岛已经可能登陆作战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区分。那事实上在共军来讲，他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共军来讲，它其实是区分两种，一种叫做可以登陆，一种叫免可登陆。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所谓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蓝色海滩？按照国军的准则来讲的话，红色海滩就是说敌人会在这个地方实施登陆的，那它的相关的评定红色海滩的一个条件

0: 条件是水文状况，也就是说它平均的潮差是小于五公尺，那水上水下及后滩的障碍登陆部队都可以克服，然后它后面有进出的道路，就是有多条的纵向横向的道路，它滩岸的滩质状况比较是坚硬或者沙或者是卵石或者是岩石等等，那它的坡度是介于在1:30或1:50之间，登陆大小部队最少它可以是容纳两个营以上的登陆部队，最好就是它的附近它有机场有港口设施可以让它实施行政下卸，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纵深的腹地让它部队可以展开，这样的条件我们把它定义为是红色海滩，相对的比较差的黄色海滩就免可登陆的海滩，好，那基本上它水文一样是小于五公尺，水上水下有障碍物，但是它可以借由它的浮箱栈桥等等这些工具可以做克服，那它的滩后的进出路一样有多条纵的横的，但是滩岸后面的障碍会局限了它部队抢滩的登陆，但是它的坡度相对就比红色海滩它是介于1:20到1:60之间，大概它的滩大小大概只能供一个营级部队来实施，那它一样它后面可能有一个比较宽的腹地，那也有机场港口可以来实施行政下限，好，这样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黄色海滩，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蓝色海滩就是登陆相对也是困难的，那也就是说它水文状况一样是潮差大于五公尺，那两栖自制的舰体可以架设浮桥，所以是基本上是很难抢滩登陆，进出道路来讲也就是它有各种的障碍，对部队登陆以后展开是不利的，那也就是没有空间也没有相关的交通路线可以提供它做一个发展，那它滩岸的滩质基本上属于是松软型的，也就是不利于它的登陆的装甲部队在运动，那它坡度是一样介于1:20到1:60，那当然如果它的登陆部队大小大概只能供非正规登陆，我们讲的所谓正规登陆就是使用共军的自制的登陆数据，那非正规登陆指的是就是征召民间的机帆渔船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商货轮来做支援，比如说他部队只能小战力，等于是特种部队或等等之类，那他的附近没有机场港口，依照自由时报所登出来的资料我们看到，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国防部针对台湾本岛的所谓滩岸他去实施整个检讨或者是派部队去反山以后，他认为我目前大概只有四个地方是红色海滩，一个是北部的宝岛座，一个海湖海滩，那一个是中部的甲南海滩，以及一个南部起诉，也就是巴丁南最近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实施火炮射击的地方，另外如果我们依照美国2049智库的研究员就是伊斯安他那本书就是2049公海大解密那本书所提的14个，那指的就是金山一、金山二，就万里的翡翠湾、新北市的共寮、芙蓉、头城，那宜兰的就壮围、罗东、嘉义的布袋、高雄的林连、嘉鹿堂，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跟桃园鹿竹这些这14个。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国防院区分，国防院是认为是有20个，那就是把花莲的鲤鱼潭就北滨、美仑溪跟台东资本的那沙滩放进来，也就是说大概这些地方是适合共军的登陆部队来实施的。
1: 好，非常谢谢理事长非常详细的说明哦。关于这红色的海滩的名单跟定义，不太相同各个单位哦，还有媒体所披露的，但是我想国军会做最完整的一个演练哦，也因为要因应共军可能对台实施两栖登陆，那么海军今年度将会进行一项新的军事投资，耗资将近100亿元，计划在共军对我登陆作战威胁最大的所谓复合式红色海滩，就近规划新建弹药库、弹药整修所，让在海岸线的防卫军就近整补弹药，

0: 进行所谓的持久作战。大家也知道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到底有多少个海滩呢？我们必须要做最好因应准备。虽然刚才老师告诉我们说有分红色、蓝色跟黄色不一样的这个海滩，那在这里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以往共军呢借由海滩试图登陆台湾啊，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法在最近会让台湾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有举例2024年有个例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去关注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中国快艇闯入淡水港的事件，还是说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国军因应多个红色海滩，或是黄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老师，你的观察呢？
1: 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当然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啊，其实不止那个案例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发生。当然看起来，这些人上来都是强调他是因为受到迫害，他要投奔自由，
0: 对，
1: 所以他自己就是买了一船啊，自己驾船过来。那基本上，如果是对台湾海峡了解的话，基本上第一个，你没有导航，你一个人在开，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0: 嗯，
1: 好，所以大部分我那时候就认为说，一定是他们就是可能中共的船只，或者不管是军方的船只，或者民间船只，把他们带到过了中线以后，把他放下来，然后他们再自己驾船进来。
0: 嗯嗯，
1: 啊，当然这有几个目的，就像主持人讲的，一个可能测试我们的海巡、岸巡的监侦的能力啊，也就是什么阶段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橡皮艇。
0: 嗯，
1: 好，那过往的几个案例是基本上大概都是他们上岸以后主动的找名人去报案，
0: 嗯，
1: 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报案，我们才海巡、岸巡才掌握他们的活动，或者是曾经也有媒体爆出来，就是有大陆的网红。
0: 嗯，
1: 但我不认为他，也许他自己驾船过来，也许他可能，我觉得他是坐飞机进来。好，在我们探案查了一个五星旗，然后拍录了一段影以后，然后放到他的网站上面。
0: 嗯，
1: 拍完影他又回去。那当然，基本上我认为他们这些所有这样作为，其实都是在测我们相关的海滩的一个监侦能力、防卫能力，看看我们怎么去进出。
0: 嗯，
1: 所以其实，在2024，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在北部，
0: 到
1: 淡水、到林口、到桃园。
0: 嗯，
1: 那目前，基本上其实是在中部、南部，他们可能也都是借着现在西南季风海象比较平稳的方式，
0: 嗯，
1: 也是用偷渡的方式在我们相关的滩岸附近来实施偷渡，但是一种方式啊，最主要就是在测我们的相关的反应，也在看我们的联合勤监侦的能力，
0: 嗯，
1: 啊等等之类。那当然这些可能是提供给他特种部队，对我们一个内部渗透，
0: 嗯，
1: 可供他们去使用的一些战术战法。
0: 嗯哼哼，好，刚刚提到2024年这一起的偷渡事件哦，那事实上就诚如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大概2025年又在桃园的大园这边也发生了，观音也有偷渡，都是我们汉光演习正兵演练的一个红色海滩，
1: 就是
0: 嗯，
1: 他从淡水一路往林口、桃园，然后往东部、南部，基本上是在测，都有在测。
0: 嗯哼哼，好，所以要提高警觉哈，在国军的一个演练，我们就知道他们会去尽量啊朝各种可能的红色海滩，或是蓝色海滩、黄色海滩进行相关的演练。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特别为听众朋友们来解析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国军在北中南一些海滩进行一些演练。那为什么要演练？从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以往共军借由海滩试图登台，那在这几年似乎这个情况有更为频繁了，可能来测试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因应的动作。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想继续请教理事长，为了要预防共军的抢滩登陆哦，我们 必须有哪些的武器装备跟实战化的训练来做应对？像刚刚你有分析嘛，红色海滩、黄色海滩还有蓝色海滩，它可以让共军大规模进来，或是少数人才可以进犯，所以我们国军所做的演练把握哪些重要的科目呢？
1: 其实我们每年汉光哈，我们大概都针对这些防卫作战的相关状况，我们都是做一些演练。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我们汉光有电脑辅助指挥所临推，七月我们有实兵演习。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国军都会针对可能共军他有什么样的装备，有什么样能力，怎么会怎么样去实施登陆作战，当然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因应。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建军，所以其实主持人您应该注意到，也就是说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卖给我们400枚的移插陆基，就是陆基发射型的移插飞弹跟发射车组雷达。
0: 嗯，
1: 所以国军在今年就成立了我们讲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0: 嗯，
1: 原来是它是一个上校的一个大队，现在我们把它提升成一个指挥部，
0: 嗯，
1: 也就是未来它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不管是移插飞弹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熊二熊三的相关的陆基型的飞弹。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会去成立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也就是共军当然他这如果他要攻台，他会透过他的夺三权，就是用夺取制空制海制电制权，那也会针对我们联合打击，所以基本上我们原来固定的设施可能都会在那些攻击上可能都会受到损害。主持人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现在装备慢慢都是用机动型的，不管是雷达啦、飞弹车都是机动。那也就是我们用战力维护保护的方式把战力保存起来。
0: 嗯，
1: 那等到共军的登陆船团出来以后，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联合勤监侦各种手段发现他登陆船团以后，我们就利用我们相关的这些岸基的飞弹或者是我们其他相关的手法来对他实施攻击。
0: 嗯，
1: 那也就是按照我们战术来讲，如果今天他登陆部队在海上被我们消灭掉或者打掉，
0: 嗯，
1: 啊，这是30%以上，
0: 不可能下，
1: 他等于是就已经是战力残破，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做整辅，就必须要去考虑放弃登陆的这个任务。
0: 嗯，
1: 那这个就回应到就是之前我们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去建构一个让敌人无法达成他登陆目的，
0: 对，
1: 那我们基本上就达到我们防卫作战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所以我们会针对敌人的各种可能，我们都会去做相关的武力建设。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像之前主持人也访问过我说，我们未来要去买 A7 的那些火炮，
0: 对，
1: 一个他打得精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也要买来精准弹药。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就是突破了过了中线，那这个准备在我们进入登陆海滩的这些部队，我们可能就是要实施联合火力火铅的去打。
0: 嗯，
1: 主人就看到像现在我们会在起诉或者是在屏东红色海滩我们来实施各种的火炮射击。
0: 嗯，
1: 那这次火炮射击其实跟过往也有很大的不同。过往我们可能4-5天之前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火炮就放列在相关的炮阵地上面。
0: 嗯，
1: 那像这次来讲我们都是临时下令火炮临时进驻，但这些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以后很多无人机等等之类会对我们的部队的一个放猎或射击都会有一个标定锁定，所以我打完我就马上要转移。所以未来作战就变成是说可能我们要去结合到无人机，就是无人载具等等，以及我们要很快的转移的相关武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发展轮型的相关的火炮车辆等等之类，那它基本上大概也都针对我们现在未来对防卫作战相关的一个作为，其实是我们去做改进去做强化。
0: 是，我想真的是要弹性的因应哦。过去常会说决战侵犯就是不要让它进犯，但是呢发现这几年共军的一些不寻常的动作，比如说偷渡来台，这我们就要去防范了，它是不是要测试我们怎么样来因应的，我们的韧性是什么，所以武器装备我们也要做一些更新，比如说它还没有上岸之前就应该把它的武力给削弱，然后如果真的 登上这个陆地的也要减损他的原本的实力，怎么样突击他，那又怎么样让他可能上岸的时候我们正面的迎战又是什么，我想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军事策略哦。所以相关的武器的建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让他不要上岸是最好的哈、哦。不过就是说
1: 没错没错，
0: 滩岸的防卫，因为刚才有听理事长详细的解析，有分不同等级红黄蓝嘛哦，总是知己知彼嘛，才会百战百胜。那有可能他会冷不防的来一个，我们可能会疏忽掉，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在海岸防卫上会出现的一些挑战，这是可以预期的吧？
1: 这样子啊，主持人，就是我们分几个来讲啊。就刚刚我们讲的，前面讲所谓偷渡，或者主持人讲的，就是他由远转战的偷袭方式啊。那当然，这个这中间可能就要呼吁听众或者国人，其实我们保卫我们的自己家园，不是只有国军自己的责任，其实是所有人的责任。啊，当然也就是说，所有国人可能都是国军的耳目，也就是你如果发现哪些异常，或者发现有偷渡，你可能就赶快去反应，或者采取相关作为。
0: 嗯，
1: 啊，那当然不能说看着他上来，然后大家不关己的这样子，其实基本上这样是不太好。
0: 嗯，
1: 啊，那当然我们讲的，不管战争发生以后，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啊，都需要其实投入保卫家园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其实就刚像主持人讲，他这些偷渡啊，那当然我们讲，可能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经验，哎，就发现有人开个橡皮艇进来或者快艇进来，
0: 嗯，
1: 啊，他也可能就认为说，哎，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啊，那等到上岸子才会发觉。哦，那他基本上我们可能其实是真的是要提高警觉，针对异常的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去做相关更多的一个教育啊等等之类的。
0: 嗯哼，好，那么谈到这个呢，我想也顺便提醒哦，我们政府为了强化地方政府面对复合式灾害跟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行政院统合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在今年四月到八月陆续办理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模拟复合危机的情境，验证紧急状况下政府跟社会持续运作的能力，重点要提升整体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韧性，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机会要多加来配合哈、哦。理事长说的好，提醒我们哦，我们国军人数当然不比共军的人数哦，解放军的人数，但是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当这个国军的一个耳目啊，可以来看、来协助，怎么样来应应共军这种可能利用很多种你预想不到的方式来登陆我们台湾本岛。我们刚刚说了台湾四面环海，每个地方或许都有它的可能哦。那国军在六月份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这个跟季节有关系吗？刚刚你说水文潮汐啦，还是说除了六月份的红色海滩的演训，也可以去思考在其他的月份的演训也或许是有它的一个必要。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1: 应该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共军的装备，当然我们现在看得到说共军他现在的军舰大概越来越大，所以过去可能是要在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才可以到沿海去训练、可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他可能是从年初到年底他都有船在外海，就是其他海域不管是西太平洋等等训练、这基本上是我们讲的那种比较大的船只、可是如果他今天要在台湾本岛或是外岛实施登陆，基本上它还是受到季节的海象的限制，所以我们讲台湾基本上是两个半年，一般来讲大概是九月底或十月初到来年的二月底，基本上是吹东北季风，所以台湾海峡的海象其实是很糟糕的，那一般大概至少都是四级浪五级浪以上，那也就到三月份到九月份大概是往吹西南季风，那也就是风向海浪比较相对平缓，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可能比较适合，就是中共如果要实施登陆作战，这段时间比较适合、但是这中间要可能要扣掉梅雨季节，扣掉台风，所以大概这些时间点是适合中共他登陆，因为为什么要选这些风浪比较平缓的时间、因为中共就算我们讲的他的动拐五、动拐六、动拐幺，把他的那些054的登陆水陆坦克送到西岸 我们讲的5公里或10公里的地方，
0: 嗯，
1: 它放下来的时候，那这些054水陆坦克基本上它也是有海浪的限制，嗯，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海域海浪是超过5级浪，
0: 嗯，
1: 它基本上都会翻掉，
0: 嗯，
1: 适合它实时登陆，嗯，所以相对的它还是会受到海象、海浪、潮流等等的一个限制，
0: 嗯，
1: 哎，所以就像我们讲的，为什么

0: 会在这个季节
1: 对来做，
0: 会实施相关的一个火炮演练。
1: 嗯，
0: 那七月我会实施相关一个登陆。大概因为从四五六七八这些时间，可能都有一些时间是比较适合可能实施登陆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针对这些来做。所以其实对中共来讲，他能够选择的地方，一个登陆的点在哪里，什么时间他要实施，也就是说，他受到地形、气候、天候等等影响，其实是非常多的因素，而不是说他现在装备大了以后可以解决。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他像这样大的装备，
1: 嗯，
0: 三万吨、四万吨，那他有几个地方可以让他靠？
1: 是
0: 啊，不是一般渔港它是进不去的吧？一般渔港我们大概就200吨，像我们南寮渔港，那就是一个200吨的渔船，它根本就进不去，它进去的搁浅的在外面。
1: 嗯，
0: 啊，所以大概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红色海滩，就是它附近要有港口啊，就像我们假设，
1: 嗯，
0: 在北部啊，可能看到台北港啊或者等等之类的，
1: 嗯，
0: 还有机场，
1: 嗯，
0: 那所以它能够选择的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条件来看，所以为什么国防部会讲说，哎？我们看起来只有四个地方是属于红色海滩，那就叫符合这些。所以你们讲的北部就是有台北港，有桃园机场，中部可能有台中港，有清泉岗机场，南部起树，有台南机场等等之类。它基本上它是会搭配的，然后它进来它有纵深，它部队可以展开。但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因为受到海蚀海象的影响，我们很多滩岸海浪都被侵蚀了嘛，所以我们要维护我们海滩，我们就在海滩我们放了非常多的消波块。
1: 对，没错。
0: 那既然这些消波块基本上其实是会增加它登陆的
1: 困难度
0: 了，因为它根本它的船只等等根本就跨不过去嘛，
1: 所以这是一个刚好也增加了共军进犯的一个难度。
0: 我刚才讲我们的很多经济建设
1: 是
0: 对共军的登陆其实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像他这些消波块对他登陆部队要上岸造成困难
1: 、
0: 像我们的相关的那些道路像我们滨海快速道路把他整个部队要展开的地方全部切断，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点可以让它展开，所以在很多都让它其实登陆越来越困难了。但是虽然说这对它造成困难，可是我们还是要训练啊，我们还是要准备啊。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宁可说我们准备敌人不来，我们不能说敌人来到没准备，那就太糟糕了。
1: 对对对，我们应战备战，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要做最好的准备，在相关的设施更完整的一个思维，或许在国军的因应的准备上我们也可以帮了大忙。
0: 对，因为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备战就是为了避战。
1: 是啊，是
0: 当然刚刚就像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把建相关弹药库等等之类。
1: 对，
0: 基本上我们也是从俄乌战场看到，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在攻击对方的弹药库。那今天如果我的弹药库就放在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点，那点一打爆掉我就全部都没有弹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它分散啊，就方便部队可以起，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些分散存储，支持我们持久作战我们的纵深作战等等。
1: 的确，我刚刚提到这复合式的红色沙滩哈，就是同时具备港口滩岸跟适合空击降击环境的一个复合式的海滩，被认为是共军最佳登陆地点。那国军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建制来做一个因应反制的哈。我想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针对有关在六月我们的国军进行红色海滩的演训，那我们国人怎么样来认知国军在这方面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国防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变呢？我们常说料敌从宽但是我们这几年也感受到中国大陆对台湾灰色地带行动，那么显得非常的频繁也多样化的动作，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准备？
0: 当然，基本上我是觉得啦，我们国军的相关训练可能会给大家有些不方便，但是至少大家也要支持国军的相关训练。国军能够在不断的训练才能保卫我们。如果国军都不训练，那基本上是没有战力的。当然同样的，我们也要给国军非常充裕的相关的国防预算来做相关建军。
1: 是，
0: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作为。
1: 非常谢谢理事长的提醒，谢谢您。

0: 好，希望我们国人要有这样的认知，
1: 对对对，
0: 国军真的很辛苦。今天非常谢谢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远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日前发生火警，引发各界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3号表示，该风机已经运转约16年，初步研判与设备老化有关。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全台使用超过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另外，还要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稳健发展。经济部次长赖建信则指出，经济部已经要求台电在一个月内将同类型的76支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至于面对立委关注如何精进风机老化后的安全维护机制，赖建信则当场允诺能源署会在3个月内提出精进方案。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3号接见2026 KidWin 风力能源世界赛我国代表团，他致辞谈及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表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因此卓荣泰表示，他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他说，
3: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如果现在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同样的一支风机所带出来的发电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2: 此外，卓荣泰也提到，这次风机火灾事件凸显了高空消防能力的重要性。他表示，目前各县市高空消防能力仍有不足，未来若要让风机产业持续发展，并让周遭民众安心，必须进一步强化高空消防相关研究与应变能力。卓荣泰并说明，政府正持续推动能源转型，除了风力发电外，也同步发展太阳光电、地热、小水力、氢能以及海洋能等多元再生能源。他指出，台湾2016年再生能源发电量约127亿度，2025年已提升至386亿度，今年1到4月再生能源发电量更已达到了127亿度，相当于2016年的全年规模，显示再生能源发展已逐步展现成果。卓荣泰肯定台湾学生在美国举行的2026 KidWin 风力能源世界赛表现杰出，在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以及3项特别奖。他表示，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仍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也透过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鼓励青年赴海外学习绿能、环境永续以及循环经济等知识，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世代人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近期有一贯道信徒前往中国交流却遭到限制人身自由，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今天3号对此表示，目前向内政部和陆委会报备的人数约有20多人，但他认为在此之外仍存在黑数。他指出，政府支持两岸宗教信仰互相交流，但不希望中国以不明的理由留置赴中交流的民众，这对两岸交流来说不是好的现象。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陆委会日前表示，从2024年1月迄今，台湾一贯道信徒附中遭到逮捕关押累计17人。内政部长刘世芳3号到内政委员会备询前受访表示，目前有向内政部和陆委会

0: 会报备的人数约20多人，但他认为事实上存在黑数，包含不同宗教人数大概约70、80人。刘世芳指出，政府支持两岸宗教信仰互相交流，但不希望中国以不明理由留置附中交流的宗教人士。
1: 那我们一再呼吁哦，我们支持两岸在对等交流以及宗教信仰哈，都可以互相交换意见的状况之下，可以平安的到中国大陆去，跟宗教人士来互相交流，但是不希望呢用其他的理由呢来留置，或者是我们不清楚的理由来留置到中国大陆去做宗教这个交流的人士，那这个呢对两岸交流都不是好的现象。
0: 另外，内政部国土署规划租金补贴自明年起回归2021年前的方式，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各县市依财力分摊1成至4成，引发部分县市不满，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对此，刘世芳表示，2025年的土地增值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地方税金额共新台币2667亿元，财划法修法后，地方也获得4000亿元统筹分配税款，而中央希望地方分摊租金补贴的金额约80亿元。站在居住正义或土地与房屋利用的立场，中央与地方一起分摊并不为过。但若是地方政府有不同声音，内政部会再检讨改进。刘世芳强调，有关租屋、包租代管与直接新建社宅等政策，都是聚焦协助弱势族群、婚育家庭。他希望中央和地方一起努力。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行政院上个礼拜通过育儿大礼包，针对育有12岁以下子女的受雇劳工，每天可以缩减1小时的工时，而且这1小时的薪资政府将全额补贴，因此获得不少家长肯定。不过也有立委质疑，修法内容没有强制性，雇主可以不同意。劳动部长洪胜汉对此回应，现阶段将透过全额薪资补贴及职代津贴加给等诱因，极力降低企业同意的门槛。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3号审查有关产假、陪产假、育婴假的就业服务法及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本尚未排入，光是立委提案就多达100多项。针对政府日前提出的育儿大礼包，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质疑，育有12岁以下孩童的受雇劳工可向雇主申请每天减少1小时工时的政策，让许多育儿家庭都非常高兴，以为每天减少1小时工时且不减薪将成为劳工的法定权利。然而根据劳动部目前的规划，该方案并未写入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9条的强制条文，意味着必须经过劳资合议，只要雇主不同意就不能申请，恐让政策美意大打折扣。劳动部长洪胜汉回应，劳动部必须兼顾不同产业与生产线的运作可行性，现阶段将透过全额薪资补贴及职代津贴加给等诱因，极力降低企业同意的门槛。他说，
4: 如果这一条变成是法规上面的强制的话，我们目前问了很多的企业，有一些类型的工作，他们要做到这件事情，尤其是他的排班制度的部分，会造成他们企业运作很大的困扰跟混乱。我们是考虑到这一点以后，才认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先用奖励的方式来降低企业同意的门槛。
3: 王玉明指出，劳动部2025年雇用管理及就业平等调查显示，现行法规中30人以上企业育有未满3岁子女的劳工，本来就可以申请减少工时，但高达过半数的企业直接表达不同意，导致员工根本不敢申请。他强调，台湾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政府既然已经做到全额补贴薪资，就应该直接立法一步到位，将其列为劳工权利，不该让家长还要看老板脸色。至于职代津贴只能一名劳工领取还是可多人领取，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补助额度以一名育儿劳工请假一天为计算基准，每天补助上限为800元，若有多名同仁共同分担工作，可依实际情形分配津贴，但合计补助金额仍以每天800元为上限，且薪资单上需要有明确的职务代理津贴或相关加给名目可供查核，政府才会据此核发补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响应联合国世界自行车日，今天3号在北海岸登场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首度由中央七大部会携手22个县市共同启动健康台湾全民启动的一系列活动。

0: 希望能够达成赖清德总统的健康台湾国策愿景。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在联合国于2018年宣布每年6月3号为世界自行车日之后，交通部每年举办一系列结合观光与竞技的自行车活动，包括自行车节、登山王、台湾其实很美丽等等，同时逐步完善各地的自行车道。除了观光署在各大国家风景区建制了16条多元自行车道，环岛2号线也将继环岛1号线之后于今年底完成，其中自行车专用道的比例还大幅提升到40%。不仅如此，为了达成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国策愿景，3号在北海岸登场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更首度由政务委员陈时中率领交通部长陈世凯、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及运动部长李阳共同启动健康台湾全民启动系列活动，同时携手内政部、经济部、环境部与教育部共7大部会共同策划健康台湾主题联展，希望达成4大目标。陈时中说，
2: 那它一个核心目标是能希望健康促进、全民运动、观光推广，然后县市合作。这一次除了我们中央政府有7个部会都一起动起来之外，县市有22个县市响应，总共办了31场，从今天开始到6月7号。所以不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点的活动，到整个国家带状的活动都带起来，希望能够透过大家来骑乘自行车，看到台湾的美丽，身体变得更健康，达到健康台湾的一个目的。
1: 石崇良也指出，台湾自去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全台高龄人口已逾465万，而且平均余命超过80岁，重点是活得久也要活得健康，因此骑乘自行车就是最好的运动。他说，
3: 所以健康台湾的目的就是希望减少不健康的余命，而自行车是一个适合全年龄的运动，不只是年轻人可以挑战体力，对于高龄者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很适合全龄全天可以做的一项运动。
1: 健康台湾全民启动吸引了来自日本、越南、澳洲等多个外籍车队参与，挑战全长17公里的海岸线。石崇良笑称，不用打瘦瘦针即可消耗15万大卡，相当于600颗汉堡的热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昨天2号再度交火。与此同时，黎巴嫩与以色列大使正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4轮的直接会谈。自从真主党为了声援伊朗而在3月2号攻击以色列后，黎巴嫩就被拖入了这场中东战争。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他斡旋了一项协议。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这项协议将初步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随后才会扩大范围。不过，双方都没有公开接受川普的提议。真主党的资深官员库马提告诉法新社，真主党不会接受部分的停火。黎巴嫩总理萨莱姆表示，这场会谈是对黎巴嫩代价最小的选择。真主党则强烈反对这场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表示，真主党是和平协议的唯一障碍。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1号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强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授权将在年底到期。黎巴嫩的情势自3月以来急剧恶化，而为了支援联合国解决这场长期的冲突，有必要在黎巴嫩维持这支7500人的联合国临时部队。美国总统川普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建立一套自愿性的框架，让人工智慧开发商向公众发布先进的模型之前，需要先与政府分享相关的模型。这项行政命令的核心条款允许 Google、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在预计发布前的最多30天，向政府提供其最强大 AI 模型的存取权。这项命令是由于外界对 Anthropic 公司 Mythos 模型的担忧而启动。由于 Mythos 模型

行有能力发现并揭露电脑的系统漏洞，包括银行、政府机关及医院等系统，因此 Anthropic 一直没有向公众开放。30天的期限被视为各方妥协的结果。最初的草案要求政府可在模型发布前最多90天取得存取权，而科技公司则希望将期限缩短至14天。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财经焦点。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到供应链摊位站台， AI 概念股持续热络，台积电最高上涨了新台币60元，台股最高上涨了994.85点，达到46552.16点，续创新高。因应 AI 资料中心庞大的电力需求，激励重电股今天也跟着强涨。台积电盘中最高达到2440元，创新高，上涨了60元。台达电达到2460元，上涨了100元。鸿海314元，上涨12.5元。重电族群盘中有多档涨停，包括了华晨、市电、中兴电、乐视绿能都攻上了涨停价。而黄仁勋今天预计陆续到访供应链摊位，除了鸿海、台达电之外，维新、延华在盘中小跌，和硕小涨，维影则是上涨超过2%。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6，目前台北股市是上涨了，914.39点，来到46471.70点，涨幅2.01%，成交金额为1兆1350.97亿元。辉达机器人产品线经理黄胜斌在今天指出，随着 AI 模型能力提升以及软硬体技术持续进步，机器人产业正逐步接近关键转折点。他表示，虽然市场无法精准预测产业爆发点，但是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距离 ChatGPT 时刻只差几步，未来一年渴望看到更多产品、平台与生态系伙伴投入市场。请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黄仁勋之子、辉达机器人产品线经理黄胜斌三日出席活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分享 GTC 台配亮点。他表示 Cosmos 平台是专为物理 AI 打造的开放平台，搭载世界基础模型、影像资料处理和视库。Cosmos 不仅能生成符合现实情境的数据，还能将视觉与动作作为核心要素，支援第一与第三人称视角，用于自动驾驶以及通用机器人开发。另一方面，黄胜斌指出，目前机器人产业痛点之一在于系统整合过度复杂，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处理韧体、感测器以及运算平台整合。对此，辉达推出机器人开发平台，并且与中国机器人业者宇树科技合作，提供开箱即用的开发环境，让开发者能直接投入应用开发。对于记者提问机器人产业是否将迎来 ChatGPT 时刻，黄胜斌表示，正如当年 ChatGPT 问世前，外界也无法预料生成式 AI 将以如此快的速度普及，机器人产业何时迎来转折点同样难以预测。不过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相关技术以及应用正快速成熟，产业已经接近关键转折点。他说，
3: I think it's, you know, we're only a few clicks away. It's hard to say, and the reason it's hard to say is because no one really knew when ChatGPT was going to have a ChatGPT moment. It was almost, you know,It wasn't, and then it was. Now, internally, they saw this coming as it starts getting closer. And I think that what we're seeing is we're only a few turns away.
2: 黄世斌解释，由于 AI 模型能力已经大幅提升，数据生成及训练效率改善，并有更多平台可以用于开发与验证。不过，机器人发展关键挑战仍在于如何从模拟走向现实，并且真正部署于实际场域。同时，也需要建立完整产业生态系，涵盖制造、零组件以及各类硬体设备，才能推动机器人大规模商业化。在机器人发展方面，黄世斌表示，随着软硬体技术逐渐成熟并逐步整合，机器人产业正接近重要转折点。

0: 预期未来一年将有更多平台与产品问世，并且吸引更多生态系业者投入，推动机器人应用加速落地，并带动产业进一步成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也是有关人工智慧的产业界讯息。美国总统川普在2号签署行政命令，建立一套自愿性框架，让人工智慧 AI 开发商向公众发布先进模型之前，先与政府分享相关模型的资讯。这项行政命令的核心条款允许 Google、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在预计发布前最多30天向政府提供其最强大 AI 模型的存取权。这项命令是因为外界对 Anthropic 公司人工智慧模型的担忧而启动，在于由于该模型有能力发现并且揭露电脑系统的漏洞，包括银行、政府机关及医院等系统漏洞，因此一直没有向公众开放。30天期限被视为各方妥协的结果。最初草案要求政府可在模型发布前最多90天取得存取权，而科技公司希望将期限缩短至只有14天。Google 全球事务总裁华克表示，这项命令是重要的进展，将确保防御者拥有维护美国安全所需的 AI 工具。在过去几周期间，白宫一度接近公布这项新措施，但是又突然暂停，因此这一次的签署格外受到关注。台湾的碳费制度已经在去年上路，台碳大户必须在今年五月底前完成首次的碳费缴纳。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461场收费对象已经全数完成碳费缴交，首年碳费收入总额约新台币 49.7 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缴费22亿元占比最高，碳费收入将全数专款专用。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我国碳费自去年1月1号起开征，排碳大户今年5月底前需以去年全年排放量依费率缴费。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署长蔡玲仪3号指出，今年首期碳费征收因适逢周日，所以6月1号为缴费最后一天，应缴碳费对象包含240家企业，共461场，皆全数完成缴费，总额达新台币 49.7 亿元，高出原先预估的45亿元。蔡玲仪进一步分析各行业别碳费缴纳情形，其中以半导体业123场共缴费22亿元最多，缴费占比为 44.4%， 其次为19场电力供应业共缴费 6.3 亿元。至于属于高碳泄漏风险、碳排密度高的钢铁水泥业，38场也全数缴费完毕，共缴交 5.3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因应中东情势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环境部开放可展延或分期缴纳碳费，但并没有业者申请。根据环境部统计，去年共有430场提出自主减量计划，其中402场经审查通过，涵盖64场适用优惠费率 A 每吨50元，以及338场适用优惠费率 B 每吨100元。这402场共提出2781项减量措施，预计2030年可较基准年2025年减量4745万吨。在2781项减量措施中，以提升能源效率居多，占 65%， 转换低碳燃料件数最少只有123件，但减量成效占整体一半。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并非碳税，目标并非收钱，而是促进减碳。缴费企业共提出2781项减量措施，其所达成的减量成效，如果以碳定价、市价成本计算，可创造高达近3000亿的价值。
3: 那如果说现在按照外面的市价的成本，减碳的成本大概减一吨的碳大概是3000到6000块，所以光是碳费这个事情，虽然我们只收到了49亿，一年的收49亿，但是呢它创造的这个价值哦，如果用3000到6000块一吨的碳的话，大概是1500亿到3000亿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等于是说它带动台湾在未来到2030年前一个减碳的风潮。
2: 蔡玲仪指出，环境部收到的碳费将进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中专款专用，温管基金管理会初步同意其中20亿用于补助事业跟地方政府进行减量与调适工作，5亿用于净零转型贷款利息及信用保证，另外也会拨补2亿配合国发会推动的气候公正转型计划。环境部近期便会公布补助办法跟要点。对于有营造业者宣称碳费将导致房价上涨，彭启明在

0: 此强调，钢铁水泥业共缴交5.3亿元的碳费，并非全用于建筑，有些甚至是进口水泥，房价上涨跟碳费一点关系都没有。彭启明并表示，现行碳费远低于减碳成本，但先求有再求好。现行高碳泄漏风险产业排放量打两折机制，未来将依法定期调涨，碳费价格也会逐渐提高，这是世界趋势。此外，环境部也将于今年底推动总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ETS 制度，优先锁定高碳排产业试行，透过市场机制驱动与绿色金融对接，希望让碳定价回归真实市场价格。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防焦点，空军冈山基地在2号发生了 T-34 初教机失事意外，由于2026年度相关维保预算尚未通过，引发外界质疑。对此，国民党立委痛批相关的说法是政治操作，因为即便年度预算尚未删读，相关例行性预算仍可动之。至于未来是否要购买新机取代老旧的 T-34， 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已经与国防部讨论。今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空军2号发生 T-34 初教机失事意外，由于2026年度国防部针对 T-34 机型编列逾新台币10亿元的保修预算，迄今仍未审查完竣，外界质疑因此影响相关机型的后勤维保能量。空军司令部3号发布新闻稿澄清， T-34 机型目前由汉翔公司执行维保，后勤零附件供补均无余。对此，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强调，相关预算没有遭冻结，也没有影响相关维保作业，不应在事故发生后还做这种政治操作。国民党立委牛许廷则说明， T-34 的维保是例行性计划，即便今年度的预算还未三读，仍可依去年的预算动之。牛许廷说，
3: 换言之，不管今年总预算什么时候三读， T-34 的相关的经费都是可以动之的。那我想，这个有心人士的放话，要么就是对预算审查完全无知，要么就是有意要用这样子的悲剧进行政治操作，我们深感不耻。
2: 由于目前 T-34 初教机的机龄已逾40年，是否应购买新机型取代？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指出，这类初教机型的生产技术已相对成熟，不论是国内自制或是对外采购，都是可考量的范围，目前已和国防部在讨论中。陈冠廷说，
4: 我们都希望说设备能够尽量的提供给国军最好的设备，那如果说国内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当然希望是有更好的这个教练机，那如果是国外有这样子的生产的可能性，那也不会把它排除掉。
2: 至于未来是否会提高 T-34 出教机的维保预算，陈冠廷则表示，目前仍在审议2026年度的预算，未来细部的预算编列还需与国防部再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玻利维亚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国防部长萨利纳斯于2号辞职。玻利维亚历经数周社会动荡与大规模示威，抗议群众在过去一个月以来在主要城市封锁各地街道。根据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原本担任反毒主管的胡斯蒂尼亚诺已经被点名接班。近来工会与支持前左派总统莫拉莱斯的团体领导反政府抗议活动，导致供应链受阻，并且要求中间派总统巴斯下台。巴斯去年11月上任，终结近20年左派执政。巴斯在上周采取行动，不排除宣布紧急状态，可能出动军队上街维持秩序。劳工、农民、矿工、运输业者以及教师等团体要求新政府撤回准节措施，并且解决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新闻最后带您关注台风对日本造成的影响。根据法新社报道，强力热带风暴强密今天朝东京逼近，在暴雨侵袭日本大片地区，并且促使当局呼吁数十万人撤离之后，气象预报员对于可能发生水患发出了预警。台风强密今天上午横扫日本，狂风暴雨至少造成了近6万户家庭停电，超过37万人接获撤离警示，企业和交通运作大受影响。综合路透社及法新社报道，已经降为热带风暴的强密风暴中心位于本州中部外海，正朝东北方大东京地区移动。日本气象厅表示，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受到生命威胁的风险日益升高。当局警告，今天东京的交通可能出现延误，部分学校已经宣布停课。 日本的

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总共取消了616个原定今天的航班，其中包括92个国际航班。日本政府发布声明指出，从日本西部的四国到东京的大片地区，已经有大约37万人被呼吁进行撤离。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川习会后的观察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台湾议题的部分。川习会后呢，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承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白宫发布的川习会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主席主动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并且警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冲突，措辞比前几次的会面更为强硬。那美方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露哦，这个谈判本来台湾就不可能不在议程之中的。那今天节目我们要一一请教董立文教授哦，针对川普访中时候的对台布局，还有对台议题双方的攻防等等这些相关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您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前对台湾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吗？
1: 好，我还是先把这个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的结论，观察到的结论呢、先跟听众们报告。很显然的结论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就是这八个字，各说各话维持现状。那事实上呢，好，在出访以前，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之前呢，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每次都问台湾议题嘛，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后一次的访问是说，是的，好，会的，他是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然后呢，也会谈到对台军购的议题。重点是，川普呢，自己说了，说台湾议题不会是这一次的重要的议题，然后他还反酸那些媒体，说你们谈的比我还多。好，那另外一个齁，就是说4月30号王毅有跟这个 Rubio 齁通电话，国务卿 Rubio 嘛，王毅所公布的谈话内容很大的篇幅是在谈台湾。后来这个5月7号的这个记者会，5月7号的这个白宫记者会， Rubio 就亲口说了，说当然嘛，台湾议题是双方对话的这个议题齁，向来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中方了解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中国的立场，所以呢 Rubio 认为两国都明白，在那个地区看到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话，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或印太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这符合美国跟中国的共同利益。好，Rubio 在出发前所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应该是说明示吧，这还不是暗示了哈，明示北京最好不要谈了。好，无论怎么样，川习会开始的时候呢，川习会5月13号川习会这个上午会谈还没结束，这个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通稿，就川习会的内容通稿，里面讲了很多涉及台湾的议题嘛。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那个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其实是陈腔滥调了齁，说什么什么台独啦齁，跟和平啊水火不容等等嘛齁。其实那些话新华社所公布那些话，在2023年在旧金山的时候的拜习会，那个时候是拜登，中共已经讲过了。再过来是2024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在秘鲁的这个拜习会，那一年习近平是向拜登提出所谓的四条红线嘛，又讲了一遍，这些都是过去讲过的话。好，其实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并没有当面向川普提出四条红线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的是中共的媒体呢，有些媒体啊这边炒作说啊，这个又提出四条

0: 条红线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哦、他不敢向川普画四条红线了、啊。啊、哦，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哦、已经方方面面对中共来说烦人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好，因为有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哦、当天川喜会，所以呢5月13号的晚上 Rubio 就故意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专门谈了台湾的议题。好， Rubio 第一段啊、Rubio 是怎么介绍川习会的台湾议题？第一段啊、Rubio 就讲了，其实台湾议题并不是川习会美中谈判的重要议题，他是先定性定调。然后 Rubio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台湾议题，他说，这是 Rubio 说的、哦，他认为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大段差距啦哈，所以呢现在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然后呢 Rubio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更希望的台湾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就是说透过投票公投或是同意的方式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后的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说 Rubio 在北京就在警告中共了，如果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而且它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 Rubio 在北京讲的是很强硬的话。那这里呢哈 ,Rubio 所讲的那个什么公投啊，透过公投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嘛哈，这是中国希望的。那这里我觉得 Rubio 他是有点误解，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也是错误的。就是说 Rubio 其实在讲的哈是克里米亚模式。Rubio 以为中共比较希望用克里米亚模式来并吞台湾，就是2014年俄国是怎么并吞克里米亚的。首先克里米亚要出现一个亲俄的政权，然后呢那个亲俄的政权呢宣布脱离乌克兰，是用公投的、哦、脱离了乌克兰，脱离乌克兰之后又举办了另外一次公投，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他那个都是用公投方式进行的。这个公投的方式呢都是在俄国完全的这个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那种认知战啊宣传战啊，甚至俄国的舰队还在黑海旁边来压阵来进行那一场公投。可是这个不会是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啦。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是另外一种叫做强制统一。强制统一北平模式。好，所以中共还要用的是所谓的以武逼统以武逼强嘛。就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不花代价的统一台湾。所以呢这个是 Rubio 他的理解。好，再接下来涉及到台湾的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川普一进入中国以后，只要是碰到台湾的议题，川普都是一字不吭的。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天坛散步的时候，川习会结束了到天坛散步。天坛散步的时候呢记者们有机会接近川普，就有记者对川普大喊说，诶，刚才的川习会呢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转身就走，就当场给他已读不回。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时候的态度，就是说我假装没听见，你说你的我不会回应你的，你讲完了习近平讲完了，川普会讲他自己要讲的话。好，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南海喝茶。中南海喝茶结束以后出来，结果呢记者又对川普大喊啊，刚才你们谈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那这次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呢？川普回答的也很有趣啊，就是说，诶，刚才我们在里面谈的是经贸问题，然后呢，习近平还要送我玫瑰花的种子哦，因为这个川普在里面看到玫瑰花很漂亮，称赞很漂亮，习近平说啊，那他送他种子。好， 这什么意思？就是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回应任何的台湾议题。然后呢，好，当然我们就看，就要回过头来看最后双方所公布的这个正式的成果的文件。
1: 刚刚教授提到了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对台布局，还有访问中国大陆时期双方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些攻防哦。在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哦，外界也有很多的观察，就是川普他的一些言论哦，我们可以来看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比如说有一些媒体认为川普他讲的一些话有点全盘接受中国大陆的对台论调哦。比如说川普在福斯的专访中指出，那里指的是台湾，说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符合这个中国大陆从赖政府上台之后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看法哦。那甚至川普形容台湾为地方，就是 place， 而不是更加的展现台湾主体性的称呼。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关系会不会从印太问题逐渐退化成中国的内部问题，又跟以前一样？有观察认为说，川普发言的危机在于他对台的战略模糊走向一个战略清晰。虽然川普仍然不愿意松口，他是不是在必要时刻保卫台湾，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哦，他都没有回答。但是川普一再强调中国很强大，台湾只是个小岛，而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他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样子他所坚持的一个战略模糊，现在出现了所谓一个清楚的红线，所以他的底线也逐渐向中国大陆靠拢，形成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他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暗示哦，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说呢，他跟习近平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么这就跨过了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北京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所以对于美台关系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原则性的破坏。尤其川普又表示对台军售是跟中国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也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通话了。那么台湾在这个部分只获得川普的口头承诺，表示他可能跟管理台湾的人对话。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美日韩的关系跟美台关系在川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川普其实还是再度提到了晶片，显然就是他也很明白台湾对美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呢，中美竞争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同时台湾也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所以随着这个美国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接近，川普的对中政策也可能会在选举前后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个很难说的人。那当然纵观这种种的一些转变，教授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后他对台发言的个意涵呢？还有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亚洲最好的这个同盟国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0: 好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来，尤其涉及到台湾的议题啊，这个外面的媒体啊有很多假错歪曲的讯息，那我就来帮各位听众啊好好的梳理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在第一回合，就是说在这个北京的哈，涉及台湾议题的第一回合，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个 Rubio 他的专访，美国国务卿的专访，跟王毅啊他们的第一波的这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交手就对了，交锋就对了，涉及台湾议题嘛，就是各说各话，好，维持现状。这个川普在北京期间啊，对不对啊？他一个字都不提啊。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呢，啊，这个坐在飞机上就开始大谈台湾议题了嘛，而且还谈了蛮多的、哦、啊，我也很惊讶，谈这么多。
1: 因为记者也问了很多。
0: 是。然后这次川普就不忍了，啊、就开始谈。在我们谈我们的观察之前哈、哦，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飞机上第一个打的电话给外国领袖了哈，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然后呢跟他通话了15分钟，然后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了哈，最关切这一次川习会就是台湾议题。这个电话通完以后呢，其实日本外务省有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表态哦。据日本外务省的观察，这次川习会 所涉及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第一个

他们认为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是的，跟我们的观察，我一开始也讲了这次川崎会的内容了，没有意外，倒是过程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好，日本外务省第一个认为没有意外，没有产生意外。第二个，日本外务省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美国川普总统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三个结论就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是觉得很安心的。好，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对涉及台湾议题的结论，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好，回来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到底川普讲的话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川普对台湾回去以后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对台湾来说都是大利多，都是大利多。好，我们可以综合因为川普有时候是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川普呢是另外一个记者的专访，我们综合来看。川普呢几次就是回来这几天涉及台湾的议题，川普反复出现的一些他的这个关键词。第一句话是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这是川普一再强调的。是的，川普是承认了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几乎习近平都在谈台湾议题川普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嘛。所以川普强调的是第一句话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句话习近平有直接问他我也非常惊讶，习近平竟然会问，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川普的回答是，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第三句话记者问的或是习近平直接跟他讲的，就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的回答是说，军售的问题会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后我会做出决定。好，刚才川普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画出六项保证的红线，这个就是六项保证的内容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不会，这川普说我不会跟你习近平承诺任何关于台湾的事情。第二个台湾动武的事情呢，我会怎么样，我不告诉你。第三个，我不会跟你习近平讨论军售问题，我必须跟台湾的掌权者讨论。这个不是六项保证，那是什么？好，那当然后面等于是说这个涉及到台独的问题川普是说他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嘛，也不想美国跑那么远去打仗嘛。这个就是川普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另外一个表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台独的立场，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支持台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希望川普改口，请他反对台独。结果呢，川普拿出来的底牌叫做我不希望台独，那就各位听众请判断了，不希望台独、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三句话里面哪一句话对台湾最有利？当然是不希望台独啊，不希望台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啊，但是更有利啊。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我刚才归纳的川普所讲的那些话，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习近平听的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习近平听的不是昏倒。然后呢，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最严重，就是说那个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要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会做决定。然后主持人也说了，是的，川普有讲这句话，哎呀，这个军售问题呢，的确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好，那根据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这个是川普是在表达跟台湾谈判时候，跟台湾掌权者谈判时候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是这样

样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台湾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川习会的影响，刚好是受到我们台湾蓝绿对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博弈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才会影响到川普的态度。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也承认啊，军购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是对习近平说的。好，那么根据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美国的态度他也早就公开过很多次，美国政府的态度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购的内容跟项目是依据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来决定的。如果是当成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习近平说你少卖一点吧，或你不要卖，川普说可以啊，那你放弃动武啊，或至少你停止啊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用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你如果停止用武力来威吓，用武力来胁迫的话，是的，美国是可以少卖。所以我听起来都是大力多啊。好，最后一点我刚刚说了，好，不希望台湾独立，对不对？这是维持现状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我说的维持台海现状，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赖清德政府的立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不是马上好回应了五点声明，这五点声明，对不对？重申了这个四个坚持。重申四个坚持是什么？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然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现状啊。这个就是，哎，这个是赖总统就职演说两年前就讲了嘛，这两年也一直就是这个立场这个态度。好吧，这个不是美国跟台湾美台之间很合拍啊，对不对？这是美台之间最大的共识嘛。最后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哈，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你看啊，就是说中美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我刚刚说各说各话嘛，哈，最后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只是说这个各说各话的现状哦，甚至是表现在王毅，我刚刚说了，王毅他有一个3000字的哦美中共识。王毅在那个美中共识的那个说明里面的劈头就是说，台湾议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重要议题。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的 NBC 的专访， Rubio 劈头就说，台湾议题不是美中重要的议题。好，连是不是重要议题都已经各说各话。就说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的，在整个这个川习会美中会谈里面呢，是有出现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不影响美中之间其他的共识。所以各位听众就要想想看哦，我之前说过了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曾经跟美国总统拜登画出四条红线嘛，好，那四条红线第一个是台湾议题，第二个是民主人权，第三个是这个制度道路，第四个是发展权利，这四条都是代表是中共的优先事项。好，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民主人权问题不重要啊，因为中共已经学会哈，很会应对，用假民主啊来应对。重点是第三个，什么叫做制度道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不要来这个推翻习近平的执政哦，这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四条，什么叫做发展权利？就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在经济的发展，在科技的发展，好，不要卡中国的脖子。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连续5年，中国的经济一路的衰败，对，一路下行。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而且你手上只有一点筹码，你的筹码还不多，那你要换什么？你真的要换台湾吗？还是去换你第一个要换的是你共产党执政的稳定，还有你习近平执政的稳定。

0: 你第二个要换的是你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要稳定，对不对？怎么可能把你有限的筹码拿来换台湾，然后呢又只是换一个按照这个外界的这个传言齁，换一个这个川普嘴巴口头上的不确定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甚至不能说是承诺，你真的要换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高度的怀疑，其实北京方面他一直是用台湾议题在那边转移焦点就对了。就是说中共有他自己，美中谈判中共有他自己真正脆弱的地方，他不敢承认。我举例来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双方公布了成果嘛，然后美国公布的成果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数字比如说2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然后呢川普后来又说哎，未来可能700架，然后还有17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中国是答应要买的，还有稀土关键矿物的这个松绑以及还有什么400家的美国的这个牛肉这个厂商的认证。可是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5点成果全部是抽象的话。所以说我如果是中国的老百姓，我就必须问他们政府一句话，到底这次川习会中国对不对，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利益就像川普这样子的，哎，你看我又有这个订单又有那个订单，然后你中国到底认不认，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出来讲一句话，没有这回事，对不对？啊，你不能让美国自己在那边，对不对？漫天的开价。所以说这整个还更不要提就是双方所公布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有其他很可怕的东西，是很重大的分歧。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美国公布说美中同意这个伊朗问题，第一个赫穆兹海峡要和平要停火，第二个赫穆兹海峡要这个无条件的通航，第三个美中同意伊朗的无核化。哇，这句话很严重，因为前两项我知道习近平是有妥协的，习近平是也认为中东要停火，赫穆兹海峡要通航，可是第三句话中方从来没有表态，就是伊朗核武的问题。哎，这个美国强加在习近平嘴巴里面了，出来否认呢？到底有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场川习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后的观察，包括重点台湾议题的探讨为大家做深入剖析。
0: 谢谢。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连线到法国，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旅居法国有20多年的作家刘丽玲。丽玲呢，最近推出了一本新书，叫《爱恋法国 A 到 Z》。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哦，一提到法国，大家现在还是会把法国跟浪漫画上等号，但是呢，对于旅居了20多年的丽玲来说，究竟浪漫跟法国是不是可以画上等号呢？今天我们就要跟丽玲来聊一聊，同时呢 ，A 到 Z 以这样子的字母的形式来书写法国，真的是蛮有趣蛮新鲜的一个尝试。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跟丽玲来聊一聊。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法国居住了20多年，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字母的形式来为大家介绍法国呢？
1: 对，这个源头其实可以推溯到，因为之前我在台湾出版的书呢，都是以我跟我先生在许多地方长途践行啊，长时间的旅行的主题来写作。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我在法国住这么多年，我心里有很多的感受跟经验，我想描写。想要说给别人听的故事，那在践行旅行里面好像放不进去，所以心里一直有个念头说，要怎么样找到一个机会来说一说我心里面我所感受到的法国。
0: 是，
1: 那刚好呢，在法国的书店里面有一种书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作者他想要谈某一个主题的时候呢，他就会谈什么什么的 A 到 Z 这样子，所以我就那会不会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来用这样的结构来介绍一下法国呢？所以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就开始拿一个小笔记本，准备一个小笔记本。每次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某一个词汇，法文词汇来聊一聊我心里面的法国，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就是一个的词汇收集。然后开始动笔，其实已经好多年前一篇一篇的写。
0: 是，
1: 对，那比较专心的全新的投入是2022年的秋天开始。
0: 那既然这本书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 那我们就从 A 开始啊。 A 的这个字呢，就是爱跟喜欢，请丽玲呢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字。因为你说刚学法文的时候哦，很惊讶法文会把喜欢跟爱混为一谈。诶，这个我倒真的是不知道。诶，
1: 好，这个词汇法文词汇是 aimé， 我在书里面的每个词汇的下面都有放一个出版社编辑后来要求我做的，我本来没有想到，叫做所谓的空耳，天空的空，耳朵的耳。编辑建议我说，那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法文的读者怎么办呢？然后所以他要求我把空耳放进去，因此在书里面的每一个法文词汇的下面都有，首先是国际音标，

0: 再来就是空耳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适合台语的发音的，我就尽量用台语的词汇把那个法文词汇的发音模拟出来。那如果说台语词汇实在是找不到，我就会用中文的词汇来描摹那个词汇，法文词汇的发音是这样。那再回到 aimé 这个，嘿，aimé 这个词汇哦，法文的爱跟喜欢是同一个词。一开始我很惊讶，真的是这样，就觉得爱跟喜欢在中文里面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吧？
1: 对。
0: 那怎么会法文的我爱你哈，它的我爱你的法文是 je t'aime。那我爱你的这个爱呢，怎么会跟啊我喜欢吃巧克力，怎么会是同一个词？我也很惊讶。可是我后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也许有一个趣味的观点，就是说法国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会不会比中文的使用者要更直接一点？就是爱就是爱嘛。
1: 对，
0: 我爱吃巧克力，跟我爱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一种爱意。好，那不管是人啊、物啊，也许是都是一种感情的表现吧。
1: 公歹一买通，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有趣啊。我本来以为是因为丽玲的上一本书谈到的，就是《小王子》这个经典作品的台法对照版。所以我以为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就是希望，诶，也许会说台语的朋友，发法文的发音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对，因为台语它有一些发音哦，特别是在子音声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比较可以去碰触到法文的发音习惯。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我在书里面大部分都是先用台语去写这个空耳这个部分，然后真的是找不出来，或者说实在是有一些卡住的地方的时候，我才会用中文来尝试这样。
1: 好，接下来呢，要在 A 这个字母啊，请丽玲来聊一聊的是八月度假者，还有书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字是七月度假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因为暑假就快要到了嘛，哦，那对于欧洲的朋友啊，我想法国也是如此哦。他们只要有假期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假期，然后去工作嘛。只要有假期的时候，就会好好的度假，放松身心。好，所以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八月度假者，他的法文的这个名词就是专指在夏天的时候，在那个月份度假的人呐、啊。
0: 对对，这个我一开始来法国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个词实在太好笑了。因为每次记者都会说："哎呀，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周末是我们的七月度假者要回来工作，然后我们八月度假者要出发的周末哦，啊，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交通即将状况哈，非常的拥挤啊，拥
1: 是。
0: 塞哈，大家开车要小心。"所以刚刚文心提到说，法国人对于度假的重视，哈，其实，在欧洲不只是法国人哈，听说德国人也非常重视，
1: 是，
0: 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不过我会觉得有一个我要替法国人这个申辩一下，就是说，对，其实法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可以这样天生就享有这么多社会福利。能够这样的安心的度假，不怕失去工作，然后有这个存钱的能力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余，还能够省下一笔钱来度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进展。那法国人的话，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他们一直到1936年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法国人啊，绝大部分的行业有权利，在1936年通过的一个，就是说有12天的有薪水的假日，那12天再加上周末啊，所以大家印象当中都说，哇，1936年法国人就有权利享受2个礼拜的有薪水的假日，那这个对法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真的很大很大哈，几乎到石破天惊这样的程度的一个改变，就是说， 那是法国劳工哦，哈，绝大部分的劳工，就是辛苦工作、辛劳体力啊，各方面这样工作的人，第一次可以享受说，哇，我可以去度假，而且我不怕失去工作，而且是有薪水的哦。
1: 是，
0: 哎，所以我每次跟台湾的朋友聊这个时候，都会好像要替法国人伸冤一下，他们不是偷懒，而事实上是经过很多罢工运动、流血啊、抗争啊，这样很长期的努力才得到这些。
1: 我想从这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法国人或欧洲人啊，他们是很重视生活的。就是对亚洲人来讲，可能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能工作然后多赚一点外快好像也不错，可是他们是真的比较重视的是生活，因为好像觉得工作如果很辛苦了，那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来放松身心，再回到工作上应该会更努力。这个是你会觉得比如说欧洲跟亚洲我们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会有些不同吗？
0: 我想是、啊、就是说在法国也有一些过劳猝死这种悲剧也是有的、哦 一直到现代、哦、
1: 是
0: 看看行业，但是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很重视度假。我想那个就是牵涉到很多层面，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让人没有时间度假的话，那比如说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好了，如果一个社会的爸爸妈妈他们，我们台湾也是有这样 的阶段，就是说他都要一直想到怎么样喂饱小孩，
1: 是、
0: 啊、怎么有可能有余力去想到所谓的度假跟休息。
1: 嗯哼、
0: 啊、所以我想会这样的度假，重视度假，我觉得也是重视生活，重视比如说为人父母的会重视跟孩子的相处，然后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想是各个层面，度假不是光是出去玩一玩花钱、或者是离开工作而已，我觉得他有照顾到很多生活的层面。
1: 嗯，
0: 那生活的层面的话，照顾好人的身心比较健康，其实这个对经济对什么应该都很好吧。
1: 嗯，
0: 应该都很好吧。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法国人度假的时候他们是要存钱的，绝大部分的人、
1: 哦、
0: 大家都是普通人、平凡人、
1: 是
0: 我们要存钱，存度假的钱。
1: 嗯哼，
0: 然后呢那个度假的时候也是会要想要努力省钱，比如说法国的露营区很发达。
1: 嗯，
0: 那为什么很发达？因为大家都要，绝大部分的人是度假的时候也不能够花太多钱吧、
1: 哦、是
0: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1: 嗯、
0: 啊、就是要好好的去计算我们的金钱的花费、嗯、台湾朋友常常有时候我会聊到法国露营区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
1: 嗯哼，
0: 我说对啊，可是因为大部分的法国人都不是很有钱、
1: 嗯、
0: 你要出去度假的时候露营区比较便宜啊，
1: 对，
0: 而且又可以自己煮饭啊、
1: 嗯、
0: 自己去，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在露营区度假的时候就是好搭帐篷或者是住他们的小木屋、
1: 嗯、
0: 然后会自己煮饭还是去菜市场买菜啊、
1: 嗯、
0: 只不过那个菜市场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菜市场、
1: 那有关于露营这个字啊，在我们今天介绍的爱恋法国 A 到 Z 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篇莅临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露营这个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B、字母 B， 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棍子面包，而且我看丽玲的脸书上说最近2026年最佳棍子面包出炉了。
1: 棍子面包的法文是 baguette， 那 baguette 这个词汇呢真的就是有棍棒的意思。
0: 嗯哼，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嘛，就是乐团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啊，甚至那个仙女棒啊，这样的棍棒就是 baguette。那这个法国人那么重视baguette 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是最最基本的面包，所以 baguette 的重量是多少，然后那个价钱的价格大概在哪个区块，这个都是被严肃看待的事情。真的哦，法国法律有规定你 baguette 标准的传统 baguette 的重量必须多少多少这样子。然后他们每年会办，对，每年会办这个竞赛，比如说巴黎最佳的棍子面包，或者是全法国最佳棍子面包，然后面包师们都会来竞赛嘛。或者是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大巴黎地区，因为巴黎市它本身往外在扩有好几个环圈，大巴黎地区的最佳棍子面包这样。然后巴黎市的最佳棍子面包得主那位面包师他就即将成为那个总统府，他们的总统府啦，的一整年提供棍子面包的面包师。这个有趣的点我觉得可以，如果用台湾人的思考角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那个主食的话就很多比如说我乱讲的我想象一下，比如说这就好像法国人对棍子面包的重视，就好像比如说台湾人有比赛那个米饭的炊煮比赛，然后对，然后能够把米饭煮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然后去发扬这个米食文化，然后那个最佳得主那个厨师呢，他就成为我们总统府一年的米饭的提供者，
0: 是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好，所以棍子面包对于法国人来讲应该就是一日三餐的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最主要的主食吧，就像我们一定要吃米饭是一样的。好，但是我想跳到 C 因为台湾现在呢，像譬如说我们去吃早午餐啊，也一定都会吃这个 croissant 牛角面包，我不知道我发音正不正确但是呢竟然丽玲说可颂不是面包啊，对法国人来讲可颂不是面包啊。
1: 对，那个 croissant 法文可颂我们说是 croissant， croissant 它真的不是面包。为什么？因为以法国人的观念来说面包的话它是就是面粉加水再加酵母这样那现大部分的人的习惯，面包师的习惯会加一点点盐增添一点风味所以因为 croissant 它croissant 的食谱大家去找食谱来看的话你会很惊讶它一半就是那个重量你在准备面团的时候一半的重量是奶油所以croissant很油就这样所以它是面粉一半的是奶油。那有奶油那特别是那么大量的奶油法国面包是不放油没有奶油的所以croissant其实不是面包
0: 好，终于我们知道了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全部都归类成就是面包好，但是我们今天呢从爱恋法国 A 到 Z 这本书里面呢知道了法国人对于可颂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也是很多朋友对于法国人的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是贝雷帽。在法国戴贝雷帽的人真的很多吗而且丽玲在书里面说贝雷帽在法国是一个巴黎浪漫的形象的象征之一啊。就是我们印象中是那种什么艺术家啊好像就会戴一个贝雷帽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艺术家的那种风格。
1: 对，贝雷帽其实蛮早就成为就是贝雷帽再加上棍子面包好像合起来就是就是画家艺术家或者是法国的某一种形象。
0: 是。
1: 对。那我自己跟我先生我跟菲利去 比利牛斯山践行的时候，
0: 嗯哼，
1: 我们走那个法国的第十号大践行步道，有一个那个比利牛斯山的大纵走这条路线，
0: 嗯，
1: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贝雷帽是发源于比利牛斯山，
0: 哦，
1: 是这样，
0: 嗯，
1: 嘿，可是它就是已经就是历史的演变，它已经被推广到全法国去了。不过还是以比较靠近比利牛斯山的人那边带的情况比较多，还有老人家，老人家是真的在法国的乡下，老人家很多人戴贝雷帽，这个是真的。
0: 因为贝雷帽在我的印象中戴着斜斜的嘛，哈，感觉上也不保暖，然后夏天也不遮阳，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时尚的装饰品的感觉
1: 啊。贝雷帽它是那个传统上它是用那个纯羊毛去做出来的，
0: 是
1: 它其实是可以防水，
0: 嗯，
1: 然后也很保暖，
0: 嗯哼，
1: 哦，那我在想以前的人他们是食用为先的话，哦，它事实上是可以保暖的，因为在山区你在外头工作，特别是牧羊人啊，在外头，哦，整天都要在外头的话，
0: 嗯，
1: 其实贝雷帽是有实用功能，它是真的保暖又防水，
0: 嗯，
1: 它如果你下小雨这样子下的话，它其实是不怕的，
0: 嗯，
1: 不会湿掉，
0: 哦，嗯，是。好，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啊，为大家

0: 进一步的来谈到这个贝雷帽。好，接下来呢，在字母 B 啊，我们要谈的是面包店，因为丽玲在这篇里面你说，如果到法国旅行的话呢，请务必一定要记得面包店这个词汇。那我想接下来放暑假的时候，一定很多的朋友会到欧洲，会到法国，所以为什么面包店对于旅行者来讲有这么重要呢？
1: 好，面包店哈，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它对法国人的生活的重要性来说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地方。很多村庄啦、城镇、小的地方啦、比较乡下的地方、很多村长第一个想要挽救的就是也许是即将退休的面包师、他要关掉他的面包店。因为那个是法国人每天早上要去买面包的，就是主食嘛。所以如果一个村庄没有面包师，没有面包店，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会写这个词汇哈，就面包师不容缺，或者是面包店哈不容缺席。他对我们来法国旅行的外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发现一个，特别是乡下的地方哈，有面包店的话，你就不会饿肚子。因为面包店里头，现在的法国面包店里头，你可以买到除了面包以外哈，有甜点啊，有面包师做的披萨啦，还有一些咸的点心类的东西，那都是可以吃饱的。所以有面包店的话，我们在法国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说自己有食物可以买，有东西可以吃。再加上如果你吃一个咸的塔啦、馅饼啊、或者是披萨，再配上一个他们漂亮的甜点，哇，那真的是我觉得就算不是上餐厅哦，你都可以享受旅行的快乐。因为我自己跟菲利在外头在法国践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以面包店为我们食物的来源。
0: 那丽玲到了法国啊，你也在法国居住了二十几年，所以你现在你的饮食的习惯跟饮食的方式已经很能够融入法国的生活了吗？譬如说我们很多人到国外去生活，但是大家还是就是时不时会想说啊，我好想吃饭哦，如果没有吃到米饭啊这种啊，总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那你现在的整个饮食习惯已经是非常的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了吗？
1: 我想自己大概是蛮快就融入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除非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哈，特别是我们家是农家出身的话，我的父母亲啊，再加上阿公阿嬷更是哈，就是以米饭为主食这个习惯是保留的。
0: 对，
1: 那当然也吃面啊，吃水饺啊这些，可是好像就是不会取代米饭。那我自己这一辈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其实那个面食就吃的很多。然后就算自己不做的话，因为我们台湾的外食的地方这么的多，物美价廉的地方很多哈。大概我这一代的，我自己来说好了，我不能代替别人说话，我自己来说的话，就饮食就已经蛮习惯，就已经蛮多样的。
0: 是，
1: 所以我到法国来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困难。那以法国人的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饮食的差异性来说，我觉得也好像不是那么大，除了像乳酪啦，这个对法国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习惯，还有烹饪的习惯的话，也许就是他们炒的东西比较少，那炖煮还有烤烘烤的东西习惯比较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自己会不会怀念米食，当然也会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法国人也种米耶。
0: 是，
1: 法国人也种米，法国南部那个卡马格，就是那个普罗旺斯靠海啊，卡马格那个湿地那个地方，因为法国的殖民史里面大家还记得吗，法国人曾经殖民过越南。
0: 对，
1: 所以法国的殖民史里面，这个越南的部分呢，越南

0: 他们其实有把米食这个东西带到法国来，因此法国的南部有种米哦，有种稻子，应该说种稻子。
1: 只是他们吃米饭的烹煮方法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哈。
0: 对，他们没有那个蒸的习惯嘛，对米饭来说也没有电。

0: 好，那接下来呢，要请莅临来谈的是，到法国旅游，大家总觉得一定要体验的行程之一，就是一定要到法国当地的咖啡馆来坐着喝一杯咖啡，因为这也是大家觉得对法国啊很深刻的印象，也觉得哇，在法国喝一杯咖啡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字母 C 啊，那莅临呢也提到了咖啡、咖啡馆这个字，这个字对我们来讲就不会陌生了嘛，就是 cafe， 跟英文的 coffee 是不太一样的。好，但在这篇里面呢，莅临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就是说，法国第一家的咖啡馆不在巴黎，而在马赛。哦，这个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部分。
1: 好，咖啡啊，法文咖啡或咖啡馆是同一个词汇哈，咖啡，咖啡它真的是从马赛登陆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自己查到资料，读到这些文史资料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讶。然后巴黎还玩马赛人一点，所以这两个城市的那个互相较劲的话，在咖啡这一点上，巴黎其实是输了一步。那当然，我们说大家来法国给人家浪漫的形象，大概跟咖啡馆的那些影像图片有点关系吧。再加上就是说，在文学发展里面，我们印象当中，哇，那个什么。什么双手咖啡啊，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巴黎的啊，好像就是跟文学艺术这样子牵连很深。
0: 是，
1: 那我会真的觉得说，大家来法国的时候，是真的要在他们的咖啡馆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是那个气氛氛围的话，的确是很吸引人呐、很吸引人。还有就是说，他们在咖啡馆里面，不管你是安静看书哈、写作，像以前那个西蒙波娃哈、他一定要去咖啡馆写作、或者是聊天哈、法国的咖啡馆是很生气蓬勃啊、我们台湾的咖啡馆好像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亚热带的话，外头的世界就已经很热闹。所以我们进去咖啡馆就是好像寻求一个清凉跟安静，这两个地方的咖啡馆，就是台湾咖啡馆跟法国咖啡馆、我觉得在气氛上有一点不同。
0: 我刚突然想到、那我们到法国的咖啡馆里面去点咖啡，不可能会点美式咖啡嘛、对不对？通常这最普遍的大家会点什么样的咖啡呢？
1: 我要先补充一下、其实美式咖啡在法国的咖啡馆是有的哦。就是说他意思就是因为他其实欧洲哈、欧洲各国的咖啡馆还是有一些不同点。我自己去的地方还不够多啦，因为我只、因为践行的关系，我是去过西班牙意大利有一些些然后丹麦去过哈、那其实每个欧洲国家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咖啡馆文化哈、然后咖啡的品项哈、在呈现在每个国家的咖啡馆里面也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像意大利的话，如果你只是讲咖啡，他们都会以那个 espresso 浓缩咖啡来供应。
0: 是
1: 啊、你不想要浓缩咖啡，你还要反而是要特别讲。然后法国的话，它就是一般的咖啡的话，你咖啡哦，咖啡 creamer 再加一点鲜奶油的东西在里头的话，它其实有在咖啡的品项里面，它什么都有。那大家想象得到的哈、这个受意大利影响，什么 cappuccino 啦啊、这些东西也都会有。
0: 是
1: 看地点、看各地的咖啡馆啊、那一般比较简单的就是咖啡，然后那个店家会问你，你想不想加一点鲜奶油？

0: 这样子，嘿，
1: 嗯、
0: 所以美式咖啡没有被歧视啦，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哦、像我婆婆、哦
1: 嗯，
0: 嘿，我婆婆生前的话，她早上起来她还空着肚子哦，她就会先喝一杯小、
1: 嗯、
0: 小杯的咖啡，
1: 哦、
0: 她不是喝那个 espresso 浓缩、
1: 嗯
0: 哦、可是就是咖啡壶煮一小杯、
1: 嗯、
0: 先喝一小杯咖啡来展开一天、
1: 嗯、
0: 这个从他年轻到老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好，法国人是喝咖啡为主。
1: 在台湾我们在咖啡店里面就常常可以点到的是咖啡欧蕾，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常讲欧蕾欧蕾，其实那个就是法文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咖啡欧蕾就是咖啡加一点牛奶。
1: 牛奶。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哦、是刚刚丽玲也提到，在法国我们如果吃面包那就会加什么，加乳酪，或者是喝红酒喝白酒也都会配着乳酪。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才知道啊，乳酪有325种啊，就是有这么多种的乳酪哦，这个我们在台湾在超商虽然也可以买到乳酪，可是就是一般般的那种乳酪。哇，乳酪的学问也蛮讲究的耶。
0: 对啊对啊，那个提到乳酪的话，那个法国人的胸膛就挺起来了。因为发展到就是绝对是可以称为一种艺术啊，饮、
1: 嗯、
0: 食的艺术。
1: 嗯，
0: 那虽然说又来了，就是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乳酪的饮食习惯。
1: 嗯哼，
0: 啊，那可是就是发展到这么细，然后品项这么多啊、
1: 嗯，
0: 那个戴高乐将军讲的这个说有多少多少种的乳酪啦，这句话就常常被引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数字上有点出入、
1: 嗯
0: 哦、就是到底是多少种有点出入、嗯、但是就是可以来让我们想象，就是说法国的乳酪的种类真的非常非常多、哦
1: 嗯、
0: 然后呢每个地区、哦、甚至发展到特别是山区的话、哦
1: 嗯、
0: 乳酪的名称基本上都是以地名来命名、
1: 嗯、
0: 基本上嘛，
1: 是
0: 上、哦
1: 嗯、
0: 但是不是绝对、
1: 嗯、
0: 那因此呢就是各个地区的人、哦、都以自己的特色乳酪、
1: 嗯
0: 哦、他们的农牧业发展出来 的这些各个名称的乳酪 为荣、
1: 嗯哦、
0: 然后在吃乳酪的时候其实比较简单的基本原则就是你吃哪里的乳酪你就配哪里的酒。
1: 哦，
0: 对，其实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农民当然要互相帮忙啊，
1: 嗯哦、
0: 对不
1: 对、嗯？
0: 就每个地方，既然他这个国家的特色就是说以自己的家乡为荣、
1: 嗯、
0: 啊，这个在文化底层里面是被培养出来的，是真的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喝哪里的酒，我配哪里的乳酪，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 嗯哼，
0: 嘿，
1: 嗯，
0: 然后吃乳酪的那个习惯的话，是真的。
1: 嗯
0: 哦、不论贵贱，我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哦、就是人人都有，家家都有、
1: 哦哦、
0: 那像我婆家以前我婆婆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哇、
1: 嗯、
0: 她、哦、准备乳酪这也是一件大事，不是说只有思考主菜是什么啦、
1: 嗯
0: 哦嗯哦、然后甜点是什么啦、
1: 嗯、
0: 配什么酒啊，连乳酪都要好好的考虑，她就会想哎。这个儿孙里面哈，哪个小孩、
1: 嗯、
0: 哪个孙子，他特别喜欢吃什么样的乳酪，
1: 嗯、
0: 他就会特别去买，
1: 嗯，
0: 嘿，准备这样。
1: 是这篇里面有提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是，1946年的乳酪、
0: 嗯，
1: 这个老农民还说可以吃啊。1946年的乳酪、欸，哎，70几年的乳酪说可以吃啊。哎，是乳酪不会坏啊？
0: 这个故事我要写进去，是因为我是真的是看电视上报道，
1: 嗯、
0: 这位农民是瑞士人、
1: 哦、
0: 啊，瑞士阿尔卑斯山区那边的老农民、
1: 嗯，
0: 然后访问的这个记者是法国人，因为是法国节目哈、
1: 嗯
0: 啊、去访问，所以这个19多少年哈、啊，这几十年的乳酪怎么可以吃呢？这个我必须要说明一下，一般乳酪是不会放这么久啦、
1: 哦
0: 哦、乳酪它有分好几种、 好，首先以奶来说，就有牛奶啊、山羊奶啊跟绵羊奶。然后放的时间、熟成的时间的长短也都不一样，每种乳酪的要求规定不一样。
1: 嗯，
0: 那位老农民讲的那个哈，是真的很是特例啦，真的是特例。
1: 嗯，
0: 所以连那位法国记者也都很
1: 惊
0: 讶。是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有一点哈，也许是一种怎么讲？有些乳酪哈，就是以干的。干的乳酪来说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很多年，也许有些农民会试试看这样子做，然后也有些消费者，有些人他喜欢那些口味，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就是放比较久的乳酪，然后很干，然后切的时候啊，这个整个身体要这样用那个乳酪专用大刀用力的压才能够切得动，是有的，但是是少数。少数。
2: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爱恋法国 A 到 Z》。那接下来要请丽玲跟大家谈的就是所有有学过法文的朋友，我不知道对丽玲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哦。文法真的是很多人的噩梦，连法国小孩都觉得文法很难啊。
2: 是文法哈，法文的文法的复杂度可能比英文高。
1: 对，
2: 然后不过我觉得各种语言都有他们自己的深邃精细的地方。英文有很多东西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母语，英语母语的语感的话，我们其实也体会不出来。
1: 是，
2: 因此法文的文法，如果光就文法来说的话，复杂度是真的很高。然后法国小孩也会怕法文文法吗？这个的话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啊，在还没有跟菲利回来法国生活以前，我跟菲利在做那个魁北克的长途长期健行旅行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魁北克市的青年旅馆里头哈，那是男女分开，然后我遇过一位法国的护士。然后法国护士他是跑去加拿大，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因为护士这个专业是很需求量很大，然后他个人就是跑去加拿大，又从事护士工作又可以旅行这样。然后他曾经，我在魁北克市的青年旅馆遇过一位就是这样的法国护士小姐哈，住在加拿大。她跟我说过说她小时候最害怕的课就是法文课。我真的不懂耶。我那时候还没有学法文。然后那个我真的没办法了解。结果呢，我到法国生活以后哦，我这样子亲身体验啊，看啊，听啊，是真的。就是说法文的文法哦，连本身是母语是法文的人，小孩子的哈，他们都要好好的学习，而且也经常有犯错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真的哈。不过当然我们外国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努力啦，就只好这样。
1: 我觉得学法文哦，碰到的困难一个是文法，再来就是法文像德文还有其他的很多欧洲国家语系啊，他们的名词都有阴性跟阳性。所以我们在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哦，那丽玲呢有特别的为大家点出，譬如说文法这个字哦，它是名词，它是阴性。但是阴性跟阳性对我们的理解来说，好像它也没有什么规则可循诶，就这个字为什么是阴性，那个字为什么是阳性，这个我就觉得也是很难的耶。
2: 对，因为阴性跟阳性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哈。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法文本身它又有来自拉丁文来自希腊文这些源流。然后再加上本身它原来的我们说是高卢人嘛，对不对？就是很多的混合，可是很多词汇的源头的话就要去追溯拉丁文追溯希腊文。那阴性跟阳性啊，真的是我们在语言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会努力整理出一些规则，所以当我们去看文法书的时候也会跟你说啊，某些结尾某些词汇的结尾怎么怎么写，它可能大部分是阴性或者大部分是阳性。可是每次你背完一些规则以后就会嘣又出现一些特例。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学就是学就是听，因为人家母语他是从小就听就讲嘛，所以他对他来说是变成自然，那我们是外语人士的话就是靠学习。不过我还安慰大家一点那个法文只有阴性跟阳性那有一些其他欧洲语言他们还有那个

0: 就是除了阴性阳性以外，还有一种叫做非阴性非阳性的那一种，哦，两，对，就是我的天哪，阴性阳性已经够复杂了，居然还有第三种啊，这些就因为我自己没有学习，所以我也没办法好好介绍，但是有哦，还有一些语言还有所谓的第三种啊，所以大家也先不要害怕哈，就是说反正你就跟他拼了这样，如果你要学习的话就跳进来吧。嘿，就是选就对了，而且阴性阳性很有趣哦。就是我以前在巴黎上那个语言学校的时候，好，然后我那个初级班有一位巴西来的女孩，好，巴西人那个女孩有一次在课堂上居然跟我们的老师就是辩论起来了。她因为她学到某一个名词的时候，我们那天上课内容有某一个名词，她居然那个巴西女孩就对我们的老师说。不对呀，这个词汇就是一样指称的这个词汇，这个在我们葡萄牙文里面是阴性啊，那你们法文怎么会是阳性呢？我们其他语系的人就是傻愣愣的看着他哈，他就这样子，他脑袋，因为他的母语里面啊，就这个东西啊，在葡萄牙文里面是阴性，那为什么法文是用阳性来称呼啊？所以这。的确是有点复杂，不过我觉得就是先不要害怕啊，也不要排斥，我们就学就好了。
1: 最后呢，请莅临来谈的是漫画，日本漫画。漫画这个字，它就是阳性了。好，而且在这篇里面呢，又很有兴趣的是，莅临说，法国是全世界日本漫画第二大消费的国家，仅次于日本。哦，这个我从来都不知道哎。好，我们最后来谈一谈这个。
0: 好，日本漫画哈，我们说 manga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在新闻广播节目里面听到有记者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惊讶，真的吗？法国人那么爱看日本漫画吗？然后生活了几年以后，我发现哎，是真的哦，在地铁里面啊，哎，真的真的，我在地铁要去上班啊，下班的时候，哎，就是可以看到有年轻人哈。就是手不释卷哈，看到连坐车的时候都放不下他的漫画，是这样，嘿。然后日本的漫画在书店里面也是占了很大的位置啊。那一开始的话，像我先生菲利啊，菲利他们这一代就是跟我同一代的人啊的法国人，他们是看法国的本土漫画啊，或者说比利时啊法语漫画啊，也有看美国漫画。这样子长大的这一代，他们也很惊讶，说啊，怎么了？怎么我们的年轻人怎么看那么多日本漫画？哈，所以这其实是大概是这二三十年慢慢发展出来的。哎，所以我在这一篇里面，因为我自己从小也是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嘛，啊，所以我就特别的花时间跟花力气来写这一篇啊，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看法国人怎么看日本漫画这件事情，哎，请大家多多指教啊，这一篇。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刘丽玲所写的《爱恋法国 A 到 Z》。那最后呢，就请丽玲来做一个总结。对于没有去过法国的朋友来说，那这本书希望带领大家怎么样来认识法国呢？
1: 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年轻，与否，我们不可能透过几个词汇，我这本书有143个词汇来认识一个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当我们想要描摹，想要去描述一个国家给人家听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管道啊，需要一个方法。所以我在想的就是说，如果读者朋友们可以透过这本书，感觉上好像有一扇小窗户，打开一扇小窗户，然后那里头就是所谓的法国啊，那大家可以闻到一些香味啊，特别是这个国家是美食之国，闻到一些香味，然后呢，又可以透过我这本书这扇小窗户，可以看到一点点法国。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这样已经蛮，对我来说已经是蛮高兴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是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可能是越离开自己的国家，越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国家。所以当我离台湾有10000公里，住在法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文化冲击啊，冲击这个词汇有点强烈啦，但是大概就是一种映衬啊，一种比较，一种对比，然后让我时时刻刻可以看到，我这两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我自己的国家，一个是我丈夫的国家，他们有什么差异啊，而这些很有趣，或者说我觉得值得分享，大概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吧。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所碰触到的、摸到的、闻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法国。是这样。
0: 好，今天呢，我们连线到法国，我们请到的是《爱恋法国 A 到 Z》这本书的作者刘丽玲。非常谢谢丽玲今天在节目中的介绍，谢谢。
1: 非常谢谢文馨，谢谢各位朋友，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在本周听到了节目专访以乐，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以乐幽默风趣，他提到了吃凤梨翁来，就是旺来之后呢，工作就会变得很忙，特别的灵验，真的很不可思议。以前我不太敢吃菠萝，每一次吃之后呢，舌头都很容易麻，而且有一些菠萝酸酸的，不太甜。台湾的凤梨名气很大，味道都是很甜吧。节目当中听到太阳饼、方块酥、牛舌饼、金门贡糖、麦芽饼等等，台湾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以乐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麦芽饼，说是在新竹庙口有卖。麦芽饼是文哥家乡的特产啊，期待文哥在节目当中来介绍新竹庙口的麦芽饼。其实文哥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呢，就是百科全书啊，什么都得要知道。没问题，我会把这样的讯息呢跟文哥说，让文哥呢去找找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不过说到了这个麦芽饼，不只是会在新竹的庙口有卖啦，其实在台湾的各个老街都可以看到这个麦芽饼啦啊。那其实呢就是这个麦芽然后夹的饼干一起来卖，因为我们知道麦芽它本身呢是这个软软的啊，所以不靠一点硬的饼干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塑形的。那另外呢也有单卖麦芽糖的哦，那通常呢都是用这个塑胶袋把它挪到角角的部分呢揉成一个大概像三角形插一个棍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呢来贩售。好，那其实乐祥有提到就是凤梨的这一件事情啊，确实因为它的台语呢叫做翁来，翁来呢其实就是有这个旺来的意思啊，就是旺旺来。那有些行业呢确实他们就会避免吃翁来啊，就是避免吃凤梨，像是呢医院的急诊室啦，还有呢就是消防员啊，他们其实真的会不吃凤梨啊，就是在工作场合上不吃了啊。那近年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凤梨的品种啊已经变得非常的好吃，早年确实我们在吃凤梨的时候都觉得它会刮舌头，而且都要抹点盐啊，不然呢就觉得它太酸了，根本没有办法入口。可是呢现在在台湾的这些香水凤梨啦、金钻凤梨啊，就是因为它很甜，所以有的时候吃都会有点罪恶感，因为它很甜你就会想一口接着一口，但是呢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这样吃这么甜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农业发展真的是蛮厉害的，尤其这些种水果的农民，很多的水果以前你知道都是酸的味道，现在都已经变甜了啊。那就是因为在台湾呢这个凤梨很多啊，像是台南关庙凤梨也是非常的有名气，那所以呢在台湾的这个凤梨酥就特别的多。那凤梨酥其实也有分蛮多种的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一个人喜欢吃甜一点的啊。那酸一点的通常都是用土凤梨来制作，就比较不会像是刚刚讲那个甜度很高的那种凤梨来做啊，那反而会失去凤梨酥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本周节目听到了志平哥分享了年轻的时候演过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想不到演员这么辛苦，一大早就要开始演戏，半夜还需要拍摄，真的好不容易哦。以前看到电视上的男主角女主角光鲜亮丽，都是帅哥美女，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才知道演员付出了很多的汗水，拍戏的时候还要 NG， 所以舞台的背后辛酸只有演员们自己能够默默承受吧。还好志平哥后来没有在演艺圈继续拍戏，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内湖金城武了。另外志怡姐也分享以前曾经拍过戏，当时演的是杨佩佩导演的戏，那个时候杨佩佩对于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吧，所以杨佩佩的八点档的收视率特别的高。其实挖出这一段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甚至呢在这一集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就看到了贾颖说，听这一节这么多年的节目都不知道有拍过八点档的戏剧，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嘞，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甲，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啊，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一个小丫鬟，要不是呢志平提到了，我想我应该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不过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经验了啊。那至于呢，这个杨佩佩是不是要求很高？说实在啊，我只有呢，就是看过她一面，而且呢，就觉得她非常的亲切啊。虽然呢，她是高高在上的制作人啊，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啦、演员看到她呢，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但她并没有就是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来拍戏，演员呢，还有工作人员应该都会蛮开心的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写进教材书里的流行歌曲，听了之后才知道但愿人长久的原唱呢是邓丽君，在我中学时代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语文课本上学习到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觉得王菲把这首宋词唱的歌曲很好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看了一下我孩子浩俊的音乐书，在六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上呢也有教但愿人长久的这一首歌，那这次节目还播出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银霞的兰花草、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童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王梦玲的小草、周华健的忘忧草。听了节目介绍，我了解到兰花草这首歌曲是出自于文学大师胡适的诗歌，橄榄树是三毛做的词，都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台湾的教材上呢出现了这么多的流行歌曲，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会很感兴趣吧。感谢志毅和戴老师的介绍。对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会出现在音乐课本上，像是呢可能语文的部分也许会借用方文山所写的词来做一个比拟啊。我觉得确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吸引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啊。好，谢谢乐祥的来信。接下来来看的是红湖黄家口的信件啊。他说今天呢还要写一篇关于菲律宾的观察，主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可能会和一些人的既有印象是不太一样的，算是一篇基于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记录。我的生活圈主要是在马尼拉，文中的内容均是来自于日常的接触、长期观察的整理，并不代表对于整个国家的统计性的结论，也不构成对所有群体的概括。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在做所有人都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而是想表达在我接触的普通生活场景当中，菲律宾社会整体仍然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传统倾向。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仅为生活经验层面的对照而非严格量化的排名，我个人的感觉是菲律宾在亚洲社会当中大致是处于中间的区域，在部分社交表达与日常互动层面较为开放，但是在家庭观念、社会评价与行为规范等层面则相对更偏传统结构。文章当中我也尽量没有单一维度的来描述，同时也整理了我所观察到的不同的侧面，包括其积极的一面与结构性的特点。毕竟任何社会都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标签。这篇更多是基于生活的经验的结构的观察，并非是价值判断或者是结论性的定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篇，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很多人对菲律宾的第一印象就是热情、爱笑、英语好、海岛、派对，再加上社交媒体上大量比基尼、度假风、夜生活的视频，很容易让人误会为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但如果真的长期生活在这里，你会慢慢的发现，现实中的菲律宾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传统，而这种传统并不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恰恰相反，它更像是在接受现代文化与全球化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的一种家庭观念、分寸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克制。我在菲律宾生活很多年了，几乎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酒店度假住一晚，游泳、放空。时间久了，会观察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很多的游客会以为热带国家的游泳池一定是比基尼和三角泳裤，但现实里，在这里不少普通的酒店、家庭型度假村，大家穿着其实是相当保守，很多女生会穿连身泳衣、防晒外套， 男生更多是宽松泳裤，真正特别火辣的场景反而更多集中在旅游宣传、网红海岛或者是面向国际的游客的区域。再比如健身房、更衣室，很多菲律宾人换衣服的时候会习惯用毛巾遮挡身体，再在毛巾下换裤子。对于身体边界感这件事，他们普遍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在意。甚至一些社区文化里，男性长期赤膊在公共区域走动，也会被认为不够得体。

菲律宾不少地方长期受到天主文化影响，礼貌、端庄、顾及他人感受，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默认观念。但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同时又非常热情，他们喜欢聚会、唱歌、聊天，也很容易和陌生人打成一片。所以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接触菲律宾时，会下意识地觉得这里的人应该很开放。可是真正深入生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热情并不等于观念上的毫无边界。尤其是普通家庭里，很多人非常在意家人的看法，也很在意家庭声誉。很多事情不是我想不想，还是会考虑父母怎么看，亲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家庭形象。所以社交媒体上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有很多其实是两种气质。网络里的菲律宾可以大胆、性感、热烈，但现实中有很多人依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含蓄感。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很多菲律宾人其实非常认真对待感情与家庭。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但在我长期接触的普通人里，很多人一旦进入到稳定关系，会愿意长期经营，共同承担生活压力，也很重视陪伴和责任这件事情。菲律宾社会对于家庭完整、亲人关系、长期责任感整体上依然看得很重。另外，菲律宾普遍也很懂分寸，他们很会观察场合，也很清楚自己在不同关系中的角色，对长辈、老师、上司，很多人会自然地保持尊敬。为了家庭、父母、孩子忍耐和牺牲，在这里很多成年人默认会承担的责任。这种性格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年做自己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共同的口号。很多人强调个性，强调表达，强调及时情绪，但菲律宾社会里仍然有不少人相信人与人之间需要责任，家庭关系需要维系，有些情绪可以为了爱与现实而克制。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菲律宾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他一边接受全球化，一边保留着传统社会里的温情与含蓄，表面热情外向，但骨子里其实非常重视边界、家庭与社会评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菲律宾也有开放的一面，国际化的城市、娱乐行业、网络世界里肯定也有存在着大胆前卫的人与文化。我只是基于自己十年来接触到的人和生活的观察，会觉得如果真正进入到菲律宾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传统依旧是这里更接近主流的一面，而这种传统也让这个国家在热闹之外也保留了一种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见的稳定感、责任感以及人与人之间长期陪伴的耐心。好的，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帮我们做的分析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透过短影音还有社群媒体来认识世界，很容易呢就把网络上的样子当做一个国家的全部啊。但是鸿鹄黄家口提醒我们，在社群里面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可能是有两种不一样的气质啊。那他其中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热情不等于没有界限。表面上呢，菲律宾人好像很容易亲近，喜欢聊天、唱歌、聚会，可是呢在家庭观念当中还有这个人际的分寸，甚至对于身体界限上一个态度呢都是相当保守的啊。所以呢这封信也会让我们来省思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认识一个地方，不是光看这个旅游广告，也不是呢刷几支短视频，而是要透过长时间的生活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观察啊。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这么细腻的角度，让我们呢重新认识大家印象之外的菲律宾，也让我们明白啊，每个国家在热闹的表面之下呢，都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温度呢，还有他们的生活节奏。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草山所这个超特权单位是想调就能调的吗？刘家堂明明知道这里是爽缺，占了大便宜，还想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莫名其妙。陈洁瑜越想越气，却被小云一句话拉回现实。
1: 所长是我们的直属长官，主任负责管理我们的形象，他们吵架了，我们以后还要怎么上班了？
0: 陈洁瑜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冷静。是啊，主任和所长是草山所最重要的两位长官，他们反目成仇，再傻的警员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草山所完蛋了，即将成为战场，两位长官要打架，先遭殃的就是他们三个，未来的日子没法过了。陈洁瑜咬着嘴唇思考，给小云指派工作。
2: 你赶快回游客中心，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再惹他生气了。谢堂，你既然放假就回家，不要在外面乱晃。
1: 不是你叫我来的。
2: 快点回去。
0: 陈洁瑜把他们都斥走，派出所变得一片安静，只剩陈洁瑜站在一楼。他屏气凝神地听着，却听不出楼上的动静。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没胆上去找刘家堂。一切都脱离了掌控，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得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呢？
2: 真是造反了。
0: 陈洁瑜觉得心情糟透了，才两天而已，世界就变了。她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天外飞来的奇迹，凡间第一女主角。但是陈洁瑜倒是捕捉到了一个新情报，主任说刘家堂是从刑事局调来的。真的假的？女生哎，都干到刑警部门的最高单位了，还有什么不满足，跑到阳明山来干嘛？陈洁瑜暗自盘算着，这刘家堂肯定有鬼。

0: 刘家堂不只是个老烟枪，还是个老酒鬼。和公关室主任闹翻之后，他下山去采购了一番，宛如每次过海关入免税店一样，把架上的洋酒一扫而空。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和琴酒，再加上龙舌兰跟朗姆，六大基酒都到齐了。店员问他要不要再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才是酒精浓度最高的。刘家堂却婉拒，他常年不在国内，没有喝国产酒的习惯，喝了也不自在。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到草山所，远远看着那小木屋，他就想起白天的事。他是真的被踩到了底线，好像在出卖身体，一世的英名全毁于一旦，沦为笑柄。他推门进入派出所，停顿了一下，没什么迟疑就知道楼上有人，闻味道大概是陈洁瑜。刘家堂的鼻子不是用来分辨香水味的，但是要抓住那抹猖狂还绰绰有余。刘家堂提着两大袋的酒直接走到楼上，头才冒出楼梯，就见到陈洁瑜坐在他的椅子上盯着他看。二楼的格局经过他的改造早就不一样了，有办公桌，有保险柜，有公务架，还有一台电脑，都是刘家堂从宝七那里要来的，就连楼下的电视也是李启阳借给他的。所长室就该有所长室的样子。陈洁瑜盯着刘家堂手中的袋子说道，
1: 抽大烟喝大酒，哼，你的生活还真健康啊。
2: 出去。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走进房间里。陈洁瑜没有动作，依然盯着他看，霸占他的位置。
1: 你跟我一起拍的影片红了，才发不到三个小时，点阅率破10万，有可能会上新闻哦。
0: 此话一出，刘家堂瞬间停下动作，好像木头人那样呆站着，理智线被折成

0: 两半。莫名其妙，跟谁借的胆呢？影片没删掉就算了，竟然敢把它发出去。陈洁瑜见刘家堂杀气腾腾地走过来，被吓坏了，赶紧站起身，亮出自己的手机。
1: 哎，又不是我发的，主任发的，你要算账也是找他，跟我没关系。
0: 刘家堂定睛一看，影片是放在士林分局的脸书上，已经爆红了，按赞数有好几千。他和陈洁瑜手牵着手，目光闪动，好姐妹情深似海，盘古来了都拆不动。斗大又俗气的标题写着士林分局赞，女警好正。刘家堂气得浑身发软，脸色发白，这辈子哪受过这种屈辱，话都说不清楚了。
2: 叫他删掉，删掉，谁叫他发的，是谁？
1: 哎，你没事吧？会不会中风啊？脸都红了。
0: 陈洁瑜见刘家堂跌坐在地，跑过来搀扶。刘家堂瞪着桌上的手机荧幕，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一个没注意，竟然让这群智障胡作非为。原以为只是拍拍照片，谁知道真的发出去了，干脆拿枪打死他算了。刘家堂怒目瞪视着陈洁瑜，
2: 打给他，叫他删掉，马上。
1: 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刘家堂一把揪住陈洁瑜的领子，把他拉过来，力大无穷，手指关节发出声响，像是要把他剥皮，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2: 你，我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人了，杀一个警察也无所谓，让这里变凶宅，我看你们还要怎么观光。
0: 陈洁瑜连滚带爬地拿着手机到旁边去讲电话，设法用他的影响力在这晚上8点叫人下架影片。刘家堂深深吸了一口气，徒手拔开一瓶威士忌的软木塞，倒了半杯，一饮而尽。那好姐妹心连心的模样在他脑海里不断重复。影片才发不到3个小时，没有多少人看到，还有机会的，收回就没事了。他如此安慰自己。陈洁瑜拿着手机过来报告，满头大汗，脸上的妆都花了。
1: 所长，好了，删掉了。你看，已经不见了。我说这违反你的肖像权。
0: 刘家堂瞥了一眼，心情这才稍稍平复。他问道：
2: 还有别的吗？
1: 没了，他们剪片没那么快，下班前能剪一只就不错了。你干嘛那么怕上网啊？你刚刚有好几千个赞哎，分局的脸书从来没有那么多赞。
0: 陈洁瑜原本是想向刘家堂邀功的，才会等他到这么晚，谁知道刘家堂整个大暴怒，完全不知道在气什么。对陈洁瑜来说，被曝光能红是好事，他巴不得全世界都来追踪他。刘家堂的反应却令人匪夷所思。陈洁瑜仍然替刘家堂感到不值。
1: 一堆人挤破头都想当网红，你已经成功了耶，干嘛那么死板？
2: 我是警察，不是网红。
1: 对对对，爱说教，不当网红你来草山所干嘛？
0: 刘家堂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又倒了半杯酒，闭眼叹气，满肚子郁闷。对，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已经被这个问题追杀到无路可退了，不解释清楚，他永远洗不干净身上的矛盾。
2: 不是我自愿的，是刑事局的前辈擅自帮我申请的，如果不能适应，我自己会调走，不用你们赶。
1: 哪个前辈人这么好，调你来这里？
0: 刘家堂慎重澄清。陈洁瑜越听越蹊跷，自然而然地拖了张椅子坐到刘家堂对面。
1: 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你爸是什么人？
2: 普通人。
0: 刘家堂回答，却第一次听到原来这里卧虎藏龙，每个女警的身世都不简单。
1: 你刚刚说你是没有退路的人，为什么？你干嘛调出来？
2: 不关你的事。
0: 陈洁瑜记得这件事，逮住了刘家堂的语病。

0: 刘家堂瞪着他看，从胸口掏出烟盒，作势要抽烟。
1: 好了，你可以走了。哎，影片是我帮你下架的，你要忘恩负义吗？
2: 影片就是你搞的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1: 那也是你自愿的，你不拍谁敢逼你拍？
2: 哼，真是可怜呢、观光派出所，观光派出所，你怎么不干脆衣服脱了在楼下当槟榔西施啊？
0: 刘家堂笑了，两杯威士忌下肚，更加无所顾忌，直接在办公室里抽烟，并且嘲讽陈洁瑜。陈洁瑜阴沉着脸，牙齿咬着，生平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呛他。他朝桌上的酒使了个眼色。
1: 你很会喝吗？
2: 请。
0: 刘家堂叼着烟朝旁边吐出一口烟雾。陈洁瑜挑了一瓶他喜欢的酒，模仿刘家堂徒手开封。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很常跑夜店酒吧。刘家堂和陈洁瑜杯碰杯，问道，
2: 观光派出所，结果成员全是女警，没一个男的，这证明什么？证明长官认为女警就是花瓶，摆来观光用刚刚好。
1: 你活在古代吗？消防队的猛男阅历看过没？一堆男警都在晒自拍，你不知道？
2: 你待过一般派出所吧？
1: 我就是从士林派出所调上来的。
0: 陈洁瑜说起了他的资历，并且伸手打开另一瓶酒，他对每一种口味都有兴趣。
1: 腻了，想换个地方。
2: 他们怎么看你的？破案会带你一起吗？还是把你丢在路边？抓小偷的时候你追得到吗？打架的时候你能帮忙吗？
0: 刘家堂挑衅地说，话里话外都是他曾经的遭遇，也是所有女警的经历。陈洁瑜喝下他的第三杯酒，并且盯着刘家堂，直到刘家堂也把他的酒喝干净。陈洁瑜故意提高音调，
1: 女警的力气本来就少，人家是女生呢，怎么可以打架，怎么可以搬东西？
2: 女警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取得和男警一样的起跑线？多少人努力想摆脱花瓶的包袱，却被你们在这里扯后腿。
1: 你很努力吗？
0: 刘家堂恶狠狠地瞪着陈洁瑜看，拿起酒杯当着他的面喝光。陈洁瑜毫不畏惧，撑着脸颊和刘家堂对喝，已经喝开了。刘家堂这才注意到陈洁瑜竟然在喝混酒，旁边一排酒瓶每一瓶都被开过，红的绿的都有。混酒是最容易醉的，在成分的交互作用下时常产生加成效果，但陈洁瑜却老神在在，端着威士忌杯在那里晃脚，好像在喝水一样。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2: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1: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业余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客家戏学系。那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1: 哇，第一届。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我们剧团成立这样子。对、对不起，是我们的学校的成立。当时是叫专科学校这样子。后面的时候大概民国九十六年的时候变成升格成为戏曲学院。
1: 诶、第一届你怎么会去
0: 哦，
1: 问这个啊？
0: 对，很多人都问我这一题。
1: 对呀、一定要问的啊！怎么会愿意去吃苦？
0: 因为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跳民俗舞蹈的
1: 啊，
0: 对，然后有参加比赛，也有去报一些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个人，就是舞蹈补习班之类的，这样。然后有认识一位老师，有帮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参加比赛。
1: 嗯，
0: 那我其实我国小也算是舞蹈班的，
1: 嗯，
0: 然后去参加个人舞的比赛，然后就帮我编了一支有一点戏剧成分的舞蹈，然后比赛得了第二名，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哎、我发现你女儿好像有一点戏剧天分。”那后来就是有推荐我跟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都跳舞的，然后我们就去考戏曲专科学校。
1: 嗯，
0: 然后我姐姐是考国一，就是直接分科，那我是考小六插班。
1: 哦，
0: 那当时的小六插班是非常非常难考的。
1: 嗯，
0: 然后就考进去之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戏剧班。
1: 嗯，
0: 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要两姐妹都去读那个舞蹈相关的，而且因为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是特技，它也不是真的舞蹈这样子。对，后来我妈就说：“那不然你去，既然你有一点戏剧天分，不然就去学戏好了。
1: 嗯”
0: 然后就进去了国小的那个插班之后，然后就是分京剧、歌仔戏跟客家戏。然后老师再从这四十几个学生当中再去问我们想要读哪一个系所这样子。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
1: 你甚至不是客家人。
0: 我不是客家人，对，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学京剧好了。可是因为京剧当时被分到唱小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生旦净丑的这个行当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只知道说哦，是演小生要当男生，
1: 对，
0: 那我当然不要啊。然后我又发不出那个假音，
1: 嗯，
0: 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用这样子，然后就也不想演男生。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叫我们把我们全部人集合起来，然后在那个排练场，然后就是有三张桌子，然后三个学系的老师，然后就在问说，你们想要去哪里？然后京剧一定是最多的嘛，然后歌仔戏在三分之一，客家戏是几乎两三个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呢。老师就说：“赶快来，赶快来，有没有想学客家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说实在，我连台语都不太会说，我就台北人，
1: 对，
0: 然后我就对，然后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是小六插班，我虽然有舞蹈底子，但是跟戏剧这个身段来说，应该差蛮多的。如果我硬要挤京剧跟歌仔戏，我应该没有很快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1: 哇！你小六就有这种策略性思考。
0: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会唱一句《天公落水》，天公落水，那我可以进来学客家戏吗？”然后老师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就进去了。”这样子。
1: 哇，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理由哎！
0: 对对对，
1: 那你也真的如愿，很快就上台了吗？
0: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代表学校去巡回演出，然后再招了国一的第一批，就是变成正统的这个客家戏的第一届学生这样子。
1: 哇，所以你都没有再岔出去歌仔戏或京剧了，你就是一直留在客家戏。
0: 嗯，我甚至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或甚至到国外，然后接触到一些 舞蹈表演或者是电影，都跟客家很有渊源跟关系这样子。
1: 哦，你就是跟客家绑定了这样。
0: 对啊，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缘分这样子。
1: 哦，有感觉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甚至也是景盛里面的行政统筹。
0: 对对对，
1: 就整个就是在剧团了这样。
0: 对，然后其实景盛应该算是第三个剧团。
1: 哦，
0: 对对对。然后真的进入到核心就是大概去年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觉得因为平常都是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演戏为主，其他工作为辅。
1: 哦，
0: 但其实我做的其他工作都算服务业相关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做过教职，我有教过客家话啊。
1: 嗯，
0: 就是教过当过客语老师或当过表演艺术老师，可是自始至终都还是觉得说就是我还是很想要深耕在这个客家戏曲的领域，想要很专心的演戏。就是我很羡慕一些国家剧团啊，是可以真的把职业跟专业绑在一起的这样子。
1: 嗯，
0: 不然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觉得因为毕竟像我现在其实我大景盛戏剧团其他演员很蛮多的。
1: 嗯，
0: 然后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演戏，可是好像不算是一个很正统的职业 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全心的投入。

0: 然因为有的时候要比如说像这种年度制作大戏的时候、嗯、真的很需要时间去咀嚼、
1: 嗯、
0: 然后 很花很多时间去揣摩的时候，可是为了要生活要工作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投入、嗯、就是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剧团当中这样子。
1: 哇、
0: 嗯、
1: 那么有热情哎、欸
0: 哦、对、
1: 哦、
0: 就觉得还是很想要
1: 就很喜欢、哦、
0: 嗯嗯嗯、
1: 哦、
0: 对，
1: 太特别了。那接着就是宇浩咯，宇浩的渊源很特别，就是谨慎就完全是跟你有关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跟这个客家戏曲的渊源。
2: 从我爸爸就民生戏剧团的团长对，我他的儿子然后接触这个戏曲应该也在大学的时候。
1: 你大学念什么？
2: 我没读大学
1: 啊
2: 就大学的时候才认真的开始学习，然后、嗯、那时候我爸妈，
1: 你原本爸妈有希望你学戏吗？
2: 没有，是真的没有、
1: 哦、因为太辛苦对不对？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哦只整这个戏班的时候又去了文场，叫我去学电子琴，然后刚好我又有电子琴的天分然后国中我就跟随我爸妈在戏班长大。
1: 你国中就开始弹？
2: 对，
1: 哇，
2: 国中就开始弹。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阿姨要搬来中立、
1: 嗯、
2: 然后要开一间美发店，我就跟我阿姨学了美发，然后又成为了设计师，大概有三四年、
1: 啊、
2: 然后这些期段期间然后又有到台北去工作。我觉得台北工作真的薪水蛮少的、
1: oh.
2: 然后就是会削价竞争抢客人之类的、oh. 然后这种环境我真的不太喜欢、oh. 然后真正
1: 你在台北工作是美发？
2: 对、
1: oh, 做美发
2: 真的很不容易、
1: oh.
2: 然后真正要回戏班的是我真的快做不下去了、oh. 我才会跟我爸妈说我要回戏班，然后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演戏、哦、差二十三四二十四了
1: 才开始学。
2: 嗯，
1: 哦，
2: 对，才开始慢慢的学。
1: 哇，那铁定你在美发业吃的苦真的很多
2: 真的蛮多啊，
1: 就宁愿要回去学戏，因为学戏也很辛苦啊。你那时候才开始学也很辛苦吧？
2: 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戏班长大有看到一堆老演员老前辈、
1: 哦、
2: 他们怎么演我大概都有印象，所以、
1: 哦、因为你国中就有在弹琴了，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一直看着他们演，
2: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
2: 耳濡目染。是我爸妈也不知道有客家戏这种东西，不然有的话我也会送进去。
1: 哦，你说那个时候、
2: 嗯、
1: 不知道。
0: 对，
1: 可是不可能啊，因为爸妈不是就不希望你走这一行吗？那个时候、哎、对不对？
2: 对，
1: 原本希望你离得越远越好。
2: 对，
1: 哎，但他们应该也是很希望可以传吧，所以其实那个很挣扎对不对？
2: 很挣扎，
1: 他们不希望小孩吃苦。
2: 嗯，
1: 所以你最好不要来啦。
2: 对，
1: 可是国中还是叫你去弹琴哦，
2: 没办法，缺人、
1: 哦、
0: 对、
1: 嗯、
0: 对，
1: 好有趣哦。所以你就是二十三四岁离开了美发业，
2: 嗯，
1: 然后开始学，
2: 就开始学。
1: 那那个学是很容易就把它 catch 起来吗？还是也是吃一些苦？
2: 也没有啊，
1: 嗯，
2: 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老前辈跟我讲一些口白，我都是用手写写起来，
1: 嗯，
2: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档。
1: 哎、欸，对，你们是外台戏耶？
0: 对对，谨慎最大宗的，应该说算起家底就是外台戏演出、嗯
1: 對。
0: 对，
1: 因为大部分的戏团其实，除非你是京剧院的。其实几乎没有剧本。我有一次去拍摄我真的吓傻，就是他们就说哦，现在那个原主齁要讲戏了，你要不要来拍？我想说讲戏齁，好，拍一下，大概只讲不到五分钟，然后你们就可以演整个小时的戏。我真的要吓死。
0: 对，没错、嗯、没错。
1: 所以宇浩说一开始是老演员会告诉你一些
2: 台
1: 词，
2: 对，然后走位那些、
0: 嗯、
1: 但就是简单的，
2: 对，都是简单的、
1: 哦，那第一次上去不是很
0: 比较概略型的这样子，
1: 对啊，
0: 重点扼要的这种、
2: 嗯、
1: 其他都要自己生欸，对
0: 不对？对，没错，
2: 对，没错、
1: 哦、那你刚开始演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2: 就
1: 你的耳濡目染真的帮助那么大、啊、他们只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演了？
2: 真的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弹一个琴，
1: 嗯，
2: 因为老前辈有演那个皇帝、
1: 嗯、
2: 最后一台的皇帝，然后刚好缺人了，叫我上去演这个角色、嗯、我完全不用听老前辈跟我讲台词我就会去演。
1: 你国中的时候啊？
2: 对，因为记在我的耳朵里面
1: 哇，真的，你就是跟着戏班长大、嗯、
2: 真的
1: 啊，
2: 真蛮久的。
1: 所以你决定要学戏，

0: 就是已经整个投入了，嗯，就是像去年的接力这样，
1: 对，
0: 就是我就是要整个投入下来演了这样，
1: 对啊，嗯，就也蛮多年的，然后也有接触公演之类的，我也蛮享受这种环境，
0: 嗯，
1: 这种观众朋友的掌声啊，呼喊啊，嗯，
0: 你是国中上台代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喜欢了？
1: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0: 那时候还没，嗯，所以是二十三四岁学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其实喜欢舞台。
1: 对，
0: 哦，那一开始就演主角了吗？
1: 没有，没有，哦，一开始就演三四首的，大概跑像跑龙套之类的。
0: 嗯， 嗯，那大概演多久开始可以演主角？
1: 就看你的学习能力。
0: 嗯，
1: 如果学习能力好的话，大概两三年就可以。
0: 哦，嗯，那也要愿意盯呢。
1: 对，嗯，
0: 哦。
2: 我觉得这也是团长总监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嗯，因为其实他们一定是，欸，
0: 你们团是不是年轻团员其实算多啊？
2: 对，算多。我其实是年轻最大的，我每次出去我都说我是最老的，然后他们
0: 是，可
2: 是
0: 其实你也是年轻人耶，欸，可是比起来又有更年轻的，
2: 对，
0: 如何办到啊？大家都没有要传统戏曲了，为什么？
2: 其实应该是说景盛有点特别，因为景盛是，嗯，因为像荣兴剧团可能是几乎整体都是这个学院派的演员，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2: 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嗯，但是景盛有一点综合，景盛是有学院体系下面出来的演员，嗯，也有外台系戏班长大的演员。
0: 嗯，
2: 那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
0: 对，
2: 出来诞生的演员。
0: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嗯，团长总监他们就是很愿意传承，他们不会想要一直不停的留在舞台上，嗯，他们反而是想要，想要把他们
0: 会
2: 的东西传承给我们这些下一代，
0: 嗯，
2: 然后让客家戏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可以把我们推到前线，他们在后面陪着我们，或是辅助着我们成长，
0: 嗯，
2: 或是甚至是在我们前线帮我们去，因为其实景盛本来是做外台戏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嗯，因为我们总监非常喜欢就是文化场公演，
0: 嗯，
2: 就是喜欢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然后比较精致的，嗯，比较完整的，所以其实景盛算是两条路线，就是有打基础的回归到传统的这个外台戏的部分，然后跟公演的部分，就是包含现在可能还有发展到课台录影，或者是校园巡回，
0: 嗯，
2: 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演出这样子，
0: 嗯，
2: 所以这就是剧团一直都是用两条路线在往前走这样子，
0: 嗯，
2: 然后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所以其实他们，嗯，我觉得团长总监真的是很在传承跟培育上面还有推广上面是真的做了很多这样子，
0: 嗯，
2: 因为其实大部分戏班都算是家族
0: 对
2: 比较多，但是景盛的话其实有家族，也有像我是，
0: 嗯，
2: 算是额外的，
0: 哦，
2: 就是家族外的成员这样子，
0: 嗯，
2: 但他们都很愿意给予舞台，给予机会，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做。我觉得，我记得，因为像我刚开始进到外台戏，我也是很可怕，就是剧校生进到外台戏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嗯，我学了一大堆，我觉得我练了一大堆功。练，然后我客家话可能也不会到太差，但是我到外台戏，哇，我什么都不会，
0: 嗯，
2: 我都听不懂，也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很害怕、很抗拒，
0: 嗯，
2: 因为剧校生都习惯了排练好的，
0: 对，
2: 有剧本的，
0: 对，
2: 然后一二三四五老师都帮你配好了，
0: 对，
2: 可是外台戏非常灵活，
0: 嗯，
2: 那可能而且每个同一个戏嘛，每个人演的方式，你的对手不一样，可能就会改变，
0: 嗯，
2: 所以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就非常的即兴，可是这个对于剧校生来说是很障碍的，
0: 嗯，
2: 然后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崩溃，
0: 嗯，
2: 像他刚说用手写的，我比较进步一点，我可能会用 iPad，嗯，就是记录这样子，就我有一个葵花宝典这样，
0: 哦，
2: 对，所以就是那其但我觉得团长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出错，
0: 嗯，
2: 老板都不怕你出错，你为什么要怕呢？你就是从这个时候要试，你试多了试久了，哎，
0: 嗯
2: 欸，其实慢慢慢慢的，你的在台上的那个灵活度跟戏感，还有甚至是对手的默契，
0: 嗯，
2: 这些都可以在外台戏的时候是一种算是一种练功的场域，
0: 嗯，
2: 就可以培养这样子。
0: 哦，欸，刚刚杰力就提醒了我，外台戏就是即兴剧啊，齁，
2: 对，没错，
0: 哦，
2: 没错，对，
0: 所以这次风流洞宾俏牡丹，又找了一个专门在做即兴剧。
2: 对，
0: 其实我们通常讲即兴剧都会讲比较现代的感觉，
2: 对，
0: 可是其实外台戏就是一直在即兴，
2: 没错。
0: 哦，那这次要这样子融合，好特别哦！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 这出戏它本

0: 身其实就有点改变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外台戏的剧本叫八仙收三妖，他是灵感是改编自这个剧本这样子、嗯、那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算很糗魁，就是很好笑、
0: 嗯、
1: 然后很幽默风趣的一个戏，然后又是一个神仙戏、嗯、那为什么会找世阳导演进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些演员平常在外台，其实外台的表演形式还是有一定的，传统戏曲就是有程式化嘛、嗯、其实外台也有，就外台的表演形式也是有，我们叫做餐台，对，就是他就是我们叫，就是算是一种那个台语的话是叫斩桃吗，就是一种，就是他还是有一种套路、
0: 嗯、
1: 一种规范，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结婚我就有一套 SOP、
2: 嗯、
1: 啊，我现在要、嗯、我现在要那个要开打我就有一个程式、嗯、他还是有
0: 结构性的，
1: 对，只是说、嗯、只是那个即兴在于说这中间要如何把它把这个戏串起来，跟这个角色串起来的这些表演的东西是舞台上，是在这个规范当中，在舞台上可能可以再玩出一个新的模式，
0: 嗯，
1: 就有一点即兴的感觉这样子、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因为这个案子是繁花世代纯棉与混种，纯棉与混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他都要，他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可是看台下看戏的观众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非常当代时下的观众、嗯、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嗯、可是我又想要让观众们接触到最原汁原味传统的东西，但是我又让他们看得懂、嗯、这中间要如何搭配如何融合，就是这个案子里面最有趣的地方。
0: 嗯，
1: 对。
0: 那之前宇浩有参与过这样子的吗？
2: 没有，
0: 跟现在剧导演合作还没有。
2: 没有。
0: 那排练，这次的排练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特别、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比较困扰。
0: 困扰是什么？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是演传统戏的导演，还加一些身段动作啊、嗯、什么武打动作啊、嗯、什么表情唱念他都会教你，然后即兴导演的话就是在演出的当下你的那个眼神表情又不能一板一眼，然后又不能做太大、嗯、又不能做太小，
0: 哦，
2: 对，让我觉得很困扰。
1: 嗯、应该是说他导演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嗯，其实这个即兴在这个戏当中比较发挥比较大的功能是排练模式、
0: 啊、
1: 就是导演会一直用即兴的在排练即兴剧的方式，或是一些、嗯、可能一些表演方法加入到传统戏曲演员的身上、嗯、然后让传统戏曲演员在、嗯、因为传统戏曲演员的排练方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程式嘛，
0: 对，
1: 所以可能大概就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唱到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行当，其实大致
0: 是定的，
1: 对，大致上是有一定的逻辑、嗯、那当然再更细致一点的导演可能就会手把手的教，
0: 嗯，
1: 就是有点像以前剧校老师这样子，一二三四五都教我们，他都帮他们，他的画面都已经排好了、嗯、你就先
0: 做到
1: 复刻他、嗯、然后再去加入你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嗯、但是这个即兴剧是完全打破这件事情、嗯、你要一直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有点像做现代剧场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讨论、
0: 嗯、
1: 然后一直不断的创造，
0: 是
1: 一直不断的试、哦、长出血或肉这样子，然后再加、哦、但是还是要保留传统戏曲演员表演的这个模式、嗯、对，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0: 对啊，因为你们程式已经长在身上了，
1: 嗯，
0: 所以要你调一点点其实都会很扭秀，对不对？
1: 对，
0: 改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能给的好像，
2: 因为我们会做的很不自然，
1: 对，
2: 导演要我们自、嗯、又要我们自然化、哦、这是很困难
1: 的，就比如说传统戏曲的身段那些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叫开面相，就是我们会做给观众看、嗯、因为戏曲很多身段是其实是一种美学，
0: 对，
1: 它是一种有点像舞蹈的那种感觉，
0: 对，
1: 那我就会做给观众看，或是我要跟观众讲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可是导演完全打破这件事情、哦、他要你是面对面，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感的戏，尤其是我们洞宾牡丹的这个情感的戏上面，他是完全不要我们投射的观众，我们他要的更多是我们两个看着对方讲、
0: 啊、
1: 这些话这些眼神都是给到对方、啊、好像我们两个 真的在谈恋爱一样，然后再把这个氛围传染给观众的这种模式，这种是很打破传统戏曲的表

0: 导演的。
1: 哦，
0: 对，
1: 真的哎。嗯，宇浩现在想得起来最你最改油的排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种感情戏吗？
2: 就是一方在唱歌讲台词，然后我这一方没有台词，我又要做很多表情，
0: 对，
2: 我又要注意听他在唱什么词。他
1: 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听，
2: 没有，
1: 以前都不用注意听。
2: 对，
1: 那以前对方在唱的时候，你在干嘛？你不可能没事、啊、
2: 我在想我下一个台词啊。
1: 那可是你在台上，观众还是看得到你，对不对？
2: 看得到我，对。
1: 但你不用做什么事吗？
2: 要啊，可是。
3: 不用一直
2: 不停的，不用一直都不停的那个、哦、
3: 对，不用一直连贯下去，
2: 对对对对，
3: 这样子、哦、对，他就是要你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或是三个人五个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有一些连结，然后每一个台词都需要动机。可其实呢，戏曲我觉得这个戏曲演员比较缺乏的、哦、就是比较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动机，
1: 对对对，
3: 就是他就是一个身段表演就已经告诉观众了、哦啊，对，就比如说我要骑马好了，我现在在舞台上，我做传统戏曲的骑马，我在骑马，我在做骑马的这个程式过程当中、嗯，其实就是一个告诉观众我在干嘛了，嗯，不太需有很多
1: 我不用内在动机，
3: 对 对, 對，
1: 只有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哭、嗯，我以前听到就说重点是让观众哭，不是演员哭，
3: 对，
1: 传统戏曲比较是这样，
3: 对，
1: 所以以前传统戏曲演员不用自己真的哭，
3: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内在要有东西，
3: 对。
1: 你也是会有奶油的地方吗？
3: 奶油可能是情感戏吧，因为其实我说坦白，就是虽然我入行那么久，可是我很少演到情感戏，因为我的专攻是武旦、啊、就是我是演武打戏的、嗯、然后戏曲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很又套在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美学里面了、嗯、所以你说可能我们客家戏就不太
2: 走出
3: 不太像、啊、不太像歌仔戏这么深刻的这一种、啊、对、嗯、那因为平常他因为我们剧团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正旦的演员、嗯、那他于浩其实比较常跟他搭配、嗯、我们两个演武戏我们两个搭配的时候都要嘛就是演会武打的夫妻一起出战的就是演对战的、哦、对类似这种
1: 比较偏武的
3: 对，就是比较偏这种、啊，反正不是这种情感路线。可是这个戏又要爱的水深火热、啊，我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很，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我
1: 就你内在，
3: 我会觉得有点像影视表演，就是这么完全是真的很自然，然后要很近很 close 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是、嗯、又还要把身段。传统戏曲的精髓放在里面的时候、嗯、真的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对
1: 哇所以就一直在适应这件事
3: 嗯、
1: 哦、
3: 对
1: 但是会预期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会跟平常大家看到的谨慎的戏会很不一样
3: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
2: 真的有点不一样
3: 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次是谨慎第一次上台湾戏曲艺术节那至于我个人因为我又、
1: 啊、是第一次吗
3: 对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哦、对对对、哦、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因为我有包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行政统筹、嗯、所以这个案子是我的婴儿、嗯、就是这个案子是出自我的手这样子、嗯、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期望很高、哦、除了我自己是演员之外我又有一点像有一点偏执行制作的身份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戏然后这次谨慎做了很多创举不管是在戏里面还是在不然在表演上面还是在跟观众的这个互动上面因为像我们这次还有做周边、嗯、这也是谨慎的创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搭配艺术节、嗯、然后我们这次合作的团队其实不管是不管是技术类的还是创作类的其实我们都有跟新的团队伙伴合作、嗯、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谨慎是一个全新的谨慎、嗯、一个很新的谨慎合作的模式、嗯、还有呈现的方式带给观众、嗯、然后其实谨慎每一次到台北来演出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大宗旨吧就是希望可以让不懂客家戏的人或者是非客家族群或者是甚至不太了解传统戏曲的人看了这个戏之后会想要回头看传统的客家戏嗯，我觉得这是每次谨慎会很想要跟观众传达给观众的就是透过一些轻松的方式让你们认识先看到客家戏曲的美嗯，跟它特色的地方然后你们先喜欢看这个戏把这些人带进剧场之后他们会愿意

0: 开启了他们对于客家戏的观剧之路也好，或是他们或是开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好，这样子。
1: 嗯，很棒。那宇浩呢，有没有要补充的？你觉得大家这次会看到怎样的风流动兵？
0: 对，风流动兵应该是最难的
1: 哦，真的、哦、
0: 如何风流是最难的，真的，就如何翘牡丹也是最难的，这是花最多时间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哦、对对对，
1: 所以宇浩就还在就是慢慢去突破自己，对不对？
2: 对，还在揣摩。
0: 哦，就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很帅的江宇浩。
2: 对，然后通常都是演像什么 opera 啊、传统戏啊，我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啊，第一次吗？
2: 我真的是第一次演神仙戏、哦，就不知道神仙到底是要做什么身段、做什么表情，都还在思考，嗯、很难。
0: 到底是要多一点传统，还是多一点现代？嗯、对，
2: 嗯，都卡在中间。嗯，
1: 但是。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欸，因为感觉得出宇浩真的很卡、嗯、但是很卡你就是会成长，对不对？
2: 会成长、嗯、就是不一样的戏感。
1: 对,
2: 对对对、
0: 嗯、因为像宇浩他去年有上那个戏剧中心的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嗯、对，他是最传统戏剧接班人，其实这个案子是演员在剧团的前面的，演员的名字会在剧团的前面、嗯、
1: 对，
0: 那也算是他个人的专场。那个时候他就演的角色是吕布与貂蝉，就是吕布是一个非常经典这种，然后他的师承是荣兴剧团的苏国庆老师的、算是他的看家戏，然后传授给我们宇浩，所以当时如果有看他这个戏的观众的话、就是会可能会再次如果再次到进到剧场看东兵牡丹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江宇浩在演客家戏、这件事情。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还是看我这样子
1: 给行政统筹。
0: 好，就欢迎大家呢在这个115年的6月5号、6号、7号，那6月5号是晚上7点半，那6月6号跟6月7号是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对不起，是下午的2点半，然后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由景盛客家戏剧团演出的风流动兵巧牡丹。那这个戏是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已经有开始售票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脸书Facebook 搜寻景盛戏剧团，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景盛戏剧团按赞追踪，可以私讯小编，然后跟剧团购票，剧团购票的话可以有8折的优惠，这样子、特别回馈给我们脸书的粉丝专业的朋友。哦，
1: 好，那今天谢谢杰力，谢谢宇浩的分享，祝福一切顺利，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

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因为家里太乱而连回家的心情都没有呢？其实空间不只是收纳问题，更与我们的情绪、生活品质甚至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水瓶女团整理共同创办人暨营运长的任伯珍，从担任秘书15年的职场人生到投入空间整理的创业之路，分享他如何从整理一个小抽屉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也陪伴超过200个家庭找回舒适与秩序，特别是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如何透过整理让银发族拥有稳定、安心以及尊严的生活空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所以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尊严，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先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在英法族的朋友们呢，在居家的整理方面哦，也许呢你有这个环境呢，你可以请别人整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自己想要动一动，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Mandy 都会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做一个居家整理哦，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整理风非常的流行哦，所以我们赶快呢就请 Mand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Mandy 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当时呢，因为我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我们小聊了一下，
0: 是
1: Mandy 告诉我说你原先是当秘书耶，当了15年耶，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跟整理有关系啊，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或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这15年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还蛮不适合办公室的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因为在董事长旁边担任15年的秘书，所以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昂扣的那种工作，然后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身心俱疲，每天回家就是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先生或者小孩相处，然后家里又非常的乱，然后甚至下了班我也不会想回家，我就坐在公园吃面包
1: 啊，
0: 就是也不想走回家，因为就觉得家里好乱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下，我就是看见一个影片，就是说，哎，整理可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我从一个小抽屉开始，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重新的分类。那光是一个抽屉，可能就花掉我半天的时间，
1: 抽屉就半天呢，半天呢，4个小时，
0: 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抽屉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见东西就塞进去，里面所有的分类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光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又看到里面有一些照片，可能就让我又停留了更多的时间
1: 就是整理随便看一看，然后回想这个该丢那个不该丢，这样子
0: 是
1: 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0: 对，结果最后那个抽屉也没有整理完
1: 花了半天的时间还没整理完，
0: 是
1: 好，那所以呢你看到问题了，后来你又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走进呢所谓的整理的产业去学习了呢？
0: 就是从那个抽屉开始，我开始觉得说，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那甚至在 FB 或是社团上面我有看到一些整理相关的课程，我就有点一直被洗了之后呢，我就决定去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也蛮有实践力的，我就直接把它执行在我的家里面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发现就是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

0: 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我开始慢慢的愿意就是回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愿意好好的跟先生跟小孩相处。
1: 这个时间呢，你还在担任董事长的秘书的期间、
0: 是的。
1: 但是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重新过你自己本身想过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方向走呢？
0: 其实那时候也很迷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已经待了15年，也有一定的年资，工作也很稳定，其实待到退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声音呐喊，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余，晚上我就开始兼职，就是自己有点担任业务的这种角色，然后我自己去尝试的接案子。
1: 哦，
0: 对，然后
1: 是到真的兼职到别人家里面去整理了。
0: 是，我就自己直接开始接案了。上完课之后，我就直接做这件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就这样接了陆陆续续快2年的时间，才跟暗场认识的伙伴决定一起创业。
1: 你现在的伙伴是你当时去整理的时候碰到的人？
0: 是，就是很巧的缘分。
1: 那为什么叫做水瓶女团呢？空间的改造中心是你们都是水瓶座吗？
0: 哦，徐姐，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好几次暗场的相遇之后，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去接案嘛，然后我就 pass 给这两位伙伴去做，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姐
1: 哦，
0: 等于是算是我的前辈，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们的能力就是现场的能力，真的都比我厉害蛮多的，然后我就开始找越来越多的案子，我们的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然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我们就聊到彼此的星座血型之类的，然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三个都是水瓶座。
1: 哦，所以他们两位跟你一样吗？都是原先是从事别的工作，后来呢因为某些的原因去学习了整理，然后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们三位认识了吗？
0: 是的，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技术长 Emma， 她原先就是自己是有开连锁饮料店的、对，那她后来就是在南部工作，然后在北上上来的时候也因为喜欢整理，然后学习了这个课程，进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在暗场相遇的。那另外一位行销长，他就是自己做行销已经也有接近20年的时间，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某一个契机点上发现自己原来喜欢整理这件事，所以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
1: 哇，我都很佩服那个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像你刚才讲说一个抽屉整理了半天，我可能不会整理到半天啦，可是我觉得我整理东西，我为什么不喜欢整理东西，我每次一整理东西都比我预计的要拉长了很多，然后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觉得哈，我可以的时间才整理一点点的，没那成就感。好不容易的整理干净以后呢，又来了，开始又堆了一堆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0: 通常会找我们整理的客户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自己整理难免就像类似啊，我们在纪念物品，比如说是像照片啊文件这种东西，其实它的顺序就是会被摆在最后面去看、因为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回忆当中，你就会无法抽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会先集中摆到最后，最后我们才来慢慢的检视这些东西、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你的生活理清，所以通常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就是掏空你所有家里的东西，然后全部拿出来做一次的检视，把所有的物品都集中，你才知道你的东西跟物品它的数量有多少。
1: 好，我们待会慢慢来告诉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有体力的话，他可以自己整理的话呢，或是跟他的子女一起来整理的话呢，或是有好朋友可以愿意跟他一起的话，告诉他们怎么的方法来做一些整理哦。因此呢，你们三位呢就开始呢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成立水瓶女团。那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呢？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真的创过业嘛，当然就有一位 Emma 她自己有做过这个连锁饮料店的经验，
1: 对，
0: 那其他两位都没有。我们觉得三个年纪也都差不多、对，其实也是落在就是大概45到50之间，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刚好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想要做一点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哦，我们要创立公司啦，刚好投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整理的这个产业，我们想要来试试看、所以就决定要成立公司。
1: 那水瓶女团是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水瓶座，所以呢而且都是女生，就叫水瓶女团。这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有 power 的。
0: 其实我们拿这个名字去登记的时候，还蛮多税务人员问说，哇，因为你们水瓶座吗？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好奇的。
1: 可见呢大家这个印象都很洗脑，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哦。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英法族呢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会有不同的？你们现在接蛮多的英法族的朋友们 的居家吗？
0: 其实蛮多的，就是像银发族的朋友大部分就是他的子女会请我们来帮忙爸妈协助他们做整理。
1: 对，
0: 所以其实银发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银发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跟尊严，我觉得这是

0: 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年轻家庭呢，大部分就是北漂上来的年轻人们，他们双薪啊。其实很多家庭他们不是懒，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整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责任制，
1: 对，
0: 所以你下了班又要照顾小孩，没有后援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1: 对，没错。好，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成立公司之后，所以你们这公司成立了多久呢？
0: 目前大概是2年左右。
1: 你们三个人合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们就决定开公司？
0: 其实我们合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决定要开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从原本的公司离开 了，
1: 所以呢另外两位都可以搭配就开始成立公司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那当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只要有需求的都会来找你们嘛。那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这些的居家，譬如说银发族的朋友，尽管是他的子女请你们去帮他的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呢去整理，有没有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近期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是我们伙伴的
1: 姑姑，
0: 对，亲戚之类的、哦嗯、地点其实是在台南，蛮远的地方，
1: 这么远全省都接、哦、
0: 对对对，只要客户就是愿意，就是甚至我们到宜兰，就是全省几乎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因为他的家是透天厝，已经在那边生活了20-30年了、哦、所以东西的物品量其实是非常的高。为什么会请我们整理，是因为这对夫妻目前是没有住在台南的，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高雄，但是台南这个房子如果不整理的话，可能他们现阶段想要租出去或卖出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就变成会闲置在这边，其实是蛮浪费的、
1: 哦、是、嗯、
0: 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来协助整理，然后再加上先生的部分他是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太太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已经差不多嘛，都70几岁、嗯、当然生活自理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物品的累积跟这些重量，尤其是透天厝，就是他们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是搬运物品、嗯、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更何况这个家里以前住了那么多人，可能 一整个家庭是6到7个人的那个物品量、嗯、那不可能全部是由老人家来整理，他们子女有的已经到国外，有的也到外地去居住了，所以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屋子就会闲置在这，那他们偶尔回来住的时候其实连要进去住可能都有困难，因为那个房间、嗯、他们目前在生活的房间其实那个走道是有点过不去的，物品量是非常高的、嗯、那再加上先生有失智的状况，
1: 那比较危险，
0: 对、嗯、你很危险，你又找不到东西、嗯、那你也担心他跌倒，
1: 对，
0: 所以才会请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理的动作。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银发族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Mandy，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银发族其实他要的就是安全稳定安心嘛，那银发族在动线设计上面就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他要看得到找得到、嗯、拿得到，对他来说是最便利的，也不用再麻烦就是年轻人。所以像现在我们居住很久的环境当中，我们原本使用的设计它的柜体都是有柜门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老人家的房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个柜门可不可以拆掉，因为打开柜门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有难度的。
1: 可是如果柜门拆掉了，他的衣服不是就看得更乱了吗？
0: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会用
1: 推拉、
0: 对、欸、吊杆的方式，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布帘、哦、甚至有时候柜门它其实已经很久了、嗯、你甚至要推拉都不方便，只能把它拆下来，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而且这样子费用也不用再增加很多、嗯、你不用再重新换柜，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去使用，甚至更便利、嗯、我们只要增加几个吊杆就可以了、
1: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在年轻的家族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拿取方面是比较 OK 的，对吧？
0: 是。
1: 那在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家里面，除了这个柜门拿掉之外呢，还有哪些？譬如说它是公寓式的，或者是刚才您讲的就是透天的，这两个整理的方式又有不一样吗？
0: 透天跟公寓式其实我们会看它空间的使用状况，透天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老人家他目前其实是住在几楼，一般来说他们应该要住在一楼，比较有机会可以到外面去走。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整理对于年轻家庭来说可能是提升生活效率，但是对银发族而言往往牵涉到回忆、情感以及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重新整理。面对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物品，究竟该如何取舍？看似平常的居家环境又可能隐藏哪些

0: 节的影响长者安全的风险。我们继续聆听水瓶女团的营运长 Mandy 任伯珍带我们了解银发族整理背后的故事与需求。她说，
1: 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像我们之前承接的一个案子，就是老太太她原本住在木栅的三楼，她下请我们去整理的就是一楼，一楼原本是客厅跟公共空间，
2: 所以它是透天的。
1: 对，它是透天的，所以她请我们整理，就是因为她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因为她并没有要加装电梯，所以在不动很大格局的状况下，就是要把一楼调整成可以让她居住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微改造。我说微改造就是我们在不动硬装、不动基本装潢的状态下去调整它的使用空间，对，哦，包含运用一些层架。
2: 层架，
1: 对。
2: 那那个空间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微调整呢？
1: 当然基本的拆除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设计装潢的部分，但是就不用请到设计师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比方说拆除完过后，我们把它全部的物品下架，然后全部厘清之后，我们根据他生活，比如说他这边要隔成有一个轻隔间嘛， 隔成他的房间，房间的话就可以用层架的部分去设计他的生活动线，包含他的物品，他最常用的，我觉得老人家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生活用品一定要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黄金区，就是在腰部以上跟胸部以下这个区间，他拿的时候不用垫高脚，然后也不用弯下腰，这个部分对老人家来说是最便利的。
2: 所以他的物品或者是他的药品或者是他最常穿的衣服就要都放在这个区块。
1: 是的，
2: 所以那你们要把它做一个分隔吧，不然的话这个药品、衣服跟他常用的一些日用品，这样也会变得很乱欸，他会搞不清楚在哪里欸。
1: 是，所以这个层架其实它是有点可以客制化的，对，而且它可能可以不只有一座，用原本的，比如说原本家里已经有的柜体，我们都可以去做重新的设计，因为现在家里原有的柜体很多其实它是有层板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层板，然后再搭配一些市面上很简单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收纳品，我们去用一个抽拉的方式变成一个抽屉式的模式，就让老人家可以轻易的拿取到更深层比较深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运用一些商品去做搭配。
2: 所以你们不是光只有整理，你们包含了怎么样做收纳，还有呢算是一个
1: 微改造，
2: 微改造
1: 可以这么说，
2: 这种微改造的方式都放在里头嘞。
1: 是，
2: 这个在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有学习这样子吗？
1: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上的课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些模式是经由我们这两三年来，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案场，我们全市整理，所谓的全市整理就是整个家庭的改造，在全省我们已经超过了200次的改造，就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拆拆装装啦，拆柜门啦，做层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服务的项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成本的考量之下，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租的，他不是买的，我在不想要动用那么高的成本之下，我用小小的微装潢来改变我家里的气氛，或是让老人家在生活上面的动线可以使用的更加便利，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的方式。
2: 但是有一些长辈啊，他那些东西啊有些他舍不得丢，我相信你们整理应该都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些东西要的不要的或是待考虑的，
1: 是
2: 等等，很多人他的孩子可能认为都不用了，可是他没有，他要，譬如说就像刚才 Mandy 呢一开始有提到的，像是照片啦，或是特别有故事有纪念性的东西，衣服啦、首饰啦、画啦等等，或是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买的纪念品，或是到其他旅游地方买的纪念品，他都舍不得丢，可是问题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可能都有很多的灰尘了，子女跟老人家的意见不同怎么办？
1: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不会站队的，我们不选择，我们就是先观察，最重要的还是于在这个空间的使用者是谁，当然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他有一些回忆他 是丢不掉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婆婆好了。大概五六年前我们还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她的脚已经比较不方便了，因为她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她一定得要搬到有电梯的地方去。我们是大搬小哦，是从45平的四个房间的平数的公寓搬到大概20平左右，他们两位老人家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搬过去。

0: 的。
1: 对对，
0: 当然包含大型的物件，这个是一定得要断舍离。但是我们带过去最多的是什么？是衣服。
1: 衣服
0: 是婆婆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也是一枝花、
1: 哦、
0: 就是她的身材也是很漂亮，然后相片会被放在相馆外面的那种、
1: 哦、
0: 对，所以这也是她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她有许多很美丽的衣服。那那时候我刚从事整理师，她的儿女们就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主张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丢掉，
1: 都不要了。
0: 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1: 舍不得。
0: 我知道那个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嗯、但是那些衣服曾经使我美丽过，
1: 而且一看那个物件就会回想到当初，
0: 对，当初那时候的自己，
1: 自己，对
0: 对、嗯、虽然我现在穿不下了，但是我曾经拥有过它、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位置就让妈妈放吧，为什么不行呢、
1: 嗯、
0: 又不是真的没有位置了，
1: 对，要听专业的整理师，
0: 是刚好我那时候已经从事整理师了、
1: uh-huh、
0: 我就说你们就让他放，可以让他开心，有什么不好，
1: 对对，
0: 所以最后就是把那些衣服、uh-huh、我把它用一样的衣架挂起来，然后让他打开的时候看得到，然后是开心的。
1: 你讲的这个衣架，我们现在很多的卖场啊，或者是你之前就已经有的，那那个衣架可能是琳琅满目。依照你们整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衣架呢都要统一规格的，还是说呢大衣因为是要用比较厚实的一个衣架，那这个衣架需要比较整体吗？还是也不用？
0: 觉得是看个人的观感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嗯、假设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空间赶快可以恢复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摆在第一优先。但是如果你今天空间使用上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你想要的是更细致更美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让它达到整体的一致性。
1: 可是问题要再整理一次很麻烦耶、欸、所以用的话就要一次把它整理到位啊，不是吗？整理师的观念是如何？
0: 依照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觉得一次到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假设是老人家他的体力上可能也有限，假设我们今天要三房两厅的全市大改造，
1: 嗯，
0: 如果依我们啊，我们是一到两天内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一次可能是十二个整理师就直接
1: 进去，十二位整理师，
0: 是我们最高有到二十位一天完成。但是对于老人家他的体力上面可能会吃不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规划专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专案，就是我们会有专案的 PM 去执行这件事情，包含时程表，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整理师他负责的项目是什么，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让客户知道，也比较有安全感，
1: 对，
0: 就很像你在做一件工程一样，甚至比那个更细致。
1: 嗯嗯，
0: 假设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比如说原本是两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五天，然后老人家集中筛选，就是只有两到三个小时去集中做这件事情，才不会消耗他的体力、
1: 嗯、
0: 对，因为一两天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真的太大了。
1: 的确我还听有一些老人家如果真要丢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他反而呢就觉得很难过，就会、这个、
0: 想要放弃，
1: 对，而且会失声大哭哦。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我很难想象了，你们的看的应该比较多，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
0: 我自己反而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原本想象都是老人家会丢不掉，因为每次都是子女来找我们说他爸爸妈妈需要断舍离、
1: 嗯、
0: 他可能很难丢哦、嗯、这个过程你们要多协助他哦，我们都说好好好、嗯、我们的想象也是如此。可是每次一到现场啊，我们发现那屋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没有地方放了，他就往爸妈这边塞，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爸妈的东西，真的要丢的时候其实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爸妈都说我的东西都可以丢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嗯、看到的都是爸妈断舍离非常的坚定坚决说哦没问题这个不用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小时候的车车，他说妈妈这个你要给我丢掉哦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幽默怎么会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原点去探讨说，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是谁，这个空间是谁在使用的、
1: 嗯、
0: 那这个物品是儿子的，那儿子请问你要断舍离还是你要拿回你自己的空间？
1: 就带回家，
0: 对，你就带回你的空间，你不要再占用爸妈的空间了。
1: 原来大部分都是孩子的东西，反而不是两位老人家的东西。
0: 我自己家也是啊，我们家现在、哦、我家住基隆嘛、
1: 嗯、
0: 我家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有哥哥带回来的一些物品们我妈妈其实是非常会断舍离的、
1: 哦、
0: 她常常会问说那些小时候的东西你不带走吗、
1: 嗯、不带走的话我就直接扔了
0: 是
1: 好，那当你们自己观察呢，银发族呢他最常见的空间的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隐藏着生活的安全的风险？

0: 风险呢？
1: 其实我觉得英法族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不知道管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可能可以问朋友或什么，可是大家年纪都一样大，可能都有体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第二个当然是可能对费用的疑虑，就像早期我们觉得说请人家来家里打扫是一件很浪费钱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观念改变了，
0: 对，
1: 当我具有经济实力，我也真的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协助，其实是可以的，
0: 是
1: 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观念也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子女或是甚至是英法族直接找到我们来协助他们做整理。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比如说在晚上，老人家可能，不要说老人家，我自己啊，可能都会有频尿的问题啊，那我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我可能还要去开个灯，很麻烦，
0: 对
1: 不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清除动线上面，我们把动线设计的就是去洗手间的动线它是很顺畅的，旁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在床底下旁边装一个很简单的感应灯，其实它不贵，可能就一两百块，可是你装上去之后，你下床的话，你在那个路上都是有灯的状态，
0: 所以那个感应灯是它只要一下床就可以看到，就有感应，
1: 就有光源哦、对，那这样其实在安全上面就可以减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子女自己也、就是子女也会比较安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辈自己的那种，我感觉我的自主力可以再更延长一些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你们现在呢接的这个英法族的，除了子女找他们之外呢，有没有这些长辈他们自己请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这些想整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也是花钱，因为这个整理下来呢，如果是整个家大整理的话，花费可能也不少。
1: 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目前的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1: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帮父母找比较多。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到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整理不只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样貌。在下礼拜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将会继续分享更多银发族整理

0: 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1: 不
0: 他
1: 容
0: 们对啊，
1: 易
0: 五百小时都
1: 耶，
0: 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诶，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发现青少年，诶，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诶，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很有趣。
1: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哦，谈到雨清也有推荐一些具有疗愈作用的植物了哦，像譬如说甲酸姜叶哦，还有黄精，还有香兰、月桃、刺葱等等，这个比较像是用食物的这个部分吗？
0: 因为我自己服务的族群很多，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念艺术的背景，所以我对文化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敏感，我也会很想要带，比如说像是新移民、新住民、移工这样的族群，或者是我想要多运用台湾原生植物，或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把它加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因为毕竟园艺治疗这一个职业，它是从西方来的，那它也是跟战争有关，就是很多战后的伤兵，然后让就是这个发现他们从事园艺活动对身心的复健有帮助。但是因为我们园艺治疗要本土化，我当然会希望是多运用我们台湾的原生植物，以及比如说像是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生态的智慧的植物进到我们的园艺治疗的活动里面，所以您刚刚 提到的那些像甲酸姜叶，甲酸姜叶就是在台湾族他们是包吉纳布啊、阿拜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粽子，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吃的。
1: 对。

0: 对啊，那所以诶，它是可以吃的，然后我们再
1: 对，
0: 做一些吃吃喝喝，它也可以用，然后它也是很重要的民族植物。那像黄金七叶浦姜，那这个植物它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在地有非常多连结的植物，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或者是原住民族，其实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它们，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植物带进去。那当然，像您刚刚讲刺葱啊，这种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的新香料。对，那我就是在这几年的园艺治疗活动，我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台湾跟文化有关的植物，还有原生种的植物，再带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
1: 那接下来，我想请雨清来介绍这个市民农园。市民农园的概念是什么？
0: 市民农园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就是它有一些是这个市府的地，那目前暂时它并没有要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要新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委给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像这个社区的协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单位去做管理。那当然就是市府有一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每年就是要看这些委托管理的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运作啊，这些地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等等的。所以这个台北市其实有蛮多市民农园在分布在不同的里呀、啊。那如果离这个央广最近的，应该像圆山足球球场那边，以前的圆山足球场，现在全部都是可以去认养的市民农园
1: 认养要钱吗？租
0: 呢。
1: 吗？
0: 他现在是委托的，而且他以前的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他那个比较不是地址啦，他是用那个植栽箱一块一块，是要用租的。对，然后但是他会帮你浇水啊，所以你在那边种，那他们就会有浇灌系统。这个是比较特殊啦。那像我自己住的是北投区，然后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这样子委托这个七堰社区发展协会管理的这个市民农园。那当然这个也是市府的地。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块地我确定它不会有喷药啊，或者是那个农友都是很照顾这一块地，所以它在春天就会开始长出一些有趣的植物，有一些野菜，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认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摘野菜。
1: 所以像你当时呢是美术系毕业的，
0: 对。
1: 可是你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啊，那就除了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花草植物之外，你要知道它们的名字，你要知道它们的特性，你要知道它们可以怎么运用在一些食物或者是药草方面，然后在治疗的部分还要了解各个族群的需要。好像一个园艺治疗师的养成，好不容易哦。
0: 我发现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园艺治疗师没有一个是园艺系毕 业
1: 真
0: 的，
1: 的，
0: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也有去考那个，又是国家的证照啦，就是园艺丙级的证照，它最高就丙级嘛。那就是考完以后，那后来我当园艺治疗师，我发现哇，园艺跟园艺治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去考园艺的证照，它可能就是你背一些植物的名字，然后其实都是背公式，农药怎么计算。我觉得考完以后好像，它就只是一张证照。可是园艺治疗师，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它的核心还是作为这个人跟植物的桥梁，所以这两个关联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园艺治疗有兴趣，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喜欢植物，那第二个是你要对人有兴趣。对，那像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本来是念美术系，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fine art，所以就是教授都会说，你要创作。可是我那时候面对到是我很不想要一直强调我这个字，我想要走向无我，就是我想要淡化自我。可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自己 并不想要未来想要就是毕业以后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工作，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然后那

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实在看太多哲学的书了，我需要接地气，所以就开始去种植物。那种一种，种一种，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是特教老师，那我阿姨她是台湾算是最早期的园艺治疗师。那一开始我妈妈退休也跟着我阿姨一起去从事园艺治疗，我一开始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跟着他们去，然后就觉得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种种植物，然后诶，有时候会念一些植物绘本给长辈听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手作，这对我来讲就太小儿科，所以一开始我对园艺治疗的认识其实是很粗浅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他们诶进到台北监狱去服务，很多的家暴受刑犯，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可是我就听他们转述他们的过程是，比如说去发现说这些受刑犯他们其实在写一些比如说植物的祝福卡里面呢、啊，还是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其实每一位就是报受刑犯背后，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那把这一个柔软的心带出来，诶，植物园艺治疗竟然可以做得到，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打动。那直到后来园艺治疗协会成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我就决定说，诶，那我也来进来，就是试试看。结果就发现，诶，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园艺治疗它是可以，像我自己的背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比如说文化性或是人文类的部分，所以，诶，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它是可以非常的人性化，它是一个很 humanity 的职业，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做，我觉得为这个社会我可以贡献的部分，这样子，嗯。

0: 但是我们刚也提到，在欧美的国家啊，那么最早呢，他们运用这个园艺治疗，是因为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伤兵啊，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就用这个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伤兵啊，做一些身心的疗愈。那像日本的园艺治疗也跟医疗是比较紧密扣合的，所以台湾的园艺治疗跟欧美跟日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好像我们可以发挥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哦。
1: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个，像我们跟日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台湾的族群很多元，对，所以像是我们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移工啊、新移民啊，或是我们有原住民族啊，然后有客家的族群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园艺治疗的不一定一定要跟医疗绑在一起，对，它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文化的面貌。那甚至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真的都是一些艺文单位的邀约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的丰富跟多样性，然后造成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其实在台湾不只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也可以跟非常多的单位有很多不同的结合，甚至是有一些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0: 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我们台北的这个中正纪念堂哦，当时呢，雨清也向中正纪念堂申请一个无障碍的苗圃啊，
1: 对。
0: 就是照顾到轮椅族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无障碍的苗圃来进行这个园艺治疗。
1: 其实当初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中正纪念堂的生活美学课，我就自己在那边开了9年的植物课，就是给一般大众啦。那后来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台北市少数一个，它在市中。

0: 心嘛，然后它的园区教室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但是它的户外又有很多的都会森林公园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台北是没有几个就是交通又方便又无障碍就可以亲近绿意的地方，很少很少，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他们唯一的教室是在那个地下室、所以也是要走楼梯，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本来要做环境教育、以前的承办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走什么样的环境教育，那就建议他、要不要来做一些特殊族群的环境教育，因为这些族群有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轮椅的限制啊，或者是平常比较难走出户外接触绿意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做给这个特殊族群这些不同的社福机构来申请、他们可以来中正纪念堂体验这个绿自然的疗愈这样子、那个计划也做了好几年，
1: 在2020年当时到了泰国清迈啊，也上了一些相关的认识，像泰式的药草啦、还有一些按摩的一些课程啊。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开发了本土药草球课，因为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有这个学员哦、有分享说，哇，真的回家试了之后呢，什么姐姐脚扭到啊，按压一下之后有舒缓呢。
0: 其实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我去清迈我是想要去学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泰式传统医疗有一块就是草药、那我去学他们的草药，那他们的像泰式按摩很有名嘛，但他们有一种按摩就是用 herbal compressible， 就是青草按摩球、其实就是药草球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药事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都尽量避免讲药这个字、所以我回来台湾我都是讲青草按摩球、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常跟医院合作，所以我就是通常我都不会说药草球、法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清迈学的他那些泰式的药草，那都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植物，有一些台湾没有哦，所以比如说像泰国生姜台湾就没有、那还有一些植物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青草来研发这个青草按摩球、那所以回到台湾，然后我刚好以前在学台湾的青草的时候，我有去青草店打工过两年然后我还有跟我们青草老师学青草药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比如说艾草啊、大风草啊、芙蓉啊、月桃、黄金、肉桂啊等等的这些植物，就是慢慢调出一个配方，然后来做这个台湾的本土的青草按摩球。但蛮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啦，跟泰式的药草球一样，它必须要加热，因为药草球按摩我当时去体验或是学习按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人跟植物产生很大疗愈力的互动的方式、对啊，因为你一按压就会啊，整个人很松、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泡一下水，然后要拿去蒸的、而且重点是它最好不要自己按，因为你按的其实是要有第二个人，比如你的家人、或是你帮家人按、那个效果是最好、对，所以像我就有回来台湾研发这个本土青草按摩球，但教学生以后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版就怎么会出现青草按摩锤或者是
1: 现在流行耶，
0: 对啊，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最疗愈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青草加热，你可以就是闻到它的香气、然后透过按压、透过热、透过一个压力，让这些青草的成分去照顾、去舒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开发本土青草按摩球的一个重点啦。但当然现在市面上变化版就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但老实说这些青草植物都可以在台湾的青草店买得到干品，
1: 意思是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是啊，但是你可以重复蒸，最好是当天。比如说我、哦、我通常如果真的要认真要帮人家按、嗯，我会用两颗，
1: 嗯，
0: 因为你蒸两颗，你一颗按完它冷掉了，我可以

0: 在交替使用，所以这样子交替完大概三四次以后，这些剩下的草我就拿去堆肥了。
1: 哦，说的也是哦。
0: 对啊，我们家就会堆肥，所以像这些草就是很好的堆肥的或是养蚯蚓的材料，对，不太会有浪费啦。
1: 但提到这个加热这个青草哦，就让我想到，我觉得现在呢，就近几年了，我就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的是艾草，运用艾草，像是什么熏艾灸啊，或者是用艾草熏肚脐呀、什么的哦，就觉得好像艾草在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也是要用各种的这种也可以加热的工具来自己做一些身心疗愈吧啊。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来用这些市面上卖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艾草本身在我们园艺治疗，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保健植物里面，艾草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艾草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它就是医草啊。对啊，那在本草纲目它写艾草以叶入药，叶子本身就是上等药材，然后再来是性温，它是温性的，味苦无毒，纯阳之性。所以其实艾草的确，尤其是像接下来是端午了嘛，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像古人比如说他们会做香包啊，会沐浴啊，净身啊，或是把这些草挂门口，它不只是用来什么辟邪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东方2000多年来的古老的防疫方式或是除湿气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艾草在主流市场红起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艾草来保健，不管用什么方式，因为它用熏烧也可以，它加热也可以，它任何的形态它都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也是我们园艺治疗就是也会很想要把艾草带给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刚刚有讲除了一些我们种一些活体的植栽以外，其实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居家可以有植物的感氛围，但是不一定要有生鲜的植物，例如比如说我们做青草平安包，植物的香包都是要用晒干的植物，或是你用一些干燥的草花，比如说像是尤加利啊，它也有香气，或者是刚刚的艾草，其实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也会有吸湿的作用，或者是会慢慢释放一些香气，一些抗菌的成分，其实会让整个室内的居家会也会有那样子的效果，放松的效果。那再来是其实也可以在居家放置一些自然的小物，比如说像是漂流木啊，石头啊，其实这些也会有帮助哦。对，干燥花什么这些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那它们的形状是有机的线条，这是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啦，就是我们如果住在室内，我们的线条都是比如说看自己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线条都是绝对的直线，但大自然里面没有绝对的直线，都是有机的线条，所以你光是看这些大自然的材质，它也会让我们的眼睛或是大脑放松。所以其实因为我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就是这种课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办公室根本不可能绿化，完全没有绿化条件，因为是这个那种光电产业，所以就是办公室看起来就是哇，就觉得
1: 冷冰冰
0: 压力都很大。对，那我就有提供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供参考，就算完全没有绿化条件，但我们也可以试着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带一点自然感，带有一点绿意。那个绿意不一定说一定你要种植物，那可能对植物也对你的压力都太大了，所以你用干燥的香包啊，或者是干燥花，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替代性的策略。
1: 果然今天呢，藉由雨清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园艺治疗这个领域。

0: 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获得舒缓跟疗愈。感觉我们现代人真的非常需要园艺治疗，欸，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在都市啦，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会想要接触比如说接触自然，他说，哦，天哪，我好想要去海边走走，我好想要去山上走走，其实这就是我们本能的召唤嘛。但我觉得在哲学的层面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今天我跟大自然有距离的时候，这某种程度就意味着说我们跟自己的某一块失去连结。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可是我们把大自然切割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我毕竟是以植物嘛，植物是我的媒介，但实际上啊，就是亲自然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物本能。有一个假说叫做亲生命性，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实生命跟生命之间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连结，但也只有人类会把就是我们自己跟大自然隔绝开来，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出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进到大自然里面，或是多接触植物，多接触自然，很多的身心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多的疏解，甚至就是会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人会以为说园艺治疗好像是我接受园艺治疗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其实不是，我们叫做辅助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主流医疗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常看待一个疾病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照护，如果我们预防做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生病，那如果我们照护做得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复发，那我们现在主流的医疗还是集中在治疗啊，就是我已经生病了，所以我要去医院看医生，那但是预防就不重要吗？还是很重要，照护也是很重要，照护的部分更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就不想要过世在医院啊，他想要居家安宁啊，那所以变成是辅助治疗其实主要 focus 就是在预防跟照护这一块，去补主流医疗的不足，所以有了这些辅助治疗，那再加上主流医疗，其实可以让整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是更人性化的。
0: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对于园艺治疗师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1: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了。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尊彦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尊彦，好，今天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
1: 是我们今天讲的议题非常严肃哈，是涉及到日本的情报部门的改革哈。我们知道说，日本从安倍晋三哈开始哈，其实就是做了一连串的有关于国家安全以及情报方面的一个改革。过往来讲的话，日本哈，因为它在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和平宪法的规定哈，那另外就是在它的这个军队方面，大家都知道说称为叫自卫队哦，它并不是称为叫所谓的国军或者是武装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一般的这个部队哈，那行使的是自卫权的哈，那部分哈，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哈，认为说，情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哈，但是后来在安倍晋三的这个任期当中呢，就成立了

0: 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了哈，那他们也这个开始哦，这个任命类似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样的一个职位呢，来协助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呢，来这个进行情报方面的分析哦。但是呢，并没有一个专责的一个情报单位哈，因为过往来讲，日本的情报的这个收集的部门哦，散落在各个不同的一个部会哦。我有时候在日本常常看到一些什么抗议的民众啊，比如说针对这个日本的有关核能方面，或者是有关于这个军事方面的议题啊、哦，有一些抗议团体啊、哦，比如说在一个公园集会的时候，哎，旁边其实就可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几个警察在那边哦，在收集情报哈、哦。但是这种收集情报的方法，其实跟我们讲说一般的国家的收集情报方法好像又不太一样。那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而且过往来讲的话，日本的情报部门哦，常常可能受制于美国的这个情报的一个相互分享的一个概念哈，变成说美国他想分享给日本就分享给日本，不想分享给日本，日本可能就拿不到相关的情报哈。那我们说哈，这个在任何的战场上面哈，这个情报要先行哈，因为你如果没有任何情报的话，你资讯完全错误，你如何打出一场胜利之战的哈？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我家里有一本书啊哈，就是日本人写的哈，就是当时他是二战的时候是属于陆军的这个情报部门的，他说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这个国家等于是会灭亡哈，会亡国的哈。那难道真的是这么惨吗哈？那为什么高市早苗现在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局哈，还有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哦？那在五月底的时候通过了这个国家情报法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因素呢？以及日本的这个情报体系来讲的话哈，那现在的改革哈，到底是往一个什么方向进行呢？我们先请王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哈，这个解释一下哈，这个日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相应的一个国安或者情报方面的一个发展背景了哈，那为什么现在高市早苗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以及成立这样的单位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等于是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开头哦。那其实我就顺着主持人的这个刚刚的开头，我来做一点点，也不是说明啊，还没到这个说明的程度啦哈、哦。就是说把我所知道以及我所不知道的部分，可能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再稍微谈一下啊。就是说高市早苗这个政府他这个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啊、哦、设置法案哈、哦，那通过这个会议一定是有他的需求。
0: 对
1: 哦、那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才促使日本政府来想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在国家情报会议的这个法案里面有提到说，那接下来就是要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
0: 嗯，
1: 好、哦，那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案是涵盖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国家情报会跟国家情报局。哦，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大很重要的一个日本政治的发展，因为日本自从战后啊，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连自卫队军队也不可以叫做军队，只能够叫做自卫队嘛。那我们其实去追溯的话，当然跟他的宪法很有关系，因为他的宪法等于是放弃了以这个交战权啊，放弃了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那既然如此的，而且他放弃了陆海空，好、啊，既然如此的时候，变成他的武力，他必须要保卫他自己国家，他所拥有的这些武力就不能够称之为军队，那就只好就称之为自卫队啊。这是有一点点从我们这国家来看，这是比较扭曲了哈，当然每个国家它的背景不一样，可以理解当时是这样子的背景是没有错。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也愿意再稍微多谈一点点，就是说他们的宪法是基本上连军队都不应该存在，都放弃了。啊，但是不可能一个国家没有武力嘛？哦，你没有武力，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国民的生命啊、财产安全哦。啊，所以他这不得已就把它叫做自卫队了。啊，很多不得已的一些叫法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步兵，英文叫 infantry， 日本叫做普通科。 普通科在台湾是、嗯、是什么高中读普通科啦，还是、嗯、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可是，在日本的自卫队里面，普通科的意思就步兵。
0: 嗯
1: 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哦，这个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上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时代转变的时候，他也或许要重新再稍微思考一下。嗯、那他们最近不是有在讲说啊、这个自卫队里面少校、中校、上校，他们分别叫做三左。
0: 嗯，
1: 二左一左，那现在希望能够回复到原来的少左、嗯、中左、大左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嘛，哈、这样是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其他国家，比较接近一个正常的状态哈。那这个跟我们的讲的情报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
1: 日本哈，他们最近要成立这个法案，当然国内哈就有诸多的讨论，那到最后当然是通过，但是也有一些反对、质疑的声音，然后反对
0: 上街头反对，
1: 对
0: 上街头抗议，
1: 对对对，觉得说哎、你用这个国家情报，这个组织是不是要来监视我们的人民，是不是要来侵犯这个公民社会？好啊、所以就会提出很多的一个质疑。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情报，这个是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你做一些政策，你推动一些政策作为，你就是得要有相关的资讯嘛。
0: 对，
1: 你说资讯跟情报有什么不一样嘛？
0: 嗯，
1: 哦，资讯是一个比较笼统、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说法，情报就比较带有目的性。那当然一定要有一些加工，我们叫 processing， 我们的加工要把它比较符合、适合、能够有利于我们制定政策、推动一些政策嘛。所以这个资讯跟情报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是军队的话，刚刚您也讲到是情报要先行嘛。好、我们一般在军队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连一、连二、连三、连四，哦，连二就是指的是情报，连三才是作战嘛。啊，总是要有情报才能够进行作战。你没有情报，你作战出去就等死而已啊！你敌人在哪里的情报你通通不知道，所以情报的确有它的重要性。要推动一个国家政策的时候，就是需要。所以我是觉得日本他现在这个高市首相上台之后啊，那推动一些很多很重要的政策新的政策，他都需要有情报来给他做支撑，所以。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设置一个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然后再加上安全在安全方面这个你如果没有情报的话或者是一些反情报的作为那你就是人家讲说你就是间谍的天国嘛，日本讲被人家讲说是一个 spy tengoku， 就是你就是一个间谍，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地嘛。所以他必须要不仅仅要有一个情报作为，而且也要有保护情报的作为。这些林林总总，我想都是构成日本政府他必须他决定要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众多原因之一而已。那就不更不用说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在成立在跟自民党跟维新会在成立联立政府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主张就是说这个国家得要有一个要强化他的情报的力量嘛。那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2022年或许很多听众都有听过日本有所谓的防卫三文书嘛，
0: 对，
1: 哦，这个是属于这个防卫国家安全方面这个最高的哦，有的人称之为安保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防卫三文书，有的人称之为战略三文书啦，哦，总而言之这个是日本比较高位的政策防卫方面安全方面的政策文件，从上而下这个依序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间是以前叫做这个防卫计划大纲啊，后来改名字叫做国家安全战略，最下面的以前叫做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现在把它中期拿掉叫做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个最上面那个最重要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最重要的，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日本接下来应该当然是要促成这个日本的安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重视的几种力量当中有一个就是情报力。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期十年的有效期间是十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经有揭示说我接下来就是要强化 我们国家的情报力。那当然五个力量可能就是像这个外交力、哦、防卫力、情报力、技术力、哦、经济力。哦、技术应该是在经济的后面吧，如果它有个顺序、哦、所以情报是这个2022年当时还不是高市首相呢的执政的呢。

0: 当时就已经揭示、哦、日本要往强化钱包力这个方向走，所以高市首相、我不会认为 说这是他一个人的创举、哦、而是说他是延续前面的这个政府、嗯的这个推动的方针、哦、更加强而有力的推动、嗯、如此、这是我对于这一次、哦他们的要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哦嗯、那当然大家如果去找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可能会去找到美国的 NIC、哦嗯、NIC 是美国几个是等于是这个情报单位里面的当中的一支、哦、但是 NIC 又跟这样子有这个日本要成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 NIC 美国情报的那个国家情报会议是比较着重于比较长远的，重大长远议题的，重大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研究啊规划哈，所以跟这个日本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只不过他翻这个用日文取的名字就是国家情报会议，刚好跟美国的那个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名字。是有点类似
1: 是、
0: 啊、但是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一个性质。
1: 是在五月底通过这个国家情报法的这个通过之后呢，那当然设立了这个会议还有这个相关的局势哈、哦。那高市长苗自己自认是主席哈、哦，当然在成员当中还有包含官房长官哦，还有外务大臣啊、防卫大臣啊等等哈、哦，这些重要的一个、相关的组成分子哦。那据说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呢的人员呢，将近会招聘到700人以上哈、哦。那您刚刚在节目休息的时候也提到哈、哦，这个700人可能只是一个地板哈、哦。而不是个天花板
0: 是、哦、
1: 那因为毕竟来讲哈、哦、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哦的人数将近有1500人左右哈、哦、那这个人口数我们才2000多万人哦，日本是2亿人了哈、
0: 哦、
1: 1亿多嘛
0: 哈、
1: 哦、1亿2000人哈、哦、那1亿2000人的话照道理讲的话至少也要2倍以上的哈、哦、就是说大概是1400人以上哈、嗯哦、那人数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的未来的重点哈、哦、那因为他现在是刚刚初阶编程哈、哦、那也不晓得说未来的一个执掌的功能怎么样哈、哦、那跟美国的 CIA 或者是这个以前过往的苏联的 KGB 或者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等等之类的哈、哦，那到底哈、哦、这个成立这个机构来讲的话，对所谓的中日关系或者是说中日台关系，甚至未来是日韩之间的关系哈、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哈、哦？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于日本的情报改革哈，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竹燕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哈。那过往您跟这个日本的相关的各界接触的时候，应该会常常发现到哈，他们好像有一个 gap 哈，就是有一个落差哈，就是跟他讲什么东西，好像他好像有的人是在状况外，不知道是装傻还是怎么样哈。那有时候他们过往常常比较多是透过比如说新闻媒体记者啊哈，或者是透过一些什么学者专家啊来进行替政府收集某些情报哈。那但是呢，现在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了，你研判了哈，日本的未来的整个情报革新体系当中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哦？那以后这些相关的媒体记者还有或者是学者，是不是大啦啦就会说这个我们是这个跟什么机构合作之类的哈？那当然不会有人笨到这种地步了哈，就讲这些话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更加明确的，就是说哈，他就没有什么去游走在什么灰色地带啊，或者是游走在什么这个边缘齁，这个蛮危险的一个地带齁。那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像各国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外派人员齁，他的外派人员跟一般的外交人员的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齁。那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未来的情报交流合作，乃至于说未来的有关人员之间的这种这个来往齁，是不是有可以更精进的一些做法呢？
1: 是这个问题，其实老实说还真不容易回答哈。是例如说是700人啊，那他当然是这包装媒体有讲说是700人。的确，我的确是认为，如果像主持人刚刚这样子推算，从人口的比例来推算的话，我觉得他这个2000多人都不为过啦哈。那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他如果设置是700人的话，是一个起点哈，而不是一个天花板哈。那这个国家情报，它最主要就是指国家情报局哈，国家情报局跟国家情报会议现在法案通过，那还没有正式成立嘛哈，当然他在找办公室啊，或者是这还要在做这一些的准备。那他并不是这个从零开始，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母体，他成立了之后就会变成说之前有一个前身，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情报调查室，然后我们简称为内调啊。这个内调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情报单位了嘛哈，当然他人很少啦，但人很少也没有说少到哪里去。
0: 但他的影响力呢？
1: 他的影响力是有的，因为基本上因为他都已经讲说是内阁了那诚如主持人刚那个有提到说其实他每一些自己一些单位都有一些省厅啊，我们叫部啦齁，都有自己的这个情报单位。例如说刚刚您有提到那个公安，最后提到你那个公安，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啊，他们的法务省底下的公安调查厅嘛齁。那军事的话，防卫省底下有情报本部啊，那外务省的话有所谓的国际情报官统括组织齁。那这个还有什么呢？
0: 警察厅
1: 的话有警备局啊，所以那个内阁当然也有，但是内阁就已经是比那一些省的位阶还高所以他内调啊，他是最接近权力的中枢啊，所以内调的地位当然是属于最高了哈那他也在国内，在日本国内在召开所谓的合同情报共同联合会议的时候，他等于是也担任一些秘书处的一些幕僚作业啦齁所以那既然如此，他目前就是被设定为应该是说国家情报局未来就是从内调发展然后发展之后，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内调就会他们叫做消解，就会自然就会取消掉废除掉内调这样子的一个单位而是以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身份哈。那内调它本身的人员是大概一百多人180左右我们就当200好了，200比较好算然后叫200以下200弱齁那内调还有一个特别的单位，就是说就是内阁卫星中心 好，卫星中心就是可以拍卫照的那、嗯、那样子的一个中心，那个人还反而还比较多，有300多，
0: 是，
1: 那加起来大概已经500了，
0: 嗯，
1: 所以他现在说要弄700，
0: 嗯，
1: 那得比差不多500再加上200，
0: 嗯，
1: 再增援再200人的话，那就可以达到他目前所设定的最初的这个目标，我还是称之为最初啦，
0: 嗯、
1: 好，因为他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嘛，随着随国家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需求，那这个日本成立这样子，他想要强化他的情报力、
0: 嗯、
1: 那其实讲这样子是很笼统、
0: 嗯、
1: 那根据我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是说他们会特别的强化分析的能力，
0: 嗯，
1: 你毕竟要先收集然后分析、
0: 嗯、
1: 然后做出一些报告、
0: 嗯、
1: 他们会特别重视这当中分析的能力、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即便有很好的素材、
0: 嗯、
1: 但是、哦、你很好的材料，那你要去煮一道菜，如果你煮菜的方法是错的、
0: 嗯、
1: 或煮的不好，那出来的东西、
0: 嗯、
1: 那就是 不是你原先所要的，甚至是有害于政策的推动、
0: 嗯、
1: 而不是有利嘛、
0: 嗯、
1: 所以、他们是认为他们应该要强化分析的能力、
0: 嗯、
1: 那你说不重视收集吗？不是，而是说、我们在以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
0: 嗯、
1: 不是每一个议题每一个目标我们都给它同样的重要性、嗯、而是应该依据你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顺序给他这个不同的资源，最重要的我们给他最多的资源、
0: 嗯、
1: 那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他们会把比较多的心力放在

0: 分析的这个环节上面，所以可以想见的，他们接下来我猜了，因为如果从这个方向来思考，他们接下来在征募人员的时候，应该就要按照这一方面所需要去找这个学者，专家，就有专长的人，而不是说可以这个从其他地方随便调，有一个缺啊就找个人来补啊，那这样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他们接下来他们的分析能力应该会非常的强，会非常的强。那至于就是说，那您刚刚提到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情报不愿意给日本，我想这是会有的。那例如说我们知道五眼联盟基本上就是讲英语系的几个国家，当中也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拿得到他们想要的资讯，美国如果不给那就是不给啊，所以更不用说日本还不算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所以日本一直很希望说我希望发展自己的情报能力，那这样子我对于其他国家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所依赖，是，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未来日本他们自己会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情报能力，这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甚至是学习参考的部分。
1: 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可能野心不是在这里而已啊，这个据说这个情报法通过之后呢，后面还陆续的会通过像反间谍法，
0: 是，
1: 那还有说其他的法规啊，那这个东西跟一个正常化国家是很有关系的哈。所以你的评估啦哈，就是说是不是过往哦，日本太多出现跟中国之间的有关情报工作方面的哈，发生了很多问题的这个部分啊，比如说在上海的这个日本领事馆哈，曾经被色诱
0: 啊，自杀，
1: ，然后后来这个我们想。大家的好朋友崔秀夫也发生了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有爆出来的一些不雅的一些事情哈，那这当中来讲有很多问题存在哈，这个我不晓得你怎么去看待这几年当中的日本情报工作哈，因为我们过往来讲我们其实还是蛮尊敬日本的情报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做得非常扎实，因为据说哈连中共的各个村委书记哈，到各个村委书记的整个，他们背景资料，其实日本政府都有哈。那中日之间，我们讲，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过往来讲，这个日本之所以能够去发动卢沟桥事变哦，然后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哦，其实也都跟他长期就已经，去调查整个中国的相关的内部情报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中国会担心的是说是不是代表军国主义复苏哦，或者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是另外一种渗透的一个做法哦，或者是说甚至对最近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危机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有好几个层面可以谈哦，包括说国际关系哦，那也包括说这种反间谍法的这些事情哦，应该那我先讲反间谍法好了，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推嘛哈，那到底都会不会成立的样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可以来判断的一个依据了哈，但是所谓反间谍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必要的，因为你有情报你就必须要保护情报好，要不然情报
1: 还有反情报能反情报，
0: 是的是所以你为了要保卫你的情报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这一些措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必要的。那至于说他会不会为了要反间谍而去伤害到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些自主性，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我相信法律条文本身应该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具有威权性的这种这些条文 文，好，他、啊、只不过在执行的时候，或许是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但是日本从战后到现在都已经那么多年了哈，他们在对于公民社会的保护，我想是不遗余力哈。但是就是说，一旦要强化啊反间谍的力量，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政府跟社会的关系到底要稍微做怎么样一个调整，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例如说。

0: 我应该要跟公民有让公民有一些理解哦，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好，好，也等于是为了公民的利益的话，哦，我想这个是日本政府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在持续的沟通，因为现在只是还在讨论当中嘛。好，那至于说中日之间，您提到甚至这种，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老实说，我是觉得最近中国开始在讲一些什么军国主义复活，尤其是去年的11月7号，高市首相在这个国会讲的台湾有事相关的发言。之后中国开始发疯式的这个批评这个军国主义，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应，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认为，因为他们连军都没有，你如何军国？所以军国是我们讲都党国，党国是 party state， party 要带着 state， party 是在 state 之前，那军国就是你军队是在 state 之前，我这个完全跟事实不符嘛。好，军都已经不能叫做军了，我是觉得连在宪法里面连这个武力组织的定位都没有，这个跟我们的宪法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宪法国防篇是在外交篇之前呢，国防还在外交之前呢，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日本我相信他即便是在他的宪法里面明定他的这个自卫队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所谓的军国主义。至于说您说刚刚提到村委书记那种监视的这种力量，或许中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很多资讯情报，可是这样子会让自己的社会变成一滩死水，彼此互相监视，彼此没有信任，没有信任这个社会是死的，所以我是觉得到底收集那些情报获得多少东西不知道，但是可能未蒙其利就已经先受其害了。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日本的情报革新，为你要访到的是国防安全院的副研究员王祖彦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啊，5月25日召开记者会，晒出了这个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哈、啊，已经被开除了哈、啊、的萧旭晨，利用跟台商会长哈、啊、韩银焕两人呢、啊。手捧一大叠钞票，据说是100万台币了哈的合照，就揭露了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

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那前总统马英九所创办的马英九基金会啊，在今年二月底啊，就指控前后两个这个执行长萧旭成跟王光慈啊，涉及违反财政纪律哈，指控内容包括调薪滞回，以及涉及不明台商捐款未入账这些财务的疑义哈。那马英

及郑丽文的聘任哈。那这个，所以这事情也牵涉到郑丽文。那这个去年十月十一日开始担任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随后今年二月，萧旭仁转任啊，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首席的执行长哈。那领这边的薪水，做那边的事哈，就这个意思。那由当时候的副执行长王光泽来接任执行长。那这个萧旭仁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开表示啊，前总统马英九忘了很多事，而且说啊，这个马英九应该是失智，得到老年痴呆症。那以用这个方法来反驳马英九哈、啊，的说这个是违反财政纪律，背信的指控。但是受马英九委托重整基金会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五月二十五日召开记者会，就说萧旭成的说法。然后那个他反对啊，那这个揭露了这一张由王光慈啊召集子交接时候的电脑硬碟中取得的照片，揭露中共利用台商收买台湾政治人物的冰山一角。然后随后呢，在的金秘书长啊，接受赵少康的访问，两度访问，细说从头之后，给了马英九一天的时间，马英九决定。提出刑事告诉，刑事告诉在台湾非常严重，因为不得撤回。那就表示他的金普通跟马英九一定掌握有一些刑事犯罪的证据，也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财政不清，一定还有其他事情哈。那怎么观察这个事情？现在有一些人说啊，马英九前总统啊，这个是被失智。不是真的失智。那现在马英九 总统呢，他在最近的一些影片里头看起来，他跟金普聪在一起以后就没有失智了，他就开始恢复健康。可是为什么跟萧旭成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失智呢？这个不是就引起大家很多猜测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些剖析啊。那我要访问的是美国人权组织啊，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锡忠牧师啊，因为他知道很多中国内部被莫名其妙关进精神病，或是被喂药变成失智的一些中国人权案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跟中共有关。好，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由访问傅牧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今天节目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秀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这个金普聪在5月25日召开记者会啊，就晒出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个里头的王光慈啊，他的电脑里头就是萧旭晨跟台商会会长韩银焕两人捧了一叠钞票，后来知道是比较旧的100万的钞票，可是后来说拿出来说来花薪水啊，或是花奖金啊，是新的100万，所以现在已经不是100万，听说现在是300万了。好，也就是说，手上有一些不明来源的钱呐、啊，已经不是100万。现在已经是300万这样的数字哈，
1: 是啊。
0: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由中共借台商啊来收买，就变成一个合理怀疑哈？嗯。所以傅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当时我看到这个金普聪先生把这个照片啊在记者会上公布出来之后，我觉得第一反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中共的这个这个海外统战的一个大的操作的一部分啊。我想他绝对也不只是说像王光慈说的有330万，最后变成他说有330万，那这个照片捧着是看起来是说有100多万。因为这个中共呢，从毛泽东开始1939年，他写了那个说中共制胜的所谓的这个革命这个三大法宝第一个就。

0: 叫统一战线，统战啊，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
1: 嗯，
0: 第三个叫党的建设，共产党的党组织的建设，对，所谓的三个制胜的法宝。你看他对中共，就是说从他这个建中之前一直到现在，对，在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是他在整个组织体系里边啊，是三个啊这个核心的直接就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部门啊，就是统战部、宣传部还有这个组织部中组部。对，那这个统战部呢，它是从这个中央一直到地方，甚至到一个乡镇啊的党委，都设有啊这个啊统战的这个专职的机构。那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管理啊，当然就是说对外的啊，大部分都还属于这个保密的啊，但是对内的呢，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宗教，包括民族事务啊，当然这个所谓的华侨侨联啊，那还有所谓的港澳台啊，对台的这个事务。那这一笔金钱呢，实际上是极其庞大。那么我们就是公开的资料，你会看到就是仅仅一个河南省委统战部他自己公布的啊，2024年一年是9000多万的预算，9000多万人民币的预算了啊，接近1亿多的预算，对对对啊，所以他啊，这个Jamestown Foundation 呢，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啊，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共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外统战这一块啊，应该是每年啊也得超过23亿美金。那23亿美金，是多少什么样的数字啊？是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那我觉得台商这一块是很明显，中共的这个重点啊，透过影响介入啊，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啊，这个操控这个舆论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照片公布出来这个之前呢，萧旭晨就说他从来没有碰过钱嘛。
1: 对啊。
0: 那现在
1: 被
0: 隔空抓钱了，啊，对对，
1: 打脸，
0: 对对啊。然后呢，现在碰着钱了，他又说：“哦，台商，这个台商，这个姓韩的，对，他走在这个他是说，因为这听说了马先生什么在这个退役总统啊，退休总统的待遇要有所变化。”啊，又怕说所谓的有这个民进党
1: 才手表，
0: 手表，对呀，
1: 他弄错时间了，
0: 对，又弄错时间了，因为他收钱的时间那时候，
1: 对，
0: 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说那时候收钱的时间，
1: 2023，
0: 对，2023年10月份是正在考蓝白河的事情，
1: 是
0: 最喜欢蓝白河的谁呢？中共，对不对？
1: 是王沪宁在主导，
0: 对，因为也是王沪宁，又是他的这个整个台商协会的
1: 主要任务，
0: 主要对，对，这个顾问啊，就是他的总顾问，所以直接上司就是王沪宁了，
1: 是
0: 啊，所以我说怪不得你能看得出来，他在掩盖的背后的这些很多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这个应该是马英九在去年敦煌的那个讲话之后。
1: 2025的
0: 6月啊，因为他脱稿嘛，
1: 对，
0: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这个民主最重要，
1: 那个是一向马英九
0: 对他的立场嘛，
1: 他从来没变过，始终如一的立场。
0: 但是因为他托了这个萧旭晴给他安排的国台办事先同意的是吧？这个讲稿，那么讲出了一句这个自己的多年的心里话，那应该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讳。应该是按照中共的思路，像这种就说是逾越了他的所谓的红线，那共产党肯定会采取措施啊。
1: 是
0: 啊，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财务上，他为什么这个萧旭晨和这个王光慈在不停的就是用一个谎再圆下一个谎我想是下一步看剪掉怎么弄个水落石出了。
1: 中共，我来请教一下哈，就是统战跟统战不成。
0: 对，
1: 中共的手段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应该是过去胡老师你处理过非常多事情的时候有，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那一年是2018吧？因为我记得还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我们被

0: 国务院找去问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中共活摘器官问题。
1: 嗯嗯，
0: 我们两个被找去，
1: 这是几
0: 啊？那当时 Frank Wolf
1: 增添了一个新的
0: 也来。那后来就国务院人觉得知识体大，需要跟我们开一个秘密听证。
1: 嗯，
0: 我们就在外面一个地方跟他们听证，不是在国务院内。
1: 嗯，
0: 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 ：“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for the organ harvest？” 我就说，当时我就跟国务院的官员讲说：“我先不要跟你讲我有没有 evidence， 我要问你几个基本的 facts。第一，中共的统战的方法，会不会用收钱的方法，用给钱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会不会用女人来？”色诱你，
1: 对对。
0: 然后后面说，那如果用器官来诱惑你呢？
1: 嗯，
0: 他们全傻了。
1: 是啊，
0: 他们心里头那个表情就告诉我，
1: 是
0: 对哈、
1: 嗯，
0: 器官收买也是一个。
1: 是啊。
0: 那后来不是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证据嘛？后来我就讲出一个梵蒂冈的人的名字嘛，哈。
1: 嗯。
0: 他们也就说，哦、oh, ，he's a bad guy， 他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是有证据的。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就是说，哦，所以器官啊，女人，然后金钱，如果这三个都无效的话，他们也有统战失败的时候。
1: 嗯，
0: 那统战失败了以后要怎么办？
1: 这个是 backup plan， 就是让你啊、让你这个被动得病啊，
0: 被
1: 啊、我们身边的、
0: 就是、被失智，
1: 对，被失智的可能。
0: 那中国里头这种把人关进去然后喂药，
1: 嗯，
0: 那事情我们不晓得报道过多少次了。
1: 是啊，那个并且中共自己的很多的他对付他自己的官僚，就是说不听话的官僚、
0: 嗯、
1: 啊，也有前边的这些先例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对这些民间的这个无论是就是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啊，像李和平的709之后被绑架之后，那这个是他亲口，并且我在跟他接通了电话，在史密斯议员的办公室里，他刚出来之后就提到了他在里边是被强迫每天都喂至少有20几片不知名的药片了、啊、说要治他的血压啊，那出来之后你会看到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和生理对啊，
0: 就类似于
1: 都产生变化，他
0: 类似于这个
1: 高智胜啊，是吧？你看的对，
0: 类似于失智，
1: 是是是啊。然后这个李和平的弟弟。对啊，
0: 对，李和平的弟弟，
1: 对，你看出来之后，完全就是
0: 连人都不认识、
1: 啊，是不认识了，并且夜里都会差一点把他的妻子，对啊，就是产生生命危险，
0: 对
1: 对对啊，那他的就是这个是公开的资料，看出中共的这个公安部专门有成立这个部门啊，就是怎样用药物。啊，研发这个特别的药物来进行精神控制啊，进行这个使你。
0: 所以，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因为你太多这种案例了，所以你会马上觉得马英九已经被他们列为这个统战失败对象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把他被失智了。
1: 非常的合乎这个中共的手法的逻辑啊。
0: 那这恐怕要用药哦。
1: 嗯，
0: 所以
1: 因为你看。对，就是说根据马英九办公室自己的，就是还有金溥聪啊，那个秘书长的公布，也是说，过去一年内就他们去了13次嘛，
0: 是吧？
1: 去三次，但是马英九就
0: 是
1: 去了一次嘛，是吧？那他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动手嘛，对吧？那马英九是退休的，这个台湾的前国家元首，不会像。这个川普总统一样是吧，运取1000吨的保护他的这个从他的饮水到他的空气，
0: 连空气都带自己带去，
1: 对对 对, 对啊、嗯、那马英九肯定没有这个待遇啊，对吧？
0: 他没这个待遇，
1: 况且他已经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那你要注意这个金溥聪他们制造这个 narrative 啊，就是制造一个舆论，先让他就是说引导他，就说这个往失智的方向发展啊。最开始他就在国民党总部开记者会嘛，啊，就说哎呀，我都告诉过他了啊，都是他忘记了，对啊，你看他慢慢啊，就把这个被这个失智这个话题他就引出来嘛，对，
0: 是
1: 是啊，但是就是。

0: 他也是自己可能这个表演的剧本还不是太完整啊，所以互相矛盾的点太多，对啊。
1: 所以到最后，金溥聪就出事，马英九不但能够写完一个他公开谴责这两个人啊这个的信，而且还可以用毛笔签名，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他没有失智。
0: 嗯，
1: 所以前面有失智，那个可能也是真的，哈、
0: 嗯嗯啊，对啊，
1: 失智的那些包括公开，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他们这些操作人故意，把他失智的状况，已经被失智的状况拿来公众特别表演给大家看，说你看他会这样子。
0: 对，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的、
1: 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到马英九怎么会这样，
0: 嗯，
1: 在心里第一个先去想说，为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要让他出来？
0: 嗯，
1: 这是奇怪嘛？
0: 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让他出来丢臭。
0: 是啊，就是、
1: 就是共产党的斗臭，让他斗臭。那可是被金溥聪发现了以后，他把他带回去，从旧历年到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
0: 清醒过来了，
1: 清醒过来了。好，这个也是真的。
0: 嗯，
1: 他现在已经恢复他的健康、
0: 嗯、
1: 是真的。前面他是一个病态的状态也是真的、嗯、
0: 对对对。
1: 那请问这个变化是什么？
0: 是啊，
1: 也就是这解释了马英九他们要告刑事的原因。
0: 嗯，
1: 因为这个显然中间有一个有可能的犯罪事实。
0: 是，你看二月份，
1: 而这个犯罪事实有可能就是指挥点在中国，
0: 嗯，
1: 就是中共下令要把马英九被失智，好、哦，那这个怀疑是不是
0: 非常合理的？
1: 台湾的检察官应该要去检查，
0: 嗯，
1: 要调查清楚，
0: 应该有这要做这个严格的就是说医学的检查。
1: 这个说不定我们到最后可以来建议。那个护牧师可以到台湾法院做一点说有关中共是如何操作这种被失职的、
0: 嗯、对啊对啊，
1: 有很多案例啊、
0: 那个、人权观察都曾经啊做过一个专门的报告，
1: 做法院之友，
0: 对，非常对对对，
1: 说中共的确有
0: 是
1: 这种做法，
0: 是、嗯、是，
1: 那可以找这个真正了解的人进来、
0: 嗯、
1: 做台湾的法院之友，去证实说中共的确有这种操作。
0: 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马英九的家属的话啊、即使他的太太也好，他姐姐也好，现在如果听到这个信息，他应该回忆这个时间线，就是什么时间这个消亡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看、
1: 你看，
0: 对，要失智了，
1: 看你失智了，
0: 失智了，
1: 你是不是把他领回家去、
0: 对对，把他领回家去，对，因为那个时间、
1: 所以这个有安排，对不对？
0: 是这个有安排，
1: 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嗯，犯罪事实，
0: 嗯，是
1: 会变成犯罪事实。
0: 是，
1: 如果有被下药的状况的话，就变犯罪事实。
0: 犯罪事实。
1: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事情，是直接告诉中共说，你干的事情，护牧师跟我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清楚你在干什么了。那这个台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0: 嗯，
1: 我们如果往这边查的时候查到你，
0: 是
1: 的可能性是有的。
0: 嗯，
1: 我是。听到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童文勋，他也是常常来我的节目，
0: 对对，他是律师嘛，对、啊、
1: 他是律师，
0: 所以非常的
1: 他有提出他觉得有这个下药的可能性。
0: 嗯，
1: 那在这种基础上，他建议马英九跟金溥聪应该走一趟美国，
0: 嗯，
1: 到美国去做这个鉴定。
0: 对、
1: 啊、这个其实护士
0: 做去一个是个比较权威的实验室嘛，啊，做这个测定，对，肯定有这方面的测定啊，
1: 是
0: 啊。
1: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说美国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0: 嗯，
1: 那愿意帮助马英九处理，
0: 对，
1: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0: 可以去川普总统做体检的那个 Walter Reed 医院，
1: 对，可以去川普总统那个医院去
0: 做
1: 测试，
0: 做
1: 测
0: 试。
1: 你知道川普总统从中国出来以后马上去做测试的意思吗？
0: 对对啊，容易说，
1: 他就说：“你看我很健康，我完全没有被毒到。”
0: 对啊，对啊，就马上去啊，
1: 对
0: 啊。
1: 而且那个这个时间太巧了嘛，
0: 是是。
1: 去了完中国以后去做，
0: 马上去
1: 体检，
0: 是是啊。
1: 啊，那我觉得那个体检的医院既然可以做帮川普总统做，但也可以帮马英九总统做嘛。
0: 应该可以啊。
1: OK，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0: 完全可以，
1: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哈、
0: 嗯，
1: 而不是搞模糊。
0: 嗯、
1: 啊，不要说这个不要再谈了。
0: 嗯，
1: 对不起，我们的看法不是失不失智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认为原来的失智也是真的，现在没有失智也是真的。
0: 嗯，
1: 总不会是说，那个，金补充有厉害的神功。
0: 嗯，
1: 可以把这失智的人变成不失智、啊、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说那原来的失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要弄清楚。
0: 是啊，
1: 好，那现在已经没有失智了，他的精神状态也应该弄清楚。
0: 嗯，
1: 这个本来就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过程里头都应该弄清楚。
0: 嗯，
1: 如果被查到任何跟中共有关的关系的话，这是国际大事，
0: 是国际大事啊、嗯、
1: 啊！但我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也非常关切，
0: 专门国会开这个听证会啊，
1: 开听证
0: 会，对对对 啊, 对 啊, 啊，
1: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马英九总统跟金溥聪到美国国会去听证，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0: 是是是是啊，
1: 长臂管辖、嗯、
0: 是，其实你看美国的执法部门、这个政府和情报部门都很清楚啊，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川普总统去的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
1: 嗯、
0: 啊，到他离开之前的这些工作，那都是给予对中共的这种啊非常邪恶的他这个操作，嗯，有很清楚清醒的理解嘛，对吧？对啊，我觉得这对台啊，无论是台商也好，还是台湾啊一般的民众也好啊，我觉得现在透过这个事件是需要知道事实。
1: 那因为过去我们这节目我也访问过牧师很多次，也访问过很多人很多次，甚至于我还访问过谁你知道吗？我还访问过邱毅。
0: 嗯，
1: 邱毅他完全是啊那个跟共产党关系好的，
0: 嗯，
1: 可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谈到说，所谓的精神卫生法在过的过程里头、
0: 嗯、
1: 他觉得里头有问题，他跑来这里啊，坐在你那个位置啊，接受访谈、对中国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莫名其妙就可以把人关进精神病院、
0: 嗯、
1: 是不可以的，可是就还是这样啊。
0: 是
1: 啊，他还，我认为邱毅当时候还有一点点心啊、
0: 嗯、
1: 他就觉得他反对，所以他来上我节目，
0: 嗯，
1: 坐在你那个位置。
0: 对，因为白纸革命的就是时候，就是在 COVID 中共病毒发生时候，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啊，她仅仅因为支持一下学生，到现在还是属于被精神病的状态、啊、
1: 被精神病的状态嘛
0: 啊, 啊，并且都没有完全无法找到她。对，一个大学教授，
1: 中共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为他精神病要把他搞成失智。这是斑斑可考，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中共说，你干这些事情，那你现在把手伸到台湾来，我们怀疑你已经开始干这个事情。
0: 是、嗯、
1: 那这个对那些每天去跑到中国去的人来说，那些政客来说，这些何等大的警惕啊。
0: 是啊，这就是说，那对共产党来讲，就是说你只是个工具嘛，啊，
1: 对，
0: 如果他利用的时候可以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啊，对你就是说完全的去这个控制下利用啊。但如果他觉得你不可控的时候，那他就是要这个精神上的控制，肉体上的消灭啊，然后呢，就是要对你采取这些行动。嗯，
1: 是，所以我这是我推测，我认为金溥聪跟马英九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所以他才用刑事告诉进去。
0: 是是是。
1: 那金先生跟马先生其实基本上，因为他继承了蒋经国，他是蒋经国，马总统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嘛，
0: 嗯，
1: 出身，
0: 对，
1: 所以他应该还记得蒋经国的反共这个立场。
0: 是啊，你看天安门就说这个大屠杀之后啊、当时是马先生在执政嘛，是吧？
1: 对，
0: 他有这个亲力亲为的去纪念啊、
1: 纪念六四。
0: 对呀、啊、并且
1: 每年都写文章。
0: 是是啊，对啊，发声啊，
1: 是
0: 啊，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原来的 就是他那个思维还在了，是吧？
1: 他就是有基因了哈。
0: 对对，
1: 他应该
0: 错了一些
1: 蒋经国的一些基因，所以当这些东西碰触到的时候，
0: 嗯，
1: 他会在敦煌就说出他心里话。
0: 是是，
1: 这可以理解嘛？
0: 嗯嗯。
1: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溥聪先曾经来过中央广播电台，坐在你的位置接受访谈？
0: 哦，那这个
1: 那一年。他是台北市新闻局局长、
0: 哦、
1: 那他带了一个游泳队去曼谷去比赛，台湾得到好几个奖牌、
0: 嗯、
1: 台湾的选手披着中华民国国旗绕场一周的时候，被中共的选手去扯他的国旗、
0: 嗯、
1: 金先生当场用英文讲说，你们这些人只懂得暴力吗、
0: 嗯、
1: 后来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金先生，我说这个你只在这个啊，泰国讲不算，你必须来我的节目对着中国讲。他就真的来了，
0: 来了、嗯、
1: 那就把整个过程讲一遍、
0: 嗯、
1: 他就讲说他非常厌恶这种中共这种暴力行为、
0: 嗯
1: 啊、他说这个无法忍受，这是金溥聪。
0: 是啊，马总统有这样的知心的这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次出手相
1: 助，我应该还是无论如何要对金先表示敬意的。
0: 嗯嗯，
1: 在这个节目，我们很清楚的要跟金先表达敬意，然后对于马前总统今天的遭遇了、
0: 嗯，
1: 我们表示关心，
0: 我们为他祷告、嗯、
1: 啊。然后如果有任何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他如果需要的医疗方面的检测啊、
0: 嗯、
1: 我想我们两个都有能力可以帮，
0: 乐意帮助，
1: 我们都乐意帮助、
0: 嗯、
1: 好，今天我们非常这是很震撼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世界级的大事，所以我知道美国对外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正在台湾、啊、我们合作过非常多这种世纪大事、啊、
0: 那
1: 这个、嗯、这一次我们愿意帮助马英九，好，
0: 是
1: 啊，厘清他的事实、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谢谢傅牧师，
0: 谢谢杨先生，
1: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超近距离猛禽照片，而且那个表情之自然，不太像是谁刻意去拍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这样的瞬间。比如说像黑翅鸢站在高处啊，哦，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人生。菱角鸮深夜现身，嘴上还叼着才刚抓到的猎物，这些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捕捉到的？因为连那个羽毛的细节，它捕食的瞬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网友把它拿来做梗图，但是也一边好奇说，这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的呢？其实在这些爆红照片背后，藏着一场台湾农业跟生态的重要转变。过去呢，在农田里有使用比较多老鼠药这样的现象，不止伤害鼠类，也会让黑鸢这些猛禽陆续中毒。所以呢，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始思考，如果不用毒药，能不能让猛禽来帮忙固田呢？从一根架在农田里面竹竿开始，到现在结合了自动相机夜间监测，还友善农业推广，所谓的猛禽栖架不只是成为鸟类的新工具，也意外的让黑翅鸢变成农田的名景，还催生出所谓的黑翅鸢米、猫头鹰、凤梨这些友善品牌。而这项研究在去年就获得台湾生物多样性银奖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这项专案的执行者，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让这些猛禽可以变成守护农田生态的重要伙伴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就是要来欢迎哈。今天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介绍屏科大，然后呢，他们有做了一个专案，叫做关于猛禽栖架哈。这个专案呢，说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他们光是在去年就获得2025年哦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然后又获得了第三届，都在去年就也获得台湾生物性生物多样性奖的银奖肯定哈、哦，所以哈、哦、就会很好奇这个专案到底做什么，可见他对台湾的这个环境来讲，它其实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哦。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是这位重要执行者，他现在呢是担任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这是洪孝宇老师。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哎，老师，我先问一下，2017年你们这个猛禽栖架的专案开始吗？
2: 对，
1: 哦，啊，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
1: 哦，博士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那个担任助理教授了啦，哈。所以2017到今年刚好整整满十年了，哎呦，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啊？
2: 不敢说很有成就感啦、啊、就是稍微感觉有一点在推进一些事情。
1: 感觉好像有做到一些事情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先问一下哈，因为你们得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银奖的肯定嘛，哈。
2: 是。
1: 这个奖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获得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奖项肯定，
2: 他这个生物多样性奖，他其实就是在鼓励台湾有从事生态保育团体或个人嘛，哈，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栖架，它主要就是在保护农田的生态。哦，所以应该是蛮符合这个奖项的、哦、
1: 非常符合、嗯、可是你们还得了远见的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嗯、那这个跟大学责任、社会责任有什么关系啊？
2: OK， 那这个奖就比较不一样哦。那、嗯、这个奖强调的是大学它不应该只做研究，它应该要有跟社会做结合，然后有一些回馈这样，所以这个奖它重视的是大学有没有走入社区，然后跟社区的合作、嗯、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栖架它刚好跟非常多的农友、
1: 哦、
2: 需要跟非常多农友在合作、哦、所以又很符合这个 USR 的这个精神。
1: OK， 好，得了两个重要奖项的一个肯定哈，但是我光听那个专案的名字叫猛禽栖架哈，等于说你们请猛田来帮忙固田的意思是吧？
2: 对。
1: 啊，先说一下哈，当初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它的一个缘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2: 好，这个又要再更讲更早之前哈，就是我们最早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黑鸢的研究。
1: 2011年
2: 一种老鹰。
1: 哎，对，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哈，黑鸢，因为那个鸢就是老鹰的，然后大概是不是鸢就属于老鹰类的，算不算？
2: 对，
1: 好，好，那有那么多老鹰啊，像那个比如说台湾，像那个什么清明啊、双十国庆的时候，会有那个灰面狂鹰，对不对？
2: 对，
1: 那也是老鹰。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是什么鹰？
2: 黑鸢。
1: 黑鸢，那黑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2: 好，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是白天会出没的老鹰，其实有30几种。
1: 嗯，
2: 好、哦，那就是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不同的习性哈、哦，非常多元这样。那黑鸢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它特别在于它会捡死掉的动物尸体来吃。
1: 它不是吃活的，它吃死掉的
2: 活的也会吃，但是它特别会吃死的。其他的猛禽都是抓活的，
1: 对
2: 活
1: 呀、
2: 的小鸟或活的老鼠，但
1: 啊，
2: 是黑鸢这种猛禽，它习性有点像秃鹰，但是台湾没有秃鹰，所以它在台湾扮演一个秃鹰的角色，就是它会捡这个死掉的小动物尸体来吃，
1: 那它对于我们在生物链里来讲，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是什么？
2: 它就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1: 哦，清道夫就是他本来就会抓那些老鼠、什么蛇之类的嘛。
2: 特别是尸体，
1: 所
2: 就
1: 以
2: 是
1: 因为他吃
2: 这些
1: 他，
2: 小动物死掉之后，他们会去捡它的尸体来
1: 所以
2: 吃。
1: 他，你说他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就是这样就对了。哦，那
2: 然后
1: 本
2: 就
1: 来
2: 是
1: 这
2: 它
1: 是
2: 其
1: 很
2: 中一个，
1: 他的一
2: 这是它
1: 个
2: 其中
1: 习
2: 一个习
1: 性，
2: 性，
1: 嘿。
2: 另一个重要的习性是它是群聚的。
1: 哦，一大群在一起，
2: 对，就是其他的猛禽，它们都是有领域性，所以就是
1: 嘿，
2: 这一对住那里，这一对住那里，它
1: 哎哎哎，
2: 们
1: 对对
2: 彼
1: 对，
2: 此互不相往来。
1: 没
2: 但
1: 错，
2: 是黑鸢它是会成群活动的，那
1: 嘿，
2: 成群小的可能十几只，大的可能上百只，
1: 哇，
2: 这是它两个很重要的习性。那它OK，那第三个习性是它是住在平地的。一般我们觉得老鹰好像都住在山
1: 都要
2: 上，但
1: 在
2: 它是
1: 高
2: 住，
1: 山啊，哎呀、
2: 对，黑鸢是住在平地的。那但是这三个习性就导致了它们非常严重在台湾的生存危机。
1: 啊，因为它就会比较靠近农田，因为它在平地嘛，好、
2: 对，
1: 哦，然后
2: 一
1: 在
2: 个是比较
1: 平
2: 靠近农田，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会捡到有毒
1: 有
2: 的、
1: 毒，就是被那
2: 中
1: 个
2: 毒的
1: 下
2: 小
1: 药
2: 动物。
1: 的，
2: 对。就不管是农药还是老鼠药，它都会
1: 对，
2: 毒杀一些小鸟或者是老鼠，
1: 没
2: 然后
1: 错。
2: 那些有毒的，它又会去捡来吃，
1: 哎呦，那他吃了也会
2: 也会
1: 危
2: 跟着
1: 害
2: 中毒。
1: 哦，
2: 对，
1: 这样子哈、
2: 所以
1: 哦，
2: 在我们2011年做研究以前，就是大概2000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黑鸢数量非常少。以前这可能50年前、100年前，就是那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探险家来台湾，他们都是记录说台湾的黑鸢很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代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就是台湾的黑鸢变得非常少，全台湾的黑鸢不到200只，然后很多地方的黑鸢都已经消失
1: 哎
2: 了。
1: 呦，这个落差有点大，可见它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2: 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受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鸟的人也不多，研究鸟的人也不多，所以只知道说，这个黑鸢以前很多，但是怎么变得很少，这样，然后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就猜说，可能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台湾有人当时蛮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台湾的垃圾处理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捡尸体，他们也会捡垃圾。对，当那个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1: 他
2: 了。
1: 没得吃了，哎呀，
2: 对，有的人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硕士班刚毕业，然后我在当助理这样，然后就是跟着我老板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学妹是林慧珊现在有一个称号叫老鹰公主这样。那我们几个人呢，就是。很想要知道说台湾的黑鸢为什么消失
1: 哦，好棒哦，好在你们有去了解
2: 对，然
1: 啊，
2: 后开始做了研究之后，然
1: 嘿。
2: 后做研究，然后做细放，我们就是去抓了，要细放就是要抓到黑鸢，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挂脚环或者是挂发报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追踪它。那开始追踪之后，就发现有一些我们追踪的个体，追没多久它就死掉了。
1: 哎呦，
2: 那死掉之后，我们把尸体回收回来。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死掉了，然后就在猜说他死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做一些解剖，然后就怀疑说，因为他完全没有外伤，这些死掉的个体完全没有外伤，所以他也不是被攻击的，也不是被车撞的，那我们就怀疑说他可能是中毒。 但是我们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中什么毒，所以我们就验了非常多东西，验农药、验老鼠药、验重金属、验等等，这样验一大堆，那这个都非常花钱哦。
1: 对，
2: 但是
1: 结
2: 最
1: 果
2: 后就
1: 后
2: 是
1: 来，
2: 确定，它主要有两个东西让它中毒，一个是叫做加宝福，加宝福是一种剧毒的农药，
1: 哦，这是
2: 那
1: 农
2: 另一个，
1: 药，嘿，
2: 对，这个是农药，那另一个就是老鼠药，
1: 哦，
2: 这两个是最主要让黑鸢中毒的。东西
1: 哇，
2: 这样，
1: 所以当你们确认它是因为这个毒药引起的，那时候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2: 好，那我们发现他们的体内有这些剧毒的东西之后，下一步是他们为什么会吃到这些东西？好，那老鼠药的话就比较明
1: 老
2: 确
1: 鼠
2: 嘛，就
1: 因为
2: 是。
1: 在平地嘛，所以它有可能在人家家里那个附近吃到，会不会？
2: 对，就是老鼠去吃了老鼠药，然后老
1: 对
2: 鼠挂
1: 对，
2: 掉之后，黑鸢再去捡那个尸体嘛。
1: 没
2: 但
1: 错。
2: 是另一个加宝福，它为什么会吃到？一开始我们非常困惑，哦，因为加宝福是一种农药，那
1: 对。
2: 农药它是，撒在农作物上面，
1: 哎，
2: 但
1: 对
2: 是
1: 呀，
2: 黑鸢
1: 它
2: 又
1: 不
2: 不会
1: 会
2: 去吃那
1: 吃
2: 个农
1: 农
2: 作
1: 作
2: 物，
1: 物啊，
2: 对
1: 对，
2: 啊，
1: 嘿，
2: 所以它到底怎么吃到的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然后去访问一些农友，
1: 嘿，
2: 因为。就发现说，哦，原来加宝福在某些农友他们的用法是，某些农作物它会有鸟害，
1: 哦，所
2: 然
1: 以。
2: 后这
1: 他
2: 个
1: 是为
2: 鸟
1: 了
2: 害，
1: 要去治那些鸟就对了，
2: 对，所以他们拿加宝福泡稻谷，撒在田边去毒杀野鸟，
1: 所以野鸟的体内
2: 所
1: 就
2: 以
1: 有
2: 野
1: 剧
2: 鸟，
1: 毒，
2: 对。所以野鸟吃了之后，野鸟就挂了，然后他们再去捡那些鸟的尸体，
1: 可怜的
2: 所以
1: 黑
2: 变成，
1: 鸢，它两大的食物来源都有剧毒，
2: 对，所以加宝福是农夫用来防治鸟害，然后老鼠药是用来防治鼠害，那偏偏这两个都是黑鸢的食物，这样。
1: 哇，真的不是，怎么讲？好在你们有去了解了那我觉得就是在做研究，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了，所以可能你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2: 对，那刚开始其实非常困难，
1: 哎。
2: 尤其跟这些
1: 农
2: 农
1: 友
2: 友沟
1: 吗？
2: 通，
1: 这你
2: 对，
1: 们
2: 就
1: 是
2: 是，
1: 想要叫他不要用农药，是不是？
2: 对，刚开始就是去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说，哎，你这个就
1: 可不
2: 是
1: 可以不
2: 不
1: 要
2: 要
1: 用？
2: 去故意的毒杀野鸟或者是毒
1: 我想
2: 杀
1: 你们
2: 老
1: 那
2: 鼠，
1: 时候遭遇到蛮大的困难吧？
2: 对。那农民当然就问说：“哎，你叫我不要，但我的鼠害很严重，我的鸟害很严重，那这到底该怎么办
1: 我的农作
2: 啊
1: 物损失，你能赔我吗？这样哈。
2: ？”对，
1: 哎，
2: 但是呢，就是当
1: 一开始你们是用直接的一种去劝阻、劝导，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的
2: 对，对。
1: 确，这个就说，我们那个换个位置啦，我是农民，就为什么我要用农药？因为我就是要确保我的农作物可以有比较好收成嘛，所以可以想见，那时候，然后你们又是做研究的人，其实做研究的人
2: 对，
1: 不见
2: 又是
1: 得
2: 做保育的，
1: 善于
2: 那
1: 跟
2: 农夫
1: 别
2: 就
1: 人。
2: 会觉得我们站在他的对 立
1: 对
2: 面。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想这一条路不好走，那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转机呢？
2: 好，后来就是，首先我想谈那个加宝福的部分哈。那加宝福在。屏东它其实主要。

0: 是用在那个红豆上面哦，因为红豆在刚
1: 哦，
0: 播种的时候，它会有
1: 嘿，
0: 很严重的鸟害哦。因为
1: 嗯嗯嗯。嗯
0: 红豆它种植的方式，以前种植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红豆撒在田里面让它
1: 嗯
0: 发芽，
1: 嗯
0: 那
1: 嗯，
0: 直接撒在田里面，鸟就会来吃。
1: 来吃掉就没了哈。
0: 对，所以那些红豆就是要泡过加宝福啊，或者
1: 哦
0: 是用其他道具去泡加宝福，去把那些野鸟
1: 嘿，
0: 毒一毒，这样子才不会有鸟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后来，那刚开始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嘛，哈。
1: 对。
0: 就，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红豆播种机。
1: 嗯嗯，
0: 那红豆播种机，它是可以把红豆种子埋进土里面，那埋进土
1: 哦，
0: 里面，鸟就吃不到了。
1: 对对对，你就把它盖起
0: 哦。
1: 来啦，它看不
0: 对，
1: 到。
0: 但是这个
1: 嘿，
0: 红豆播种机非常贵，所以不可能是农友自己去买，它一台是上百万的，
1: 哎呦，这么贵啊，哈，
0: 所以
1: 嘿，
0: 变成是我们建议这个 农粮署
1: 嘿，
0: 他去补助一些待耕业者，好，去买这个红豆播种机，然后去帮农夫播种。
1: 啊。
0: 哦，那用这个播种机，它种出来的红豆产量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种
1: 嗯，
0: 的比较整齐。
1: 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鸟害的问题。
1: 啊，
0: 哦，所以，
1: 嘿，
0: 就是这个鸟害，应该说要叫农夫不要毒鸟，其实不能靠道德劝说，
1: 对对，
0: 我们
1: 绝
0: 要
1: 对不
0: 提供
1: 行。
0: 给他一个方法，是
1: 就
0: 可
1: 你也
0: 以
1: 要
0: 真
1: 解
0: 的，
1: 决他的难题，他就是希望鸟不要来吃我的红豆。
0: 对，
1: 哦，哎，你们这样做很聪明哎，哈，
0: 所以
1: 嘿。
0: 开始推这个红豆播种机之后，鸟害的问题就减轻很多了，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后来。加上加宝福，它本身就是一个剧毒的农药，它本身就是也有风险，
1: 没
0: 哦，所
1: 错。
0: 以我们也建议那个农业部就是直接把这个药给禁用，
1: 后来
0: 所以
1: 真的有禁用了吗？
0: 一方面把这个
1: 啊，
0: 剧毒的药给禁用，另一方面就
1: 太
0: 是推
1: 棒
0: 广
1: 了！
0: 使用这个
1: 太棒了，真的
0: 红
1: 要
0: 豆
1: 站
0: 播种
1: 起来
0: 机，
1: 拍
0: 这
1: 手，真的救了环境哈。那个剧毒其实不管对动物对人也不好啊，哈，因为我们会担心那个食安的问题呀，
0: 对，
1: 哦，哦，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有的，因为他如果用加宝福去毒鸟，那个田里面鸟会死一片，有时候
1: 对，
0: 多的可能上百只。
1: 哎
0: 啊，那个
1: 呦，
0: 路人走过看到，他就把那个照片拍上网，然后那个
1: 嘿，
0: 网络上
1: 大家
0: 就会很
1: 对。
0: 惊吓，就
1: 对
0: 说
1: 那
0: 这个
1: 个红
0: 田里面
1: 豆，
0: 的东西是多毒，为什么都把
1: 对，
0: 鸟毒死了这样？
1: 那对那个红豆销路也不好。但是至
0: 对啊。
1: 少，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诶，哦，至少解决那个加宝福这种农药的问题。那老鼠药那个部分怎么办？
0: 对，那老鼠药其实是
1: 嘿，
0: 更棘手，
1: 对
0: 一方
1: 呀，
0: 面是，
1: 那个不是农民，那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本来就会用
0: 对，就
1: 了，
0: 是它除
1: 嘿。
0: 了造成农损之外，它还有卫生、
1: 对，还有
0: 是
1: 疾病
0: 公
1: 的
0: 卫上的
1: 问
0: 一些问
1: 题，
0: 题，对，或
1: 嘿，
0: 者是都市里面也是需要用到老鼠药。那
1: 对
0: 以
1: 对，
0: 前还有全国灭鼠周的时候，是家家户户都在发老鼠药，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
1: 哎，
0: 在台北、基
1: 现
0: 隆全部
1: 在
0: 都在发
1: 对
0: 老
1: 都
0: 鼠药。
1: 在发，嘿，
0: 对，那所以要叫大家不用老鼠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
1: 嘿。
0: 它也是的确是一个现在要防治鼠害比较有效的做法。
1: 对，
0: 这样，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可以让农友就是尽量少用老鼠药？好，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破头，就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哦，在国外其实有一个技术叫做猛禽栖架，
1: 哦，
0: 哦，
1: 这
0: 所
1: 个
0: 以那个
1: 国
0: 是
1: 外本
0: 国外，
1: 来就有了，
0: 对，国外本来就有，但是国外
1: 哼，
0: 用的也不多，因为
1: 哎，
0: 国外的猛禽栖架也很阳春，它就是
1: 嘿。
0: 一根支架，然后会看到鸟站在上面，这样。
1: 它只
0: 那
1: 是
0: 国
1: 一
0: 外，
1: 根支架，就给它一
0: 对。
1: 根。那支架为什么要有那个支架？是说让它来栖息在这里的意思吗？
0: 好，它的原理就是
1: 嘿，
0: 要在一个很空旷的田野。好，那国
1: 嘿，
0: 外的那种牧场或者是什么农田，
1: 他们
0: 那个
1: 好
0: 都超
1: 大
0: 大
1: 一
0: 片
1: 片
0: 的。
1: 哦，
0: 好，
1: 对对。
0: 对，那像那种地方、那种环境，猛禽要来觅食，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
1: 啊。
0: 哦，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架，让猛禽可以站在上面休息，然后它就会
1: 嘿，
0: 延长它停留在那块田里面的时间。
1: 对，那是
0: 所以就
1: 要
0: 是
1: 延
0: 提供一个
1: 长
0: 制
1: 他
0: 高点。
1: 在田里的时间，是要他帮忙来除一下。
0: 对，因为他就会站在那里，然后他就会顺便。

0: 看看这边有没有老鼠嘛，有老鼠它就可以抓嘛。
1: 哦，所以本来只是单纯就给他一个支架，等于给他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这是国外的，那你们
0: 对，
1: 后来是做了什么改变？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说，国外的那个牧场都这么大一片，台
1: 嘿，
0: 湾的田都这么小一块，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有用吗？所以刚开始我是非常怀疑的。哦，
1: 嘿嘿。
0: 然后，那国外还有另一个做法是放巢箱，放巢箱就是吸引猫
1: 巢
0: 头鹰
1: 箱
0: 来
1: 就是
0: 入
1: 给
0: 住。
1: 他一个鸟巢的那个样子，是啊，
0: 对，那这个主
1: 嘿，
0: 要是吸引猫头鹰，因为猫头鹰
1: 哦，
0: 它们都是住在树洞里面。
1: 嘿嘿，
0: 好，白天的猛禽它们会自己筑巢，但是猫头鹰它们不会自己筑巢，它
1: 嘿嘿，
0: 们必须要住现成的树洞。那巢箱就是等于提供给它们一个现成的树洞，这样。
1: 哇！
0: 好，但是巢箱在台湾也不太适合，是因为
1: 为什么？
0: 台湾的平地其实没有很会抓老鼠的猫头鹰。那，其中一种是巢鸮。巢鸮很会抓老鼠，但是巢鸮现在数量非常少，而且巢鸮不住巢箱，巢鸮是住在地面的草丛里。
1: 地面是说住在石壁上吗？
0: 没有，是地上。
1: 地面上的草丛里哦，所
0: 对，
1: 以人
0: 巢
1: 家
0: 鸮
1: 他
0: 是住
1: 根
0: 在草
1: 本
0: 丛
1: 不
0: 里
1: 住在一个什么窝里面，不住在那
0: 的。对，
1: 个
0: 它
1: 鸟
0: 不
1: 巢
0: 住
1: 里
0: 在
1: 面。
0: 树洞里面。
1: 哎
0: 好，所以
1: 呀，
0: 就变成这
1: 那
0: 个巢箱在台湾其实
1: 没什么
0: 也不
1: 作
0: 太
1: 用，
0: 适用。对。
1: 嘿嘿。
0: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猛禽栖架好了，好、
1: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想说从这个猛禽栖架来着手，不过好像后来你们有做一些改良，对不对？
0: 对，那
1: 哦。
0: 最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比较国外的做法，就是单纯的一根支架，
1: 对，
0: 我们想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鸟会来利用，好、
1: 嘿嘿，
0: 那结果还好，就是我们装了。第一个栖架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哎，我们开始观察到有鸟站在上面了，哦，就是那个黑翅鸢。
1: 嘿嘿，
0: 那这边要讲一下黑翅鸢跟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黑鸢是不一样的猛禽。
1: 哦，黑翅鸢跟黑鸢不一样哦，哈，
0: 对，黑翅鸢是稍微小只一点，然后
1: 嘿。
0: 它
1: 那
0: 身体是黑白色的，
1: 他也喜欢吃那个死掉的小动物
0: 没
1: 吗？
0: 有，
1: 哦，
0: 它
1: 他是
0: 是
1: 活
0: 专
1: 的。
0: 门抓活的老鼠。
1: 哎哎哎，好、
0: 它专门抓活的老鼠，所以其实非常符合我们设栖架的目的。
1: 哦。哦，他抓的是活的这些小动物，老鼠属类，
0: 对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可以来帮忙，真的是顾田呐、啊，他真的
0: 对
1: 可以来帮忙抓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它出现在栖架上面就非常高兴哈、哦，就是
1: 哇
0: 它真的，而且我们也
1: 哇，
0: 看到它的确就是从栖架上面好、哦、
1: 是，
0: 发现下面有老鼠，下来抓，然后再飞上那个栖架，
1: 太好了。那老
0: 这
1: 师
0: 样
1: 这样子，我
0: 对。
1: 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
0: 好，
1: 接下来这才是重头戏哈。把国
0: 好，
1: 外虽然有的一个很单纯的这样一个猛禽的栖架，然后拿到台湾，那屏东科技大学他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他们后来一定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为什么后来那个效果可以变很大哈？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聊，先休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一段非常大自然氛围，那这是来自吴金代的音乐，叫做《晨光中的歌》。你会听到当这个地球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那个大自然阳光啊，然后听到这个虫鸣鸟语啊，看到很美丽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充满感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齁，其实是主要的破坏者。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呢，有越来越多人齁，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民间的单位，对这个环境的保育、生态的保育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而且透过实际的行动真的带来改变了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因为老师他们呢有一个这个研究专案，就关于用猛禽欺架这样，然后让这个台湾的猛禽可以来帮农民固田。哇，就是生态跟农业齁都兼顾到了齁，而且是互相加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老师我们来请问一下哈，就是刚讲到说你们那个猛禽支架的概念是来自国外哈，但是呢国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支架，那你们把它你们先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们也是用单纯的支架而已嘛？
1: 对，
0: 好，但是你说首先来光顾的是黑翅鸢哈，哇，所以那个黑翅鸢来了以后，你们是又做了什么改变吗？因为我看你们后来不断在进化嘛，对不对？
1: 对，那会不断的进化就是基于人的惰性。
0: 人的惰性什么意思？
1: 刚开始我们就是找研究生，我自己或者是找研究生去栖架，躲在栖架的旁边，然后就是看说到底有什么鸟去站在那个栖架上面，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要在那边躲一整天，然后又很热又很晒，所以到最后没人想去。那没人想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鸟站上去。
0: 对，
1: 好，那我们在做野生动物研究，其实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自动相机。那但是自动相机一般都是装在地面上嘛，拍地面的动物。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把自动相机装到栖架上面，那能不能拍到栖架上面的鸟呢？
0: 可是问题是要那个镜头装在哪里？因为我地面上，我之所以摆地面上，我可以拍到的角度比较广嘛，而且我比较好放那个地点，你知道哈？那你在一个支架，一个悬空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它从哪边来，我很好奇你们照相机要怎么设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调整，
0: 在研究着。
1: 对，首先要预测它会站在栖架的哪个位置。那其实
0: 你们还可以预测啊？那不过它一定在栖架的顶端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最后我们不是预测，我们是要它站在我们希望的位置。
0: 指定给一个给他一个限定的舞台，
1: 那其他不想要让他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用一些
0: 用什么
1: 东西，好，比如我们会用束带，就是那种绑东西的束带，我们把它倒插，倒插之后，它就是阻挡他站在那边。
0: 你就是把可以让他停留下来空间空出来，其他的都用一些障碍物，就是要妨碍他们，你不要。这样很聪明哦，哈，不然。
1: 然后像相机的上面也是一定要弄，要不然它一定会站在相机上，因为相机是最高的地方。
0: 对呀、那相机的上面要弄什么呢？
1: 就一样啊，就是绑一堆束带在相机的上面。
0: 你不能让它直接踩在那个相机上面，因为这样子，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角度，你大概只能拍到它脚丫子吧，哈。
1: 对。然后相机也本身也要调整，因为一般相机它的对焦距离可能都是在三四公尺之外。
0: 对，
1: 那我们栖架上面
0: 那踩上来等于很近就在我眼前了耶。
1: 让鸟站的地方跟相机的距离其实都不到一公尺。
0: 那
1: 所以那个相机需要经过特别的

0: 距。哦，只是红外
1: 哦，
0: 线补光，它拍出来的会是黑白的画面，就不是彩
1: 哦
0: 色。
1: ，OK，但是黑白只要清楚，其实对做研究来讲也是非常足够的啦，哈。哦，所以哈，光源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开始，那你们拍出来应该，因为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图啊，很多梗图，哦，那个拍得好清楚哦，哈。但是我想你们一开始大概办不到吧？
0: 哦，对啊，一开始拍
1: 哎，
0: 的画
1: 会
0: 面
1: 拍
0: 都蛮
1: 到
0: 好笑
1: 怎
0: 的，
1: 样？真的有
0: 就
1: 只拍
0: 是，
1: 到脚丫的那种？
0: 只有拍到上半身或拍到下
1: 哦，
0: 半身，
1: 对
0: 或者
1: 呀，
0: 是
1: 你们的
0: 从
1: 相机是固
0: 站得很
1: 定
0: 近
1: 的
0: 的时
1: 嘛？
0: 候，相机是固定的，但是
1: 嘿，
0: 一开始鸟会站的位置很难预测
1: 对
0: 的时
1: 对，
0: 候，它就会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这样，然后有时候就站得离镜头非常近，又拍到一些很搞笑的画面。
1: 嘿嘿，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贴
1: 变
0: 上
1: 成
0: 网的
1: 梗
0: 时
1: 图
0: 候，
1: 是不是？
0: 就那个贴文爆红，那个贴文我记得被分享7000多次，这
1: 哇，
0: 样，然
1: 对，
0: 后
1: 因为大
0: 触
1: 家，
0: 及人数是上百万人。
1: 我记得国外每年也都有那种就是算生物摄影嘛，动物的摄影，然后他会拍到获奖的作品，都是拍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出来哈？所以你们那时候，你们那个照片，哇，那个拍起来可以想见，应该是真的也是光怪陆离啦哈，真的
0: 对，
1: 很
0: 而
1: 无
0: 且很
1: 厘
0: 多
1: 头
0: 网
1: 的，
0: 友就开始帮我们做梗图，然后
1: 哦，
0: 就
1: 但
0: 是
1: 是坦白讲
0: 去
1: 啦，
0: 递那些图这样，
1: 梗图，然后那个流量多，这是好事，让更多人注意到。但是你们要解决问题，是你们需要其实完整而且清楚的画面嘛，哈、哦？
0: 对，特别是他抓那个猎物的那个画面，因为我们
1: 对
0: 要辨
1: 呀、啊，
0: 识他抓的到底是哪些猎物，然后抓了多少猎物，
1: 对，
0: 这样，
1: 所以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变吗？镜头就固定在那里了，不是吗？
0: 对，镜头固定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是把，本来他站的那一根竹竿，是跟相机垂直的，后来变成跟相机平行，好，跟相机平行之后就可以站，有时候会有2只鸟并排站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拍得到，
1: 对对对对，哇！你们光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那个
1: 相
0: 整
1: 机
0: 个。
1: 的角度摆放的位置，这个煞费苦心哦，要花很多
0: 对，然
1: 心
0: 后
1: 哈、
0: 整个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铝制的支架，
1: 哦。嘿，嘿，
0: 就是它是一体成型的啊，这样
1: 铝
0: 子安装起来也更方便，而且相机的角度不会跑掉。
1: 哦，铝制的支架是说你的相机就跟这个铝制的支架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吗？
0: 对，就是
1: 固定
0: 有一
1: 在
0: 个
1: 里
0: 铝，
1: 面了是吧？
0: 对，一个铝制的支架，一边是让鸟站着那个木头，另外一边是安装相机的地方。
1: 哇哇，这真的
0: 那这
1: 是，
0: 个也
1: 嘿，
0: 是后来去申请了一个专利，这样。
1: 专利，所以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0: 对，
1: 哇，等一下，你们研究那
0: 经
1: 个
0: 过了很多代
1: 野
0: 的
1: 生
0: 改良
1: 动
0: 设
1: 物，
0: 计出来。
1: 我知道你们研究野生动物，其实拍照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你以往，所以你个人对一些器材呀、相机呀、机械类的，本来就要比较多的了解，是不是？
0: 也算是有兴趣了，对。
1: 哦，自己有兴趣哇！想不到洪孝宇老师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你
0: 没
1: 们
0: 有没有，
1: 找人家做的，是自己发明的哦。那你这
0: 对，
1: 个
0: 是
1: 有
0: 完全
1: 申
0: 自己
1: 请
0: 发
1: 专
0: 明，
1: 利了是不是？
0: 对，
1: 哇，好，太好了！然后这个相机这样就已经算是进阶完成了吗？
0: 差不多。然后我们也
1: 嘿，
0: 有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发表到国际期刊，那 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把自动相机放到机架上面去做监测这件事情。
1: 嘿，
0: 是全世界首创，国外没有人这样做。
1: 哦，对对对，因为你说国外了不起，就给他一根支柱而已，支架而已，完全是单纯的，只是见他站一个地方这样子。哇，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因为你是2017年开始嘛，哈，那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你觉得成熟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0: 大概花
1: 嘿。
0: 了。
1: 你这个专利发明出来，
0: 哦，专利申
1: 嘿，
0: 请是在2022年，
1: 哇，那也好几年呢，
0: 对，
1: 哦，
0: 前后花了
1: 哦，
0: 5、6年
1: 所
0: 的
1: 以
0: 时
1: 你
0: 间。
1: 们这个猛禽之下，你看光在瞧那个照相机要怎么拍到，所以我们请问一下， 当你比如说你都这个设备都弄好了，所以后来你们拍出来照片已经是属于那个 Discover 级的那样影片的那样。

0: 的等级的，是不是？
1: 现在待
0: 嗯，
1: 起来，我就觉得算蛮不错的，哎。
0: 哇，真是太厉害！好，那终于这个非常棒的，因为对你们来讲也可以有很好清楚的一个记录嘛，好、哦。
1: 对。
0: 但是猛禽支架后来你们是只在屏东架设，还是说现阶段已经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了？
1: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
0: 哎，
1: 都有
0: 都
1: 推
0: 有
1: 广过。
0: 在哦，这样子吗？
1: 对，而且
0: 嘿，
1: 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啊，很多
0: 嘿，
1: 人
0: 会
1: 会希
0: 帮
1: 望我们去
0: 忙。
1: 帮忙，但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0: 哦，帮
1: 那我
0: 忙
1: 们
0: 是
1: 后
0: 说
1: 来就
0: 你们
1: 是，
0: 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装设那些支架吗？还是怎样？
1: 对，非常多人在问说我们能不
0: 哇，
1: 能去帮
0: 要不要
1: 忙
0: 干
1: 装。
0: 脆寄转出去啊？就是装
1: 然
0: 支
1: 后我
0: 架，
1: 们有，我们就是后来直接是拍教学影片。啊，因
0: 哇，
1: 为这个技术其实也没有
0: 不
1: 说
0: 难。
1: 到很难，
0: 因为你
1: 对，
0: 是一体成型的嘛，是不是？你的摄影机跟支架，所以它其实就把它固定下来就好啦。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拍教学影片，然后就是请
0: 哇，
1: 农友可
0: 自
1: 以
0: 己上网
1: 就是
0: 看，
1: 自己动手，对，那现在也非常多人都是自己来了，哎。
0: 哇，太棒太棒了！那你们研究的有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区域？就是你们自己研究范
1: 我们
0: 围，
1: 本身研究的当然
0: 嘿。
1: 就主要还是在高雄、屏东，就是
0: 屏
1: 南台
0: 高
1: 湾这
0: 雄
1: 边。
0: 跟屏东，好，
1: 对，
0: 那请问你们是放在什么水稻田、红豆田，还
1: 都有
0: 是
1: 哎，
0: 凤
1: 非常，
0: 梨？
1: 现在已经非
0: 各
1: 常多
0: 种
1: 不
0: 都
1: 同
0: 很
1: 的
0: 广了。
1: 各种不同的田区，但是主
0: 嗯，
1: 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
0: 嘿，
1: 必须还是要稍微开阔一点的田区，哦，所以它的
0: 嘿，
1: 作物不能太高。
0: 哦，作物
1: 作
0: 不
1: 物
0: 能
1: 的高
0: 太
1: 度，
0: 高。
1: 对，作物的高度最好在2公尺以下。
0: 2公尺
1: 哦，
0: 以
1: 对，
0: 下还行，因为大部分如果
1: 对，
0: 农作物不会那么高嘛，那如果
1: 对，
0: 是
1: 就是
0: 果
1: 就
0: 树
1: 算是
0: 的
1: 果
0: 话，
1: 树的话，就是不
0: 也
1: 能果，低
0: 不
1: 矮的
0: 能。
1: 果树也可以。
0: 不过现在很多果树为了要比较方便管理，它也都把它弄得比较低呀，哈。
1: 对，
0: 诶，那你们
1: 这
0: 这
1: 样就
0: 个
1: 可
0: 范
1: 以。
0: 围很广诶，
1: 然后。
0: 哇，嘿。
1: 再来就是它的面积，至少要3分地以上。
0: 哦，为什么是说有这么宽广？比如说三分地的话，大概要装几只支架？
1: 3分地的话，
0: 嘿，
1: 其实我们是讲说，这个七架离
0: 你，
1: 旁边的
0: 嗯，
1: 马路，或者是电线杆，
0: 大
1: 或者
0: 概
1: 是
0: 要，
1: 大树，
0: 嘿，
1: 最好有50公尺的距离。
0: 哦哦，那我知道，就说你们有一定的范围，哦，有这个标准呐、啊，哦。
1: 对，
0: 所以，这个三分地面也不可能插得密密麻麻的嘛，哈、哦，是不是？不插，之所以要有这么远的间距，是为了什么？不要互相干扰，还是怎样？
1: 是为了要让那根七架成为制高点。好，如果旁边有电
0: 啊、哦，
1: 线杆，那个电线杆
0: 对，
1: 比七架高，
0: 那他们就会去电线杆那边。
1: 他们就去占电线杆就好了。
0: 那怎
1: 好，
0: 么
1: 那个
0: 办？
1: 七
0: 你
1: 架
0: 这个
1: 就
0: 支
1: 没有
0: 架还
1: 作用。
0: 要看旁边有没有电线杆。
1: 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每块田都可以装的，它必须
0: 哦，
1: 要
0: 它
1: 符合一
0: 要
1: 些
0: 有一些
1: 环
0: 条
1: 境的条
0: 件
1: 件，
0: 哦，
1: 对，才
0: 所
1: 能够
0: 以
1: 装。
0: 它必须在这一块田里面，它必须这个支架就已经是制高点了，哈、哦。
1: 对。
0: 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好在啦，你这个也不是说需要插很多啦，哈、哦，这样成本也
1: 对，
0: 不会
1: 其
0: 那
1: 实
0: 么高嘛，
1: 一
0: 对不
1: 块
0: 对？
1: 田一根就可以了，
0: 哦，真的？
1: 除非是超级大的田，
0: 哦。
1: 那你可以比如说间隔100公尺插一根，这
0: 对，
1: 样。
0: 可是我站在那个猛禽的角度，一根这样够吗？
1: 他们猛禽的视力非常好，哦，所以你
0: 哦，
1: 站，他站在那个七架上面，他其实，
0: 它整片田都可以看得到的意
1: 对，
0: 思是
1: 半径起码100-200公尺的范围，他都看得到。
0: 啊？哦，哇，真棒真棒，这个眼睛这么好，
1: 对，
0: 哇！所以，那你们整个那个七架哈、哦，开始去设立了，而且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哦。所以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嘛，哈、哦。
1: 对，
0: 那你们观察到，就在你们自己实验的所在，你们观察到来栖息的鸟类有更多元吗？
1: 现在记录到的鸟种非常多，
0: 哦，
1: 应
0: 这
1: 该
0: 样子，
1: 有，
0: 哎，
1: 就是除了猛禽之外，也有小鸟。啊，那整
0: 嗯嗯。
1: 个种类加起来已经超过100种，
0: 一
1: 超过
0: 百
1: 一百种
0: 种
1: 的鸟类。
0: 哦，这
1: 对，
0: 么多啊，嘿，
1: 全台湾的留鸟也才300多种啊，已经有1/3被我们记录过，
0: 哇，
1: 而且这是在平地哦，就是还
0: 嘿嘿嘿，
1: 不含山区哦。
0: 哇，太棒太棒了，这个是你们的成绩耶，哈、哦，

0: 对，而
1: 我
0: 且
1: 嘿，
0: 就是以往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就
1: 嗯，
0: 是要人到野外去拿着望远镜在那里看，
1: 对，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它的
1: 好
0: 技术
1: 累
0: 门
1: 哦，
0: 槛其实很高。对，
1: 对，
0: 一方面很累，一方面是那些鸟调查的人员要会
1: 嗯，
0: 认，这样哦，所以
1: 哦，
0: 以前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其实门槛是很高的，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是立个起架，放一台相
1: 就
0: 机，
1: 是
0: 那
1: 因
0: 边
1: 为
0: 有什么鸟，我们就拍下来了。
1: 你反而有人在那边对他们比较容易干扰，虽然你们可以做什么迷彩的装扮啊哈，但是好累哦，有时候蚊子咬也不能乱动
0: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创新的鸟类监测的方法。
1: 哦。哦，太好太好了，好，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的时候，我就要请教一下洪老师。第一个，这个猛禽支架它的确有成果，对。这个鸟类来说，对农民来说，其实都有带来好处诶，哈，当然对我们的环境更是有帮助。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哈，这是去年度台湾生物多样性奖获得银奖肯定，来自呢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专案哦，就是用猛禽栖架的方式，能够呢来改善哈这一些就是可能以往使用农药啊或者一些老鼠药对猛禽造成的冲击，对环境的危害，而且重点是还可以把它转成让猛禽哦来帮忙农民固田。哇，这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大家都有好处哈。以往我们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好像要特别去注重保育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影响到产业的部分，但现在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真的做得非常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哈。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要一个技术问题，你那个支架虽然是一体成型啊，但是它需要电力吧？
1: 哦，那个相机是用电池的。
0: 哦，电池。那问题是它那个传输是不需要电力传输吗？就是你们要怎么去接收到那个影像呢？
1: 好，其实有几种方式，要就看你要使用的相机的等级。好，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栖架放倒，才能够去检查那个相机，然后换电池跟记忆卡。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机种，它就可以自动回
0: 转，直接传输，对不对？
1: 对，那相机本身就可以插 SIM 卡。
0: 哇。

0: 那你
1: 然
0: 们
1: 后
0: 现
1: 就用
0: 在，
1: 手机
0: 你
1: 讯
0: 们
1: 号
0: 现
1: 回
0: 在
1: 传
0: 有用到这种回传，自动回传的那个设备了吗？那个相机，
1: 比较少了，因为那个就是
0: 太贵
1: 价格
0: 了。
1: 很高，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说不定有企业愿意赞助哈，非常非常欢迎这样。好，来，我们来讲，因为刚听你一路这样介绍下来，真的太感谢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的好奇哦，去了解说为什么那个黑鸢会遇到这样生存的危机，然后进而了解到原来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哦，这个食物链、生物链其实受到很大冲击。那你们呢，把这个猛禽欺价完善到已经能做的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就等于说这一项的这个专案里面，事实上它开始呢发挥效果了。很好奇，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定就是他们感受到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1: 好，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欺诈试验，然后确定有黑翅鸢会来利用之后，那我们也是需要想要把它推广出去，然后找更多的农田来试验嘛。那刚开始其实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田里面访问农民，没有一个人
0: 没有
1: 想
0: 人
1: 要让我们设这个欺诈，因为他们不知
0: 啊，
1: 道
0: 不
1: 这
0: 知
1: 是
0: 道你要
1: 干
0: 干
1: 嘛的。
0: 嘛？对，
1: 对，然后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田里面会有老鹰，会有猫头鹰，大家都说老鹰跟猫头鹰都是住在山上的，哈，就是田里
0: 对，
1: 面不会
0: 就
1: 有。
0: 他们以
1: 这样，
0: 前没有在自己田里看过，就对
1: 对，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耕作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看过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用。这样，但是后来有些人让我们嫁了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拍给他看，黑翅鸢，然后晚上的菱角枭，然后甚至凤头苍鹰什么大冠鹫都站在栖架上面，而且还会抓老鼠、抓小鸟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吓一跳，说：“哦，原来我的田里面会出现这些猛禽。”好，所以欺诈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农田的生态变得更容易被看见，然后让农夫去体会到说：“哦，原来他田里面的生态是这么丰富。”那这样子，他就会更愿意去减少使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这些鸟的东西。
0: 哦，所以对农民来讲，后来你们还做了更好的延伸，就是说，既然这一片田有这些猛禽到来，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黑翅鸢鹂，然后还有那什么猫头鹰、凤梨，是不是？
1: 对，然后去年开始，我们又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草鸮友善标章。好，因为刚刚讲那个草鸮，就是它实际上是台湾数量最少的猫头鹰，然后住在地面的。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也很喜欢站栖架。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屏东、高雄一些地方，我们在田里面设的栖架都有拍到草鸮。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草鸮友善标章，这个是最新的。好，就是希望这些农友，既然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然后愿意在田里面不使用老鼠药、不使用除草剂什么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推销他们的这些友善的农产品。好，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黑翅鸢米啊、猫头鹰、凤梨等等，那些是一个品牌。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标章，那这个标章就可以让更多不同的农作物都可以取得这个标章。
0: 所以这个标章就那个您刚说的那个是
1: 草鸮友善标章，
0: 草鸮，就
1: 对，
0: 变成这个草鸮它的这个友善标章，它会变成一个 logo 的意思，就变成适用所有的友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标章吗？还是一个印
1: 这个
0: 记
1: 算
0: 还是
1: 标
0: 怎
1: 章，这
0: 样？
1: 个其实
0: 标
1: 是
0: 章。
1: 政府就是林业保育署，
0: 有，我们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章，它可能有
1: 然
0: 不同的
1: 后，
0: 有机认证啊，什么之类的，
1: 对，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个有机的东西可能比较健康，对不对？但是有机它强调的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嘛，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强调它田里面要有生态，有机并没有强调田里面要有生态。好，
0: 所
1: 所以它的
0: 以，
1: 有机的认证，它并没有去看你田里面有没有生态啊。
0: 等一下，老师，那如果我没有用药，也没有用肥料的话，那也不见得就会有生态，是不是？
1: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有机农场，它是整个网室包起来的，那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动物。
0: 对，
1: 对，
0: 他，
1: 但我们的草鸮友善标章是你的田里面。

0: 要
1: 是真
0: 至少
1: 的
0: 要设立
1: 有，
0: 低价，哎，然后
1: 嗯，
0: 要有这些生态的保护，那你的农产
1: 是。
0: 品才能够取得友善草鸮友善标准。
1: 哦，了解了解，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一些那个猛禽啊、鸟类或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当代言人的意思是，因为它如果要能够在这边能够这个很安居乐业的话，哈，或者它没有受到影响，代表这一片农田是友善耕种的，这一定的，这个想都不要想，它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嘛，哈，它变成帮它背书就对了，是吧？
0: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的是这种，
1: 哦。
0: 我们叫做生态农业，好，它
1: 好，
0: 跟有机农业是有区别的。
1: 哦，那如果是这样，以后看到草鸮的标章，代表它是更，怎么讲，更开阔的，哈，更好的。
0: 更注重生态的。
1: 哦，对对对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原来你们农民要，就是说答应你们可以装设这个猛禽栖架，是它前提也要配合你们要进行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对了。
0: 对，哎，然后
1: 哦，
0: 他农民也会获得一个奖励金，是
1: 嗯，
0: 林保署一个叫做草鸮生态给付的政策，所以农
1: 哦，
0: 民会有一个奖励金，
1: 有
0: 但
1: 有
0: 是那奖励
1: 有，
0: 金不
1: 嘿，
0: 多了，嘿，
1: 对，但是我觉得是农民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配合，这就已经不得了。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时代上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了，哦。
0: 希望了。
1: 哇，真的！所以现在你们接触到就有去跟你们配合装设这个猛禽机架，农民的反应应该是都很好吧？
0: 要看农友不一定
1: 哎，
0: 啊，因为那我得说，就是我们设这个栖架，请猛禽来抓老鼠，
1: 对，
0: 它的捕鼠的效果一定没有放老鼠药那么好
1: 哦
0: 哦，因为放
1: 哦，
0: 老鼠药它就是通杀嘛。
1: 对
0: 那
1: 对
0: 通
1: 对。对
0: 杀田里面没有老鼠，也不会有什么生态嘛。那我
1: 对，
0: 们希望田里面有生态，它就是要有老鼠，然后要有猛禽来抓。
1: 对
0: 哦，所以
1: 对，
0: 它是让生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老鼠不会太多，但是，
1: 嗯嗯，
0: 老鼠也不会完全没有。
1: 嗯嗯，
0: 所以这些农友他还是得接受说，他的田里面偶尔
1: 他可
0: 还
1: 能
0: 是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一些损失，是不
0: 对
1: 是？
0: 对，会还是会
1: 啊，
0: 有一些损失。那如果
1: 对。
0: 他能够接受，那他才能够。他才会继续的参与，但是有些农友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田里有任何一只老鼠，那他
1: 啊，
0: 就没
1: 那
0: 办
1: 他
0: 法参与。
1: 就比较没办法。不过
0: 对，
1: 洪老师这样说，我就想起以前我访问过一位神农奖的得主，然后他是养鱼哈，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养殖业的人看到天上有鸟的时候都不会开心，因为他觉得
0: 对，
1: 他们要来吃他的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收入真的
0: 对。
1: 要被鸟掠夺。但是呢，这位神农奖得主他说他一点都不怕，而且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说那些鱼看到鸟过来哈，它会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哈，他就在那个时间判断哪一些鱼是比较强壮的，哪一些鱼可能快要被淘汰了，又不太动
0: 对
1: 了。
0: 啊，这是事实，因为会被鸟
1: 哎，
0: 抓到的都是比较
1: 就比
0: 弱
1: 较
0: 势的
1: 弱
0: 鱼，
1: 了嘛，所
0: 对，
1: 以
0: 所以其实是
1: 这
0: 在
1: 个也
0: 帮他
1: 算
0: 淘
1: 是一
0: 汰掉一
1: 种，
0: 些不好的鱼。
1: 对，这算一种生物防治，是不是？
0: 但是，对，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任何一条鱼被
1: 对
0: 吃掉，
1: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种子播下了，而且已经发芽了，哈、哦，慢慢在茁壮当中。所以从你们当初啊，都没有人要理你们啊，到现在10年过去了，你觉得有大概有达到几成？
0: 不敢说
1: 嘿，
0: 达到几成啊，但是
1: 嘿，
0: 现在以屏东来说，跟我们合作的农友有到80位，然
1: 哦，
0: 后就我觉得已经算蛮多了。那
1: 嘿。
0: 另外，全台湾全就像刚刚讲，全台各地都有，一直都有农友在问我们
1: 在
0: 说，这
1: 怎
0: 个
1: 么
0: 猛禽栖
1: 办？
0: 架到底
1: 对，
0: 要
1: 我想要
0: 怎么
1: 做，
0: 做？
1: 可以怎
0: 对，
1: 么
0: 他想要
1: 做？
0: 参与，他想要来一起
1: 啊，
0: 来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
1: 真的
0: 好，
1: 很
0: 那。
1: 棒，嘿，
0: 对，那讲到那个黑鸢的部分哈，因
1: 对，
0: 为我们家保服禁用了，然后全国灭鼠州也停办了，哈，就
1: 嘿，
0: 是现在只有某些县市必要，它才会去发这个老鼠药，这
1: 对。
0: 样哈，所以老鼠药用量应该也有减少哈。那我们黑鸢的族群调查每年都持续在进行，已经持续十几年了，
1: 哎，
0: 好，那这几年其实有看到数量黑鸢的数量慢慢在上升。 哦，那到去
1: 哇，
0: 年它已经
1: 嘿，
0: 从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是不
1: 你
0: 到两
1: 说
0: 百
1: 一。
0: 只。

0: 对，一两百只这样，
1: 去
0: 对。
1: 年它已经突破1000只了，
0: 啊，
1: 全台湾突破一千
0: 哇，
1: 只，
0: 真的感谢，而且不只是黑鸢哦，其实所有的鸟类都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样受益嘛，哈。
1: 对啊，对啊，哎。
0: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了解了，这是屏科大哈，他们做这样一个猛禽栖架这个专案，这样一走10年哈。不过，是不是未来还继续再努力下去啊，老师？
1: 哎，当然啦、啊，
0: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更精进？比如说，未来你们会有 AI 的支架吗？
1: 哎，的确，目前正在研
0: 努力
1: 发
0: 当
1: 中，
0: 中哦。
1: 对，
0: 你在研发哈、啊哦，所以
1: 对，
0: 哦，洪老师、洪孝宇老师可能还会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专利哦，哈、哦，
1: 希
0: 哇，
1: 望咯。
0: 太赞太赞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哦，听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团体，有这样学术单位，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做这么多的努力，而且重点是成果是可以得到实际运用。那也已经带来了绩效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洪孝宇老师，谢谢。
1: 啊，不会，谢谢主持人。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过去以我跑新闻的经验，遇到一些例行性的记者会，包括发布经济成长率啦、年度国人十大死因等等，这些我会从通稿当中找出值得关注的焦点，相信我们的同业也是如此哦。那重点我们就会看有没有比较恶化或有没有比较改善。那如果这个放在两岸国际事务的话呢，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距离到现在37年了。那关于军方血腥镇压事件真相，官方有没有说明并且道歉呢？我想在台湾民间团体还是持续不断的提问，那么就在最近又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有六四的纪念晚会，有摄影展，我想又是在提醒，那为什么又如何再持续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长期关注中国大陆包括人权还有民主相关话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的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已经时隔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议题来请教老师，不过在时隔多年之后还是在邀请老师，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机会访问年轻世代，那么也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人士，不过我想今天再来提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我想先从这个六四事件37周年哦，过去也曾经请教老师，那其实是历经中国大陆几位的领导人，包括现在习近平应该有三位哦。那习近平他掌权以来，面对这个天安门母亲要求平反公开信，像今年是六四37周年哦，其实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在网络上发表有107位的领难者家属联名发表的周年祭文章，联署人数是比去年少一人，我想每一年都会有人凋零，所以更显得急切哦。那么从要求平反公开信、公开真相等等，我们就聚焦来看，您观察习近平在掌权以来哦，这十多年来他的做法跟说法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们要知道，就是习近平

0: 本身呢，和当年的中共啊镇压六四这个决策，它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它其实呢，如果要建立它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正面呢去处理六四的问题，啊，它是很有机会的。那也可以让整个中国大陆啊，它的整个国家发展呢，除了过去啊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之外，在政治的改革上面能够跨出一步。那只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对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发展的战略，他的想法呢，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大趋势啊，整个走向，可以感觉到说，他其实是一个倒退。那所以呢，脱离六四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反而呢比过去呢更加的保守，言论上的这种禁锢呢比过去更加严厉，已经被数位极权主义啊这种统治的技术跟它的统治的这种机制呢整个封闭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提出您的观察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啊，1995年是他们第一次发出，希望官方能够调查六四真相，公布结果。之后呢，每一年都有提出，当时第一次提出就是真相赔偿跟问责。那么最新的，他们表明了由于违背宪法跟人性的事件是当年政府一手造成，所以这悲剧在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看来是有点悲观。那纪文当中是指出，政府到现在还是采取回避、不解决、全面压制言论的态度，甚至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导致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经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开枪的事实。那么我们紧接着就来看，在台湾包括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呢，会办一些活动。今年办的活动呢，除在台北场之外，在台中也有，就是六四的系列展览。那在这场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有个人权摄影展，是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这几天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的话，或许对六四事件会比较了解。不过这还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就诚如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表的记文一样，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台中也有一场默契咖啡啊，在这里举行一个回到广场六四后的我们六四摄影展。我们说照片也会说话，我想从摄影展当中可以看得清楚，那是展出到6月20号。另外呢，重点六四事件37周年的今年在6月4号晚上会举办晚会。好，这个晚会还有两场摄影展，安排内容，我想每年诉求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老师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今年大概是有哪些主要的诉求呢？
0: 我想今年最主要跟过去比较大的差别，我们今年强调跨境镇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全球各国呢普遍重视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特别提到"记忆无国界"啊，"抵抗无边境"，这个是我们今年晚会主要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大概已经快终结了，快死亡了，可是呢，网络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呢，还有就是中共啊强权的这种渗透，或者是对于各国的这种影响，所以使得有关六四的，或者是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相关的这些主题，或者是这个行动呢，中共是采取的是全面性的、全球性的镇压。所以，我们特别提到，面对啊今天这样一个形势啊，就当年的镇压六四的，曾经遭受民主国家啊集体制裁的政权呢，其实他今天他的国力呢，比37年前呢更强大啊！他现在和美国可以说是非常抗礼的啊一个强权，所以平反六四的问题呢，可能呢现在面临的这种形势呢，可能远比啊过去37年来每一年度呢都更加的严峻。所以我们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台湾还有台湾各界啊，还有全球关心中国人权

0: 的问题的人们呢，能够警觉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形势。
1: 好，非常谢谢曾建元副教授特别提到，今年我们所发起纪念六四事件的晚会还有摄影展，诉求主题不太一样了。在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说习近平他掌权以来，他怎么样来面对六四？您说是倒退，还有更加的保守。你有提到数位集权啊这方面，紧接着又提到了一个跨境镇压，也有人说长臂管辖了。在这次我们特别凸显这个议题，我想会不会在您所观察的一些面向当中，或周遭的一些人，是不是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对于相关的一些民主人权议题的一些人士或管控言论是更加的严谨，是不是有些人遭受到这样子对待？
0: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啊，在全球啊，特别是民主国家，透过媒体或者是介入各国的这个选举，去影响到他们政府的组成，特别是在意味制国家当中啊，这个是最容易达到的，因为他只要能够控制关键少数，或者是影响关键少数的选票，主要是华人，似乎就可以影响到各个国家民主国家它的内部的政治。那威权国家呢，更不用讲了，它透过它强大的经济的力量，输出社会控制的技术啊，就威权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全球的民主啊，是在倒退。中共在海外，不仅是透过政治的影响力去影响了各国的政策，它甚至还有海外的执法这个干预啊。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是大国嘛，所以那边华人最多，这个海外执法的这种也最多，这几年也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制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原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现在也完全被掐死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呢，显然就是这个面临中共的侵略啊威胁之下最前线的国家，那也是全球华人国家当中呢，最后可以公开谈论或纪念六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全球受到中共打压的地区啊，国家呢，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国际的形势啊，但我们民间的空间呢，企业这方面的表现很好。可是我们要看到，在国际政治上面，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历年来邦交国最少的时候啊，所以这个都是这37年来啊，中共啊大国崛起之后，极力打压民主镇压这种异议者的一个结果。那台湾呢，是中国的异议者呢最重要的后盾，最重要的支持，所以呢，打压台湾呢，对中国来讲，它也是不遗余力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影响，除了这个军机绕台、持续的武力的一种恐吓之外，通过收买的方式渗透的方式甚至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国会的决策，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比如说，他对台湾的资讯的收集，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陆续爆发，比如说我们的健保署爆发过全民的这种健保资料呢，被中共窃取因为我们台湾收买，我们有间谍把台湾的这个资料都窃取走。他窃取这资料干什么呢？他可以对台湾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资讯进行分析然后去找出来他集中打击的对象。那媒体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花了很多的经费在扶持台湾很多因为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成立媒体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亲中的这个媒体言论呢，几乎和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如出一辙的这种小媒体呢新媒体也非常多，当然当中也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媒体受到中共影响也非常大，再加上中共他利用现代的社交的这种媒体呢，去灌输去输送他的这种历史观或他的意识形态，因为什么？他把国家力量结合商业的机制在运作，他这个国家他的经费的用资是不用受到议会或人民监督的，然后呢，他有自己又结合的商业的机制，这个传播的内容呢又受到国家的控制，所以呢，对台湾通过那种短影音呢，大量的渗透、传播错误的讯息，所谓认知作战，这个影响很大。我们虽然在台湾，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是很多的出版品， 都会讨论到中国大陆他们人权的这。

0: 对问题。可是呢，在一般人民呢，他所熟悉的从手机上所摄取的、提取的这些资讯呢，他仿佛啊，这个和我们得到的这个知识啊，有很大的这种差距。你如果经常接触中国那边传播过来的这些资讯呢，你会觉得说那边是一个非常美好啊，人人充满的机会的这样一个国家啊，那台湾状况就很糟等等。所以像这类情况，我想不胜枚举啊。我觉得今天我们之所以提到抵抗的问题呢，其实还有面临就是说我们在中共强大的认知作战跟军事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会啊，在一些重大的议题，是国家预算的这种审查上面，已经荒废啊，到荒腔走板的这种地步。这个让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忧心，因为民主国家国会不能够正常运转。而且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中中共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觉得说，有责任出来利用这个六四晚会呢，来提醒这个六四的问题呢，六四的战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
1: 已
0: 我们
1: 经，
0: 国家内部的最高的民主殿堂。
1: 是，好，非常谢谢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您的一些观察跟忧心哦，提出多个面向哦，就是说，在今年我们同样纪念六四事件，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的威权的输出，那么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统战方面的手法是相当的全面跟多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意识，但怎么样来做呢？在今年纪念六四的晚会同样选在中正纪念堂，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当时就是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是隔海就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来声援被中国大陆的解放军镇压的这些中国大陆的民众。那30多年过后，我们依旧选在这个地方。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一些摄影展哦，有一些照片，中国大陆这几年不愿意让中国民众知道的，在台湾我们是看得到的，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从照片当中呢，去跨越时空，可以去想象，或是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在台湾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可能都没有办法搜到或听到或知道的。但这些就是老师有提到，就说今年会比较强调在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个部分，还有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提到香港2020年之后呢，香港也不再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模样。以前香港在纪念六四的事件的时候，比台湾可以说是更全面啊，有很多人会参与，但现在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了，所以声音在台湾，我们也会帮他们发声。但是有更多，台湾也必须面临中国大陆威权的一个输出，各种形式的手法的一个压制，让台湾也面对的许多挑战。所以呢，在纪念六四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在今年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民团，也特别对我们的朝野政党发出邀请函。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因应，可能包括立法或是跟中国大陆交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次特别有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朝野政党一起来正视这样的问题，或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老师？
0: 当然是希望说我们朝野政党啊，大家能够团结，我们要能够清楚的去区别国内的内部矛盾，或者是海峡之间的敌我矛盾，这要分开来看待啊。如果把中共啊进入到这个台湾内部的战争，引清兵入关了，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我们在法治上面，我们对于言论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宽容啊、开放啊，尽量不予管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让中共呢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民主机制啊，来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正常的这个运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当中呢，至少我自己觉得，朝野政党呢，在这10年来啊，面对六四的这种态度呢，开始出现差异，特别是国民党啊，因为当你的六四爆发的时候，执政党就是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主席当为总统啊，我们当时啊，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黄鸟行动"，类似于香港的这个"黄雀行动"啊。我们从福建接引了大陆的这个难民哈，那移民者到台湾来。 这是当年国民党做的事。

0: 事情。可是呢，国民党在六四的广场啊，六四的现场呢，他已经绝迹将近10年了。啊，上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六四的晚会呢，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10年前啊，当时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李明贤曾经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啊。李明贤当时呢，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邀请到他，他到现场来，他登台之前还跟我讲说，哎，下面会群众会不会抗议啊？啊，他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担心这个群众认为国民党当时跟共产党在进行合作嘛，啊，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啊，他很担心说这个民众的反弹，啊，结果他演讲完下来之后，哎，发现没有，啊，民众啊对国民党还寄予很大的这种期待，啊，可是呢，在那个之后呢，都已经绝迹了，国民党已经绝迹在六四的场合当中，我们看到国民党对六四的问题的表达呢，最常看到的方式呢，就是在党主席用脸书，我们知道脸书它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媒体。某种意义上，它是半开放的一个社交媒体，所以它并不是透过正式的一个党的机制呢，来表达对六四的问题的看法。这个是我觉得国民党在面对六四的时候，他会顾忌到跟中共的关系、跟大陆关系呢有一些回避，可是他忘掉了，就是中共非中国，我们要把中大陆人民跟中共政权分
1: 分
0: 开来
1: 开。
0: 对待。那另外就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其实这几年都有来参与，其实我还非常肯定过去啊，他们一向对于六四议题的支持啊，但是今年呢，也是大家非常的忧虑啊，就是说民众党的立场会不会出现转变啊？因为蓝白河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刚刚访问过中国大陆啊，所以呢，民众党对六四的这种立场的公开的表达开始退缩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候希望对在野党来呼吁的地方。当然，我们对民进党呢，我们也有所期待之余，我们也希望说要提醒，因为呢，民进党也并不是每年都来参加六四啊，选举的时候就会看到人，
1: 今年有选
0: 不在
1: 举。
0: 选举年的时候呢，啊，就看不到人啊。当然，他的价值立场他是支持的，可是呢，啊，因为他知道台湾人民是支持这个议题的啊，所以呢，如果不是选举的时候，他就比较轻忽了。这个也要提醒民进党要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他是我们的执政党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啊，对这几个在国会拥有席次的大党提出了呼吁啊。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您的提醒哦，真的要国家利益要优于政党利益。虽然我们知道年底也有9合1的地方选举，那两岸的情势也蛮多的变化的，但是这国家利益重于政党利益，也是我们会常常听到的，我们的执政当局会说的哈。
0: 我当然希望，就我们的赖总统啊，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或以总统的身份，能够正式的在六四37周年啊，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表达啊。这不是单独在谈台湾的民主，而是去思考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的人民站在一起啊，共同来追求华人整体的民主啊进步啊。我觉得这个是应当是，我们现在台湾对于印太地区、对于全球华人世界、对于全球的秩序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命。
1: 好，非常谢谢老师再提出您的这个呼吁哦，希望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到，那也有进一步的一些表态。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出席了一项研讨会，那也特别说了，感念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哦，为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跟付出，那也特别强调台湾现在民主成就成为亚洲民主典范。他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绝对不走回专制独裁回头路。但怎么样可以更积极往前跨出来？非常谢谢老师您的建议。那所以最后要谈的是，比如说我们谈到台湾的民主化，其实更核心来看，就是说总统直选已经30年了哈。表示说我们是更加的民主，当然一路上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在对应我们今天特别也谈到这六四事件，从血腥镇压，我们来看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还有中国的官方怎么样的回应，再来看这。70年下来，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实力的崛起、威权的输出，对于台湾的胁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是不是也请老师来谈你的观察？因为最近总统也

0: 也特别谈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化啦，他也提醒我们主权在民啦，那么也特别说要确立民主台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台湾人民是透过我刚刚提到总统直选，那确立政府合法性跟民主正当性，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台湾迈入民主深化跟民主巩固重要阶段，也带领台湾走出过去专制独裁的黑暗年代，那也特别彰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是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若跟宪法增修条文一起看的话，台湾或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具备新生命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守护它。那老师您自己的观察呢，有哪些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
1: 台湾的民主当然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哈，得来不易的一个成就，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湾民主呢，它其实也有点像建筑在一个微软就是说堆叠的一个基础之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集权国家那无时无刻呢不再试图要颠覆我们的宪政民主因为我们的存在呢就是对中共政权它统治正当性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台湾民主化就沾沾自喜而忘掉其实我们的危机呢始终存在。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永远维持我们的长治久安维持等我们民主幸福自由那你一定要把我们对台湾民主最大的威胁把它去除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守护台湾民主的这种眼光战略呢要从我们国内要转向对岸。就是说让中国大陆呢至少要成为一个对台湾民主友善的国家，或者是让中国大陆呢变成一个民主的文明国家，那这个两岸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和平共处那么和平发展，台湾的宪政民主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人民或他们政府的这种祝福支持那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中国大陆我们去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发展帮中国大陆人民发声就像过去国际社会帮助我们台湾一样我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呢不是我们台湾单独来做，我们要让民主世界知道在我们这个地球存在，特别是联合国的体系当中存在这一个反对这个普世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强权的存在呢，对人类的文明的进步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那我们台湾就在这个前线所以呢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呢站在一起那么也希望民主国家来支持我们，共同来改变，来保卫台湾，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来演变中国这个战略的改变，积极的来面对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台湾民主怎么样去维系怎么样去深化提升维护很重要要有的一个观点。
0: 是，好，除了刚才我们刚提到我们台湾内部要团结之外，我们也要跟相同的这个价值理念国家站在一起哈。那么当我们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最近关注一个新闻，就是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的，像捷克这几年跟台湾的关系是蛮好的。那么在6年前，当时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受邀到台湾来访问，他说了一句我是台湾人，那时候新闻还蛮大的。最近他又访问台湾6年之后，那我想这次到了台湾其实跟台湾有很多方的合作，我的意思是说，就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我们要跟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携手来面对中国吧，我们也可以多沟通，看有没有办法对话。我们知道像美中两大的全球经济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都可以有会面对话，那我们也常听陆委会说希望能够增进彼此了解，但是还是要多互动要交流，不要预设前提才有进一步的可能。好，我想今天我们从6.4事件37周年，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还有这几十年下来如果还没有给天安门母亲一个交代，所谓真相或是赔偿， 那我们再来看他一直往前走，那对台湾的威胁又是什么？我们应该

0: 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事情如果中国大陆不愿意说不想说，有些人认为对于六四事件中国大陆官方是采取一种回避啦，比较抹去记忆的方式。但是我们从这起事件今天节目当中所探讨的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事情不说并不表示说没有发生过。当然除了避免憾事重演，我们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有机会慢慢的理解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两岸的制度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两岸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非常谢谢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满37周年的现在，针对中国大陆它的演变，它现在对台湾的威胁，提出您的一些观点。非常谢谢曾副教授，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提到园艺治疗，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1: OK、
0: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0: 他们
1: 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

0: 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食物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饮法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发现青少年。哎，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哎，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很有趣。
1: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谈到雨清也有推荐一些具有疗愈作用的植物了像譬如说假酸浆叶还有黄精，还有香兰、月桃、刺葱等等，这个比较像是用食物的这个部分吗？
0: 因为我自己服务的族群很多，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念艺术的背景，所以我对文化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敏感，我也会很想要带，比如说像是新移民、新住民、移工这样的族群，或者是我想要多运用台湾原生植物，或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把它加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因为毕竟园艺治疗这一个职业，它是从西方来的，那它也是跟战争有关，就是很多战后的伤兵，然后让就是这个发现他们从事园艺活动对身心的复健有帮助。但是因为我们园艺治疗要本土化，我当然会希望是多运用我们台湾的原生植物，以及比如说像是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生态的智慧的植物进到我们的园艺治疗的活动里面，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像假酸浆叶，假酸浆叶就是在台湾族他们是包吉拿布啊阿拜的那个，这是他们的粽子，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吃的，对啊，那所以诶，它是可以吃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吃吃喝喝，它也可以用，然后它也是很重要的民族植物。那像黄精、七叶浦姜，那这个植物它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在地有非常多连结的植物，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或者是原住民族，其实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他们，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植物带进去。那当然，像您刚刚讲刺葱啊，这种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的新香料。对，那我就是在这几年的园艺治疗活动，我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台湾跟文化有关的植物，还有原生种的植物，再带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
1: 那接下来我想请雨清来介绍的市民农园，市民农园的概念是什么？
0: 市民农园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就是它有一些是这个市府的地，那目前暂时它并没有要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要新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委给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像这个社区的协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单位去做管理。那当然就是市府有一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每年就是要看这些委托管理的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运作啊，这些地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等等的。所以这个台北市其实有蛮多市民农园在分布在不同的里呀。那如果离这个央广最近的，应该像圆山足球场那边，以前的圆山足球场，现在全部都是可以去认养的市民农园
1: 认养要。

0: 钱吗？
1: 他现在是委托的，而且他以前的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他那个比较不是地址啦，他是用那个植栽箱一块一块是要用租的
0: 哦，
1: 对，然后但是他会帮你浇水啊，所以、你在那边种，那他们就会有浇灌系统，这个是比较特殊啦、那像我自己住的是北投区，然后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这样子委托这个旗岩社区发展协会管理的这个市民农园，那当然这个也是市府的地、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块地我确定它不会有喷药啊、或者是那个农友都是很照顾、很照顾这一块地，所以它在春天就会开始长出一些有趣的植物，有一些野菜，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认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摘野菜。
0: 所以像你当时呢是美术系毕业的，
1: 对，
0: 可是你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啊，那就除了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花草植物之外，你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要知道他们的特性，你要知道他们可以怎么运用在一些食物或者是药草方面，然后在治疗的部分还要了解各个族群的需要，好像一个园艺治疗师的养成好不容易哦。
1: 我发现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园艺治疗师没有一个是园艺系毕业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也有去考那个又是国家的证照啦，就是园艺丙级的证照，它最高就丙级嘛，那就是考完以后，那后来我当园艺治疗师，我发现哇，园艺跟园艺治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去考园艺的证照，它可能就是你背一些植物的名字，然后其实都是背公式，农药怎么计算。我觉得考完以后好像它就只是一张证照，可是园艺治疗师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它的核心还是作为这个人跟植物的桥梁，所以这两个关联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园艺治疗有兴趣，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喜欢植物，那第二个是你要对人有兴趣
0: 啊，对
1: 对、那像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本来是念美术系，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fine art， 所以就是教授都会说你要创作、可是我那时候面对到是我很不想要一直强调我这个字，我想要走向无我，就是我想要稀淡化自我、可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自己并不想要未来想要就是毕业以后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工作、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实在看太多哲学的书了，我需要接地气，所以就开始去种植物。那种一种种一种，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是特教老师，那我阿姨她是台湾算是最早期的园艺治疗师，那一开始我妈妈退休也跟着我阿姨一起去从事园艺治疗、一开始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跟着他们去、然后就觉得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种植物、然后有时候会念一些植物绘本给长辈听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手作，这对我来讲就太小儿科、所以一开始我对园艺治疗的认识其实是很粗浅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他们进到台北监狱去服务很多的家暴受刑犯，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可是我就听他们转述、他们的过程是比如说去发现说这些受刑犯他们其实在写一些比如说植物的祝福卡里面啊，还是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其实每一位就是受刑犯背后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那把这一个柔软的心带出来，植物园艺治疗竟然可以做得到、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打动。那直到后来园艺治疗协会成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我就决定说那我也来进来就是试试看、结果就发现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园艺治疗它是可以像我自己的背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比如说文化性或是人文

类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园艺治疗师他是可以非常的人性化，他是一个很 humanity 的职业，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做，我觉得为这个社会我可以贡献的部分，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刚也提到，在欧美的国家啊，那么最早呢，他们运用这个园艺治疗，是因为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伤兵啊，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就用这个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伤兵啊，做一些身心的疗愈。那像日本的园艺治疗也跟医疗是比较紧密扣合的，所以台湾的园艺治疗跟欧美跟日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好像我们可以发挥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哦。
1: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个，像我们跟日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台湾的族群很多元，对，所以像是我们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移工啊、新移民啊，或是我们有原住民族啊，然后有客家的族群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园艺治疗的不一定一定要跟医疗绑在一起，对，它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文化的面貌。那甚至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真的都是一些艺文单位的邀约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的丰富跟多样性，然后造成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其实在台湾不只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也可以跟非常多的单位有很多不同的结合，甚至是有一些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0: 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我们台北的这个中正纪念堂哦，当时呢，雨清也向中正纪念堂申请一个无障碍的苗圃啊，
1: 对，
0: 就是照顾到轮椅族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无障碍的苗圃来进行这个园艺治疗。
1: 其实当初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中正纪念堂的生活美学课，我就自己在那边开了9年的植物课，就是给一般大众啦。那后来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台北市少数一个，它在市中心嘛，然后它的园区教室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但是它的户外又有很多的都会森林公园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台北是没有几个就是交通又方便又无障碍就可以亲近绿意的地方，很少很少，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他们唯一的教室是在那个地下室，所以也是要走楼梯。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本来要做环境教育，以前的承办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走什么样的环境教育？那就建议他，要不要来做一些特殊族群的环境教育，因为这些族群有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轮椅的限制啊，或者是平常比较难走出户外接触绿意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做给这个特殊族群这些不同的社福机构来申请，他们可以来中正纪念堂体验这个绿自然的疗愈这样子。那个计划也做了好几年。
0: 在2020年，当时到了泰国清迈啊，也上了一些相关的认识，像泰式的药草啦，还有一些按摩的一些课程啊。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开发了本土药草球课，因为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有这个学员哦，又分享说，哇，我真的回家试了之后呢，什么姐姐脚扭到啊，按压一下之后有舒缓呢。
1: 其实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我去清迈，我是想要去学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泰式传统医疗有一块就是草药。那我去学他们的草药，那他们的像泰式按摩。

0: 我很有名嘛，但他们有一种按摩就是用 herbal compressible，就是青草按摩球，其实就是药草球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药事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都尽量避免讲药这个字，所以我回来台湾我都是讲青草按摩球。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常跟医院合作，所以我就是通常我都不会说药草球，法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清迈学的他那些泰式的药草，那都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植物，有一些台湾没有哦，所以比如说像泰国生姜，台湾就没有。那还有一些植物，我觉得诶，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青草来研发这个青草按摩球？那所以回到台湾，然后我刚好以前在学台湾的青草的时候，我有去青草店打工过两年，然后我还有跟我们青草老师学青草药，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比如说艾草啊、大风草啊、芙蓉啊、月桃、黄金、肉桂啊等等的这些植物，就是慢慢调出一个配方，然后来做这个台湾的本土的青草按摩球。但蛮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啦，跟泰式的药草球一样，它必须要加热。因为药草球按摩，我当时去体验或是学习按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人跟植物产生很大疗愈力的互动的方式嘞。对啊，因为你一按压就会啊，整个人很松，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泡一下水，然后要拿去蒸的。而且重点是，它最好不要自己按，因为你按的其实是要有第二个人。比如你的家人，或是你帮家人按，那个效果是最好。对，所以像我就有回来台湾研发这个本土青草按摩球，但教学生以后，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版，就怎么会出现青草按摩锤，或者是
1: 现在
0: 就
1: 很流
0: 是，
1: 行
0: 对啊，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最疗愈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青草加热，你可以。就是闻到它的香气，然后透过按压、透过热、透过一个压力，让这些青草的成分去照顾、去舒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开发本土青草按摩球的一个重点啦。但当然，现在市面上变化版就很多了。但老实说，这些青草植物都可以在台湾的青草店买得到干品。
1: 意思是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啊，但是你可以重复蒸，最好是当天。比如说我通常如果真的要认真要帮人家按，我会用两颗，因为你蒸两颗，你一颗按完它冷掉了，我可以再交替使用。所以这样子交替完大概三四次以后，这些剩下的草我就通常拿去堆肥了。
1: 说的也是
0: 对啊，我们家就会堆肥，所以像这些草就是很好的堆肥的，或是养蚯蚓的材料，对，不太会有浪费啦。
1: 但提到这个加热，这个青草哦，就让我想到，我觉得现在呢，就近几年了，我就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的是艾草，运用艾草，像是什么熏艾灸啊，或者是用艾草熏肚脐呀什么的哦，就觉得好像艾草在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也是要用各种的这种也可以加热的工具来自己做一些身心疗愈吧啊，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来用这些市面上卖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艾草本身在我们园艺治疗，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保健植物里面，艾草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艾草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它就是医草啊。对啊，那在《本草纲目》它写艾草以叶入药，叶子本身就是上等药材，然后再来是性温，它是温性的，味苦无毒，纯阳之性。所以其实艾草的确，尤其是像接下来是端午了嘛，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像古人，比如说他们会做香包啊，会沐浴啊，净身啊，或是把这些草挂门口。它不只是 用来什么辟邪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东方2000

0: N 多年来的古老的防疫方式，或是除湿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诶，如果艾草在主流市场红起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艾草来保健，不管用什么方式，因为它用熏烧也可以，它加热也可以，它任何的形态它都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也是我们园艺治疗就是也会很想要把艾草带给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刚刚有讲除了一些我们种一些活体的植栽以外，其实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居家可以有植物的感氛围，但是不一定要有生鲜的植物，例如比如说我们做青草平安包，植物的香包都是要用晒干的植物，或是你用一些干燥的草花，比如说像是尤加利啊，它也有香气，或者是刚刚的艾草，其实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也会有吸湿的作用，或者是会慢慢释放一些香气，一些抗菌的成分，其实会让整个室内的居家会也会有那样子的效果，放松的效果。那再来是其实也可以在居家放置一些自然的小物，比如说像是漂流木啊、石头啊，其实这些也会有帮助哦。对，干燥花什么这些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那它们的形状是有机的线条，这是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啦，就是我们如果住在室内，我们的线条都是，比如说看自己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线条都是绝对的直线。但大自然里面没有绝对的直线，都是有机的线条，所以你光是看这些大自然的材质，它也会让我们的眼睛或是大脑放松。
1: 哇，
0: 所以其实因为我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就是这种课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办公室根本不可能绿化，完全没有绿化条件，因为是这个那种光电产业，所以就是办公室看起来就是哇，就觉得
1: 冷冰冰，
0: 压力都很大。对，那我就有提供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供参考，就算完全没有绿化条件，但我们也可以试着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带一点自然感，带有一点绿意。那个绿意不一定说一定你要种植物，那可能对植物也对你的压力都太大了，所以你用干燥的香包啊，或者是干燥花，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替代性的策略。
1: 果然，今天呢，藉由雨清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园艺治疗这个领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获得舒缓跟疗愈。感觉我们现代人真的非常需要园艺治疗诶。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在都市啦，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会想要接触比如说接触自然，他说哦，天哪，我好想要去海边走走，我好想要去山上走走，其实这就是我们本能的召唤嘛。但我觉得在哲学的层面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今天我跟大自然有距离的时候，这某种程度就意味着说我们跟自己的某一块失去连接。因为我们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可是我们把大自然切割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我毕竟是以植物嘛，植物是我的媒介，但实际上啊，就是亲自然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物本能。有一个假说叫做亲生命性，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实生命跟生命之间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连结，但也只有人类会把就是我们自己跟大自然隔绝开来，对，所以其实 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出状况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其实进到大自然里面或是多接触植物多接触自然、
1: 嗯、
0: 很多的身心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多的疏解，甚至就是会比想象中的好、
1: 嗯、
0: 很多人会以为说园艺治疗好像是诶、欸、我接受园艺治疗

0: 治疗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其实不是、
1: 嗯、
0: 我们叫做辅助治疗、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主流医疗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常看待一个疾病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
1: 嗯、
0: 一个是照护、
1: 嗯、
0: 如果我们预防做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生病，那如果我们照护做得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复发、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主流的医疗还是集中在治疗啊，就是啊我已经生病了、
1: 嗯、
0: 所以我要去医院看医生、
1: 嗯、
0: 那但是预防就不重要吗？还是很重要、
1: 嗯、
0: 照护也是很重要、
1: 嗯、
0: 照护的部分更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就不想要过世在医院啊，他想要居家安宁啊，那所以变成是辅助治疗其实主要 focus 就是在预防跟照护这一块、
1: 嗯、
0: 去补主流医疗的不足、
1: 嗯、
0: 所以有了这些辅助治疗、嗯、那再加上主流医疗其实可以让整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是更人性化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啊、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对于园艺治疗师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日前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编、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等18项措施。赖清德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协助行政团队向在野党团沟通协调，尽速完成修法程序，让更多家庭及早受惠。另外，空军 T-34C 型教练机坠毁，造成2名飞官殉职。赖清德今天在中常会上表达哀悼，并且强调国防部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查明事故原因。记者刘玉秋报道。
3: 中校顾俊南、卢继佑2号上午在高雄冈山基地驾驶一架 T-34C 型教练机执行其落航线模拟发动机失效客目，在起飞21分钟后坠落基地跑道北端，机上2人不幸殉职。民进党3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针对2名飞官殉职表达哀悼。民进党发言人古铮转述说，
4: 有关昨日空军2名飞官在训练中失事殉职，我要再次表达最沉痛的不舍。我要向2位飞官的家属致上最深沉的哀悼。国防部也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查明事故原因。
3: 另外，由于2026年度国防部针对 T-34 型机编列超过新台币10亿元的保修预算，但迄今仍未审查完竣，外界质疑因此影响相关机型的后勤保修量能。民进党中常委立委黄定宇出席中常会前接受联访，他表示，任何飞安事件不外乎机械、人为、气候或者是鸟击等因素，他相信相关零件找回来了，飞安小组很快就能做出判定，一切交由专业的飞安调查小组来调查，但在确认失事原因之前去预测任何的因素，对尽忠职守保护国家的飞官而言有失尊重。至于在立法院延宕国防预算的审查是否造成失事的原因，王定宇说他不愿意这样说，因为因素还没确认，这样的连结并不适当。不过王定宇也指出，立委应该扪心自问，去年底就该审查的年度预算国防预算延宕了7、8个月才开始进入委员会审查，其中确实攸关国军弟兄运用的装备、油料、保养、合作、训练。他认为当国军辛苦保家卫国的时候，蓝白立委却想尽办法不审预算，拖延到现在，应该感到惭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空军冈山基地二号发生 T-34 出教机失事意外，由于2026年度相关维保预算尚未通过，引发外界质疑。对此，国民党立委痛批相关说法是政治操作。

0: 因为即便年度预算尚未三读，相关例行性预算仍然可以动之。近期毒价悲剧一再发生，为了防止毒价，立委提案修法，主张应该提高毒价致死刑度至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法务部次长冯承诚今天表示，有关毒价致死的刑度，法务部会从重处理，并且尽速在本月将修正草案提报到行政院。有关伊托米芝先驱原料伊托米芝酸是否纳管，还会政主副主委兼海巡署长张忠龙说，法务部已经提案将伊托米芝酸列管为第四级毒品，并将6月17号毒审会审议。记者赵婉纯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号邀请内政部和法务部等官员，就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导致毒价案件飙升，如何强化执法量能及防治策略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口头报告时表示，近年新兴毒品快速变异流通，尤其是伊托米芝等新兴毒品掺入电子烟适用情形快速扩散，进而衍生出毒价及重大交通事故。他指出，需透过强化查缉溯源、完善法制及深化预防宣导等面向整体因应，才能有效压制新兴毒品及毒价危害。为遏止毒价悲剧一再发生，冯承说，法务部已启动修法，针对单纯毒价、毒价致死或致重伤、毒价累犯致死或致重伤等类型全面提高刑度，并严议提高假释门槛，加严一颗罚金。另外，针对毒价行为人使用的车辆也严议修法，无论该车辆是否属于行为人所有，都一律没收。国民党立委杨琼英质询时关切，法务部是否认同毒价致死刑度应提高至死刑或无期徒刑。冯承重申，有关毒价致死的刑度，法务部会从重处理。另外，目前只要有不确定故意杀人的状况，检察官可以杀人罪对犯嫌申请羁押与起诉，法务部也支持这个做法。
2: 在单纯上，如果是毒价致死这个部分上的刑度到底要多重的部分，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在法律的一个衡平性这边去做，但我会针对这个部分上去加重来去。
3: 好，
1: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质询时则关注，法务部预计何时提出相关修法，冯承允诺预计本月将修正草案提报行政院。另外，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和国民党立委廖先祥都关注，伊托米芝先驱原料伊托米芝酸尚未列管恐成漏洞。海委会副主委兼海巡署长张忠龙口头报告时表示，为从源头彻底截断毒品供应链，海委会已积极建请法务部将伊托米芝酸列入毒品先驱原料管制。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提案将伊托米芝酸列管为第四级毒品，并将在6月17号毒审会审议，同时也会讨论是否再把伊托米芝的毒品分级调高至第一级。至于是否修正毒价检验浓度门槛，卫福部常务次长庄仁祥表示，卫福部会在一个月内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检验毒价的阈值，如果有需要就会调降。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劳动部预计于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拍板2027年最低工资调幅。在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突破 9% 的情况之下，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涨幅上看 5%。劳方主张最低工资月薪至少应该调升到新台币31,000元以上，资方则认为调薪应该要兼顾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记者杨文君报道。
4: 现行最低工资月薪为29,500元，时薪196元。随着主计总处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 GDP 预测至9.64%，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预估为1.93%，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涨幅上看5%，有望连续第11年调涨。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表示，劳方立场仍是 CPI 足额反映 GDP 成果共享，但考量产业 K 型化现况以及最低工资基础已变高，劳方不会坚持要用1/2 GDP 涨幅计算，而是只计算1/3，再加上 CPI 涨幅，目标是争取最低工资月薪至少达到31,000元。他说，
5: 我的算法就是足额反映 CPI 1.93%，那 GDP 的部分9.64%，你如果1/3的话，也应该要达到5.08%嘛。所以我们用金额去换算的话，你如果是最低工资明年可以调到31,000的话，它的月薪调幅大概5.08%了。
4: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嘉则表示，企业并非反对调薪，获利良好的产业应提高员工待遇，但台湾产业发展呈现差异化，高科技

0: 产业与传统产业、上市柜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相同，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仍需兼顾整体产业的承受能力。他说：“
1: 全国的中小企业就有170万家，那170万家里面，不是说大家都是过得丰衣足食的一个状况，有些好，有一些不好，啊，有一些持平，这个是全部要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视。”
0: 李玉嘉指出，目前企业除了面临薪资成本增加外，还有劳健保费、电价等成本上升压力，入最低工资一次调升超过5%，将进一步推高企业负担，尤其对获利能力较弱的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他表示，过去最低工资每年调升2%至3%左右，各界较容易形成共识，若直接以5%以上作为讨论方向，恐忽略产业差异。他也呼吁，若政府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应同步研议减税、补贴或其他配套措施，协助中小企业吸收成本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子、辉达机器人产品线经理黄胜武今天出席辉达活动。黄胜武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指出，随着 AI 模型能力提升以及软硬体技术持续进步，机器人产业正逐步接近关键转折点。他表示，虽然市场无法精准预测产业爆发点，但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距离 ChatGPT 时刻只差几步，未来一年渴望看到更多产品、平台与生态系伙伴投入市场。黄胜斌指出，随着 AI 资料中心与晶圆厂持续扩建，机器人需求将快速增加。台湾不仅具备机器人生产能力，也拥有实际应用需求，是全球少数兼具两项优势的市场。记者蔡鹏敏报道。
3: 黄胜斌近年多次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访台，并与台湾供应链业者交流。黄胜斌3日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指出，自己拥有一半台湾血统，台湾对他来说如同第二个家，对于文化以及产业环境并不陌生。他也观察，在 AI、半导体以及机器人等产业带动下，台湾科技生态系正快速成长。黄胜斌说：“
4: I'm half Taiwanese, and so I grew up. Actually, Taiwan is more like second home, so definitely no culture shock.” I think that the Taiwanese ecosystem is really starting to grow exponentially fast.
3: 谈及机器人产业发展，黄胜斌指出，不同国家因为产业结构以及发展阶段不同，对机器人的需求也有所差异。全球能同时具备机器人生产能力以及应用需求的市场并不多，而台湾正是其中之一。他举例，台湾在半导体以及高科技制造领域具有特殊优势，因此所需的机器人解决方案与其他市场也不尽相同。随着 AI 资料中心以及晶圆厂持续扩建，产业面临人力短缺挑战，台湾将需要更多机器人投入建设、营运及维护工作。黄胜斌指出，未来期待与台湾生态系深化合作，推动机器人技术发展以及应用落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川普政府2号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原因是这些经济体未能遏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贸易，其行为不合理，并限制了美国的商业活动。美国贸易代表署这项提议是根据301条款进行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所公布的最新结果。正值川普政府寻求重建他的紧急关税措施之际，这些关税措施在今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决定对来自加拿大、厄瓜多、欧洲联盟、印尼、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孟加拉、柬埔寨、萨尔瓦多、瓜地马拉、马来西亚、台湾和英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与强迫劳动调查有关的关税。该贸易机构表示，将对其他45个受调查的国家加征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他们还提议设立一项纺织品机制，允许一定数量的服装和纺织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关税税率和数量。这项声明发布正值川普在2月20号实施的10%临时关税即将在7月24号到期之际。最高法院在2月20号这天推翻了川普总统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的措施。科威特当局表示，伊朗今天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处客运航厦，造成数人受伤，航空交通被迫暂停。 巴林和美国也说他们拦截伊朗

针对巴林的一波攻击。法新社报道，这些攻击考验了4月8号达成的美伊停火协议，尽管偶有零星攻击，停火大致上得以维持。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阿特万准将形容这次攻击是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导致建筑物严重损坏及人员受伤。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民航当局在第一航下遭伊朗攻击，造成伤亡与损害，已经暂停航空交通，并将入境航班改到替代机场。伊朗革命卫队将伊朗葛西姆岛的通讯塔遇袭归咎于美国，并称伊朗为回应这一侵略行动，区域内某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及直升机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都遭到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但革命卫队没有明确表示曾攻击科威特机场。科威特国际机场在伊朗战争期间多次遭受攻击，6月1号才全面恢复运作。美国军方稍早曾表示，已经成功击退一连串来自伊朗针对科威特及巴林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并对伊朗葛西姆岛发动空袭。巴林当局也说，他们拦截了伊朗发射的3枚飞弹及多架无人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来台访问的捷克参议长维特奇今天出席哈维尔对话活动，前总统蔡英文应邀致辞。蔡英文阐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不朽理念、活在真理中与民主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再以作家杨双子获奖作品《台湾漫游录》来连接哈维尔树立的典范，进一步欲请世人致力促进社会持续保有追求真理、自由及人性尊严等重要价值。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前总统蔡英文在哈维尔对话致辞时，首先提到他在2004年访问布拉格参加公元2000论坛，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同台，以及哈维尔相隔一个月就来台湾访问的往事。20年后的2024年，他很荣幸再访捷克，并到哈维尔墓前向这位深具影响力的领导者致敬。蔡英文表示，哈维尔不仅在捷克民主化扮演关键角色，更激励了全世界争取自由、尊严与民主的人们。而他的精神也将透过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哈维尔长椅继续在台湾呈现，人们可以在哈维尔长椅交换意见，理解不同看法，这样的状态与哈维尔不朽的理念活在真理中相当契合。哈维尔相信人们可以透过正直来反抗专制，并拒绝生活在谎言里。蔡英文指出，哈维尔主张公民的勇气是强健公民社会与充满活力民主的基础，其理念提醒世人，人民在所有社会里才最为重要，民主制度尤其如此。而民主在台湾与捷克不仅展现在政治机构，更已进入文化生活。蔡英文进一步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切入，强调哈维尔透过他的作品展示了文化足以用来捍卫人性尊严、自由以及最重要的真理，而台湾也有作品承袭了这样的力量，以及杨双子创作、精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一书。杨双子的得奖感言更呼应了哈维尔关于艺术、文学与社会密不可分的信念。蔡英文说，
1: 追随哈维尔总统树立的典范，像杨双子这样的艺术家与作家持续为民主生活注入更多活力，我鼓励各位深思、对话与同理心，他们有助确保我们社会里持续保有追求真理、自由以及人性尊严。
2: 蔡英文表示，当我们齐聚思考哈维尔留给世人的内容时，也要记得民主、人权与自由必须透过公民愿意活在真理中、参与对话、投入文化与公民生活才能够继续维持。而台湾与捷克共享价值且互相学习，并持续强化人民之间的链接，同时致力让哈维尔树立的典范在未来世代持续闪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而象征民主、自由与对话精神的哈维尔长椅今天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正式揭幕。这座由捷克捐赠的哈维尔长椅成为全球第61座、亚洲第3座哈维尔长椅。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哈维尔长椅从2023年捷克驻台代表处提出设置构想开始，历经选址、设计与数种讨论，最终选定大安森林公园作为落脚地点，并由哈维尔夫人亲自挑选紫薇树，象征希望与生命力，希望让哈维尔所倡议的民主对话精神能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继续要关心的是，为了吓阻不法采取土石行为，立法院经委会今天初审通过土石采取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罚锾上限从现行新台币500万提高到2500万，而且如果未于限期内将场址整复完毕，将按次处罚10万到250万元。记者谢嘉欣报道。
3: 近年几起大规模盗采砂石案件破坏国土，引起社会瞩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3号审查行政院版，以及朝野各自提出土石采取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朝野以及行政院版皆同意提高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采罚金额，但要提高到多少，各版本不一。另外，朝野一致支持行政院版将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处以刑期的条文，包括意图盈利而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 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若因此酿灾，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6000万以下罚金；若导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以下罚金；而若因此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主张，行政院版将未经许可采取的财罚上限提高至1000万元，搭配刑期以具吓阻力，且若采取量很少，却要面临天价罚锾，也不符比例原则。他说，
4: 将来求刑或是检察官再裁处的话，更得必科罚金了，最重致人于死哦，他的刑度可以到7年到无期徒刑，甚至是并科罚金在1亿元，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的配套是否已经足够了，请委员会见裁。
3: 民进党立委邱毅莹认为，除了盈利目的外，有部分农民是无心之过，并无恶意盗采，因此若提高财罚下限，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建议维持财罚楼地板，也就是现行的100万元，并提高财罚金额的天花板至2500万。民众党籍赵伟洪玉祥同意此论点，并强调必须提高天花板至5000万，才能展现吓阻的态度。最终在几经折冲下，他才是财罚金额以邱毅莹版本，也就是100万以上2500万以下通过。此次初审还通过位于限期内将厂址整复完毕，将按次处罚10万到250万元。赖建信强调，按次处罚是依照法务部近期修法时所做的通案性建议，因为即便是按日裁罚，公务员都有义务在每次裁罚前到现场稽查，人民才会更加幸福。另外，民进党立委吴立华主张希望民定在原民范围区域内，基于祭祀、祭典、文化、救灾、防灾等需要而采取土石不必申请的条款，也在本次初审中纳入。至于相关数量、面积等细节，则会在子法中订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为了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我国祭出高度边境管制。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视察桃园机场边境检疫联防作业，宣布边境检疫新措施，从6月3号起到6月30号为止，在全台4处国际机场，针对具刚果及乌干达旅游时的入境无症状旅客免费采检，以强化边境第一道把关。记者刘品希报道。
5: 为阻绝伊波拉疫情于境外，疾管署自5月27号起，针对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一律实施入境检疫与21天自主健康管理，之后再升高管制，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居民入境，以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4类对象则除外。卫福部长石崇良3号在疾管署长罗一军陪同下前往桃园机场视察。石崇良首先听取边境应变准备简报，再到发烧筛检站等处了解各项第一线边境检疫作业，并由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说明入境查验及联防通报机制。石崇良表示，伊波拉致死率相当高，全球平均死亡率 50%， 有些甚至高达 90%， 目前尚无有效疫苗或治疗药物，考量

0: 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以及病毒特性仍有不明之处，且感染初期症状多具非特异性，易被轻忽。为防范境外移入风险，及早发现病例，经参酌6月2号专家会议建议，将自6月3号起到6月30号止新增边境检疫措施，提供自刚果及乌干达入境无症状旅客免费采检。罗伊军进一步说明，自6月3号起到6月30号止，将于台北松山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机场及高雄机场等四处国际机场，针对具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无症状国人及入境旅客，除入境时开立自主健康管理进告单外，也将提供免费采检，采检属自愿性质，实施期间是国际疫情状况滚动检讨。
1: 那我们会由我们的检疫官在取得这个旅客的同意之下呢，那穿戴合适的这个防护装备，然后在我们合格标准的这个采检室里头来进行抽血的采检。那这个抽血呢是5cc 哦，那会送到我们的这个最高标的这个国防部的预防医学研究所去做这个伊波拉的检验哦，大概预期是大概1到3个工作天哦会有结果出来。
0: 至于自疫区入境且出现症状者，罗伊军说，各港部已建制后送就医机制，将由合约医院进行医疗诊查，并由边境相关机关及机场公司协助快速通关。石崇良强调，机关署已将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三级警告，欲请民众避免前往。他也呼吁有疫区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配合各项检疫措施，返国21天内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依规定应每日回报健康状况，如出现疑似伊波拉感染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等，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就医。央广记者刘聘熙的采访报道。
2: 2016年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将于6月13号热闹展开，并在今天举办宣告记者会。三周的多元活动以新旧融合、串联在地以及传承文化为主题，透过庆祝城隍爷生日，欢迎民众一起来参与大道城的文化盛宴。记者杨雨清报道。
3: 2026年是霞海城隍渡海来台206年，台北霞海城隍庙与大道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共同主办大道城夏季盛事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将于6月13号到7月5号展开各式活动，包括淡水河祭将迎神祈福、酬神戏、富康巴士捐赠、神乐队现场演出、在地的太平国小醒狮团、永乐国小歌仔戏采街活动及城隍绕境、圣诞祭祀大典、祝寿法会，还有晨光圣诞祭市集等等。主办单位表示，每年霞海城隍庙都会与一个在地设计品牌合作推出主视觉，今年由擅长将台湾故事画成印花 IP 图像的印花乐，描绘谢范将军与城隍老爷一起快乐跳舞庆生的场景。印花乐共同创办人暨创意总监沈义瑜说，
4: 虽然庙跟神明对大家来讲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然后到去拜拜，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走在大道城这边，尤其我们自己2011年我们就开始在这里，这十几年来我会觉得，虽然他对老爷不敬，我会觉得他像邻居一样，然后就觉得有事情都要去找他，所以我觉得啊，我想要展现老爷跟我们都站在一起，然后生日的时候也有想要跟他的朋友好好的唱歌跳舞，然后很开心，然后一起来度过他生日的 这一天。
3: 另外，台北霞海城隍庙与大道城在地服装转艺塑神师李玉生则以道江台江双手望的概念为城隍爷设计新神衣，除了有北台湾山海意象与台湾特有真情，神袍中轴还融入腾云号与荣客船图腾，呼应大道城陆海交通历史与鲜明渡海开拓精神。龙虎门巾则雕饰谢范将军手持台湾百合，寓意神明始终看顾台湾土地上的历史记忆与人民生命。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城隍生日活动与在地店家、学校参与民众及信众，把民俗文化转移更贴近生活，也让不了解霞海城隍故事的民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民俗及大道城，感受大道城的魅力。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台风强密今天凌晨在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之后，下豪雨袭击东京首都圈，导致河水暴涨至危险等级，陆空交通大乱，铁路列车停驶，航空班机取消。共同社报道，东京首都圈上午持续降下豪雨，当局对首都圈内多条

河川发布淹水警戒。台风乔米今天凌晨4:30左右在和歌山县登陆。日本气象厅和地方当局也对品川区在内的东京部分地区发布了土石流警戒，同时对东京以及邻近的千叶县、神奈川县等地区发布豪雨警告。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取消了东京羽田机场上午所有的国内线航班以及部分国际线航班，连接东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部分日本铁路公司 JR 特急列车服务也宣布暂停。气象厅预测台风将沿着日本太平洋侧往东移动，并呼吁民众提防豪雨及相关灾情风险。根据气象预测，在截至明天上午6点的24小时内，东海和关东甲信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200毫米，东北地区的降雨量也将达到120毫米。日本河川水位持续上涨，气象厅已经针对包括中部人口稠密的爱知县以及东京等地区发布了洪水警报，而目前已知有6栋建筑部分损毁。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川习会后的观察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台湾议题的部分。川习会后呢，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承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白宫发布的川习会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主席主动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并且警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冲突，措辞比前几次的会面更为强硬。那美方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露哦，这个谈判本来台湾就不可能不在议程之中的。那今天节目我们要一一请教董立文教授哦，针对川普访中时候的对台布局，还有对台议题双方的攻防等等这些相关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您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前对台湾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吗？
1: 好，我还是先把这个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的结论，观察到的结论哦，先跟听众们报告。很显然的结论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就是这八个字，各说各话，维持现状。那事实上呢，好，在出访以前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之前呢，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每次都问台湾议题嘛。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后一次的访问是说，是的，好，会的，他是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然后呢，也会谈到对台军购的议题。重点是，川普呢，自己说了，说台湾议题不会是这一次的重要的议题，然后他还反酸那些媒体，说你们谈的比我还多。好，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说4月30号王毅有跟这个 Rubio 通电话，国务卿 Rubio 嘛，王毅所公布的谈话内容很大的篇幅是在谈台湾。后来这个5月7号的这个记者会，5月7号的这个白宫记者会， Rubio 就亲口说了，说当然嘛，台湾议题是双方对话的这个议题哈，向来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中方了解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中国的立场，所以呢 Rubio 认为两国都明白，在那个地区看到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话，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或印太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这符合美国跟中国的共同利益。好，Rubio 在出发前所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应该是说

明示吧，这还不是暗示了哈，明示北京最好不要谈了。好，无论怎么样，川习会开始的时候呢，川习会5月13号川习会啊，这个上午哈，会谈还没结束，这个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通稿，就川习会的内容通稿，里面讲了很多涉及台湾的议题嘛。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那个说习近平

年，在旧金山的时候的拜习会，那个时候是拜登，中共已经讲过了。再过来是2024年、哦、2024年11月的时候，在秘鲁、哦、的这个拜习会，那一年习近平是向拜登提出所谓的四条红线嘛，又讲了一遍，这些都是过去讲过的话。好，其实我认为、哦、这一次、习近平并没有当面向川普提出四条红线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的是中共的媒体呢，有些媒体啊这边炒作说啊，这个又提出四条红线了。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哦、他不敢向川普画四条红线了、啊、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啊、已经方方面面对中共来说烦人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好，因为有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哦、当天川习会，所以呢5月13号的晚上 Rubio 就故意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专门谈了台湾的议题。好， Rubio 第一段、哦、Rubio 是怎么介绍川习会的台湾议题？第一段、哦、Rubio 就讲了，其实台湾议题并不是川习会美中谈判的重要议题，他是先定性定调。然后 Rubio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台湾议题，他说，这是 Rubio 说的、哦、他认为、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大段差距啦哈，所以呢现在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然后呢 Rubio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更希望的台湾、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就是说透过投票、公投或是同意的方式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后的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说 Rubio 在北京就在警告中共了，如果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而且它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 Rubio 在北京讲的是很强硬的话。那这里呢、啊、Rubio 所讲的那个什么公投啊，透过公投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嘛、啊、这是中国希望的。那这里我觉得 Rubio 他是有点误解，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也是错误的，就是说 Rubio 其实在讲的、啊、是克里米亚模式。 Rubio 以为中共比较希望用克里米亚模式来并吞台湾，就是2014年俄国是怎么并吞克里米亚的？首先克里米亚要出现一个亲俄的政权，然后呢那个亲俄的政权呢宣布脱离乌克兰，是用公投的、哦、脱离了乌克兰，脱离乌克兰之后又举办了另外一次公投，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他那个都是用公投方式进行的。这个公投的方式呢都是在、俄国、完全的、这个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那种认知战啊、宣传战啊、甚至俄国的舰队、还在黑海旁边、来压阵、来进行那一场公投。可是这个不会是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啦。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是另外一种、叫做强制统一。强制统一北平模式。好，所以中共还要用的是所谓的以武逼统以武逼强嘛、就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不花代价的统一台湾。所以呢、这个是 Rubio 他的理解。好，再接下来、涉及到台湾的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川普一进入中国以后，只要是碰到台湾的议题，川普都是一字不吭的。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天坛散步的时候，川习会结束了到天坛散步。天坛散步的时候呢、记者们有机会接近川普，就有记者、对川普大喊说，刚才的川习会呢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转身就走、就当场给他已读不回。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时候的态度，就是说我假装没听见，你说你的、我不会回应你的，你讲完了、习近平讲完了，川普会讲他自己要讲的话。

0: 好，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南海喝茶。中南海喝茶结束以后出来，结果呢，记者又对川普大喊，啊，刚才你们谈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那这次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呢？川普回答的也很有趣啊，就是说，哎，刚才我们在里面谈的是经贸问题，然后呢，习近平还要送我玫瑰花的种子。哦，因为这个川普在里面看到玫瑰花很漂亮，称赞很漂亮，习近平说啊，那他送他种子。好，这什么意思？就是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回应任何的台湾议题。然后呢，好，当然我们就看，就要回过头来看最后双方所公布的这个正式的成果的文件。
1: 刚刚教授提到了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对台布局，还有访问中国大陆时期双方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些攻防哦。在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哦，外界也有很多的观察，就是川普他的一些言论哦，我们可以来看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比如说有一些媒体认为川普他讲的一些话有点全盘接受中国大陆的对台论调，比如说川普在福斯的专访中指出，那里指的是台湾，说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符合这个中国大陆从赖政府上台之后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看法，那甚至川普形容台湾为地方，就是 place， 而不是更加的展现台湾主体性的称呼。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关系会不会从印太问题逐渐退化成中国的内部问题，又跟以前一样？有观察认为说，川普发言的危机在于他对台的战略模糊走向一个战略清晰。虽然川普仍然不愿意松口，他是不是在必要时刻保卫台湾，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他都没有回答。但是川普一再强调中国很强大，台湾只是个小岛，而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他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样子他所坚持的一个战略模糊，现在出现了所谓一个清楚的红线，所以他的底线也逐渐向中国大陆靠拢，形成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他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暗示，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说呢，他跟习近平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么这就跨过了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北京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所以对于美台关系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原则性的破坏。尤其川普又表示对台军售是跟中国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也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通话了。那么台湾在这个部分只获得川普的口头承诺，表示他可能跟管理台湾的人对话。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美日韩的关系跟美台关系在川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川普其实还是再度提到了晶片，显然就是他也很明白台湾对美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呢，中美竞争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同时台湾也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所以随着这个美国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接近，川普的对中政策也可能会在选举前后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个很难说的人。那当然纵观这种种的一些转变，教授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后他对台发言的个意涵呢？还有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亚洲最好的这个同盟国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0: 好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来，尤其涉及到台湾的议题，这个外面的媒体，有很多假错歪曲的讯息。那我就来帮各位听众，好好的梳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第一回合，就是说在这个北京，涉及台湾议题的第一回合，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个 Rubio 他的专访，美国国务卿的专访，跟王毅，他们的第一波的这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交手就对了，交锋就对了，涉及台湾议题嘛，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这个川普在北京期间，对不对，他一个字都不提，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坐在飞机上就开始大谈台湾议题了嘛，而且还谈了蛮多的，我也很惊讶谈那么多，
1: 因为记者也问了很多，
0: 是，然后这次川普就不忍了，就开始谈。在我们谈我们的观察之前，刚才主持人也谈

0: 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飞机上第一个打的电话给外国领袖了哈，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然后呢跟他通话了15分钟，然后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了哈，最关切这一次川习会就是台湾议题。这个电话通完以后呢，其实日本外务省有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表态哦。据日本外务省的观察，这次川习会所涉及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第一个他们认为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是的，跟我们的观察我一开始也讲了这次川习会的内容了没有意外，倒是过程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好，日本外务省第一个认为没有意外没有产生意外。第二个，日本外务省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美国川普总统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三个结论就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是觉得很安心的。好，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对涉及台湾议题的结论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好，回来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到底川普讲的话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川普对台湾回去以后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对台湾来说都是大利多，都是大利多。好，我们可以综合因为川普有时候是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川普呢是另外一个记者的专访，我们综合来看。川普呢几次就是回来这几天涉及台湾的议题，川普反复出现的一些他的这个关键词。第一句话是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这是川普一再强调的。是的，川普是承认了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几乎习近平都在谈台湾议题川普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嘛。所以川普强调的是第一句话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句话习近平有直接问他我也非常惊讶习近平竟然会问，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川普的回答是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第三句话记者问的或是习近平直接跟他讲的，就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的回答是说军售的问题会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后我会做出决定。好，刚才川普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画出六项保证的红线，这个就是六项保证的内容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不会，这川普说我不会跟你习近平承诺任何关于台湾的事情。第二个台湾动武的事情呢我会怎么样我不告诉你。第三个，我不会跟你习近平讨论军售问题，我必须跟台湾的掌权者讨论。这个不是六项保证，那是什么？好，那当然后面等于是说这个涉及到台独的问题川普是说他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嘛，也不想美国跑那么远去打仗嘛。这个就是川普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另外一个表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台独的立场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支持台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希望川普改口请他反对台独，结果呢川普拿出来的底牌叫做我不希望台独。那就各位听众请判断了，不希望台独、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三句话里面哪一句话对台湾最有利？当然是不希望台独啊，不希望台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啊，但是更有利啊。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我刚才归纳的川普所讲的那些话，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习近平听了 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习近平听的不是昏倒。然后呢，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最严重，就是说那个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要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会做决定。然后主持人也说了，是的，川普有讲这句话。哎呀，这个军售问题呢，的确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好，那根据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这个是川普是在表达哦，跟台湾谈判时候，跟台湾掌权者谈判时候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台湾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川习会的影响，刚好是受到我们台湾蓝绿对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博弈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才会影响到川普的态度。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也承认啊，军购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是对习近平说的。好，那么根据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美国的态度他也早就公开过很多次，美国政府的态度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购的内容跟项目是依据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来决定的。如果是当成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习近平说你少卖一点吧，或你不要卖，川普说可以啊，那你放弃动武啊，或至少你停止啊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用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你如果停止用武力来威吓，用武力来胁迫的话，是的，美国是可以少卖。所以我听起来都是大力多啊。好，最后一点我刚刚说了，好，不希望台湾独立，对不对？这是维持现状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我说了维持台海现状，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赖清德政府的立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不是马上好回应了五点声明，这五点声明对不对，重申了这个四个坚持。重申四个坚持是什么？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然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现状啊。这个就是哎，这个是赖总统就职演说两年前就讲了嘛，这两年也一直就是这个立场这个态度。好吧，这个不是美国跟台湾美台之间很合拍啊，对不对？这是美台之间最大的共识嘛。最后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哈，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你看啊，就是说中美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我刚刚说各说各话嘛，哈，最后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只是说这个各说各话的现状哦，甚至是表现在王毅，我刚刚说了，王毅他有一个3000字的哦美中共识，王毅在那个美中共识的那个说明里面的劈头就是说，台湾议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重要议题。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的 NBC 的专访， Rubio 劈头就说台湾议题不是美中重要的议题。好，连是不是重要议题都已经各说各话，就说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的，在整个这个川习会美中会谈里面呢，是有出现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不影响美中之间其他的共识。所以各位听众就要想想看哦，我之前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曾经跟美国总统拜登画出四条红线嘛，好，那四条红线第一个是台湾议题，第二个是民主人权，第三个是这个制度道路，第四个是发展权利，这四条都是代表是中共的优先事项。好，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民主人权问题不重要啊，因为中共已经学会很会应对，用假民主来应对。重点是第三个，什么叫做制度道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不要来这个推翻习近平的执政，这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四条，什么叫做发展权利？就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在经济的发展，在科技的发展，好，不要卡中国的脖子。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连续五年，中国的经济一路的衰败，对，一路下行。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而且你手上只有一点筹码，你的筹码还不多，那你要换什么？你真的要换台湾吗？还是去换你第一个要换的是你共产党执政的稳定，还有你习近平执政的稳定。你第二个要换的是你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要稳定，对不对？怎么可能把你有限的筹码拿来换台湾，然后呢又只是换一个，按照这个外界的这个传言，换一个这个川普嘴巴口头上的不确定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甚至不能说是承诺，你真的要换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高度的怀疑，其实北京方面他一直是用台湾议题在那边转移焦点就对了。就是说中共有他自己，美中谈判中共有他自己真正脆弱的地方，他不敢承认。我举例来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双方公布了成果嘛，然后美国公布的成果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数字啊，比如说2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然后呢川普后来又说未来可能700架，然后还有17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中国是答应要买的，还有稀土关键矿物的这个松绑啊，以及还有什么400家的美国的这个牛肉这个厂商的认证。可是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五点成果全部是抽象的话。所以说，我如果是中国的老百姓，我就必须问他们政府一句话，到底这次川习会中国，对不对？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利益啊？就像川普这样子的，你看，我又有这个订单，又有那个订单，然后你中国到底认不认，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出来讲一句话，没有这回事，对不对？啊，你不能让美国自己在那边，对不对？漫天的开价。所以说，这整个还更不要提啊，就是双方所公布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有其他很可怕的东西，是很重大的分歧。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美国公布说美中同意这个伊朗问题，第一个赫姆兹海峡要和平要停火，第二个赫姆兹海峡要这个无条件的通航，第三个美中同意伊朗的无核化。哇，这句话很严重，因为前两项我知道习近平是有妥协的，习近平是也认为中东要停火，赫姆兹海峡要通航，可是第三句话中方从来没有表态，就是伊朗核武的问题。诶，这个美国强加在习近平嘴巴里面了，出来否认呢，到底有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场川习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后的观察，包括重点台湾议题的探讨，为大家做深入剖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在本周听到了节目专访以乐，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以乐幽默风趣，他提到了吃凤梨翁来，就是旺来之后呢，工作就会变得很忙，特别的灵验，真的很不可思议。以前我不太敢吃菠萝，每一次吃之后呢，舌头都很容易麻，而且有一些菠萝酸酸的，不太甜。台湾的凤梨名气很大，味道都是很甜吧。节目当中听到太阳饼、方块酥、牛舌饼、金门贡糖、麦芽饼等等，台湾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以乐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麦芽饼，说是在新竹庙口有卖。麦芽饼是文哥家乡的特产啊，期待文哥在节目当中来介绍新竹庙口的麦芽饼。其实文哥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呢，就是百科全书啊，什么都得要知道。没问题，我会把这样的讯息呢跟文哥说，让文哥呢去找找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不过说到了这个麦芽饼，不只是会在新竹的庙口有卖啦，其实在台湾的各个老街都可以看到这个麦芽饼啦啊。那其实呢就是这个麦芽然后夹的饼干一起来卖，因为我们知道麦芽它本身呢是这个软软的啊，所以不靠一点硬的饼干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塑形的。那另外呢也有单卖麦芽糖的哦，那通常呢都是用这个塑胶袋把它挪到角角的部分呢揉成一个大概像三角形插一个棍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呢来贩售。好，那其实乐祥有提到就是凤梨的这一件事情啊，确实因为它的台语呢叫做翁来，翁来呢其实就是有这个旺来的意思啊，就是旺旺来。那有些行业呢确实他们就会避免吃翁来啊，就是避免吃凤梨，像是呢医院的急诊室啦，还有呢就是消防员啊，他们其实真的会不吃凤梨啊，就是在工作场合上不吃了啊。那近年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凤梨的品种啊已经变得非常的好吃，早年确实我们在吃凤梨的时候都觉得它会刮舌头，而且都要抹点盐啊，不然呢就觉得它太酸了，根本没有办法入口。可是呢现在在台湾的这些香水凤梨啦、金钻凤梨啊，就是因为它很甜，所以有的时候吃都会有点罪恶感，因为它很甜你就会想一口接着一口，但是呢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这样吃这么甜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农业发展真的是蛮厉害的，尤其这些种水果的农民，很多的水果以前你知道都是酸的味道，现在都已经变甜了啊。那就是因为在台湾呢这个凤梨很多啊，像是台南关庙凤梨也是非常的有名气，那所以呢在台湾的这个凤梨酥就特别的多。那凤梨酥其实也有分蛮多种的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一个人喜欢吃甜一点的啊。那酸一点的通常都是用土凤梨来制作，就比较不会像是刚刚讲那个甜度很高的那种凤梨来做啊，那反而会失去凤梨酥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本周节目听到了志平哥分享了年轻的时候演过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想不到演员这么辛苦，一大早就要开始演戏，半夜还需要拍摄，真的好不容易哦。以前看到电视上的男主角女主角光鲜亮丽，都是帅哥美女，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才知道演员付出了很多的汗水，拍戏的时候还要 NG， 所以舞台的背后辛酸只有演员

们自己能够默默承受吧。还好志平哥后来没有在演艺圈继续拍戏，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内湖金城武了。另外志怡姐也分享以前曾经拍过戏，当时演的是杨佩佩导演的戏，那个时候杨佩佩对于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吧，所以杨佩佩的八点档的收视率特别的高。其实挖出这一段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甚至呢在这一集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就看到了贾颖说，听这一节这么多年的节目都不知道有拍过八点档的戏剧，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嘞，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甲，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啊，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一个小丫鬟，要不是呢志平提到了，我想我应该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不过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了啊。那至于呢这个杨佩佩是不是要求很高，说实在啊，我只有呢就是看过她一面，而且呢就觉得她非常的亲切啊，虽然呢她是高高在上的制作人啊，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啦演员看到她呢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但她并没有就是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来拍戏，演员呢还有工作人员应该都会蛮开心的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写进教材书里的流行歌曲，听了之后才知道但愿人长久的原唱呢是邓丽君，在我中学时代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语文课本上学习到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觉得王菲把这首宋词唱的歌曲很好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看了一下我孩子浩俊的音乐书，在六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上呢，也有教但愿人长久的这一首歌。那这次节目还播出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银霞的兰花草，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童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王梦玲的小草，周华健的忘忧草。听了节目介绍，我了解到兰花草这首歌曲是出自于文学大师胡适的诗歌，橄榄树是三毛作的词，都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台湾的教材上呢出现了这么多的流行歌曲，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会很感兴趣吧，感谢志毅和戴老师的介绍。对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会出现在音乐课本上，像是呢可能语文的部分也许会借用方文山所写的词来做一个比拟啊，我觉得确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吸引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啊。好，谢谢乐祥的来信。接下来来看的是红湖黄家口的信件啊，他说今天呢还要写一篇关于菲律宾的观察，主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可能会和一些人的既有印象是不太一样的，算是一篇基于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记录。我的生活圈主要是在马尼拉，文中的内容均是来自于日常的接触、长期观察的整理，并不代表对于整个国家的统计性的结论，也不构成对所有群体的概括。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在做所有人都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而是想表达，在我接触的普通生活场景当中，菲律宾社会整体仍然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传统倾向。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仅为生活经验层面的对照而非严格量化的排名，我个人的感觉是菲律宾在亚洲社会当中大致是处于中间的区域，在部分社交表达与日常互动层面较为开放，但是在家庭观念、社会评价与行为规范等层面则相对更偏传统结构。文章当中我也尽量没有单一维度的来描述，同时也整理了我所观察到的不同的侧面，包括其积极的一面与结构性的特点，毕竟任何社会都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标签。这篇更多是基于生活的经验的结构的观察，并非是价值判断或者是结论性的定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篇，你所不知道的菲律宾其实很传统。很多人对菲律宾的第一印象就是热情、爱笑、英语好、海岛、派对，再加上社交媒体上大量比基尼、度假风、夜生活的视频，很容易让人误会为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但如果真的长期生活在这里，你会慢慢的发现，现实中的菲律宾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传统，
而这种传统并不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恰恰相反，它更像是在接受现代文化与全球化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的一种家庭观念、分寸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克制。我在菲律宾生活很多年了，几乎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酒店度假住一晚，游泳、放空。时间久了，会观察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很多的游客会以为热带国家的游泳池一定是比基尼和三角泳裤，但现实里，在这里不少普通的酒店、家庭型度假村，大家穿着其实是相当保守，很多女生会穿连身泳衣、防晒外套，男生更多是宽松泳裤，真正特别火辣的场景反而更多集中在旅游宣传、网红海岛或者是面向国际的游客的区域。再比如健身房、更衣室，很多菲律宾人换衣服的时候会习惯用毛巾遮挡身体，再在毛巾下换裤子。对于身体边界感这件事，他们普遍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在意。甚至一些社区文化里，男性长期赤膊在公共区域走动，也会被认为不够得体。菲律宾不少地方长期受到天主文化影响，礼貌、端庄、顾及他人感受，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默认观念。但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同时又非常热情，他们喜欢聚会、唱歌、聊天，也很容易和陌生人打成一片。所以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接触菲律宾时，会下意识地觉得这里的人应该很开放。可是真正深入生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热情并不等于观念上的毫无边界。尤其是普通家庭里，很多人非常在意家人的看法，也很在意家庭声誉。很多事情不是我想不想，还是会考虑父母怎么看，亲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家庭形象。所以社交媒体上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有很多其实是两种气质。网络里的菲律宾可以大胆、性感、热烈，但现实中有很多人依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含蓄感。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很多菲律宾人其实非常认真对待感情与家庭。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但在我长期接触的普通人里，很多人一旦进入到稳定关系，会愿意长期经营，共同承担生活压力，也很重视陪伴和责任这件事情。菲律宾社会对于家庭完整、亲人关系、长期责任感整体上依然看得很重。另外，菲律宾普遍也很懂分寸，他们很会观察场合，也很清楚自己在不同关系中的角色。对长辈、老师、上司，很多人会自然地保持尊敬。为了家庭、父母、孩子忍耐和牺牲，在这里很多成年人默认会承担的责任。这种性格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年做自己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共同的口号。很多人强调个性、强调表达、强调及时情绪，但菲律宾社会里仍然有不少人相信人与人之间需要责任，家庭关系需要维系，有些情绪可以为了爱与现实而克制。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菲律宾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他一边接受全球化，一边保留着传统社会里的温情与含蓄，表面热情外向，但骨子里其实非常重视边界、家庭与社会评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菲律宾也有开放的一面，国际化的城市、娱乐行业、网络世界里肯定也有存在着大胆前卫的人与文化。我只是基于自己十年来接触到的人和生活的观察，会觉得如果真正进入到菲律宾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传统依旧是这里更接近主流的一面，而这种传统也让这个国家在热闹之外也保留了一种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见的稳定感、责任感以及人与人之间长期陪伴的耐心。好的，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帮我们做的分析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透过短影音还有社群媒体来认识世界，很容易呢就把网络上的样子当做一个国家的全部啊。但是洪湖黄家口提醒我们，在社群里面的菲律宾和现实生活当中的菲律宾可能是有两种不一样的气质啊。那其中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热情不等于没有界限。表面上呢，菲律宾人好像很容易亲近，喜欢聊天、唱歌、聚会，
会，可是呢在家庭观念当中，还有这个人际的分寸，甚至对于身体界限上一个态度呢，都是相当保守的啊。所以呢这封信也会让我们来省思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认识一个地方，不是光看这个旅游广告，也不是呢刷几支短视频，而是要透过长时间的生活，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观察啊。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这么细腻的角度，让我们呢重新认识大家印象之外的菲律宾，也让我们明白啊，每个国家在热闹的表面之下呢，都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温度呢，还有他们的生活节奏。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音乐 music 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应该会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但是我会统经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快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一的通识又是快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你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齁、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我可能会记得二十
0: 年前。从年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欸。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再念一路念到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诶。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
1: 是是是，
0: 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
0: 哦、
1: 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哦、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哦、okay, okay.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哦。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
0: 哦、
1: 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
0: 是是是
1: 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哼哼哼。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
0: hey ，
1: 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yeah, ，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

0: 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1: 你就是要走无
0: 情无义的，就是又我叫学商无义啊，说错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1: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0: 对，结果哇，就
1: 你情与义值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0: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1: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欸，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1: 没有哎、欸，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欸，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欸。
0: 因为在法律面前啊、大家都平等嘛，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1: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
0: 好、
1: 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0: 对，好像
1: 法官因为他们
0: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1: 对对对，
0: 考量到人情
1: 世故、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0: 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1: 是。
0: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1: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0: 对，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1: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团体，
0: 慈善团体，
1: 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然后就帮我介绍了伯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0: 对，
1: 然后
0: 默默挺你
1: 这个团体，对不对？
0: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1: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是改什么概念？
0: 义贼，
1: 义贼，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
0: 做义工这样。
1: 对，但所以伯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0: 是
1: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因相由心生，我必须这样说。
0: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1: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0: 因为经常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1: 因为一般的那种比
0: 较，念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大钱呢、
1: 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那所以好像我虽然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系，
1: 对，
0: 可是却留在教育界。
1: 教职。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士嘛。
0: 博士班，对。
1: 博士这边在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了。对，
0: 对，
1: 对，
0: 我在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是在世新。
1: 哦，真的。
0: 我在世新教。
1: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
0: 是。
1: 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0: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像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1: 啊，真的。
0: 那他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1: 是。
0: 那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1: 跟老师问好。
0: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1: 所以伯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0: 没有
1: ，就是专心在做教育这一块。
0: 对，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1: 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0: 对，可能是可能是退休。
1: 因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0: 会去做读懂， 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
1: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0: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1: 比较不会被查账吗？
0: 不是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行，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
1: ，OK，
0: 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
1: OK，
0: 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设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1: 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0: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公司上的是这样子。
0: 公司的部分会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1: 那其实博昌的人生非常 pure，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
0: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1: 非常单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在
0: 助理教授，
1: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的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0: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 is you're in the world,
1: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0: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1: 是是是，
0: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那这句话我很喜欢。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1: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对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嘉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0: 我也好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对，而且博昌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0: 有无情无义，
1: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你很文科的叙述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 Your Song， 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可基曼合唱版本。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存在这个世
0: 界
1: 上，
0: 这样
1: 就是
0: 美
1: 好
0: 的，
1: 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我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会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那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0: 的。啊，真的啊！
1: 但是我会，
0: 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君娜也知道，
0: 超烦啊！不，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0: 嗯哼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對對對，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1: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0: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
0: okay.
1: 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事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协助嘛，我们再帮忙啊。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0: 不一定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齁，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齁，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1: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0: 你很实在
1: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0: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1: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0: 是是是。
1: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是尽量
0: 希望学生不喜欢，
1: 对，
0: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1: 之后，即便进入职场，
0: 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1: 抱怨，
0: 抱怨。
1: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然后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会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0: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1: 是，
0: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1: 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0: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1: 是是是，
0: 天哪，
1: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0: 哈。
1: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0: 已经毕业了吗？
1: 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0: 大学中说
1: 你想
0: 转
1: 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啊，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我觉得每个人的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0: 走一样的、啊、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1: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 Gina。
0: Right now， 对不 对，
1: 对？
0: Right now 就是这样。
1: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0: 人生不
1: 一
0: 定是单
1: 一道路，
0: 一
1: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0: 在课堂当中学到哎，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1: 对，我会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各种的
0: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1: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0: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1: 当然如果会计又参加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法就是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就让他们知道。
0: 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0: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1: 是是是，
0: 哦，那种哇，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0: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1: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0: 嗯，
1: 对，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有很。

0: 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1: 嗯，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0: 是。
1: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0: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
1: 比
0: 当
1: 较
0: 老师
1: 特别。

0: 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1: 你说整班吗？
0: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哦。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1: 他们想要自我成长，
0: 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嗯嗯嗯。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1: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0: 多
1: 场。
0: 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2到3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
1: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0: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1: 不是结果论了，
0: 是
1: 过程，对不 对？
0: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说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1: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0: 所以我参加吉娜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1: 还有
0: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1: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同情。
0: 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不行。
1: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同情。我不一定会走快同情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0: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1: 校长，
0: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1: 会计之神，
0: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
1: 神，对不起。
0: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1: 是。
0: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哇、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1: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0: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了？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0: 没有，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1: 因为感觉博昌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
1: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那个会计之神
0: 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有很多歌啊， 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它是军校的，
0: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化可能就是对观光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嗯。

0: 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那、
1: okay.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kay.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的那个映照。
0: 就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几
0: 点？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所以会让你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
0: 嗯，
1: 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
0: 嗯，
1: 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
0: 种下一
1: 个种子。那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嗯，
1: 那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拉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0: 你说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
0: 嗯，
1: 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帮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
0: 偏
1: 乡，
0: 这样子，
1: 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0: 嗯，
1: 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可以送米嘛。
0: 嗯，
1: 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台中这边，
1: 中部的送米。
0: 嗯嗯嗯，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她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她就算脑袋不清楚，但她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就会觉
1: 得，
0: 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就
1: 是
0: 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
1: 嗯，
0: 对。然后伯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
1: 感召了。
0: 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伯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哦，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啊，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啊，
1: 国中
0: 你
1: 就
0: 认识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
1: 对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这样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哦，我是男女分班。
1: 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男女同学嘛。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
1: 嗯，
0: 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 我就觉得很妙诶、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
0: 之类的。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他
0: 对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工师，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诶、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齁、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诶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诶默默的去观察，诶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Crayon Pop 的这个888。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不是，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对，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我们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爸爸，
1: 对对对，
0: 爸爸，
1: 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哦，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
0: 嘿，
1: 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對對對，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八八八，尿布那个要换了八八八，
0: 哎，就叫爸爸就对了啊、哦，所以。

0: 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K-On Pop 的 Bar Bar Bar 啊，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yeah, 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什么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
2: 陪伴的伴，
0: 半飞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咧，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0: 有点像
2: 课后的安心班。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0: 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2: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后，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0: 很多，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2: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

0: 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嗯，
0: 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
1: 嗯，
0: 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当然它有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
1: 嗯，
0: 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1: 嗯，
0: 谢谢。
1: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嗯，这应该是是枝裕和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是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这样这些需要帮助的。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默默的一个赖社群。
0: 对，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哎，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
1: 嗯，
0: 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棒。
1: 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对，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
1: 幼儿
0: 院帮忙都很好，
1: 也很好，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然后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啊，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
0: 的。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着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有一个节目是仅剩客家戏剧团的作品，叫做《风流洞宾俏牡丹》，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出戏哦。是6月5号到7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仅剩戏剧团的行政统筹演员任杰丽以及演员江宇浩，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任杰丽。
2: Hi，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仅剩戏剧团的江宇浩。
0: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客家戏学系。那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0: 哇，第一届？
1: 对，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在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剧团成立这样子。对，对不起，是我们的学校的成立，当时是叫专科学校这样子。后面的时候，大概民国96年的时候，变成升格成为戏曲学院。
0: 哎，第一届你怎么会去？
1: 哦，那个
0: 这个啊，
1: 对，很多人都问我这一题。
0: 对呀、啊，一定要问的啊，怎么会愿意去吃苦？
1: 因为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跳民俗舞蹈的
0: 啊，
1: 对，然后有参加比赛，也有去报一些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个人，就是舞蹈补习班之类的，
0: 哦、
1: 这样。然后有认识一位老师，有帮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参加比赛、
0: 嗯。
1: 那我其实我国小也算是舞蹈班的，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个人舞的比赛，然后就帮我编了一支有一点戏剧成分的舞蹈，然后比赛得了第二名、
0: 啊、
1: 然后就跟我妈妈说，欸，我发现你女儿好像有一点戏剧天分。那后来就是有推荐我跟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都跳舞的、嗯、然后我们就去考戏曲那个戏曲专科学校、
0: 嗯、
1: 然后我姐姐是考国一，就是直接分科，那我是考小六插班、
0: 哦、
1: 那当时的小六插班是非常非常难考的、
0: 嗯、
1: 然后就考进去之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戏剧班、
0: 嗯、
1: 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要两姐妹都去读那个舞蹈相关的，而且因为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是特技，它也不是真的舞蹈这样子。对，后来我妈就说，那不然你去，既然你有一点戏剧天分，不然就去学戏好了。然后就进去了国小的那个插班之后，然后就是分京剧、歌仔戏跟客家戏，然后老师再从这40几个学生当中再去问我们想要读哪一个戏所这样子、嗯、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想说，
0: 你甚至不是客家人、
1: 欸、我不是客家人、哦、对，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学京剧好了。可是因为京剧当时被分到唱小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生旦净丑的这个行当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可是我只知道说哦，是演小生要当男生，
0: 对，
1: 那我当然不要啊。然后我又发不出那个假音、
0: 嗯、
1: 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用这样子、嗯、然后就也不想演男生，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叫我们把我们全部人集合起来，然后在那个排练场，然后就是有三张桌子，然后三个学系的老师、
0: 嗯、
1: 然后就在问说，欸，你们想要去哪里？然后京剧一定是最多的嘛，然后歌仔戏在1/3，客家戏是几乎两三个人、
0: 哦、
1: 然后也没有什么的，老师就说，欸，赶快来，有没有想学客家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说实在我连台语都不太会说、嗯、然后我就台北人，
0: 对、嗯、
1: 然后我就对，然后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是小六插班，我虽然有舞蹈底子，但是跟戏剧这个身段来说应该差蛮多的、
0: 嗯、
1: 如果我硬要挤京剧跟歌仔戏，我应该没有很快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0: 哇，你小六就有这种策略性思考。
1: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说、哦、老师，我会唱一句天公落水，天公落水，那我可以进来学客家戏吗？然后老师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就进去了这样子。
0: 哇，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理由。哎，
1: 对对对，
0: 那你也真的如愿很快就上台了。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代表学校去巡回演出，然后再招了国一的第一批，就是变成正统的这个客家戏的第一届学生这样子、
0: 啊、哇，所以你都没有再岔出去歌仔戏或京剧了，你就是一直留在客家戏。
1: 嗯，我甚至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或甚至到国外、
0: 嗯、
1: 然后接触到一些舞蹈表演或者是电影、
0: 嗯、
1: 都跟客家很有渊源跟关系。

0: 样子、
1: 哦、你就是跟客家绑定了、嗯、这样。
0: 对啊，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缘分这样子、
1: 哦、有感觉是这样子。
0: 对,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甚至也是景盛里面的行政统筹。
0: 对对对，
1: 就整个就是在剧团了这样。
0: 对，然后其实景盛应该算是第三个剧团了、嗯、对对对。然后真的进入到核心就是大概去年的事情这样子、嗯嗯、就是觉得因为平常都是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演戏为主，其他工作为辅、嗯、但其实我做的其他工作都算服务业相关的、嗯、然后也有做过教职，我有教过客家话、啊嗯、就是教过当过客语老师或当过表演艺术老师，可是自始至终都还是觉得说嗯，就是我还是很想要深耕在这个客家戏曲的领域，想要很专心的演戏，就是我很羡慕一些国家剧团啊是可以真的把职业跟专业绑在一起的这样子、嗯、不然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觉得因为毕竟像我现在其实我大景盛戏剧团其他演员很蛮多的，嗯，然后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演戏可是好像不算是一个很正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全心的投入、嗯、当然因为有的时候要比如说像这种年度制作大戏的时候、嗯、真的很需要时间去咀嚼，然后 很花很多时间去揣摩的时候，可是为了要生活要工作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投入，就是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剧团当中这样子。哇、嗯、
1: 那么有热情哎、欸
0: 哦、对、哦、就觉得还是很想要
1: 就很喜欢、哦、
0: 嗯嗯嗯、哦、对，
1: 太特别了。那接着就是宇浩咯，宇浩的渊源很特别，就是景盛就完全是跟你有关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跟这个客家戏曲的渊源。
2: 从我爸爸就景盛戏剧团的团长对，我他的儿子然后接触这个戏曲应该也在大学的时候。
1: 你大学念什么？
2: 我没读大学就大学的时候才认真的开始学习，然后、嗯、那时候我爸妈
1: 原本爸妈有希望你学戏吗？
2: 没有，是真的没
1: 有、哦、因为太辛苦对不对？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整这个戏班的时候、哦、又去了文场叫我去学电子琴，然后刚好我又有电子琴的天分然后国中我就跟随我爸妈在戏班长大。
1: 你国中就开始弹？
2: 对，
1: 哇，
2: 国中就开始弹。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阿姨要搬来中立、嗯，然后要开一间美发店，我就跟我阿姨学了美发，然后又成为了设计师，大概有三四年
1: 啊，真的。
2: 然后这些期段期间，然后又有到台北去工作，我觉得台北工作真的薪水蛮少的，然后就是会销价竞争、抢客人之类的，然后这种环境我真的不太喜欢。然后真正
1: 你在台北工作是美发？
2: 对，
1: 哦，做美发
2: 真的很不容易，嗯。然后真正要回戏班的是我真的快做不下去了、我才会跟我爸妈说我要回戏班，然后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演戏、差二十三四二十四
1: 才开始学。
2: 嗯，
1: 哦，
2: 对，才开始慢慢的学。
1: 哇，那铁定你在美发业吃的苦真的很多
2: 真的蛮多啊，
1: 就宁愿要回去学戏，因为学戏也很辛苦啊。你那时候才开始学也很辛苦吧？
2: 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戏班长大，有看到一堆老演员、老前辈、哦、他们怎么演，我大概都有印象。所以、
1: 因为你国中就有在弹琴了，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一直看着他们演，
2: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
2: 耳濡目染。是我爸妈也忘不知道有客家戏这种东西，不然有的话我也会送进去。
1: 哦，你说那个时候、
2: 对，
1: 不知道，
0: 对，
1: 可是不可能啊，因为爸妈不是就不希望你走这一行吗？那个时候、对不对？
2: 对，
1: 原本希望你离得越远越好，
2: 对。
1: 欸、但他们应该也是很希望可以传吧，所以其实那个很挣扎对不对？
2: 很挣扎，
1: 他们不希望小孩吃苦、所以你最好不要来啦。
2: 对，
1: 可是国中还是叫你去弹琴哦，
2: 没办法，缺人、
0: 对，
1: 好有趣哦。所以你就是二十三四岁离开了美发业，然后开始学，
2: 就开始学。
1: 那个学是很容易就把它 catch 起来吗？还是也是吃一些苦？
2: 也没有啊，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老前辈跟我讲一些口白，我都是用手写起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档。
1: 对，你们是外台戏耶？
0: 对对，景盛最大宗的应该说算起家底就是外台戏。

0: 处。
1: 对，因为大部分的戏团其实除非你是进剧院的，其实几乎没有剧本。我有一次去拍摄我真的吓傻，就是他们就说哦，现在那个原主齁要讲戏了，你要不要来拍？我想说讲戏齁，好拍一下，大概只讲不到五分钟，然后你们就可以演整个小时的戏。我真的要吓死。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宇浩说一开始是老演员会告诉你一些台词，
2: 对，然后走位那些，
1: 但就是简单的，
2: 对，都是简单的
1: 啊。那第一次上去不是很
0: 比较概略型的这样子，
1: 对啊，
0: 重点扼要的这种，
1: 其他都要自己生哎、欸，对
0: 不对？对，没错，
2: 对，没错、
1: 哦。那你刚开始演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2: 就
1: 你的耳濡目染真的帮助那么大、哦，他们只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演了，
2: 没真的哦。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弹一个琴，因为老前辈有演那个皇帝，最后一台的皇帝，然后刚好缺人了，叫我上去演这个角色，我完全不用听老前辈跟我讲台词，我就会去演。
1: 你国中的时候啊？
2: 对，因为记在我的耳朵里面。
1: 哇，真的，你就是跟着戏班长大，
2: 真的啊，真蛮久的。
1: 所以你决定要学戏，你就是已经整个投入了，就是像去年的解力这样，
2: 对，
1: 就是我就是要整个投入下来演了这样，
2: 对啊，就也蛮多年的，然后也有接触公演之类的，我也蛮享受这种环境，这种观众朋友的掌声啊呼喊啊、
1: 你是国中上台代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喜欢了？
2: 还没有，那时候还
1: 没
2: 有，
1: 那时候还没，所以是23、24岁学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其实喜欢舞台。
2: 对，
1: 哦，那一开始就演主角了吗？
2: 没有，没有，一开始就演3、4首的，大概跑像跑龙套之类的。
1: 那大概演多久开始可以演主角？
2: 就看你的学习能力。
1: 那
2: 如果学习能力好
1: 的
2: 话，大概2、3年就可以。
1: 哦，那也要愿意跟呢、欸。
2: 对，
1: 哦。
0: 我觉得这也是团长总监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一定是、
1: 你们团是不是年轻团员其实算多啊？
0: 对，算多。我其实是年纪最大的，我每次出去我都说我是最老的，然后他们
1: 都是。可是其实你也是年轻人呢、欸、可是比起来又有更年轻的。
0: 对，
1: 如何办到啊？大家都没有要传统戏曲了，为什么？
0: 其实应该是说谨慎有点特别，因为谨慎是、因为像荣兴剧团可能是几乎整体都是这个学院派的演员，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但谨慎有一点综合，谨慎是有学院体系下面出来的演员，也有外台戏戏班长大的演员。那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
1: 对，
0: 出来诞生的演员。那其实我觉得，团长总监他们就是很愿意传承，他们不会想要一直不停的留在舞台上，他们反而是想要、想要把他们
1: 会
0: 的东西传承给我们这些下一代，然后让客家戏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可以把我们推到前线，他们在后面陪着我们或是辅助着我们成长、或是甚至是在我们前线帮我们去，因为其实谨慎本来是做外台戏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总监非常喜欢就是文化场公演、就是喜欢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然后比较精致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其实谨慎算是两条路线，就是有打基础的回归到传统的这个外台戏的部分，然后跟公演的部分，就是包含现在可能还有发展到客台录影，或者是校园巡回、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演出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剧团一直都是用两条路线在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团长总监真的是很在传承跟培育上面还有推广上面是真的做了很多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部分戏班都算是家族
1: 对
0: 比较多，但是谨慎的话其实有家族也有像我是算是额外的、就是家族外的成员这样子、但他们都很愿意给予舞台给予机会，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做，我觉得我记得因为像我刚开始进到外台戏我也是很可怕，就是剧校生进到外台戏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我学了一大堆，我觉得我练了一大堆功练，然后我客家话可能也不会到太差，但是我到外台戏哇我什么都不会，我都听不懂，也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就会很害怕很抗拒、因为 剧校生都喜都

0: 习惯了排练好的，有剧本的，
1: 对，
0: 然后一二三四五老师都帮你配好了。可是外台戏非常灵活，
1: 嗯，
0: 那可能而且每个同一个戏嘛，每个人演的方式，你的对手不一样，可能就会改变，
1: 嗯，
0: 所以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就非常的即兴。可是这个对于剧照生来说是很障碍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崩溃，像他刚说用手写的，我比较进步一点，我可能会用 iPad 就是记录这样子，就我有一个葵花宝典这样，对，所以就是那其但我觉得团长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出错，老板都不怕你出错，你为什么要怕呢？你就是从这个时候要试，你试多了试久了，其实慢慢的，你的在台上的那个灵活度跟戏感，还有甚至是对手的默契，这些都可以在外台戏的时候是一种算是一种练功的场域，就可以培养这样子。
1: 哦，刚刚杰力就提醒了我，外台戏就是即兴剧啊，哈。
0: 对，没错，没错。对，
1: 所以这次《风流洞宾俏牡丹》又找了一个专门在做即兴剧。
0: 对，
1: 其实我们通常讲即兴剧都会讲比较现代的感觉，
0: 对。
1: 可是其实外台戏就是一直在即兴，
0: 没错。
1: 哦，那这次要这样子融合，好特别哦！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这出戏它本身其实就有点改编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外台戏的剧本，叫《八仙收三妖》，它是灵感是改编自这个剧本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算很糗魁，就是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很幽默风趣的一个戏，然后又是一种神仙戏。那为什么会找世阳导演进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些演员平常在外台，其实外台的表演形式还是有一定的，传统戏曲就是有程式化嘛，其实外台也有，就外台的表演形式也是有，我们叫做参透，对，就是它就是我们叫就是算是一种那个台语的话是叫斩桃吗，就是一种，就是它还是有一种套路，
1: 嗯，
0: 一种规范。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结婚，我就有一套 SOP，
2: 嗯，
0: 啊。我现在要那个要开打，我就有一个程式，嗯，它还是有
1: 结构性的。
0: 对，只是说，只是那个即兴在于说，这中间要如何把这个戏串起来，跟这个角色串起来的这些表演的东西，是舞台上是在这个规范当中，在舞台上，嗯，可能可以再玩出一个新的模式。
1: 嗯，
0: 就有一点即兴的感觉这样子，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因为这个案子是繁花世代纯棉与混种，纯棉与混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他都要，他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可是看台下看戏的观众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非常当代时下的观众，嗯，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可是我又想要让观众们接触到最原汁原味传统的东西，但是我又让他们看得懂，嗯，这中间要如何搭配如何融合，就是这个案子里面最有趣的地方。
1: 嗯，对。那之前宇浩有参与过这样子的吗？
2: 没有，
1: 跟现在剧导演合作还没有。
2: 没有。
1: 那排练，这次的排练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特别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比较困扰。
1: 困扰是什么？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是演传统戏的导演，还加一些身段动作啊，嗯，什么武打动作啊，嗯，什么表情、唱念，他都会教你。然后即兴导演的话，就是，在演出的当下，你的那个眼神表情又不能一板一眼，然后又不能做太大，嗯，又不能做太小。
1: 哦。
2: 对，让我觉得很困扰。嗯，
1: 哦，
0: 应该是说他导演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嗯。其实这个即兴在这个戏当中比较发挥比较大的功能是排练模式
1: 啊，
0: 就是导演会一直用即兴的在排练即兴剧的方式，或是一些，嗯，可能一些表演方法加入到传统戏曲演员的身上，然后让传统戏曲演员在。因为传统戏演员的排练方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程式嘛，
1: 对，
0: 所以可能大概就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唱到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行当，
1: 其实大致是定的，
0: 对，大致上是有一定的逻辑，嗯，那当然再更细致一点的导演可能就会手把手的教，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以前剧校老师这样子，一二三四五都教我们，他都帮他们他的画面都已经排好了，嗯，你就先
1: 做到
0: 复刻他，嗯，然后再去加入你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嗯，但是这个即兴剧是完全打破这件事情，你要一直，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有点像做现代剧场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讨论，
1: 嗯，
0: 然后一直不断的创造，一
1: 直
0: 不断的试，长出血或肉这样子，哦，然后再加，但是还是要 保留传统戏曲。

0: 去演员表演的这个模式、啊、对，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因为你们程式已经长在身上了，嗯，所以要你调一点点其实都会很用秀，对不对？
0: 对，
1: 改一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很改一改，
0: 就很不习惯啦。
1: 所以排练的时候，你会很常听不懂导演在说什么吗？
2: 也不会，但是做出来的不是导演想要。
0: 能给的好像，
2: 因为我们会做的很不自然，
0: 对，
2: 导演要我们自、嗯、又要我们自然化，这是很困难。
0: 就比如说同时戏曲的身段，那些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叫开面相，就是我们会做给观众看、嗯，因为戏曲很多身段是其实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它是一种。有点像舞蹈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会作为观众看，或是我要跟观众讲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可是导演完全打破这件事情，他要你是面对面，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感的戏，尤其是我们洞宾牡丹的这个情感的戏上面，他是完全不要我们投射的观众，他要的更多是我们两个看着对方讲、啊、这些话，这些眼神都是给到对方，好像我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一样，然后再把这个氛围传染给观众的这种模式、嗯、这种是很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的、
1: 哦、
0: 对，
1: 真的耶。宇浩现在想得起来最你最改由的排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种感情戏吗？
2: 就是一方在唱歌讲台词，然后我这一方没有台词，我又要做很多表情，
0: 对，
2: 我又要注意听他在唱什么词。他
1: 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听，
2: 没有，
1: 以前都不用注意听。
2: 对，
1: 那以前对方在唱的时候，你在干嘛？你不可能没事、啊、
2: 我在想我下一个台词啊。
1: 那可是你在台上，观众还是看得到你，对不对？
2: 看得到我，对。
1: 但你不用做什么事吗？
2: 要啊，可是。
0: 不用一直
2: 不用一直都不停的那个、哦、
0: 对，不用一直连贯下去这样子，对，他就是要你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哦、或是三个人五个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有一些连结，然后每一个台词都需要动机。可其实呢，戏曲我觉得这个戏曲演员比较缺乏的、哦、就是比较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动机，就是他就是一个身段表演就已经告诉观众了、哦啊，对，就比如说我要骑马好了，我现在在舞台上，我做传统戏曲的骑马，我在骑马，我在做骑马的这个程式过程当中、嗯，其实就是一个告诉观众我在干嘛了，嗯，不太需有很多
1: 我不用内在动机，
0: 对 对，
1: 只有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哭、嗯，我以前听到就说重点是让观众哭，不是演员哭。
0: 对，
1: 传统戏曲比较是这样，
0: 对，
1: 所以以前传统戏曲演员不用自己真的哭，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内在要有东西，
0: 对，
1: 你也是会有改油的地方吗？
0: 改油可能是情感戏吧，因为其实我说坦白，就是虽然我入行那么久，可是我很少演到情感戏，因为我是演我的专攻是武旦、啊，就是我是演武打戏的、嗯，然后戏曲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很。又套在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美学里面了、嗯嗯、所以你说可能我们客家戏就不太
2: 走出
0: 不太像、啊、不太像歌仔戏这么深刻的这一种、啊、对、嗯、那因为平常他因为我们剧团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震旦的演员、嗯、那他于浩比其实比较常跟他搭配、嗯、我们两个演武戏我们两个搭配的时候都要嘛就是演会武打的夫妻一起出战的话就是也对战的对但是这种
1: 比较偏武的
0: 对就是比较偏这种、啊、反正不是这种情感路线可是这个戏又要爱的水深火热、啊、我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很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我
1: 就你内在
0: 我会觉得有点像影视表演就是这么完全是真的很自然，然后要很近、很 close 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是、嗯、又还要把身段传统戏曲的精髓放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哦。对，
1: 哇，所以就一直在适应这件事。
0: 嗯、
1: 哦，
0: 对，
1: 但是会预期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会跟平常大家看到的谨慎的戏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
2: 真的有点不一样，
0: 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次是谨慎第一次上台湾戏曲艺术节。那至于我个人，因为我又、
1: 啊、是第一次吗？
0: 对，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哦、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因为我有包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行政统筹，嗯，所以这个案子是我的婴儿。就这个案子是出自我的手这样子、嗯，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期望很高。除了我自己是演员之外，我又有一点像 有一点偏。

0: 执行制作的身份，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戏，然后这次景胜做了很多创举，不管是在戏里面，还是在不然在表演上面，还是在跟观众的这个互动上面。因为像我们这次还有做周边，这也是景胜的创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搭配艺术节，然后我们这次合作的团队，其实不管是不管是技术类的还是创作类的，其实我们都有跟新的团队伙伴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景胜是一个全新的景胜，一个很新的景胜合作的模式，还有呈现的方式带给观众。然后其实景胜每一次到台北来演出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个大宗旨吧，就是希望可以让不懂客家戏的人，或者是非客家族群，或者是甚至不太了解传统戏曲的人，看了这个戏之后会想要回头看传统的客家戏。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每次景胜会很想要跟观众传达给观众的，就是透过一些轻松的方式让你们认识，先看到客家戏曲的美，
1: 嗯，
0: 跟它特色的地方，然后你们先喜欢看这个戏，把这些人带进剧场之后，他们会愿意开启了他们对于客家戏的观剧之路也好，或是他们或是开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好，这样子。
1: 嗯嗯，很棒。那宇浩呢，有没有要补充的？
2: 嗯，
1: 你觉得大家这次会看到怎样的风流动兵？
0: 对，风流动兵应该是最难的。
1: 哦，真的、哦，
0: 如何风流是最难的。
3: 真的
0: 要如何俏牡丹也是最难的。这是花最多时间在讨论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对对对。
1: 嗯、哦、嗯、哦，所以宇浩就还在，就是慢慢去突破自己，对不对？
3: 对，还在揣摩。
1: 哦，
0: 就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很帅的江宇浩。
3: 对，然后通常都是演像什么 opera 啊、传统戏啊，我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啊，第一次吗？
3: 我真的是第一次演神仙戏、哦，就不知道神仙到底是要做什么身段、做什么表情，都还在思考，
0: 嗯、
3: 很难。
0: 到底是要多一点传统，还是多一点现代？
1: 嗯、
0: 对，
1: 嗯，
3: 都卡在中间。
1: 哦、嗯，但是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欸，因为感觉得出宇浩真的很卡、
3: 嗯、
1: 但是很卡你就是会成长，对不对？
3: 会成长、
1: 嗯、
3: 就是不一样的戏感。
1: 对,
3: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像宇浩他去年有上那个戏剧中心的那个成功新秀舞台、
1: 嗯、
0: 对，他是最传统戏剧接班人，其实这个案子是演员在剧团的前面的，演员的名字会在剧团的前面、
1: 嗯、对，
0: 那也算是他个人的专场。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演的角色是吕布与貂蝉，就是吕布是一个非常经典这种，然后他的师承是荣兴剧团的苏国庆老师的、
1: 嗯、
0: 算是他的看家戏，然后传授给我们宇浩、嗯、所以当时如果有看他这个戏的观众的话、
1: 哦、
0: 就是会可能会再次如果再次到进到剧场看东兵牡丹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江宇浩在演客家戏、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孩子看我这样子
1: 给行政统筹。
0: 好，那就欢迎大家呢在这个115年的6月5号、6号、7号，那6月5号是晚上7点半，那6月6号跟6月7号是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对不起，是下午的2点半，然后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由景胜客家戏剧团演出的风流动兵俏牡丹。那这个戏是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已经有开始售票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脸书Facebook 搜寻景胜戏剧团，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景胜剧团按赞追踪，可以私讯小编，然后跟剧团购票，剧团购票的话可以有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嗯、
0: 特别回馈给我们脸书的粉丝专业的朋友。
1: 哦，好，那今天谢谢杰力，谢谢宇浩的分享，祝福一切顺利，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6月2号，也就是在昨天，台北这个国际电脑展GTC 这个台北呢就已经正式这个开幕了哈。在这个电脑展开幕之后或开幕之前，其实我想AMD 也好，就是美国的超微公司，以及这个美国的 Media 惠达公司，那都已经相继到台湾，而且宣布不小的这个投资。所以台湾在这一波这个 AI 的这种产业的驱动下，那其实对台湾的许多的产业的获利贡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显著哈。那也带动我们台湾的股市持续的往上在走高。那当然随着股市越来越高，那这个股市有没有泡沫，那或者是股市的风险越来越大，也都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在某一些特定产业可取代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拥有比较大的这个独占力，那也使得这些厂商它的获利呢，那也跟着慢慢的提高。那随着这些厂商持续的开发，持续的设厂，那当然在台湾对于能源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大。那所以如何让这个能源呢变得更有效率的被使用呢，其实也是在未来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不可能无限制的这样不断的去开发所谓的能源。那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太阳能也好，风电也好，这些新的再生能源，这些新的再生能源当然它要设置的地点也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而有一定的一个这个程度，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都使用再生能源。那再加上再生能源它会受到比如说夜间白天太阳光照的有无，那阴天晴天的一个影响。所以当然这个太阳光电或者是风电这些再生能源，那它的一个不稳定性会比较高。那这是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像我们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发展这个储能很重要的原因。那除了这种所谓直接的这种发电以外，那你如何去透过这个电源的一个管理，然后让你的这个效能可以提高，那这也是台湾另外一家厂商那专注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昨天的新闻，这个台湾的台湾记忆电路公司，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TSMC， 那也跟台达电呢，那在讨论有关于这个系统的这个散热啊、供电这些的一个问题，希望可以来解决这个电源电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从我们台湾在目前来讲，台湾几家目前很大的这个厂商，那其实在这个 AI 供应链上面，其实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不管是这些所谓的晶圆制造或晶圆代工的厂商，原来的这些 IC 设计业者，像台湾在IC 设计业非常大的这个联发科，它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里面，其实也受到大家的重视。那连韩国的这个企业三星都希望可以来合作。当然过去台湾有许多的企业在跟韩国的合作上也遭遇到一些逆风，这也是我们的产业自己必须要去好好面对的。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一个产业的群聚效果其实已经慢慢在发挥。虽然在这几天韩国的媒体那有称

台湾虽然半导体在创新高，产业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乞丐超人。他去谈这个乞丐超人，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去购买这些超市的剩食。那超市的剩食就是说，它是已经快到期的，那他因为不同的时间，他会给你不同的价格的折扣。

你在日本，你在许多的国家，我想韩国一定也很多，就是它会因为你不同的时段，特别是这些鲜食的产品会有这个奇效极短的产品，它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它就会给不同的折扣。那不同的折扣原因，当然一方面担心这个产品如果过期它就没有价值，二方面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厂商它特别为了要进行我们在经济学常说的这个差别定价，好，也就是说它会针对你不同时段的需求，或者是你不同需求的这些身份的人呢，那对你 charge 不一样的价格，但是产品是一样的。比如说假设有一些人他吃饭的时间比较弹性，那像我也有看过有一些自助餐厅呢，他就会鼓励你说，如果你是11点到11点半去用餐的时候，他会所有的产品给你折10块，或者是你是在1点半之后去用餐，他也会给你折扣。为什么？因为他在11点半以后或12点开始到1点半的期间是他用餐的高峰，他希望把这些人潮把它疏开。那如果你要把人潮分流，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给人家诱因，那你给他诱因就是让他早一点吃，让他晚一点去吃，那可以给他一些折扣。一样的道理，那当我做了一个面包出来，我也知道我的面包这么多一定卖不掉，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做这么多的面包？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很在意，或者是说他在用餐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吃饭的，所以他可能会在晚上的6、7点那时候就去便利商店买一个餐盒回去。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在8点或9点以后才会去用餐，所以你给那一些人呢，那可能餐盒也是在当天会到期，你就给他一些折扣。这个跟你在很多日本的超市里面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这个听众朋友的生活经验应该都可以了解，这样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普遍。那所以当你看到台湾的 AI 产业有这样的发展，那你去用一个所谓的乞丐超人，我想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公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你还可以说我们可能就是 AI 产业好，但是我们台湾的 AI 产业所包含的厂商非常的大，跟韩国现在只有记忆体厂商其实那是有很大的差异。你现在看到了三星，看到了海力士好像过得不错，甚至海力士也挖角了非常多三星的人到他那里去上班。那这个都是因为在这一波 AI 的浪潮之下，许多高阶的 AI 伺服器它需要三星比较好的这些记忆体，所以呢这些记忆体也都出口到台湾。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这几年韩国已经变成我们很大的这个贸易逆差国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它非常多的这个记忆体，那到台湾来，那这些都是相对高阶的记忆体，那价格当然也就会比较高。所以当台湾面对这整个经济情势在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确实在这几年也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呢？其实在上礼拜齁，行政院主计总处齁，那国民所得这个预估齁，其实在上礼拜五的下午呢，其实有提出来一些最新的一个预测齁。那他们所发布的公告里面，就是2025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呢，其实是 12.95, 比原来初步统计大概上修的 0.3 个百分点。那去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大概是达到了 8.76%。那今年呢，我想今年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小心谨慎齁。那在过去其实随着 AI 的需求进一步的这个增加，那许多的经济预测机构也都纷纷的去上修这个经济成长率。我想虽然有一两家金融机构他们可能把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9%， 但是多数的这个预测机构都还是把它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7% 以上，哦，但是也不会增加太多。可是呢，我们根据这个主计总处所公布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第一季的 GDP 初步统计呢，大概有 14.55%，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齁。就是以台湾现在的经济规模，你在第一季的 GDP 还可以增加到 14.55%， 比原来在4月份它只有预估大概是 13.69， 又增加了 0.86。所以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惊人。

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会持续的增加？当然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出口的增加，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其实台湾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本身就住在台湾，你大概可以在假日里面常常看到台湾这种假日的一些演唱会的活动或球赛的活动其实是越来越多。那这一些活动呢，它也就带动了什么？它也就带动了这个除了活动本身的一个消费需求以外，活动周遭这一些大型比赛活动所带动的餐饮的一个需求，那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可观。所以呢，我们会得到这个经济成长率，除了出口以外，我觉得很大一个贡献也是来自于我们消费的一个增加哈。那我们今年第一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 14.55， 我们的出口的部分当然除了出口是持续的在往上以外，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我们的国内消费哈。那我想过去大家当然也都会认为当你的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会慢慢的下降。我想这是绝对的齁，因为出口实在增加的非常非常快。但是当你的消费有增加，可是你的整体 GDP 增加更多的话，那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还是会下降。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只有单就消费占 GDP 的比重，我们还要去看消费的这个绝对金额有没有增加。如果消费的绝对金额有增加，那就代表说确实这一波经济成长里面我们民间的消费还是持续在上升的。那就民间消费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几年齁，111年到112年，然后再到113年，我们的民间消费的年增率大概就是 4.0%， 然后 7.95%， 3.2%， 那去年大概有 1.36%。 那在今年呢，今年第一季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长率呢，它就来到了 4.74%。 所以其实这个增加的幅度大概是在这几年来讲算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我刚刚特别讲说，我们在2022年、2023、2024到2025，我们消费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今年还可以增加到 4.74， 那显示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消费动能其实还是维持的不错，只不过这个消费动能的增加，那它增加的幅度是比整体 GDP 的增加的幅度来的少一点点的。那我们在国内消费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增加的比例呢，它也有增加到年增率有到 4.31%。 所以我们的民间消费会分成国内跟国外，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国内的部分其实还是持续在往上涨。所以这也就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成长，主要的部分是来自于这些美国云端服务业者他们的需求增加带动我们的出口，但是从我刚刚讲的这个民间消费的数据来看的话，以及国内消费的数据，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消费其实有在增加，那只不过增加的幅度比较缓慢一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只要消费有在增加，而且它增加的这个年增率其实也有到 4%， 算是已经维持的蛮不错的。好，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持续的上修，除了出口的增加以外，我想它对于民间消费的影响其实也慢慢在贡献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民间投资这种固定资本的形成呢，其实都慢慢在形成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一次就是上礼拜主计总数继续上修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率，大家可以得到了一些 hint。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最近这几天，从上礼拜到今天，这个美国重要的这些大厂商都到台湾来参展，也宣布跟台湾产业合作的情况。所以你大概可以预期就是说未来台湾的经济增长受到 AI 的影响其实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永芳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上礼拜主计总处上修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了 14.5， 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它的预估呢已经直接上修到了这个9.64、哦、这个上修是比2月份、哦预估还额外增加了大概有 1.93 个百分点。好，那所以 1.93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预估的值大概是7点多，那在这个月好就是的预估值，就五月底的预估值，全年大概可以达到9.64。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在未来几个月呢还是会在持续往上增加的。但是面对这一些经济成长率相对比较不确定的因素之下，那未来就是说影响经济成长率它会往上往下的因素大概还有几个。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进口能源上，那这个韧性可不可以继续维持？虽然政府在目前持续的去想办法去帮助这个消费者也好，厂商也好，去稳定这个油价跟电价，但是现在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霍姆兹海峡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要这个整个冲突没有要缓下来的一个迹象。那一下子这个美国说快要达成协议，但是一下子伊朗好像又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其实还是持续的存在，未来对于这个能源的供给影响自然就会受到大家比较大的关注。那如果从这个能源供给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那特别是今年一到四月，我们财政部的统计处其实有公布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在对于美国进口的原油上面大概增加了有 7.3%。 那在对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呢，从美国的进口大概增加了这个 3.7 倍。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口来源的部分其实有逐渐的慢慢的在分散。那如果你要看台湾过去在一些进口能源的一个占比，像这个原油的进口占比的话，美国大概都在20%、20%几，那去年年底大概美国的占比是将近28%，就是27.9%。那沙烏地阿拉伯是30%，那科威特大概有11.9%。那如果像今年的话，我想因为这个伊朗战事的一个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就从原来的30%降到大概28%，还是很高了。但是在美国的部分，就一到四月累计已经增加到38%了，因为只有那个部分比较不会受到大的冲突。霍姆兹海峡里面的这个科威特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呢，也从过去2020年的18.9%已经降到了5.9%。好，所以美国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出现呢，其实也就让我们的油品、我们天然气的来源呢，那其实就会更加的多元。那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天然气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天然气的这个进口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卡达，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像澳大利亚，就是澳洲跟美国。好，那这几个月因为战事冲突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对于美国这边的一个需求呢也就大幅的提高。所以在我们一方面要维持我们一个经济成长率可以看能不能可以真的达到 9.60%，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去稳定我们能源供应，那去增加它的韧性，才可以让你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呢它可以持续下去。那我想台湾也必须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虽然有非常多人在最近其实他会去持续的不断的批评台湾大概如果拿掉了这个半导体好像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提出批评的很多还是所谓的学校的这些教授或专家学者，
但是我想学校的教授，假设你是在经济系，那拿掉你的经济专长，你是在历史系，我拿掉你的历史专长，你是在电机系，我拿掉你的电机专长，那你还剩什么？我想我只是要去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比较并没有太有道理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他专长的地方，那他有没有办法发展到第二专长、第三专长？我想这有时候也是看天吃饭，就是说不是你努力就可以，也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机会可不可以掌握住？那就台湾厂商来讲，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谈过很多次的，台湾现在抢的不是只有一家 TSMC， 是 TSMC 抢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不管是这种原料的这个供应链，那或者是特用化学的供应链，或者是在这个先进产品的一个研发制造上面，我想这个都是台湾在过去的一个强项齁。这也就使得我们台湾呢对于美国的出口可以大幅持续的增加，因为主要的需求都来自于美国那里嘛。那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努力的一个结果。那没有很多国家都想要来抢得台湾这一块大饼呢？我想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大家一定会希望可以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好处。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台湾要持续去维持领先，可是对台湾来讲，我们是不是只有半导体这个部分唯一的出口的强项或唯一具有生产制造能力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了。为什么？其实在最近美国政府他才对外公布台湾非半导体的这些232的关税优惠，那特别是像航太零组件啊、钢铝铜衍生品直接豁免这个232的关税，也就是产业别的关税，那最后的这个税率呢，整体的平均税率呢就只剩下所谓的最惠国 MFN 的这个税率是这个 1.12，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厂商要出口到美国去，当然他所得到的好处会是相当相当高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许多做这个AM 产品的这一些就是售后维修市场的这一些汽车零组件，这些汽车零组件也一样在这个新的关税宣布之下就不会再被课比 15% 高的，所以最后我们的汽车零组件的关税呢从台湾出去的大概就在 15%。那这个是我们在除了对等关税所关注的，大家过去在谈的这种一些半导体会不会被课到税，会怎么课，那到现在呢一些非半导体的关税其实都已经公布了，那台湾所取得的优惠其实都蛮显著的。那这个对于台湾未来在发展这个非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竞争力上面，我想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也没有过去这几年，就从川普去年执政到现在，川普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习产地。那习产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像墨西哥、像加拿大，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中国的产品透过这两个国家，那因为这两个国家跟美国签有贸易协定，它就很快的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嘛。那这是为什么美国在这几年它一直去不断的说要提高汽车自制率的原因。但是在提高汽车自制率的部分，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在台湾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台湾是要上市到第三年才有可能提高到 30% 或 35% 的要求，可是美国现在呢 USMCA 的规定是规定你从墨西哥也好，你从加拿大也好，接下来你要卖到美国去的车子，你的自制率必须要到 60% 到 70%， 所以它就从60几%调高到 70%， 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禁止这些中国的一个低价零组件它会混进去这些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生产的电动车，然后生产的车子一起到美国去，那这时候对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这种过去习产地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只有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自制率规定上，特别是汽车零组件的部分。另外一个，其实在最近我想媒体也大幅报道的，就是中国政府呢

他也就透过这个摩洛哥呢来建立这种生产的一个工业的基地，那再从摩洛哥呢那来洗产地，让这些中国制的产品可以绕过这个北非，然后再进到欧洲市场。所以当他一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他就对于整体欧盟里面的产业会带来新一波的威胁。那这个新一波的威胁呢，就会延续到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的欧盟要推出所谓的工业加速器的法案。那这个法案主要是要针对一些像类似中资这种大型的投资机构到欧盟去投资的时候，对他们欧盟厂商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就是说从我前半段的节目在谈所谓的 AI 产业以及 AI 产业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那再到这一段我们去谈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会担心中国这种低价倾销，那我们台湾的厂商呢，这些非半导体的厂商现在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232关税的豁免，这个其实都对于台湾的一个帮助，就至少说它一定是加分。那对于像欧盟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还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都过得不是很好。那至于我刚刚提到的南韩或提到的韩国，其实韩国在最近这几年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的增加，这个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那贸易逆差的增加有来自于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什么，第一种是原来有一些高阶的产品它会在中国组装，所以海力士会把高阶的晶片卖到中国去，但是随着这些厂商回到台湾，就特别它是台厂回到台湾来投资的时候，那对于这些高阶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卖到中国去了，就会卖到台湾来，所以中国对韩国的一个进口就会减少，好，那台湾对韩国的进口就会增加。那当韩国卖到中国去的东西变少，那中国卖更多的低价品到韩国去的时候，贸易逆差就会形成所谓贸易赤字。对台湾来讲，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卖很多东西到韩国去，我们一直不断的进口韩国的这些高阶产品，所以对我们对韩国其实贸易逆差是大幅在增加。那我们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买他厉害的产品。那韩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增加是不是好事？我想你就要看，一样都是贸易逆差齁，我再讲一次，台湾对韩国有贸易逆差是好事吗？从我刚刚的说明你会知道那是好事，因为我们进口很多韩国高阶的产品，因为我们在 AI 伺服器上面的一个领先领域。但是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韩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那也是好事吗？那韩国他现在是把高阶的记忆体移到台湾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的低价产品已经进入了韩国，而且取代了韩国的产品，这个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了。所以一样都是贸易逆差，我们去看贸易逆差也好，贸易顺差也好，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我们都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去解读或了解它真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到贸易逆差或顺差就都觉得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好，那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讨论，大家其实可以知道，我们在台湾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真的确实是在 AI 的带动之下，在这几天的这种台北电脑展这种大会呢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一致。那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有面临比较大的波动，我想这个未来都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关心，因为台湾的经济只要有大的变化，一定是 AI 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会是什么改变，我想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因为家里太乱而连回家的心情都没有呢？其实空间不只是收纳问题，更与我们的情绪、生活品质甚至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水瓶女团整理共同创办人暨营运长的任伯珍，从担任秘书15年的职场人生到投入空间整理的创业之路，分享他如何从整理一个小抽屉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也陪伴超过200个家庭找回舒适与秩序，特别是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如何透过整理让银发族拥有稳定、安心以及尊严的生活空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开。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所以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尊严，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在英法族的朋友们呢，在居家的整理方面哦，也许呢你有这个环境呢，你可以请别人整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自己想要动一动，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Mandy 都会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做一个居家整理哦，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整理风非常的流行哦，所以我们赶快呢就请 Mand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Mandy 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当时呢，因为我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我们小聊了一下，
0: 是
1: Mandy 告诉我说你原先是当秘书耶，当了15年耶，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跟整理有关系啊？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或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这15年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还蛮不适合办公室的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因为在董事长旁边担任15年的秘书，所以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昂扣的那种工作，然后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身心俱疲，每天回家就是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先生或者小孩相处，然后家里又非常的乱，然后甚至下了班我也不会想回家，我就坐在公园吃面包
1: 啊，
0: 就是也不想走回家，因为就觉得家里好乱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下，我就是看见一个影片，就是说，哎，整理可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我从一个小抽屉开始，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重新的分类。那光是一个抽屉，可能就花掉我半天的时间。
1: 抽屉就半天呢，半天呢，4个小时。
0: 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抽屉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见东西就塞进去。里面所有的分类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光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又看到里面有一些照片，可能就让我又停留了更多的时间
1: 就是整理随便看一看，然后回想这个该丢那个不该丢，这样子
0: 是
1: 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0: 对，结果最后那个抽屉也没有整理完
1: 花了半天的时间还没整理完
0: 是
1: 好，那所以呢你看到问题了，后来你又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走进了所谓的整理的产业去学习了呢？
0: 就是从那个抽屉开始，我开始觉得说，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那甚至在 FB 或是社团上面我有看到一些整理相关的课程，我就有点一直被洗了之后呢，我就决定去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也蛮有实践力的，我就直接把它执行在我的家里面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发现就是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我开始慢慢的愿意就是回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愿意好好的跟先生跟小孩相处。
1: 这个时间呢你是你还在担任董事长的秘书的期间、
0: 是的，
1: 但是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重新过你自己本身想过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方向走呢？
0: 其实那时候也很迷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已经待了15年，也有一定的年资，工作也很稳定，其实待到退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声音呐喊，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余，晚上我就开始兼职，就是自己有点担任业务的这种角色，然后我自己去尝试试着接案子
1: 哦，
0: 对，然后
1: 是到真的接案子到别人家里面去整理了，
0: 是，我就自己直接开始接案了。上完课之后，我就直接做这件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就这样接了陆陆续续快2年的时间，才跟案场认识的伙伴决定一起创业。
1: 你现在的伙伴是你当时去整理的时候碰到的人，
0: 是，就是很巧
1: 的
0: 缘分。
1: 那为什么叫做水瓶女团呢？空间的改造中心是你们都是水瓶座吗？
0: 哦，徐姐，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好几次案场的相遇之后，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去接案嘛，然后我就 pass 给这两位伙伴去做，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姐
1: 哦，
0: 等于是算是我的前辈， 然后我就发现，诶，他们的能力，就是现场的能力真的都比我厉害蛮多的。然后我就开始找越来越多的案子，我们的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然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我们就聊到彼此的星座血型之类的，然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三个都是水瓶座。
1: 哦，所以他们两位也跟你一样吗？都是原先是从事别的工作，后来呢，因为某些的原因去学习了整理，然后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们三位认识了吗？
0: 是的，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技术长 Emma， 她原先就是自己是有开连锁饮料店的。
1: 哦，
0: 对，那她后来就是在南部工作，然后在北上上来。来的时候也因为喜欢整理，然后学习了这个课程，进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在暗场相遇的。那另外一位行销长，他就是自己做行销已经也有接近20年的时间，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某一个契机点上发现自己原来喜欢整理这件事，所以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
1: 哇，我都很佩服那个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像你刚才讲说一个抽屉整理了半天，我可能不会整理到半天啦，可是我觉得我整理东西，我为什么不喜欢整理东西，我每次一整理东西都比我预计的要拉长了很多，然后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觉得哈，我可以的时间才整理一点点哦，没那成就感。好不容易的整理干净以后呢，又来了，开始又堆了一堆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0: 通常会找我们整理的客户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自己整理难免就像类似啊，我们在纪念物品，比如说是像照片啊文件这种东西，其实它的顺序就是会被摆到最后面去看，因为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回忆当中，你就会无法抽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会先集中摆到最后，最后我们才来慢慢的检视这些东西。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你的生活理清，所以通常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就是掏空你所有家里的东西，然后全部拿出来做一次的检视，把所有的物品都集中，你才知道你的东西跟物品它的数量有多少。
1: 好，我们待会慢慢来告诉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有体力的话，他可以自己整理的话呢，或是跟他的子女一起来整理的话呢，或是有好朋友可以愿意跟他一起的话，告诉他们怎么的方法来做一些整理哦。因此呢，你们三位呢就开始呢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成立水瓶女团。那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真的创过业嘛，当然就有一位 Emma 她自己有做过这个连锁饮料店的经验，
1: 对，
0: 那其他两位都没有。我们觉得三个年纪也都差不多，对，其实也是落在就是大概45到50之间，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刚好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想要做一点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哦，我们要创立公司啦，刚好投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整理的这个产业，我们想要来试试看，所以就决定要成立公司。
1: 那水瓶女团是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水瓶座，所以呢而且都是女生，就叫水瓶女团。这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有 power 的。
0: 其实我们拿这个名字去登记的时候，还蛮多税务人员问说，哇，因为你们水瓶座吗？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好奇的。
1: 可见呢大家这个印象都很洗脑，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哦。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英法族呢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会有不同的？你们现在接蛮多的英法族的朋友们的居家吗？
0: 其实蛮多的，就是像英法族的朋友大部分就是他的子女会请我们来帮忙爸妈协助他们做整理，
1: 对，
0: 所以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跟尊严，我觉得这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年轻家庭呢大部分就是北漂上来的年轻人们，他们双薪啊，其实很多家庭他们不是懒，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整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责任制，
1: 对，
0: 所以你下了班又要照顾小孩，没有后援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1: 对，没错。好，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成立公司之后，所以你们这公司成立了多久呢？
0: 目前大概是2年左右。
1: 你们三个人合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们就决定开公司？
0: 其实我们合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决定要开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从原本的公司离开 了，
1: 所以呢，另外两位都可以搭配就开始成立公司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那当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只要有需求的都会来找你们嘛。那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这些的居家，譬如说英法族的朋友，尽管是他的子女请你们去帮他的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呢去整理，有没有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近期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是我们伙伴的
1: 亲戚，
0: 对，亲戚之类的，地点其实是在台南，蛮远的地方，
1: 这么远全省都接哦。
0: 对对对，只要客户就是愿意，就是甚至我们到宜兰，就是全省几乎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因为他的家是透 后天厝，已经在那边生活了二三十年了、所以东西的物品量其实是非常的高。为什么会请我们整理，是因为这对夫妻目前是没有住在台南的，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高雄，但是台南这个房子如果不整理的话，可能他们现阶段想要租出去或卖出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就变成会闲置在这边，其实是蛮浪费的、
1: 是、
0: 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来协助整理。然后再加上先生的部分他是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太太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已经差不多嘛，都七十几岁、当然生活自理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物品的累积跟这些重量，尤其是透天厝，就是他们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是搬运物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更何况这个家里以前住了那么多人，可能 一整个家庭是六到七个人的那个物品量、那不可能全部是由老人家来整理，他们子女有的已经到国外，有的也到外地去居住了，所以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屋子就会闲置在这边。那他们偶尔回来住的时候，其实连要进去住可能都有困难，因为那个房间，他们目前在生活的房间，其实那个走道是有点过不去的，物品量是非常高的。那再加上先生有失智的状况，
1: 那比较危险。
0: 对，你很危险，你又找不到东西，那你也担心他跌倒，
1: 对，
0: 所以才会请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理的动作。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英法族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Mandy，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英法族其实他要的就是安全、稳定、安心嘛。那英法族在动线设计上面就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他要看得到、找得到、拿得到。对他来说是最便利的，也不用再麻烦就是年轻人。所以像现在我们居住很久的环境当中，我们原本使用的设计它的柜体都是有柜门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老人家的房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个柜门可不可以拆掉，因为打开柜门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有难度的。
1: 可是如果柜门拆掉了，他的衣服不是就看得更乱了吗？
0: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会用
1: 推拉、
0: 对、吊杆的方式，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布帘，甚至有时候柜门它其实已经很久了，你甚至要推拉都不方便，只能把它拆下来，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而且这样子费用也不用再增加很多，你不用再重新换柜，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去使用，甚至更便利，我们只要增加几个吊杆就可以了、
1: 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在年轻的家族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拿取方面是比较 OK 的，对吧？
0: 是。
1: 那在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家里面，除了这个柜门拿掉之外呢，还有哪些，譬如说它是公寓式的，或者是刚才您讲的就是透天的，这两个整理的方式又有不一样吗？
0: 透天跟公寓式其实我们会看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整理对于年轻家庭来说可能是提升生活效率，但是对银发族而言往往牵涉到回忆、情感以及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重新整理。面对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物品，究竟该如何取舍？看似平常的居家环境又可能隐藏哪些的影响长者安全的风险？我们继续聆听水瓶女团的营运长 Mandy 任伯珍，带我们了解银发族整理背后的故事与需求。她说，
1: 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像我们之前承接的一个案子，就是老太太她原本住在木栅的三楼，她下请我们去整理的就是一楼，一楼原本是客厅跟公共空间，
2: 所以它是透天的。
1: 对，它是透天的，所以她请我们整理就是因为她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因为她并没有要加装电梯，所以在不动很大格局的状况下，就是要把一楼调整成可以让她居住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微改造。我说微改造就是我们在不动硬装、不动基本装潢的状态下去调整它的使用空间，对，哦，包含运用一些层架。
2: 层架，
1: 对。
2: 那个空间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微调整呢？
1: 当然基本的拆除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设计装潢的部分，但是就不用请到设计师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比方说拆除完过后，我们把它全部的物品下架，然后全部厘清之后，我们根据他生活，比如说他这边要隔成有一个轻隔间嘛，隔成他的房间，房间的话就可以用层架的部分去设计他的生活动线，包含他的物品，他最常用的，我觉得老人家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生活用品，一定要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黄金区，就是在腰部以上跟胸部以下这个区间，他拿的时候不用垫高脚，然后也不用弯下腰，这个部分对老人家来说是最便利的。
2: 所以他的物品或者是他的药品或者是他最常穿的衣服就要都放在这个区块。
1: 是的，
2: 所以那你们要把它做一个分隔吧，不然的话这个药品、衣服跟他常用的一些日用品这样也会变得很乱，他会搞不清楚在哪里。
1: 是，所以这个层架其实它是有点可以客制化的，对，而且它可能可以不只有一座，用原本的比如说原本家里已经有的柜体我们都可以去做重新的设计，因为现在家里原有的柜体很多其实它是有层板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层板然后再搭配一些市面上很简单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收纳品，我们去用一个抽拉的方式变成一个抽屉式的模式，就让老人家可以轻易的拿取到更深层比较深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运用一些商品去做搭配。
2: 所以你们不是光只有整理，你们包含了怎么样做收纳，还有呢算是一个
1: 微改造，
2: 微改造
1: 可以这么说，
2: 这种微改造的方式都放在里头了。
1: 是，
2: 这个在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有学习这样子吗？
1: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上的课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些模式是经由我们这两三年来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案场，我们全市整理，所谓的全市整理就是整个家庭的改造，在全省我们已经超过了200次的改造，就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拆拆装装啦，拆柜门啦，做层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服务的项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成本的考量之下，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租的，他不是买的，我在不想要动用那么高的成本之下，我用小小的微装潢来改变我家里的气氛，或是让老人家在生活上面的动线可以使用的更加便利，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的方式。
2: 但是有些长辈啊，他那些东西啊有些他舍不得丢，我相信你们整理应该都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些东西要的不要的或是待考虑的，
1: 是
2: 等等，很多人他的孩子可能认为都不用了，可是他没有，他要，譬如说就像刚才 Mandy 呢一开始有提到的，像是照片啦或是特别有故事有纪念性的东西，衣服啦、首饰啦、画画啦等等，或是年轻的时候去国外

0: 买的纪念品，或是到其他旅游地方买的纪念品，他都舍不得丢。可是问题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可能都有很多的灰尘了。子女跟老人家的意见不同怎么办？
1: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不会站队的，我们不选择，我们就是先观察。最重要的还是于在这个空间的使用者是谁。当然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他有一些回忆他是丢不掉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婆婆好了。大概五六年前我们还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她的脚已经比较不方便了，因为她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她一定得要搬到有电梯的地方去。我们是大搬小哦，是从45平的四个房间的平数的公寓搬到大概20平左右，他们两位老人家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搬过去了。
0: 对对，
1: 当然包含大型的物件，这个是一定得要断舍离。但是我们带过去最多的是什么？是衣服。
0: 衣服
1: 是婆婆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也是一枝花，就是她的身材也是很漂亮，然后相片会被放在相馆外面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她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她有许多很美丽的衣服。那时候我刚从事整理师，她的儿女们就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主张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丢掉，
0: 都不要了。
1: 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0: 舍不得。
1: 我知道那个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但是那些衣服曾经使我美丽过，
0: 而且一看那个物件就会回想到当初，
1: 对，当初那时候的自己，
0: 自己，对
1: 对，虽然我现在穿不下了，但是我曾经拥有过它，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位置就让妈妈放吧，为什么不行呢？又不是真的没有位置了。
0: 对，要听专业的整理师。
1: 是，刚好我那时候已经从事整理师了，我就说你们就让他放，可以让他开心，有什么不好？
0: 对对，
1: 所以最后就是把那些衣服，我把它用一样的衣架挂起来，然后让他打开的时候看得到，然后是开心的。
0: 你讲的这个衣架，我们现在很多的卖场啊，或是你之前就已经有的，那个衣架可能是琳琅满目。依照你们整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衣架呢都要统一规格的，还是说呢大衣因为是要用比较厚实的一个衣架，那这个衣架需要比较整体吗？还是也不用？
1: 觉得是看个人的观感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空间赶快可以恢复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摆在第一优先。但是如果你今天空间使用上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你想要的是更细致更美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让它达到整体的一致性。
0: 可是问题要再整理一次很麻烦耶、欸、所以那样的话就要一次把它整理到位啊，不是吗？整理师的观念是如何？
1: 依照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觉得一次到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假设是老人家他的体力上可能也有限，假设我们今天要三房两厅的全室大改造，如果依我们啊，我们是一到两天内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一次可能是12个整理师就直接进去，
0: 12位整理师，
1: 是我们最高有到20位一天完成。但是对于老人家他的体力上面可能会吃不消，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规划专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专案，就是我们会有专案的 PM 去执行这件事情，包含时程表，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整理师他负责的项目是什么，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让客户知道，也比较有安全感。
0: 对，
1: 就很像你在做一件工程一样，甚至比那个更细致。假设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比如说原本是2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5天，然后老人家集中筛选，就是只有2到3个小时去集中做这件事情，才不会消耗他的体力。对，因为1-2天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真的太大了。
0: 的确，我还听有一些老人家，如果真要丢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他反而呢就觉得很难过，就会
1: 想要放弃。
0: 对，而且会失声大哭哦。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我很难想象啦，你们的看的应该比较多，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
1: 我自己反而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原本想象都是老人家会丢不掉，因为每次都是子女来找我们说他爸爸妈妈需要断舍离，他可能很难丢哦，这个过程你们要多协助他哦，我们都说好好好，我们的想象也是如此。可是每次一到现场啊，我们发现那屋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没有地方放了，他就往爸妈这边塞，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爸妈的东西，真的要丢的时候其实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爸妈都说我的东西都可以丢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嗯、看到的都是爸妈断舍离非常的坚定坚决说哦没问题这个不用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小时候的车车他说妈妈这个你要给我丢掉哦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幽默怎么

0: 怎么会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原点去探讨说，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是谁？这个空间是谁在使用的？那这个物品是儿子的，那儿子请问你要断舍离，还是你要拿回你自己的空
1: 间？
0: 对，你就带回你的空间，你不要再占用爸妈的空间了。
1: 原来大部分都是孩子的东西，反而不是两位老人家的东西。
0: 我自己家也是啊，我们家现在，我家住基隆嘛，我家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有哥哥带回来的一些物品们。我妈妈其实是非常会断舍离的
1: 哦，
0: 她常常会问说，那些小时候的东西你不带走吗？
1: 不带走的话我就直接扔了。
0: 是。
1: 好，那当你们自己观察呢，银发族呢，他最常见的空间的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隐藏着生活的安全的风险呢？
0: 其实我觉得银发族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不知道管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可能可以问朋友或什么，可是大家年纪都一样大，可能都有体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第二个当然是可能对费用的疑虑，就像早期我们觉得说请人家来家里打扫是一件很浪费钱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观念改变了，
1: 对，
0: 当我具有经济实力，我也真的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协助？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0: 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观念也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子女或是甚至是银发族直接找到我们来协助他们做整理。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在晚上，老人家可能，不要说老人家，我自己啊，可能都会有频尿的问题啊，那我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我可能还要去开个灯，很麻烦。
1: 对不对？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清除动线上面，我们把动线设计的就是去洗手间的动线它是很顺畅的，旁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在床底下旁边装一个很简单的感应灯，其实它不贵，可能就一两百块，可是你装上去之后，你下床的话，你在那个路上都是有灯的状态，
1: 所以那个感应灯是它只要一下床就可以看到，就有感应，
0: 就有光源了。对，那这样其实在安全上面就可以减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子女自己也就是子女也会比较安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辈自己的那种，我感觉我的自主力可以再更延长一些。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你们现在呢接的这个银发族的，除了子女找他们之外呢，有没有这些长辈他们自己请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这些想整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也是花钱，因为这个整理下来呢，如果是整个家大整理的话，花费可能也不少。
0: 是，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目前的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0: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帮父母找比较多。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0: 整理不只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样貌。在下礼拜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将会继续分享更多银发族整理案例，以及如何透过空间规划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感。祝福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的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1989年四月，中国大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啊，发起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会，后来就迅速演变成要求言论自由、反贪腐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的示威啊。那数百万人民的诉求最后得到的是无情镇压，就杀戮啊。1989年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中国政府派出军队开着坦克车血腥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学生和平民，造成大量的死伤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候引起国际强烈的谴责啊，成千上万的六四事件经历者来说啊，改变他们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正是就是为六四而走入教会的基督徒，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要跟我们来谈一谈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他同时也为我们大家带来那教会这个秋雨之福教会最新的情况。我们一向都非常关心王怡先生啊，他的一个处境。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从美国远道来的中国家庭教会邱宇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汪弟兄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是，谢谢汪成忠弟兄啊来到节目啊。那他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也是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谈话是基于信仰。
1: 是的，
0: 我们从信仰这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从信仰出发，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幸福快乐。
1: 阿们。
0: 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很特别啊。先谈一下六四期间那个经历。
1: 是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37年前的这个经历啊，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我生活里面的血肉里面。89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研究生毕业了，分配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那一年我26岁。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哈做了1、2、3这些事情，写过一份传单。在5月19号建联的时候，要求召开中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第二个呢，参与组织2次四川地区的当前局势的研讨会，其中呢也包括对学生啊提出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要以鲜花去反对枪炮，以和平哈去面对暴力。第三呢，就是组织了3次四川知识界的游行，为此我坐了19个月的牢，罪名是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罪。
0: 是，所以这个六四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负担。
1: 是的，因为当初在80年代中期。

大家都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哈，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希望。当时自己读书，80年读大学的时候，不像现在，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啊。所以说，当自己的理想

0: 击穿的时候，这样一颗心，这样一种叫记忆都说清了，就他对我的影响是无法挪去的。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自己去挣钱养家糊口啊，房子变得来越来越大，车开得来越来越好，在别人看来你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心里面的那一份伤痛，就心里面那一份不公义的事情没有得到公义的哈伸张，那一颗心里面的结始终无法落去。无论你社会上的现实的给你的回报怎样，你怎么有钱，你怎么感觉到生活的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自由，但是你仍然感受到不公正、不愉快，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良心。
1: 你就是在这个状况下跟王怡牧师来见面的吗？长老，
0: 是的，我以前呢，我会每到六四的时候啊，我会自己绝食一天，就那一天不吃饭，饿肚皮，来表示自己哈不忘记这个日子。但是后来我听说，成都的秋雨之父教会，就是王毅牧师带领的教会，他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的纪念日到6月4日89年天安门屠杀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们会举行为国家祷告日，其中6月4号是进士祷告日，并且几百人参加来讲述这个事件，维持祷告。他就深深的激励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墓道有一年的时间，在四川一个著名的作家冉云飞家里面，当时是王一牧师带领查约翰福音，前半年是王一牧师带，后半年是林强长老带。查了一年，我们觉得基督信仰非常好，但是呢信不进去，因为我们长期受无神论这个影响，无神论的世界观还是接受不了许多事情啊，接受不了。但是就是那一天，6月4号那一天，听说有几百人哈要为六四来祷告，并且为六四来进士祷告，我说我就要参与这个活动。结果当天6月4号当天，王一牧师一早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教会就发出通知说，我们的教会在江信大厦的19楼，这个大楼的就发出通知说停水停电，上次就去不了。
1: 这是哪一年？
0: 2014年的6月4日。教会就说我们把这个纪念活动，把进士祷告放到各个小组里面。说当时我还没去过王一牧师家，那我下班过后就说我去，我和我妻子哈一起，我说我们去王一牧师家。那个是天晚上7点过，天都黑了，进他的小区大门的时候还要登记身份证呢。门口4位戴红袖套的专门登记王一牧师这一家，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哈，明确的登记哈，我们是谁谁谁。王一牧师当时家大概住在7楼，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晚了一点，一个一套二的房子啊，不大的房子里面估计有60-70人，
1: 哇，
0: 挤满了。当时王一牧师还在派出所，说大家的情绪啊都还是比较压抑，不知道王一牧师什么时候出来。大家知道我有六四的经历，就让我做一些分析，就让我做一些分享。所以说我刚才我就说了一些类似于刚才的话啊。哎呀，我一说完，我就发现下面的小的几岁，大的可能有70-80岁，这些人哈在抹眼泪，在哭泣。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里面对基督教的那种心被软化了。当时如果心里面有个石头，心里面有块冰，那块冰化了，那个石头被挪去了。我觉得这一群人，他愿意为我这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里面可能95%

0: 以上我都不认识，他们会为我心里面的忧伤，为我心里面的伤害来哭泣。我就想起了圣经那句话，与哀哭者同哀哭，我就愿意加入进去，我的心里面就没有任何障碍，我就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所以就那一刻哈，我信了主，直到今天。
1: 是当局对秋雨之后教会的迫害啊，2018年12月达到高潮。当时有100多名教会的成员啊，包括王仪牧师跟他妻子啊蒋荣，都被抓捕。那教会的财产被查封，那教会被取缔，其他的教会成员则继续受到不断的受到警方骚扰。2019年12月，王仪就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非法经营罪被判刑9年哈。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政权对教会的打压？他怎么这么害怕？
0: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无神论的信仰哈，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三观不同。
1: 三观不同。
0: 经常当局来抓秋雨教会的这些会友哈，其实会友经常会和警察他们发生一个争论，就是问谁大，共产党大还是上帝大，习近平大还是耶稣大，啊，就是不同的观点。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认为耶稣是我们的元首啊，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行事为人情思意念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但是世俗的社会他没有神，他就认为世俗谁掌握着权力，有枪有笔杆子好，有钱袋子，他们就最大。所以这种冲突哈，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那么2018年129这样一个教案，实际上对秋雨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大概有28位被刑事拘留，短的几天，长的哈8个月。比如说林强长老就被关到2019年8月才放出来的，有29位秋雨的弟兄姊妹被行政拘留，短的拘留几天，长的达到38天，有人还被连续哈拘留哈3次。王英牧师被判刑9年，秦德富长老被判刑4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秋雨教会依然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哈那双钉痕的手的扶持，依然站立到现在。基督秋雨教会现在叫秋雨圣约教会，他依然哈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哈祷告，包括为6次祷告，每一年仍然坚持从5月12号到6月4日这段时间为国家祷告日，6月4号这一天全教会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当时我们14年就移民美国了，啊，14年就6月4号那天我们信主，6月下旬我们受洗，但是年底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在2018年发生这个教案过后啊，我们就想回到成都去关心他们，去嘘寒问暖，去给他们带去一些帮助。但是最后发现被帮助的是我们，我们得到了益处，他是就是让我们从信仰上看到为什么那种在逼迫环境的人他们都要如此的相信走这样一条哈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在美国在海外条件很好，反而我们的信仰往往哈不是那么的坚定。其实他就让我进一步去思考信仰，后来才发现他们哈对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属灵的益处，让自己在灵命的生活上哈有了很大的成长。即使包括现在你看，时隔哈7年多，今年的2026年1月6日秋雨又发生第二次教案，抓捕了哈秋雨教会的带领人林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贾学伟副执事、

0: 风华弟兄，还把李银强长老的妻子张勋月师母哈也一并抓了。另外还有外教会的两位，这就是2026年1月6号的这种教案。实际对秋月教会的打压哈是不断的，这是一件特别被神所使用的教会，他一再的打压他，实际上就是秋雨教会坚持走一种哈信仰公开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我们要把城建在山上，我们要做光，要照亮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由此去赞美上帝，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我们要做盐，来融入到这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
1: 是，所以王弟兄、王承宗弟兄刚讲的，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是保障你这个自由吗？信仰自由写在上面。至于今天王姨所做的事情，你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应该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啊。
0: 是的，
1: 可是宪法也没用了，法律也没用了，那中共是到底是把自己的宪法当什么？踩在地上蹂躏，把法律也视为无物，那不就标标准准是一个突围政权了吗？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证明他根本就没有 legitimacy， 他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非常关心王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共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然后他也认为逼迫越大信仰越深。
0: 是的，
1: 他就说对，
0: 王英牧师就讲过嘛，他说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
1: 政权。
0: 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就讲到这块，就是说权力没有权力不是出自神的，但是神给在上掌权者，给这些配件者哈，赋予他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那些行善的人，惩罚那些行恶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让行善的人害怕，让作恶的人哈猖狂。其实基督徒是非常遵守现有的法律的，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即使这些法律上有些条款它中间有些问题，但是基督徒都顺服，只要他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仅基督徒要遵守，更重要的是那执法者他也要遵守法律。如果说执法者不遵守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哈公平的哈世俗社会公平的最后的那道防线它就没有了，就没有公正。但是对于基督徒来看，这个问题会从更深的来看，就是公义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本身就是公义，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基督徒也是罪人，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认为自己有罪，但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特别是那些违法的执法者，他们在这方面就大大的得罪了上帝。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在上帝眼中就是恶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王英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他被捕前，他是2018年12月9号被捕，他在10月份写了一个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他就讲到我顺服现有的政权，但是我要在信仰上抗命，对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行为，这种法律，我要从喜乐的哈去反抗，温柔的去反抗，坚定的去反抗。 他甚至说在法庭上他都讲，他说我复法，你判刑判我九年，我不上诉，但是我不认罪。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基督徒的反抗它是一种信仰上的反抗，这一点和我个人的经历是也是给我帮助很大。你比如说六四，你受了伤，不公正，被不公正的待遇，我被关押19个月，被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你怎么办？你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的不悔改的这个政权，在六四这个问题上至今哈37年了不悔改，你又打不赢他，你声音也没他大，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妥协，你又觉得他是错的，你是对的，那怎么办？如果你要在现在的过程中就要求要平反，要看到一个现实的，在现实中看到公义，那么有可能37年过了，再过10年，甚至再过37年还看不到呢，那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就死不瞑目吗？那整个你的一生你该怎么度过？你不就满怀苦毒吗？实际上他们在犯罪，但是你不应该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啊，他们生病你不应该自己去吃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我去理解到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是真正的公义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还有更美的盼望。毕竟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切死人活人他们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闲言碎语，都要接受审判，该去哪里去哪里，该上天堂就上天堂，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如果他们不悔改就是要灭亡啊。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就很平和，我就在上帝的面前，在信仰的带领下，我能够爱自己的家人，我能够爱身边的邻舍，我能够去做我当要做的事情。他就把我带入了一种基督徒的人生。
1: 其实王先生你刚讲啊，我跟你回应啊，你知道十字架今天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0: 阿们。
1: 可是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定死耶稣的罗马工具，这个十字架今天有神圣性。六四是屠杀中国人民学生的一个暴行，
0: 是的，
1: 他也可以像十字架一样，变成中国人像这个残酷的共产党政权说，我们拿着六四就像拿十字架一样，你怎么看？
0: 哎，这个杨先生哈，你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非常好哈。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人生，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是，
0: 但是呢他为了救我们，他愿意哈降卑为人，生在马槽，并且哈愿意为我们的罪去死，并且在死的过程中他承受了一切的侮辱、唾沫、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感恩，本来这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就叫白白的恩典。怎么回报恩典呢？我们就要效法哈耶稣基督的道路，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可能在他们的意识，在89年的时候是要害我们，但是在上帝的那里，也可能上帝就要借助这样的苦难，让我们来认识到世间的不公，认识到公义的来源来自上帝，认识到只有跟着他才有盼望。这就能够在上帝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不被捆绑。不然的话37年过了，73年过了怎么办？
1: 对，所以这里头存在了一个在圣经里头哈， 我们知道弥迦书六章八节

0: 讲行公义好利民，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1: 阿们。
0: 那我们在台湾呢、啊，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行公义？我们在台湾是有拿出哈、哦、这个以西结书啊，三章十八节里头所讲的，因为神哦，在这个这段话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消灭恶人？我没有，因为消灭恶人是你的事情，你是必须去告诉这个恶人不要再行恶。如果你有去告诉他，结果他不做，未来我灭了他的时候不会寻你的血债，记得这个经文吧？
1: 是的，
0: 在台湾的人看来就是这个，所以台湾人很勇敢的会告诉中共说你错了。虽然对很多人说你台湾人讲你错了，那个中共政权那么大，他不理你，哦，不重要，因为我们是信仰上面，我告诉上帝说，我们有照着你以西结书所说的，我们有去告诉他你不可以行恶，他不做嘛，哈，神灭了他以后不会寻台湾人血债。
1: 是的，你这个。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关于基督教信仰啊，
0: 实践性，
1: 对，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
0: 因为信仰而不执行，这个信仰是死的。
1: 阿们，阿们。
0: 这个是李登辉前总统在生前告诉我的事情。
1: 李登辉总统也是基督徒，
0: 非常好的基督徒，
1: 是这样的，是的。圣经就要求告诉我们哈，
0: 要
1: 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就要看到孤儿寡母哈，你要去看顾他，要去照顾他。那么行公义就是你看见那种不对的事情、不义的事情，
0: 勇敢的去告诉他错了。
1: 哎，对，这就是有真理、有恩典，在爱心里面说诚实的话。你如果不对他说诚实的话，你就是不爱他，你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哈去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讲，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就好像自己被捆绑，你们要纪念那些遭受苦害的人，仿佛自己在肉身之内。那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哈、啊，都是同一个肢体，都连接在基督这个肢体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0: 所以
1: 一个肢体都荣耀，所有的肢体哈都快乐。
0: 所以汪弟兄，对你来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都是你的肢体。
1: 是的，阿们。
0: OK，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汪承宗弟兄啊来谈，他是秋雨之福海外会友哈，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日前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等18项措施。赖清德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协助行政团队向在野党团沟通协调，尽速完成修法程序，让更多家庭及早受惠。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民进党三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发表谈话指出，他日前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而为了

0: 协助劳工兼顾家庭与职场，落实照顾不离职的目标。行政院也就五大面向之一的友善职场部分，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与就业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送交立法院审议。赖清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相关修法重点包括产假从现行八周延长到12周，陪产检以及陪产假从现行7天延长到14天，增加1倍，同时也将育婴留停修正为育儿留停，适用年龄由3岁延长到6岁，现行可单日请假30天的育婴假加倍为60天的育儿假。赖清德也说明，针对育儿留停津贴，双亲都领满6个月后，可各再请领3个月。薪水80%的津贴将由劳动部补助。另外，政府也规划透过租税优惠200%，鼓励企业投入托育支持，让员工安心工作，放心育儿。赖清德说，他邀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协助行政团队与在野党沟通，希望能尽速完成修法，也要求全体党公职大力协助宣传。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1: 因此我要请立法院党团协助行政团队与在野党团队沟通协调，尽速完成修法程序，也要大力宣传，建构更为友善的职场环境，让更多家庭能够及早受惠。
0: 赖清德强调，政府的目标就是要透过更完善的支持体系，让年轻人看见希望，减轻负担，让每个家庭都能安心迎接下一代。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法务部今天举行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记者会，将打造全台首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计划。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是台湾司法及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透过 AI 协助检察、关护、行政执行及政府采购等司法实务工作，减轻第一线同仁的负担，提升司法量能。记者郑佑翰报道。
3: 为因应 AI 浪潮以及政府推动主权 AI 及 AI 新十大建设政策，将 AI 导入公共治理与行政服务领域，法务部3号举行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启动记者会暨论坛，正式启动全台首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计划。法务部长郑明谦致辞表示，他上任后积极推动调查的刚性司法、保护的柔性司法以及司法科技三大领域，其中建构法务大型语言模型，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表示，面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新形态诈骗手法持续演变，行政院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已明确要求运用 AI 科技强化防诈以及打诈工作，法务部责无旁贷。因此，郑明谦指出，法务部将在检察、关护、行政执行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导入 AI， 协助文件摘要、资料比对以及相关文书作业缩短作业时间，让人力聚焦在核心业务，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以及司法能量。他说，
4: 各项的司法实务的一个领域呢，要导入 AI 来辅助同仁来做这些相关工作的一个推动。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哈，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
3: 郑明谦强调，法务主权 AI 不只要聪明，更必须是可信任。因此，主权 AI 落实三大原则，必须重视隐私以及资讯安全，追求透明、可解释与可追溯机制，以及确保公平、避免偏见。同时，导入第三方独立检验机制，检视资料与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保障人民的隐私与权益。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 AI 不可能100%准确，因此除了建构模型能力之外，更需要整合资料治理、安全评测以及风险管控等技术。他认为，法务部专属大型语言模型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示范案例。数发部长林怡静则指出，在法律专业领域中，国际大型语言模型多以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未必符合台湾司法的实务需求，因此必须建立属于台湾自己的法律 AI 模型。 他表示，数发部已成立了 AI 评测中心，评测全球超过140种 AI 模型，未来将专业的法律知识作为检验模型能力的重要依据，也希望打造最符合台湾法治环境的

0: 主权 AI， 并逐步扩大供律师以及一般民众使用。中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农业部今天宣布，透过系统性关键技术导入管理策略，已经成功克服检疫害虫、储运品质等挑战，协助台湾凤梨突破外销瓶颈。输入凤梨的征询率从 35.4% 大降到 16.6%， 让果农成本有感下降。今年截至4月底，凤梨外销量已经达到 1.4 万吨，有望突破2万吨的年度目标。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农业部农事所指出，自中国2021年3月禁运台湾凤梨后，政府分散市场有成，日本已成为台湾凤梨外销的主要市场，但也遇到品种及温度管理产生的果肉黑心问题，还有频繁检出文翅蛾，需要整批做溴化甲烷熏蒸处理，导致成本增加、货架寿命缩短等痛点。另外，长途运输也常有果梗发霉、卖相不佳的问题。农事所指出，农业部凤梨品相团队透过专业分工，一方面建构冷链技术，显著降低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黑心问题发生率，另一方面也及时筛选病虫害防治药剂、制药技术，建立安全采收期，并立即公告用药，注意田间防治、外销检疫、加速通关等技术，使得外销凤梨熏蒸率从2023年的 35.4% 降至2025年的 16.6%， 检疫熏蒸件数从345件降至155件，可降低约新台币2000万元成本。农事所表示，团队也协助建立无人机施药参数及施药指引、田间有害生物综合管理操作指引，在产季减少施药1到2次，每公顷施药成本可节省新台币4000到8000元。随着品质全面带动，凤梨外销价格稳定上扬，外销量同样亮眼。农业部国际事务司兼任记政钟明娟表示，今年凤梨外销年度目标设定2万吨，光是今年1到4月外销量就已经超过 1.4 万吨，他对达标持正面态度。他说，
3: 目前第一个市场是日本，已经外销了14000多公吨。第二个市场是香港，大概是300多公吨。然后第三个市场是新加坡，已经快200了。那现在五月的还没出来哦，开始慢慢的大出，所以我们大概今年的外销的成果应该会蛮正面的。我们希望会有更好的表现，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业者能够一起努力。
2: 农业部科技司副司长陈瑞荣指出，凤梨除了外销日本外，还锁定进入南半球的纽澳市场，而北美方面对加拿大已有外销，美国市场也可能在近期开放输入。农业部盼台湾凤梨能成为行销全球的重要农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象征民主、自由与对话精神的哈维尔的长椅今天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正式揭幕。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不只是公共艺术，更代表台北和捷克深厚友谊及民主对话精神。二度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则强调，台捷共享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信念。这座落脚城市绿洲的长椅则将让人文精神和公民对话在台北持续生长。记者江昭伦报道。
4: 由捷克捐赠的哈维尔的长椅3号正式落脚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成为全球第61座、亚洲第3座哈维尔长椅。揭幕仪式由台北市长蒋万安、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共同主持，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捷克驻台代表施坦格及捷克访问团成员等百余人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今年适逢捷克前总统哈维尔90岁冥诞，蒋万安表示，哈维尔不只是捷克民主化的重要象征，2022年曾获政治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与台湾也有深厚渊源。哈维尔的长椅从2023年捷克驻台代表处提出设置构想开始，历经选址、设计与数种讨论，最终选定大安森林公园作为落脚地点，并由哈维尔的夫人亲自挑选紫微树，象征希望与生命力。蒋万安指出，之所以选择大安森林公园，是看重这座城市绿洲开放包容的氛围，希望让哈维尔所倡议的民主对话精神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包含国内不同政党。蒋万安说，
5: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公共艺术，更代表台北与捷克紧密结合的关系，而这个倡议也代表了民主的对话，所以透过对话能够相互的理解，能够化解歧义，建立信任而进一步的合作。所以不只是民主伙伴之间应该如此，国内不同政党之间也应该。

0: 应该如此。
1: 韦德奇表示，他很高兴能在哈维尔90岁名单之际，与各界共同见证台湾首座哈维尔的长椅诞生。他指出，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出口自由、民主、韧性、团结以及真理与爱的价值，而哈维尔的长椅正是希望将这些珍贵的理念带到世界各地。他强调，人们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幸福，更应该关心他人的处境。他期盼未来有更多哈维尔的长椅出现在世界各地，促成彼此理解与交流，共同捍卫自由与人性。这也是哈维尔的长椅设置最重要的含义。韦德奇说，
2: A proto je nutné, abychom spolupracovali, abychom vedli dialog, abychom stavěli a budovali vás.
3: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能够与我们进行对话，能与我们交流，到这些地方出口我们的长椅，就是类似于今天在台北大昂森林公园的长椅，就是。便捷我们的互相交流，互相的对话，就是会进一步会加深我们的彼此了解。然后它的主要的含义就是让过去的人轻轻松松地坐一下，进行交流，进行对话，彼此交换意见，然后一起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1: 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则表示，哈维尔不仅是捷克民主的象征，更是全球追求自由与人权的重要典范。他以勇气、智慧与坚定信念推动社会改革，为民主价值留下深远影响。如今这座象征勇气与信念的长椅设立在台北，不仅提醒人们珍惜自由、尊严与人权，更彰显台湾与捷克共享的普世价值。哈维尔的长椅是由捷克知名建筑师伯雷克·席佩克所设计的全球公共艺术计划，首座在2013年在美国华府揭幕，之后陆续在世界不同城市设置。其设计由两张相对而坐的椅子与一张圆桌组成，中央穿过一棵持续生长的树木。两张椅子象征不同立场的人愿意坐下来交流，圆桌没有主位，代表平等与尊重，树木则象征民主需要时间培育与成长。台北版特别选择适用本地气候的紫微树，桌面边缘并刻有哈维尔最著名的一句话，真理与爱必定战胜谎言和仇恨。捷克中心台北也同步在大安森林公园捷克站阳光大厅推出哈维尔熟悉与陌生摄影特展，展出21幅珍贵影像，呈现哈维尔身为剧作家、思想家、公民运动者与总统的多重面貌，带领民众走进这位民主斗士的人为世界。展览将至6月15号截止。央广记者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4: 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丁据报近日遭到自家官员警告，他经不起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在乌克兰战争，尤其是乌方前线捷报频传，并持续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英国独立报报道，俄国财政高层和中央银行官员据说曾敦促克里姆林宫控制不断飙升的国防开支。俄乌双方都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代价高昂的空袭。俄罗斯深夜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22人死亡。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2号则表示，俄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除了恐怖手段外无牌可打。根据彭博报道，随着乌克兰持续空袭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进一步施压，俄国国防官员据报告诉普丁，他们今年将会需要额外数以十亿计美元以支援战事。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提到园艺治疗，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1: OK，
0: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0: 他们，
1: 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发现青少年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 活动、
2: 哦、嗯，是
1: 很有趣。
2: 嗯，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哦、嗯、谈到雨清也有推荐一些具有疗愈作用的植物了哦，像譬如说甲酸姜叶哦，还有黄精，还有香兰、月桃、刺葱等等，这个比较像是用食物的这个部分吗？
1: 因为我自己服务的族群很多，嗯、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念艺术的背景，所以我对文化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敏感，嗯、我也会很想要带，比如说像是新移民、新住民、移工、这样的族群，或者是我想要多运用台湾原生植物，或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把它加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因为毕竟园艺治疗这一个职业它是从西方来的、那它也是跟战争有关，就是很多战后的伤兵，然后让就是这个发现他们从事园艺活动对身心的复健有帮助、但是因为我们园艺治疗要本土化，我当然会希望是多运用我们台湾的原生植物，以及比如说像是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生态的智慧的植物进到我们的园艺治疗的活动里面。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像甲酸姜叶，甲酸姜叶就是在台湾族他们是包吉纳布啊、阿拜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粽子，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吃的。
2: 对
1: 啊，那所以它是可以吃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吃吃喝喝它也可以用，然后它也是很重要的民族植物、那像黄精、七叶蒲姜、那这个植物它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在地有非常多连结的植物，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或者是原住民族、其实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他们，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植物带进去。那当然像您刚刚讲刺葱啊，这种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的新香料。对，那我就是在这几年的园艺治疗活动，我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台湾跟文化有关的植物还有原生种的植物再带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
2: 那接下来我想请雨清来介绍这个市民农园。市民农园的概念是什么？
1: 市民农园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就是它有一些是这个市府的地、那目前暂时它并没有要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要新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委给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像这个社区的协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单位去做管理、那当然就是市府有一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每年就是要看这些委托管理的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运作啊，这些地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等等的。所以这个台北市其实有蛮多市民农园在分布在不同的里啊、那如果离这个央广最近的应该像圆山族球场那边，以前的圆山足球场现在全部都是可以去认养的市民农园、
2: 认养要钱吗？租吗？
1: 他现在是委托的，而且他以前的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他那个比较不是地址啦，他是用那个植栽箱一块一块是要用租的对，然后但是他会帮你浇水啊，所以你在那边种、那他们就会有浇灌系统，这个是比较特殊啦。那像我自己住的是北投区，然后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这样子委托这个七言社区发展协会管理的这个市民农园，那当然这个也是市府的地、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块地我确定它不会有喷药啊、或者是那个农友都是很照顾这一块地、所以它在春天就会开始长出一些有趣的植物，有一些野菜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认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摘野菜。
2: 所以像你当时呢是美术系毕业的，
1: 对，
2: 可是你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啊，那就除了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花草植物之外，你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要知道他们的特性，你要知道他们可以怎么运用在一些食物或者是药草方面，然后在治疗的部分还要了解各个族群的需要。好像一个园艺治疗师的养成好不容易哦。
1: 我发现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园艺治疗师没有一个是园艺系毕业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也有去考那个，又是国家的证照啦，就是园艺丙级的证照，它最高就丙级嘛。那就是考完以后，那后来我当园艺治疗师，我发现哇，园艺跟园艺治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去考园艺的证照，它可能就是你背一些植物的名字，然后其实都是背公式，农药怎么计算。我觉得考完以后好像它就只是一张证照。可是园艺治疗师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它的核心还是作为这个人跟植物的桥梁，所以这两个关联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园艺治疗有兴趣，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喜欢植物，
2: 嗯哼，
1: 那第二个是你要对人有兴趣
2: 啊。对
1: 对，那像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本来是念美术系，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fine art， 所以就是教授都会说你要创作，可是我那时候面对到是我很不想要一直强调我这个字，我想要走向无我，就是我想要淡化自我，可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自己并不想要未来想要就是毕业以后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工作，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实在看太多哲学的书了，我需要接地气，所以就开始去种植物。那种一种，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是特教老师，那我阿姨她是台湾算是最早期的园艺治疗师。那一开始我妈妈退休也跟着我阿姨一起去从事园艺治疗，一开始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跟着他们去，然后就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种植物，然后有时候会念一些植物绘本给长辈听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手作，这对我来讲就太小儿科，所以一开始我对园艺治疗的认识其实是很粗浅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他们进到台北监狱去服务很多的家暴受刑犯，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可是我就听他们转述他们的过程是比如说去发现说这些受刑犯他们其实在写一些比如说植物的祝福卡里面啊，还是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其实每一位就是受刑犯背后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那把这一个柔软的心带出来，植物园艺治疗竟然可以做得到，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打动。那直到后来园艺治疗协会成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我就决定说那我也来进来就是试试看，结果就发现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园艺治疗它是可以像我自己的背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比如说文化性或是人文类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它是可以非常的人性化，它是一个很 humanity 的职业，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做我觉得为这个社会我可以贡献的部分，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刚也提到，在欧美的国家啊，那么最早呢，他们运用这个园艺治疗，是因为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伤兵啊，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就用这个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伤兵啊，做一些身心的疗愈。那像日本的园艺治疗，也跟医疗是比较紧密扣合的，所以台湾的园艺治疗跟欧美跟日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好像我们可以发挥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哦。
1: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个，像我们跟日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台湾的族群很多元，对，所以像是我们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移工啊、新移民啊，或是我们有原住民族啊，然后有客家的族群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园艺治疗的不一定一定要跟医疗绑在一起，对，它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文化的面貌。那甚至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真的都是一些艺文单位的邀约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的丰富跟多样性，然后造成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其实在台湾不只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也可以跟非常多的单位有很多不同的结合，甚至是有一些跨领域的合作，我觉得。

0: 都是非常棒的。
1: 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我们台北的这个中正纪念堂哦，当时呢，雨清也向中正纪念堂申请一个无障碍的苗圃啊，
0: 对，
1: 就是照顾到轮椅族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无障碍的苗圃来进行这个园艺治疗。
0: 其实当初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中正纪念堂的生活美学课，我就自己在那边开了9年的植物课，就是给一般大众啦。那后来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台北市少数一个，它在市中心嘛，然后它的园区教室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但是它的户外又有很多的都会森林公园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台北是没有几个就是交通又方便又无障碍就可以亲近绿意的地方，很少很少，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他们唯一的教室是在那个地下室所以也是要走楼梯，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本来要做环境教育，以前的承办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走什么样的环境教育，那就建议他，要不要来做一些特殊族群的环境教育，因为这些族群有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轮椅的限制啊，或者是平常比较难走出户外接触绿意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做给这个特殊族群这些不同的社福机构来申请，他们可以来中正纪念堂体验这个绿自然的疗愈这样子，那个计划也做了好几年。
1: 在2020年当时到了泰国清迈啊，也上了一些相关的认识，像泰式的药草啦啊，还有一些按摩的一些课程啊。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开发了本土药草球课因为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有这个学员哦，有分享说，哇，真的回家试了之后呢，什么姐姐脚扭到啊，按压一下之后有舒缓呢。
0: 其实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我去清迈我是想要去学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泰式传统医疗有一块就是草药，那我去学他们的草药，那他们的像泰式按摩很有名嘛，但他们有一种按摩就是用 herbal compressible， 就是青草按摩球，其实就是药草球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药事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都尽量避免讲药这个字，所以我回来台湾我都是讲青草按摩球。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常跟医院合作，所以我就是通常我都不会说药草球法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清迈学的他那些泰式的药草，那都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植物，有一些台湾没有哦，所以比如说像泰国生姜台湾就没有，那还有一些植物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青草来研发这个青草按摩球，那所以回到台湾，然后我刚好以前在学台湾的青草的时候，我有去青草店打工过2年然后我还有跟我们青草老师学青草药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比如说艾草啊、大风草啊、芙蓉啊、月桃、黄金、肉桂啊等等的这些植物，就是慢慢调出一个配方，然后来做这个台湾的本土的青草按摩球。但蛮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啦，跟泰式的药草球一样，它必须要加热，因为药草球按摩我当时去体验或是学习按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人跟植物产生很大疗愈力的互动的方式对啊，因为你一按压就会啊，整个人很松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泡一下水，然后要拿去蒸的而且重点是它最好不要自己按，因为你按的其实是要有第二个人，比如你的家人或是你帮家人按那个效果是最好对，所以像我就有回来台湾研发这个本土青草按摩球，但教学生以后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版就怎么会出现青草按摩锤或者是
1: 现在流行耶
0: 对啊，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最疗愈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青草加热，你可以就是闻到它的香气然后透过按压透过热透过一个压力

0: 让这些青草的成分去照顾、去舒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开发本土青草按摩球的一个重点啦。但当然，现在市面上变化版就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但老实说，这些青草植物都可以在台湾的青草店买得到干品，
1: 意思是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啊。

0: 再交替使用，所以这样子交替完大概三四次以后，这些剩下的草我就通常我就拿去堆肥了。
1: 哦，说的也是哦。
0: 对啊，我们家都会堆肥，所以像这些草就是很好的堆肥的或是养蚯蚓的材料，对，不太会有浪费啦。
1: 但提到这个加热这个青草哦，就让我想到，我觉得现在呢，就近几年了，我就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的是艾草，运用艾草，像是什么熏艾灸啊，或者是用艾草熏肚脐呀、啊、什么的哦，就觉得好像艾草在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也是要用各种的这种也可以加热的工具来自己做一些身心疗愈吧啊，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来用这些市面上卖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艾草本身在我们园艺治疗，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保健植物里面，艾草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艾草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它就是医草啊。对啊，那在《本草纲目》它写艾草以叶入药，叶子本身就是上等药材，然后再来是性温，它是温性的，味苦无毒，纯阳之性。所以其实艾草的确，尤其是像接下来是端午了嘛，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像古人，比如说他们会做香包啊，会沐浴啊、净身啊，或是把这些草挂门口。它不只是用来什么辟邪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东方2000多年来的古老的防疫方式，或是除湿气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诶，如果艾草在主流市场红起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艾草来保健，不管用什么方式，因为它用熏烧也可以，它加热也可以，它任何的形态它都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也是我们园艺治疗，就是也会很想要把艾草带给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刚刚有讲，除了一些我们种一些活体的植栽以外，其实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居家可以有植物的感氛围，但是不一定要有生鲜的植物。例如，比如说我们做青草平安包、植物的香包，都是要用晒干的植物，或是你用一些干燥的草花，比如说像是尤加利呀、啊，它也有香气，或者是刚刚的艾草。其实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也会有吸湿的作用，或者是会慢慢释放一些香气、一些抗菌的成分，其实会让整个室内的居家会也会有那样子的效果，放松的效果。那再来是，其实也可以在居家放置一些自然的小物，比如说像是漂流木啊、石头啊，其实这些也会有帮助哦。对，干燥花什么这些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那它们的形状是有机的线条，这是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啦。就是我们如果住在室内，我们的线条都是，比如说看自己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线条都是绝对的直线。但大自然里面没有绝对的直线，都是有机的线条，所以你光是看这些大自然的材质，它也会让我们的眼睛或是大脑放松。所以其实因为我在之前呢、啊，就是有一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就是这种课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办公室根本不可能绿化，完全没有绿化条件，因为是这个那种光电产业，所以就是办公室看起来就是哇，就是
1: 冷
0: 觉得
1: 冰冰，
0: 冷冰冰，大家压力都很大。对，那我就有提供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供参考，就是就算完全没有绿化条件，但我们也可以试着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带一点自然感，带有一点绿意。那个绿意不一定说一定你要种植物，那可能对植物也对你的压力都太大了。所以你用干燥的香包啊，或者是干燥花，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替代性的策略。
1: 果然今天呢，藉由雨清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园艺治疗这个领域。

0: 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获得舒缓跟疗愈。感觉我们现代人真的非常需要园艺治疗耶，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在都市啦，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会想要接触比如说接触自然，他说哦天哪，我好想要去海边走走，我好想要去山上走走，其实这就是我们本能的召唤嘛。但我觉得在哲学的层面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今天我跟大自然有距离的时候，这某种程度就意味着说我们跟自己的某一块失去连结。因为我们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可是我们把大自然切割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我毕竟是以植物嘛，植物是我的媒介，但实际上啊，就是亲自然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物本能。有一个假说叫做亲生命性，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实生命跟生命之间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连结，但也只有人类会把就是我们自己跟大自然隔绝开来。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出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进到大自然里面，或是多接触植物，多接触自然，很多的身心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多的疏解，甚至就是会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人会以为说园艺治疗好像是我接受园艺治疗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其实不是，我们叫做辅助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主流医疗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常看待一个疾病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照护。如果我们预防做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生病，那如果我们照护做得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复发。那我们现在主流的医疗还是集中在治疗啊，就是我已经生病了，所以我要去医院看医生。那但是预防就不重要吗？还是很重要，照护也是很重要。照护的部分更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就不想要过世在医院啊，他想要居家安宁啊，那所以变成是辅助治疗，其实主要 focus 就是在预防跟照护这一块，去补主流医疗的不足。所以有了这些辅助治疗，那再加上主流医疗，其实可以让整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是更人性化的。
0: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对于园艺治疗师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1: 谢谢。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草山所这个超特权单位是想调就能调的吗？刘家堂明明知道这里是爽缺，占了大便宜，还想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莫名其妙。陈洁瑜越想越气，却被小云一句话拉回现实。
1: 所长是我们的直属长官，主任负责管理我们的形象，他们吵架了，我们以后还要怎么上班了？
0: 陈洁瑜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冷静。是啊，主任和所长是草山所最重要的两位长官，他们反目成仇，再傻的警员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草山所完蛋了，即将成为战场，两位长官要打架，先遭殃的就是他们三个。

0: 未来的日子没法过了。陈洁瑜咬着嘴唇思考，给小云指派工作。
1: 你赶快回游客中心，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再惹他生气了。谢堂，你既然放假就回家，不要在外面乱晃。
2: 不是你叫我来的。
1: 哎，快点回去。
0: 陈洁瑜把他们都斥走，派出所变得一片安静，只剩陈洁瑜站在一楼。他屏气凝神地听着，却听不出楼上的动静。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没胆上去找刘家堂。一切都脱离了掌控，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得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呢？
1: 真是造反了。
0: 陈洁瑜觉得心情糟透了，才两天而已，世界就变了。她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天外飞来的奇迹，凡间第一女主角。但是陈洁瑜倒是捕捉到了一个新情报，主任说刘家堂是从刑事局调来的。真的假的？女生哎，都干到刑警部门的最高单位了，还有什么不满足？跑到阳明山来干嘛？陈洁瑜暗自盘算着，这刘家堂肯定有鬼。

0: 刘家堂不只是个老烟枪，还是个老酒鬼。和公关室主任闹翻之后，他下山去采购了一番，宛如每次过海关入免税店一样，把架上的洋酒一扫而空。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和琴酒，再加上龙舌兰跟朗姆，六大基酒都到齐了。店员问他要不要再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才是酒精浓度最高的。刘家堂却婉拒，他常年不在国内，没有喝国产酒的习惯，喝了也不自在。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到草山所，远远看着那小木屋，他就想起白天的事。他是真的被踩到了底线，好像在出卖身体，一世的英名全毁于一旦，沦为笑柄。他推门进入派出所，停顿了一下，没什么迟疑就知道楼上有人，闻味道大概是陈洁瑜。刘家堂的鼻子不是用来分辨香水味的，但是要抓住那抹猖狂还绰绰有余。刘家堂提着两大袋的酒直接走到楼上，头才冒出楼梯，就见到陈洁瑜坐在他的椅子上盯着他看。二楼的格局经过他的改造早就不一样了，有办公桌，有保险柜，有公务架，还有一台电脑，都是刘家堂从宝七那里要来的，就连楼下的电视也是李启阳借给他的，所长室就该有所长室的样子。陈洁瑜盯着刘家堂手中的袋子说道，
1: 抽大烟喝大酒，哼，你的生活还真健康啊。
2: 出去。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走进房间里。陈洁瑜没有动作，依然盯着他看，霸占他的位置。
1: 你跟我一起拍的影片红了，才发不到三个小时，点阅率破10万，有可能会上新闻哦。
0: 此话一出，刘家堂瞬间停下动作，好像木头人那样呆站着，理智线被折成两半。莫名其妙，跟谁借的胆啊？影片没删掉就算了，竟然敢把它发出去。陈洁瑜见刘家堂杀气腾腾地走过来，被吓坏了，赶紧站起身，亮出自己的手机。
1: 哎，又不是我发的，主任发的，你要算账也是找他，跟我没关系。
0: 刘家堂定睛一看，影片是放在士林分局的脸书上，已经爆红了，按赞数有好几千。他和陈洁瑜手牵着手，目光闪动，好姐妹情深似海，盘古来了都拆不动。斗大又俗气的标题写着士林分局赞，女警好正。刘家堂气得浑身发软，脸色发白，这辈子哪受过这种屈辱，话都说不清楚了。
2: 叫他删掉，删掉，谁叫他发的，是谁？
1: 哎，你没事吧？会不会中风啊？脸都红了。
0: 陈洁瑜见刘家堂跌坐在地，

0: 跑过来搀扶。刘家堂瞪着桌上的手机荧幕，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一个没注意，竟然让这群智障胡作非为。原以为只是拍拍照片，谁知道真的发出去了，干脆拿枪打死他算了。刘家堂怒目瞪视着陈杰瑜，
1: 打给他，叫他删掉，马上。
2: 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
0: 刘家堂一把揪住陈杰瑜的领子，把他拉过来，力大无穷，手指关节发出声响，像是要把他剥皮，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1: 你，我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人了，杀一个警察也无所谓，让这里变凶宅，我看你们还要怎么观光。
0: 陈杰瑜连滚带爬地拿着手机到旁边去讲电话，设法用他的影响力在这晚上8点叫人下架影片。刘家堂深深吸了一口气，徒手拔开一瓶威士忌的软木塞，倒了半杯，一饮而尽。那好姐妹心连心的模样在他脑海里不断重复。影片才发不到3个小时，没有多少人看到，还有机会的，收回就没事了。他如此安慰自己。陈杰瑜拿着手机过来报告，满头大汗，脸上的妆都花了。
2: 所长，好了，删掉了。你看，已经不见了。我说这违反你的肖像权。
0: 刘家堂瞥了一眼，心情这才稍稍平复。他问道，
1: 还有别的吗？
2: 没了，他们剪片没那么快，下班前能剪一只就不错了。你干嘛那么怕上网啊？你刚刚有好几千个赞哎，分局的脸书从来没有那么多赞。
0: 陈杰瑜原本是想向刘家堂邀功的，才会等他到这么晚，谁知道刘家堂整个大暴怒，完全不知道在气什么。对陈杰瑜来说，被曝光能红是好事，他巴不得全世界都来追踪他，刘家堂的反应却令人匪夷所思。陈杰瑜仍然替刘家堂感到不值。
2: 一堆人挤破头都想当网红，你已经成功了耶，干嘛那么死板？
1: 我是警察，不是网红。
2: 对对对，爱说教，不当网红你来草山所干嘛？
0: 刘家堂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又倒了半杯酒，闭眼叹气，满肚子郁闷。对，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已经被这个问题追杀到无路可退了，不解释清楚，他永远洗不干净身上的矛盾。
1: 不是我自愿的，是刑事局的前辈擅自帮我申请的，如果不能适应，我自己会调走，不用你们赶。
2: 哪个前辈人这么好，调你来这里？
0: 刘家堂慎重澄清。陈杰瑜越听越蹊跷，自然而然地拖了张椅子坐到刘家堂对面。
2: 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你爸是什么人？
1: 普通人。
0: 刘家堂回答，却第一次听到原来这里卧虎藏龙，每个女警的身世都不简单。
2: 你刚刚说你是没有退路的人，为什么？你干嘛调出来？
1: 不关你的事。
0: 陈杰瑜记得这件事，逮住了刘家堂的语病。刘家堂瞪着他看，从胸口掏出烟盒，作势要抽烟。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2: 哎，影片是我帮你下架的，你要忘恩负义吗？
1: 影片就是你搞的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2: 那也是你自愿的，你不拍谁敢逼你拍？
1: 哼，真是可怜呢、观光派出所，观光派出所，你怎么不干脆衣服脱了在楼下当槟榔西施啊？
0: 刘家堂笑了，两杯威士忌下肚，更加无所顾忌，直接在办公室里抽烟，并且嘲讽陈杰瑜。陈杰瑜阴沉着脸，牙齿咬着，生平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呛他。他朝桌上的酒使了个眼色，
2: 你很会喝吗？
1: 请。
0: 刘家堂叼着烟朝旁边吐出一口烟雾。陈杰瑜挑了一瓶他喜欢的酒，模仿刘家堂徒手开封，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很常跑夜店酒吧。刘家堂

0: 按陈洁瑜杯碰杯问道：
1: 观光派出所，结果成员全是女警，没一个男的，这证明什么？证明长官认为女警就是花瓶，摆来观光用刚刚好。
2: 你活在古代吗？消防队的猛男阅历看过没？一堆男警都在晒自拍，你不知道？
1: 你待过一般派出所吧？
2: 我就是从士林派出所调上来的。
0: 陈洁瑜说起了他的资历，并且伸手打开另一瓶酒，他对每一种口味都有兴趣。
2: 腻了，想换个地方。
1: 他们怎么看你的？破案会带你一起吗？还是把你丢在路边？抓小偷的时候你追得到吗？打架的时候你能帮忙吗？
0: 刘家堂挑衅地说，话里话外都是他曾经的遭遇，也是所有女警的经历。陈洁瑜喝下他的第三杯酒，并且盯着刘家堂，直到刘家堂也把他的酒喝干净。陈洁瑜故意提高音调：
2: 女警的力气本来就小，人家是女生呢，怎么可以打架，怎么可以搬东西？
1: 女警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取得和男警一样的起跑线？多少人努力想摆脱花瓶的包袱，却被你们在这里扯后腿。
2: 你很努力吗？
0: 刘家堂恶狠狠地瞪着陈洁瑜看，拿起酒杯当着他的面喝光。陈洁瑜毫不畏惧，撑着脸颊和刘家堂对喝，已经喝开了。刘家堂这才注意到陈洁瑜竟然在喝混酒，旁边一排酒瓶每一瓶都被开过，红的绿的都有。混酒是最容易醉的，在成分的交互作用下时常产生加成效果，但陈洁瑜却老神在在，端着威士忌杯在那里晃脚，好像在喝水一样。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露奶女警喝酒。
1: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1月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年的6月4号是中国六四事件发生满37周年，陆委会3号晚上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以及回应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和国民参与的呼声，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以一党专制模式控制国家，才能确实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陆委会指出，北京当局每年高调纪念五四运动，赞扬青年进步精神，却始终未能正确评价37年前同样怀抱爱国赤诚、反腐求变的六四青年，还给他们公道正义。这种双重标准及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无助于化解当前中国大陆各式社会问题及深层矛盾，更拉大与普世价值的距离。陆委会强调，今年也是中华民国实施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人民透过和平的民主实践与政党轮替，证明了自由民主的治理架构与生活方式，不仅在华人社会生根茁壮，更是全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宝贵。

0: 资产。陆委会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持与选择，停止对台恫吓胁迫手段，唯有中国大陆内部人权状况获得实质改善，并透过对等尊严的理性沟通对话，才能化解对立，重建两岸互信。陆委会日前表示，从2024年1月迄今，台湾一贯道信徒赴中国大陆遭逮捕关押累计17人。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内政委员会备询前受访表示，目前有向内政部陆委会报备的人数约有20多人，但他认为事实上存在黑数，包含不同宗教人数大概有七八十人。刘世芳指出，政府支持两岸宗教信仰互相交流，但不希望中国以不明理由留置赴中交流的宗教人士。他说，
1: 那我们一再呼吁哦，我们支持两岸在对等交流以及宗教信仰都可以互相交换意见的状况之下，可以平安的到中国大陆去跟宗教人士来互相交流，但是不希望呢用其他的理由呢来留置，或者是我们不清楚的理由来留置到中国大陆去做宗教这个交流的人士，那这个呢对两岸交流都不是好的现象。
0: 海基会日前指出，又有一贯道道亲赴中国大陆遭到拘禁，国台办指控海基会造谣抹黑。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近年有17名一贯道道亲在中国大陆被拘留，在中共眼中，一贯道就是邪教组织。中国官方有一个中国反邪教网，当中明确指出要认清一贯道组织的危害本质。梁文杰呼吁一贯道道亲到中国大陆千万不要从事和宗教有关的活动。中共从去年7月起就针对一贯道执行一系列积极查处行动，不希望再有道亲被拘留。媒体报道，中国重庆勇士戚红在英国遭中国的翻译人员政治羞辱，引发外界对中国口译员社群恐遭中共统战系统渗透的忧虑。戚红3号接受央广记者专访，详述原委，并且告知好消息，他在英国已经通过庇护申请，取得难民身份，可以在英国工作。全家人现在在英国生活很稳定，还请海内外关心他的朋友放心。记者陈宽仁报道。
2: 中国青年戚红去年8月带着太太和孩子移居英国，在中共93大阅兵举行前，跨国远端投影巨幅反共标语在重庆大学城的大楼外墙，获网友封为重庆勇士。近日有媒体报道，戚红的银行账户遭中共当局冻结，面临流落街头的困境，在英国向警方求助后，却遇上中国口译员对他政治羞辱，直问他中国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出来，你们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受苦。报道提到，这起事件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口译员社群可能遭到中共统战系统广泛渗透的忧虑。戚红表示，这起事件不是最近发生，而是在去年12月20号。他说，一家四口去年8月到了英国时，已经订好四个月的民宿，租金都先付清了，也清楚到了12月带的钱会花完，但知道英国政府有提供移民援助，如果移民者陷入经济困境导致无家可归，可向相关机构提出临时住所申请，所以早在租屋到期一个月前就向英国内政部提出申请。
3: 订的民宿你是提前订的，也是提前预付完的，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民宿是12月20号那天就说到期了，你就没有钱了，过后就是我们是提前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左右要跟内政部提出申请，说你可能到哪一天你会没有房子住了，没有钱了，让他们会提前就给你安排。
2: 他说，相关部门必须确认申请者真的在外头付不起住宿费，所以通常都会到时间很接近时才会给予安排。不过可能是因为到英国的庇护者众多，相关部门应付不来，加上12月20号那天是星期六，人员没有上班，所以迟迟未收到相关讯息，因而寻求警方的协助。戚红提到，原本以为搬家的事情会很顺利，但当天到了下午内心焦急起来，生怕晚上真的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当下的情绪有些激动，因此那位口译员就跟他说不会处理和翻译他的情绪，还说中国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出来，你们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受苦。这些话让他很受打击，觉得已经在担心没地方住了，还跟他讲这些话，令他好无奈。之后他向英国警方投诉这件事情，警方在今年2月回复他，这名翻译员不是警方人员，是由提供翻译 服务的承包商所聘用。齐宏再向警方索取当天与警方对话和翻译的录音档，警方允诺交由相关部门提供，但齐宏至今尚未收到音档。

0: 他说向警方索取音档只是想还原那天的对话情况，了解到底是口译员的职业道德问题，还是他当天情绪较不稳定导致口译员回了他那些话。戚宏强调，他不认为这名口译员和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有关，最多只能算是亲中人士，也就是从小到大被中共洗脑而认为中国很好的人。不过他也相信中共渗透海外的情况早已进入在英国的口译员社群当中。戚宏说，12月20号那天，后来在英国社福单位的协助下，并没有流落街头。两天后，英国内政部就安排他们前往庇护住所。而真正的最新消息是，全家人已经在英国通过庇护申请，取得难民身份，之后他就可以在英国找工作，开启真正的新生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冲击到物业服务。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之下，一些屋主难以负荷管理费，部分屋主不期待从房地产回收资金，不愿再缴管理费，物业服务公司面临收不到管理费的困境。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央社报道，房地产研究机构克瑞数据资料显示，中国前500大物业服务公司的管理费平均收缴率从2021年 89% 下降到去年的 71%， 平均收缴率连四年下降。主要原因包括新屋空置率上升、房价下滑让屋主缴费意愿下降等等。物业管理公司万物云营运长何淑华日前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房地产市场整体放缓带来的风险正逐渐蔓延到物业管理产业，房价下跌改变屋主的预期心理，管理费收取困难成为整个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路透社3号报道指出，中国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一些屋主无力负担管理费，透过拒缴试图施压物业公司降价，还有一些屋主持有多间房屋，无法从房地产回收资金，因此认为没有继续支付管理费的必要。澳盛银行估计，中国目前未售出的住宅总面积约相当于两个大伦敦地区，许多住宅社区出现大量空置的情况，这些社区不乏陷入财务困境的建商，积欠未售住宅的物业管理费，而管理费平均收缴率下滑，使得物业服务公司退出社区，这会让屋主、建商担忧房产价值缩水，支付管理费的意愿又更下降。而失去管理的社区衍生垃圾清运、未设保全、电梯故障未修等问题，也增加地方政府介入压力。一名不愿具名的物业服务业高层表示，宁可退出管理项目，也不愿与拒缴管理费的住户陷入旷日费时的法律诉讼。另一名国有物业服务公司的主管说，在某些案例中，由于住户未能在三个月通知期内找到替代业者，地方政府甚至阻止原有公司退出管理，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数个县级地方政府甚至发出倡议，号召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管理费。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美国食品大厂通用模仿公司宣布，已经同意将哈根达斯冰淇淋中国大陆门市卖给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交易预计今年内完成。继星巴克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之后，这项交易再度凸显外商在中国市场的势微。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综合路透社蓝鲸新闻报道，美国食品大厂通用磨坊公司已同意将中国大陆的哈根达斯冰淇淋门市出售给连锁茶饮营运商宁记领导的集团。宁记目前拥有超过3000家门市，也进军美国市场。这笔交易再次凸显了外国品牌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渐式微的境况。通用磨坊表示，公司正寻求能带来更高利润成长的品牌和机遇，但并未透露交易的财务条款。哈根达斯1996年进军中国大陆，在上海开第一家门市，定价堪称奢侈品，被称为冰淇淋界的爱马仕。单球冰淇淋售价约人民币40元，便利商店出售的哈根达斯包装冰淇淋价格也要人民币25元至39元。这些冰淇淋的价格远高于全球门市数量最多的手摇饮连锁品牌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在遍布全球的6万家门市中，每个冰淇淋甜筒售价仅人民币3元起。近年来，中国内需消费疲弱，追求 CP 值越为主流。报道引述快消品零售监测机构马上营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传统实体零售管道，2023年至2025年的5至6月，人民币3到5元的冰淇淋卖得最好。

0: 销售占比超过四成，价格高于人民币12元的高价冰淇淋销售占比则从2023年的 5.99% 下滑至2025年的 3.95%。 2025年6月，通用莫方执行长哈明宁坦言，哈根达斯门市利润低，但固定成本很高，在中国大陆门市的客流量出现双位数下滑。据报道，在2019年，哈根达斯中国大陆门市超过500家，到2024年底仍有超过400家，但是到今年5月13日只剩不到300家。通用莫方并未透露待售门市的具体数量，但一位直接了解消息的知情人士透露，宁记领导的集团将收购约170家哈根达斯门市。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今年全国大学入学考试将于6月7号展开。今年报名人数约1290万人，比去年大幅减少45万人，连续两年下降。根据过往报道，中国2025年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报名人数1335万人，比2024年高峰减少7万人，是多年来首次下降。从2018年到2024年，每年中国大陆入学考试报名人数都持续增加。路媒财新报道，虽然中国近年少子化，但2026年往前推算18年，也就是2008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是1068万，比2007年增长13万人，比2006年增长23万人，理论上可以参加大学考试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中。关于报考人数下降，报道指出有三个原因：一是报名人数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二是中职学生毕业首选就业的比例增加；三是高等教育普及使学历贬值，读完大学也不必然有理想工作。中国近期爆红的舒压玩偶娜塔莎，在社群贬值为暴力发泄工具之后，中国官方出手监管仍难遏制，争议扩散到海外。外形是黑色婴儿的娜塔莎遭痛批中国网友虐待玩偶的行径是种族歧视。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舒压玩具在中国爆红，这款捏捏乐玩偶被做成黑色婴儿的模样。然而在抖音、小红书等多个中国社群疯传的短影片，娜塔莎却沦为暴力发泄工具。影片显示有大量网友发布虐娃影片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他们将玩偶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等等。贩售商家还趁势宣传耐造抗揍，养娃不如捏娃，助长暴力。 X 平台中国异议网红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今天发文指出，娜塔莎玩偶也在外网引发种族歧视争议。在 X 平台、脸书、 IG 搜寻，可见众多黑人社群发布影片，痛批中国网友虐待娜塔莎的变态举止是明显的种族歧视。而这项指控在中国社群也掀起了反省的声浪，有许多人转发黑人社群影片，痛斥损害中国形象。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的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1989年4月，中国大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啊，发起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会，后来就迅速演变成要求言论自由、反贪腐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的示威啊。那数百万人民的诉求最后得到的是无情镇压，就杀戮啊。1989年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中国政府派出军队开着坦克车血腥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学生和平民，造成大量的死伤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候引起国际强烈的谴责啊，成千上万的六四事件经历者来说啊，改变他们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正是就是为六四而走入教会的基督徒，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要跟我们来谈一谈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他同时也为我们大家带来那教会这个成这个秋雨之福教会最新的情况。我们一向都非常关心王怡先生啊，他的一个处境。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从美国远道来的中国家庭教会邱宇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汪弟兄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是，谢谢汪成忠弟兄啊来到节目啊。那他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也是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谈话是基于信仰。
1: 是的，
0: 我们从信仰这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从信仰出发，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幸福快乐。
1: 阿们。
0: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七周年，我想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很特别啊。先谈一下六四期间那个经历。
1: 是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37年前的这个经历啊，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我生活里面的血肉里面。89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研究生毕业了，分配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那一年我26岁。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哈做了一二三这些事情，写过一份传单，在5月19号建联的时候，要求召开中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第二个呢，参与组织了2次四川地区的当前局势的研讨会，其中呢也包括对学生啊提出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要以鲜花去反对枪炮，以和平哈去面对暴力。第三呢，就是组织了3次四川知识界的游行，为此我坐了19个月的牢，罪名是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罪。
0: 是，所以这个六四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负担。
1: 是的，因为当初在80年代中期，大家都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哈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希望。当时自己读书80年读大学的时候，不像现在，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啊。所以说当自己的理想被六四的坦克的履带压碎，被那一天响起的枪声中的子弹击穿的时候，这样一口心，这样一种叫记忆都说清了，就他对我的影响是无法挪去的。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自己去挣钱养家糊口啊，房子变得来越来越大，车开得来越来越好，在别人看来你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心里面的那一份伤痛

0: 就心里面那一份不公义的事情没有得到公义的哈伸张，那一口心里面的结始终无法落去。无论你社会上的现实的给你的回报怎样，你怎么有钱，你怎么感觉到生活的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自由，但是你仍然感受到不公正、不愉快，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良心。
1: 你就是在这个状况下跟王怡牧师来见面的吗？长老，
0: 是的，我以前呢，我会每到六四的时候啊，我会自己绝食一天，就那一天不吃饭，饿肚皮，来表示自己哈不忘记这个日子。但是后来我听说，成都的邱伟之父教会，就是王玉牧师带领的教会，他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的纪念日到6月4日89年天安门屠杀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们会举行为国家祷告日，其中6月4号是进士祷告日，并且几百人参加，来讲述这个事件，维持祷告，他就深深的激励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墓道有一年的时间，在四川一个著名的作家冉云飞家里面，当时是王一牧师带领查约翰福音，前半年是王一牧师带，后半年是林强长老带，查了一年，我们觉得基督信仰非常好，但是呢信不进去，因为我们长期受无神论这个影响，无神论的世界观还是接受不了许多事情啊，接受不了。但是就是那一天，6月4号那一天，听说有几百人哈要为六四来祷告，并且为六四来进士祷告，我说我就要参与这个活动。结果当天6月4号当天，王一牧师一早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教会就发出通知说，我们的教会在江心大厦的19楼，这个大楼的就发出通知说停水停电，上次就去不了。
1: 这是哪一年？
0: 2014年的6月4日。教会就说我们把这个纪念活动，把进士祷告放到各个小组里面。说当时我还没去过王玉牧师家，那我下班过后就说我去，我和我妻子哈一起，我说我们去王玉牧师家。那个是天晚上7点过，天都黑了，进他的小区大门的时候还要登记身份证呢，门口4位戴红袖套的专门登记王玉牧师这一家，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哈，明确的登记哈，我们是谁谁谁。王玉牧师当时家大概住在7楼，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晚了一点，一个一套二的房子啊，不大的房子里面估计有60-70人，
1: 哇，
0: 挤满了。当时王玉牧师还在派出所，说大家的情绪啊都还是比较压抑，不知道王玉牧师什么时候出来。大家知道我有六四的经历，就让我做一些分析，哦，就让我做一些分享。所以说我刚才我就说了一些类似于刚才的话啊，哎呀，我一说完，我就发现下面的小的几岁，大的可能有70-80岁，这些人哈在抹眼泪，在哭泣。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里面对基督教的那种心被软化了。当时如果心里面有个石头，心里面有块冰，那块冰化了，那个石头被挪去了。我觉得这一群人，他愿意为我这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里面可能95%以上我都不认识，他们会为我心里面的忧伤，会我心里面的伤害来哭泣。我就想起了圣经那句话，与哀哭者同哀哭，我就愿意加入进去，我的心里面就没有任何障碍，我就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所以就那一刻哈，我信了主，直到今天。
1: 是当局对邱宇之后教会的迫害啊，2018年12月达到高潮，当时有100多名教会的成员啊，包括王怡牧师跟他妻子啊蒋荣，都被抓捕。那 教会。

0: 财产被查封，那教会被取缔，其他的教会成员则继续受到不断的受到警方骚扰。2019年12月，王仪就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非法经营罪被判刑9年。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政权对教会的打压？他怎么这么害怕？
1: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无神论的信仰哈，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三观不同。
0: 三观不同。
1: 经常当局来抓秋雨教会的这些会友哈，其实会友经常会和警察他们发生一个争论，就是问谁大，共产党大还是上帝大，习近平大还是耶稣大，啊，就是不同的观点。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认为耶稣是我们的元首，啊，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行事为人情思意念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但是世俗的社会他没有神，他就认为世俗谁掌握着权力，有枪有笔杆子，啊，有钱袋子，他们就最大。所以这种冲突哈，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那么2018年129这样一个教案，实际上对秋雨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大概有28位被刑事拘留，短的几天，长的哈8个月。比如说林强长老就被关到2019年8月才放出来的，有29位。秋雨的弟兄姊妹被行政拘留，短大拘留几天，长大达到38天，有人还被连续哈拘留哈3次。王英牧师被判刑9年，秦德富长老被判刑4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秋雨教会依然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哈那双钉痕的手的扶持，依然站立到现在。基督秋雨教会现在叫秋雨圣约教会，他依然哈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哈祷告，包括为60祷告，每一年仍然坚持从5月12号到6月4日这段时间为国家祷告日，6月4号这一天全教会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当时我们14年就移民美国了，啊，14年就6月4号那天我们信主，6月下旬我们受洗，但是年底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在2018年发生这个教案过后啊，我们就想回到成都去关心他们，去嘘寒问暖，去给他们带去一些帮助，但是最后发现被帮助的是我们得到了益处，他是。就是让我们从信仰上看到为什么那种在逼迫环境的人他们都要如此的相信走这样一条哈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在美国在海外条件很好，反而我们的信仰往往哈不是那么的坚定。其实他就让我进一步去思考信仰，后来才发现他们哈对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属灵的益处，让自己在灵命的生活上哈有了很大的成长。即使包括现在，你看时隔哈7年多，今年的2026年的1月6日，秋雨又发生第二次教案，抓捕了哈秋雨教会的带领人林英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贾旭伟副执事、叶风华弟兄，还把李英强长老的妻子张勋月师母哈也一并抓了，另外还有外教会的两位。这就是2026年1月6号的这种教案，神对秋雨教会的打压哈是不断的。这是一件特别被神所使用的教会，他一再的打压他，实际上就是秋雨教会坚持走一种哈信仰公开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我们要把城建在山上， 我们要做光，要照亮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由此去赞美上帝，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我们要做盐，来融入到这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
0: 是，所以汪弟兄、汪成忠弟兄刚讲的，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是保障你这个自由吗？信仰自由写在上面。至于今天王仪所做的事情，你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应该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啊。
1: 是的，
0: 可是宪法也没用了，法律也没用了，那中共是到底是把自己的宪法当什么？踩在地上蹂躏，把法律也视为无物，那不就标标准准是一个突围政权了吗？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证明他根本就没有 legitimacy， 他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非常关心王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共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然后他也认为逼迫越大信仰越深。
1: 是的，
0: 他就说对，
1: 王一牧师就讲过嘛，他说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
0: 政权。
1: 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就讲到这块，就是说权力，没有权力不是出自神的，但是神给在上掌权者，给这些配件者哈，赋予他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那些行善的人，惩罚那些行恶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让行善的人害怕，让作恶的人哈猖狂。其实基督徒是非常遵守现有的法律的，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即使这些法律上有些条款它中间有些问题，但是基督徒都顺服，只要他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仅基督徒要遵守，更重要的是那执法者他也要遵守法律。如果说执法者不遵守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哈，公平的哈，世俗社会公平的最后的那道防线他就没有了，就没有公正。但是对于基督徒来看，这个问题会从更深的来看，就是公义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本身就是公义，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基督徒也是罪人，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认为自己有罪，但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特别是那些违法的执法者，他们在这方面就大大的得罪了上帝。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在上帝眼中就是恶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王一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他被捕前，他是2018年12月9号被捕，他在10月份写了一个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他就讲到，我顺服现有的政权，但是我要在信仰上抗命，对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行为，这种法律，我要从喜乐的哈去反抗，温柔的去反抗，坚定的去反抗。他甚至说在法庭上他都讲，他说我复法，你判刑判过9年，我不上诉，但是我不认罪。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基督徒的反抗它是一种信仰上的反抗，这一点和我个人的经历是也是给我帮助很大。你比如说64，你受了伤，不公正，被不公正的待遇，我被关押19个月，被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你怎么办？你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的不悔改的这个政权，在六四这个问题

0: 到呢？那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就死不瞑目吗？那个整个你的一生，你该怎么度过？你不就满怀苦毒吗？实际上，他们在犯罪，但是你不应该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啊！他们生病，你不应该自己去吃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我去理解到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是真正的公义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还有更美的盼望，毕竟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切死人活人，他们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闲言碎语，都要接受审判。该去哪里去哪里，该上天堂就上天堂，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如果他们不悔改，就是要灭亡啊！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就很平和，我就在上帝的面前，在信仰的带领下，我能够爱自己的家人，我能够爱身边的邻舍，我能够去做我当要做的事情。他就把我带入了一种基督徒的人生。
1: 其实王兄，你刚讲啊，我跟你回应啊，你知道十字架今天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0: 阿们。
1: 可是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定死耶稣的罗马工具。这个十字架今天有神圣性。六四是屠杀中国人民学生的一个暴行。
0: 是的，
1: 他也可以像十字架一样，不让中国人像这个残酷的共产党政权说，我们拿着六四就像拿十字架一样。你怎么看？
0: 哎，这个杨先生哈，你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非常好哈。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人生。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对。
0: 但是呢，他为了救我们，他愿意哈降卑为人，生在马槽，并且哈愿意为我们的罪去死，并且在死的过程中，他承受了一切的侮辱、唾沫、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感恩。本来这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就叫白白的恩典。怎么回报恩典呢？我们就要效法哈耶稣基督的道路，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有可能在他们的意识，在八九年的时候是要害我们，但是在上帝的那里，也可能上帝就要借助这样的苦难，让我们来认识到世间的不公，认识到公义的来源来自上帝，认识到只有跟着他才有盼望。这就能够在上帝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不被捆绑。不然的话，37年过了，73年过了怎么办？
1: 对，所以这里头存在了一个在圣经里头哈，我们知道弥迦书6:8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0: 阿们。
1: 那我们在台湾呢，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行公义？我们在台湾是有拿出哈这个以西结书啊，3:18里头所讲的，因为神哦在这段话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消灭恶人？我没有。因为消灭恶人是你的事情，你是必须去告诉这个恶人不要再行恶。如果你有去告诉他，结果他不做，未来我灭了他的时候不会寻你的血债。记得这个经文吧？
0: 是的，
1: 在台湾的人看来就是这个，所以台湾人很勇敢的会告诉中共说你错了，

0: 虽然对很多人说你台湾人讲你错了，那个中共政权那么大，他不理你，哦，不重要，因为我们是信仰上面，我告诉上帝说，我们有照着你以西结书所说的，我们有去告诉他，你不可以行恶，他不做嘛，哈，神灭了他以后，不会寻台湾人血债。
1: 是的，你这个。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关于基督教信仰啊，
0: 实践性，
1: 对，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
0: 因为信仰而不执行，这个信仰是死的。
1: 阿们，阿们。
0: 这个是李登辉前总统在生前告诉我的事情。
1: 李登辉总统也是基督徒，
0: 非常好的基督徒，
1: 是这样的，是的。圣经就要求告诉我们哈，
0: 要
1: 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就要看到孤儿寡母哈，你要去看顾他，要去照顾他。那么行公义就是你看见那种不对的事情、不义的事情，
0: 勇敢的去告诉他错了。
1: 哎，对，这就是有真理、有恩典，在爱心里面说诚实的话。你如果不对他说诚实的话，你就是不爱他，你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哈去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讲，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就好像自己被捆绑，你们要纪念那些遭受苦害的人，仿佛自己在肉身之内。那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哈、啊，都是同一个肢体，都连接在基督这个肢体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0: 所以
1: 一个肢体都荣耀，所有的肢体哈、啊都快乐。
0: 所以汪弟兄，对你来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都是你的肢体。
1: 是的，阿们。
0: OK，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汪承宗弟兄啊来谈，他是邱宇之夫海外会友哈，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非常的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重量级的来宾，这就是我们央广的陈凤瑜副总台长。副总你好。
2: 你好，志毅。
1: 是，我们今天呢，副总来其实呢是有一个任务的啊。我们央广呢，除了就是传统的广播之外呢，事实上我觉得央广也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了我们央广呢有一个在嘉义民雄这个地方的国家广播文物馆，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有长期的一些这个展品啊，可是我们央广并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像已经自满了，还会呢在不定时的时候举行很多的展览，同时呢这里呢也会展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主要就是来介绍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展览啊。我记得好像副总才刚刚从就是嘉义民雄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回来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之前去参加的活动是什么？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是那个我们在5月23号有一个老员工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过去在央广服务的，不论是做内容部门的啊，或是工程部门这些老员工，然后把他们请到我们的那个民雄广播文物馆，然后大家开个 party， 然后也让他们讲讲他们过往在央广服务的一些喜怒哀乐啊，或者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同时也把他们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未来我们也将这个活动剪辑成一个影片，以后也是文物馆里面的一个陈列的内容，因为这些故事只有他们才讲得出来，而且我觉得保留下来真的是台湾唯一就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我觉得很有保存下来的价值跟意义，
1: 对啊，
2: 很感人，真的
1: 真的是，因为央广呢已经近百年的历史了，尤其呢在广播的这一块呢，其实在台湾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到这么完整的部分了啊，
2: 对对对，
1: 尤其我们这些的员工他们都是非常的专业啊，那跟央广之间的这个情感呢也是连接的非常的紧密，即便呢可能已经退休十年二十年，但是听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开麦拉央广职人的重聚趴之后呢，大家都愿意回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据说只要呢看到了一些旧的使用的器材的时候，他们还会争先恐后的来展现一下当年他们在操作这些仪器的过程，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啊，我是去年11月才加入央广这个大家庭，其实蛮有趣，因为央广主持人大家都是牙尖嘴利，然后口条都非常好，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工程资讯部门，其实他们这些大部分的理工男其实他们都不善于言辞，所以他们我掌管的部门有就是他们这些男生啊，常常都会跟我抱怨说，他们每次央广内部如果各部门吵架，他们都吵不过这些什么华语部啊新闻部啊，因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都女孩子都每个人都是口条那么好，我们那一天回去的这些老理工男哦，至于都知道这些人其实平常在台内都是比较木嫩比较寡言
1: 低调的
2: 低调的，对对对，然后可是那一天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文物馆整个整修好嘛，然后那个电波里的台湾啊这些特展嘛，所以我们文物馆里面的那个地墙啊就变成是带领大家做一个 tour， 就是整个文物馆啊我们他就做介绍，然后有一个展件就是有过去鹿港电台的模型，还有一个台南天马电台的模型嘛，那当然那个地墙就会说，哎，我们这鹿港电台它的配置怎样？哦，当他讲鹿港电台那个，我们回来老员工以前是那个天马电台台长，他说等一下，他就那个麦克风就一把他拿起来，就不假思索就跟他讲说，这配电所在哪里？这个什么什么宿舍在哪里啊？这发射站在哪里？巨细靡遗，就是讲的比地墙我们讲的还清楚仔细，是好感动。因为这些人平常你叫他真的要拿起麦克风，要很严肃的讲一段话，其实有时候坑坑巴巴的什么的，可是他是讲超流利的，因为这个就是他过往他几十年的那个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的记忆都是他的情感在哪里，不管他讲的就是流不流利，但是就是超为感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南天马电台台长一听到电马电台也是马上就拿起麦克风讲，然后 最惊人的是，因为我们每个发射站所发射的角度可能会不同的地区
1: 哦，
2: 例如说225度在华中地区、华南地区或是东南亚，然后我们模型旁边有一个表嘛，哈。各个角度那种，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讲错，看他这个老人家哦有没有记忆错误什么的。天哪，整个那个角度跟发射地区丝毫不漏，全部对，太感人了，我就觉得就。
1: 其实我觉得从广播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央广的工程是最复杂的，毕竟我们是国际广播，我们声音要传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2: 没错，
1: 对，我记得我曾经也去开过直播，就是看到我们的天线群哦，那真的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的复杂哦。那你想想看，要去了解这一些设备，然后呢要把我们的声音传到这么远，老实说我觉得工程部一直以来呢在广播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没错，
1: 不管我们节目做得再好再棒，但是如果一旦工程出了问题，传不出去，那通通都没有了。
2: 对，就零分。虽然广播，虽然内容100分，没有这些工程人员把这些内容传播出去，一切都是
1: 就是零啦，
2: 零了。
1: 对啊，所以以前我在跟工程部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气扑扑的跟我说：“哎呀，你们都是在外面呢显现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得奖以后就镀金。可是呢，我们都躲在幕后，又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就会有那种吃味的感觉。当然他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广播电台要很成功的经营的话，这个工程的部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央广呢是非常的专业，才会导致说他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回到了这样子熟悉的场域的时候，他们马上那个广播魂就出现了啊。对，其实说到了我们央广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呢，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了。那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特别到这边去开了一个直播，当时呢我们只有拍到一些就是外观还有里面的一些就是广播文物的展示，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做了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意，因为呢要从这个声音的角度重新的来回看台湾的历史，我就觉得这个 idea 真的是蛮厉害的。一般来讲我们读历史可能从文字从影片，可是没有想到过会从声音这个角度来看待。
2: 嗯，没错，就是你要诠释历史你可以用

0: 用很多的角度嘛，哦，你可以用编年史啊，或者是人物传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央广就是声音，尤其它不只单独只是说把声音，其实它还承载了国家历史所交付的任务嘛。那就是随着这央广百年以来，其实也经历了就是二次大
1: 二战。
0: 战啊，然后国民政府来台呀、啊，然后再来台之后台湾的发展呢、啊，那个央广的整个发展史其实是跟
1: 台湾
0: 台
1: 史，
0: 湾史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这次才会特别用那个声音来做特展。那我觉得在全台湾也就央广有这个条件来用央广的历史来看台湾从战前到战后的发展史，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对，
1: 对，而且我们自己看的都会很感动哦，因为毕竟百年历史，我们前面也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呢，透过像这样的展览之后，我们也能够了解哦，原来我们央广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没错。
1: 然后经过这个时代的淬炼，我们也与时俱进，
0: 对，
1: 一直跟着这个时代的在进步。甚或是呢，把过去的这些辉煌的历史，通通呢都用展览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不管是对一般的民众来参观，甚或是对我们这一些站在第一线上的主持人来讲，我都觉得那个是很有情感的一种连结，看了真的是会非常的感动啊。那当然了，我想这个展览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一一的把每一项都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副总您才刚刚回来嘛，那你去的时候，你去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是最震撼的？也就是呢，当我们的朋友有机会来到这里，一定要去看的展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央广就是最先开始，应该是在1928年的时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在
1: 成
0: 南京
1: 立的。
0: 成立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民雄广播文物馆过去是日本在台湾殖民的时候，在1940年吧成立的一个那个民雄放送所。其实后来那个一战发生，就是变成这两个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跟民雄那个放送所，其实他们就是变成是敌对
1: 状态了，
0: 的状态嘛，所以他们是在空中做互相那个声音的交战嘛。最后就随着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民雄放送站，这两个交战的电台竟然合二为一，在台湾就变成央广。我就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结合。我是觉得还蛮有趣，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这种历史的这种偶然或者是这种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1: 对啊。我自己个人在国家广播文物馆呢，看到了很多就是早年使用的广播的传统的一些器具啊。其实看到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哇，真的很有历史感。我相信有很多呢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0: 对，
1: 其实那个应该也都是硕果仅存的了啊。
0: 没错，
1: 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央广把它保留下来，把它成立成了一个文物馆。那大家呢，如果喜欢广播的人，就会看到那就是一个广播史的演进哎。
0: 对，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要特别讲出来，这就是说我们那个在民雄广播文物馆那个2楼有一个那个发射机，一个真空发射机，那个是那个日本电力公司 NEC，他那时候做的时候全世界只有5台，然后听说现在
1: 全世界只剩下我们
0: 硕
1: 了。
0: 果仅存，是不是？好像我听
1: 对。
0: 说后来 NEC 的人来那个民雄这边，然后看到这个还想说可不可以购回，当然不可以呀，因为为什么？因为除了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硕果仅存，这个当然不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民雄广播文物馆整个建筑物的设立，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台而设立。这个发射台不仅是2楼是一个发射台，它下因为那个在真空网在发射的时候会
1: 发热，
0: 发热极热，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冷凝
1: 冷
0: 管、
1: 却是，
0: 冷却管嘛，对不对？就我是文科的，讲的不精确，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让这个机器，不只是2楼这一个发射管，它连接下面1楼的那个冷却管，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物馆根本就是为了这台机器而生的。对，它就是上下连接。如果你把这个拆掉了，这个文物馆就空了。
1: 对呀，对
0: 这
1: 呀。
0: 对呀，我就觉得很妙，就是说在那个日本的时期竟然盖的一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美的一个文物馆，然后来包裹住这样一个发射机台，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1: 对。
0: 对，而且这个建筑啊，是现代的式样的建筑，也是当时在 90年代初期一个非常摩登的建筑。我一直很难想象说当时这种现代式一样的建筑，那种就是有那种国际风格的建筑，其实你

0: 你能想象在当时的那个整个嘉南平原大部分还用牛车做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有一个这么摩登现代的建筑矗立在这样一个田地当中，我会觉得很魔幻呢、欸，
1: 真的真的。虽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建筑呢，它确实是有历史感，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建筑，因为它甚至呢还经历过了就二次战争的时候呢一些就是炮弹的攻击，还有留下了痕迹。
0: 对，
1: 我印象很深刻啊。但是你看，虽然留下了痕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建筑的结构。那甚或是它到现在，如果真的要来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功能都还在啊。那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展览，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个吸收或者是能够看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嗯，
1: 那因此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每次来到台湾会想要来到我们本馆啊，就是我们台北呢来的央广来看我们主持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时间够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到就是嘉义啊民雄这边来。其实民雄这里好像它的观光的景点也还蛮多的，对不对？
0: 对啊，就是说它附近有一个他们民雄市区啊，有一些像过去的什么老的建筑啊，他们后那个我上次去他们当地的那个文史协会啊，就他们就有一个怡乐酒家，就是这个早期台湾式的那种酒家木造建筑，他们把它整个恢复啊，然后恢复当时酒家的情景呢、啊、我也觉得这是很有趣。
1: 对
0: 对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到了这个民雄应该有一些美食可以享用啦啊、哦、听说在当地好像有那个鹅肉也很
0: 有。对，我也一样，因为其实在我知道民雄广播文物馆之前，其实我知道民雄也就是鹅肉。
1: 对，它鹅肉非常的有名啊。
0: 对，
1: 那、啊、其实都在我们整个文物馆的附近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诶，可以来一个一日游，可以就是慢慢的来参观这个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之外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嘉义民雄的旅行啊。其实我相信收获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副总特别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央广就是除了广播之外，对于很多的展览其实都是非常的用心，而且我想这只是其中之一啦，在未来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展览的话，希望副总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
0: 当然啦、啊、我很高兴啦、啊、你今天聊得好愉快哦。
1: 是啊是啊，相信听众朋友今天听的也会非常的开心哦、嗯、那再一次的谢谢副总接受之一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之一，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咯，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露奶女警喝酒。
1: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洁瑜双手一摊，顿时坦然起来，乐呵呵地把肩上的金发散开来。
2: 那有什么问题？长得美不是我的错，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有罪恶感？
1: 你把自己摆在这里给人参观就是一种错。物化女人的永远是女人自己，你以为自己很屌啊？以为自己是万人迷吗？背后怎么被嘲笑的都不知道，人家只当你是小丑。
0: 陈洁瑜没回答，她笑容不变，和刘家堂干杯，拿起酒瓶替刘家堂又添满了酒。刘家堂不知不觉也跟着喝起了混酒，而且不知道喝几杯了。刘家堂继续斥责，越骂头越晕，头越痛，情绪也越激动。
1: 堂堂一个警察，你的工作是保家卫国，不是在这里卖屁股。公关室那些人啊，想升官想疯了，你一个警员而已，配合什么？他们不要脸，把警察推出来娱乐大众，你也跟着不要脸吗？
2: 你说这话我就不同意了。下午我们拍的是什么影片你知道吗？
0: 刘家堂没回答，他喘着气捂着脸，有点喝太多了。陈洁瑜公布答案，
2: 是防止儿少性剥削的影片。
1: 那又怎样？
2: 当然有怎样，那支影片触及率最高的年龄层就是青少年族群，证明我跟主任的企划大获成功，完全打到目标观众。
0: 刘家堂沉着脸，还是不知道陈洁瑜在说什么，他勉为其难地吐掉嘴里的烟蒂，重新点燃一根，已经醉了7-8分。陈洁瑜开始回击刘家堂那些观点，从头到尾就没乱过立场。
2: 警察的工作只有拿枪射歹徒吗？不对吧，总要有人做宣导吧，提升警察的形象怎么了？我就喜欢提升警察的形象。都21世纪了，你以为警察只能追坏人吗？监视器不用调，卷宗不用整理，独居老人不用关怀吗？指挥中心那些电话不用接吗？110里面女警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啊？
0: 此话一出，刘家堂震惊，陈洁瑜竟然能够说出这番论述。确实，随着科技进步，警察的工作越来越多元，而且高度复杂，并非只有抓小偷、追坏人而已。行政管理、询问笔录、文书保养、证据联想、决策、共情能力与同理心，都是警察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这些领域，女警并不会比男警差，甚至更加出色，但却长期被忽略。他刘家堂不就是因为外语说得好才被重用的吗？怎么翻起脸来连自己都不认了？陈洁瑜追打着刘家堂往死里揍。
2: 警察的工作百百种，在你眼里却只有男警的工作才叫警察的工作，你才是最父权的那个，还管到我的屁股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物化，这个派出所就是因为我才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他。我有被逼吗？没有嘛，要当花瓶我高兴啊，怎么了？我就喜欢上这种轻松的班，你们爱累死就去累死，关我什么事？
0: 陈洁瑜话说得极为难听，却字字打在点上，让刘家堂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够陷入自我怀疑。刘家堂原本以为陈洁瑜只是一个白痴兼自大狂，没想到人家是有料的，一听就知道见过世面，而且也待过一般单位，和谢堂那种一毕业就空降阳明山的菜鸟不一样。刘家堂睁着一只眼睛，头发凌乱，不敢相信地盯着陈洁瑜看。
1: 你几岁啊？
2: 真是没礼貌， 问女生几岁，人家刚满18岁。
0: 刘家堂脖子一软，情绪和体力都没忍住，就要趴到桌上，但陈洁瑜却瞬间扶住他的头，把他的下巴抬起来，拨了拨他的刘海，仔细端详他的面容，真情流露地盯着他的双眼。
2: 你要知道，我们仙界跟人间是有时差的，刚满18正常。
0: 陈洁瑜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刘家堂彻底破了防备，被逗得笑出来。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他软绵绵地倒下，瞬间睡着，再也支撑不住，往陈洁瑜怀里倒去。陈洁瑜已经绕到了刘家堂身旁，伸手接住刘家堂。
2: 切，我还以为多会喝。
0: 陈洁瑜一口将手上的酒全喝掉，把杯子放回桌上，开始左顾右盼。聊了半天，刘家堂的秘密还是没有被他问出来。他看向刘家堂的包包、刘家堂的大衣、外套和皮夹，犹豫着该从哪样东西先下手。其他什么行李箱、睡袋，早在刘家堂回来之前就翻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最后，陈洁瑜盯上了刘家堂的胸部，决定先查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见他努力地掏呀掏，摸呀摸，往刘家堂的上衣一阵搜索，最后什么也没摸出来。
2: 天哪，竟然没有电，真材实料哎！
0: 陈洁瑜收回手，十分不满，他还以为刘家堂的胸部是电出来的。刘家堂已经睡死了，头歪一边，差一点要摔出陈洁瑜的胳膊。陈洁瑜拖着刘家堂，像拖尸体一样把他拖到屏风后方，那里有刘家堂的睡袋。陈洁瑜真不敢相信，竟然有女孩子愿意睡在这种地方。女生不是水做的吗？有必要把自己过得这么苦吗？
2: 哼，口口声声说派出所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哪有人睡在派出所，把派出所当自己家？哼。
0: 陈洁瑜自言自语抱怨，开始翻看桌上的包包。刘家堂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要说他像所长吗？是像，管理属下驾轻就熟，偷懒摸鱼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但不像的地方也很多。刘家堂一点都不尊重派出所，睡在办公室就算了，还在里面抽烟喝酒，都不怕长官发现。刘家堂的原则很奇怪，某些地方很死板，就像那些传统的老警察，但要变通起来可以直接变到外太空。他说他跟宝七要了电脑和电视机，根本胡来，公家机关的所有装备都有列管编号，宁愿扔在仓库也不能挪作他用，倘若追究起来，宝七跟草山所都会出事。他们虽然挨得近，体系却天差地远，往上追都追不到一个共同的部门。光这一点，陈洁瑜就觉得刘家堂不像所长。一般所长通常畏首畏尾，很怕惹事，只想做好本分，等着升官。但刘家堂一来就敢和主任叫板，得罪整个公关室，实在稀奇。
2: 哎，这什么？刑事警察局 CIB。
0: 陈洁瑜从刘家堂的皮夹中掏出一张刑警证，他盯着上头的刑事警察局 CIB 字样，心中突然有了答案。刘家堂不像所长，倒像那个什么刑警队长。分局的侦查队陈洁瑜也很熟，他们都会在里面偷抽烟嚼槟榔，抽屉塞着一堆奇怪的违禁品，鞋子乱脱，脚有够臭，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觉，和刘家堂身上的气质一个样。原来呀，陈洁瑜笑着忽然懂了，刘家堂是刑警，不适合行政工作，难怪处处透露着一股不协调。会泡茶归会泡茶，官僚体系的精髓，那种逢迎圆融、大局为重，刘家堂连边都没沾到，学得四不像。陈洁瑜端起酒杯，笑眯眯地走到刘家堂身旁，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这场战斗。
2: 睡吧，睡吧，睡得香一点。派出所不是让你搞英雄主义的地方，我赌你撑不了半个月。
0: 陈洁瑜原本还想替刘家堂和主任修复关系，生怕他们之间的不和睦会波及到三个小警员。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以刘家堂的个性，用不着下属出来当炮灰，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打成焦点，无脑送死。陈洁瑜拖了张椅子坐到窗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刘家堂的睡姿，伸手梳了梳他的黑长发，月光照进来更显得夜里幽静。刑警陈洁瑜也曾经想过，读警校那个时候，航警局的刑事大队缺人，直接来学校招募，不止男警，女警他们也要，就像在选空姐空少一样，机场是国家的门面，就开了一些名额。陈洁瑜很欣赏的学姐被选上了，她既聪明又是教育班长，后来死了。陈洁瑜很喜欢的同情女生也被选上了，她的成绩好到被预定，但毕业不到两年也死了。陈洁瑜什么都不会，全靠脸蛋吃饭，所以没被选上。他们都死于同一场意外，因公殉职。陈洁瑜没去参加葬礼，只包了白包，如今想来音容宛在，他们的面庞还深深印在陈洁瑜的脑子里，一颦一笑都记得很清楚。陈洁瑜握紧酒杯，肚子凉飕飕的，一想起这些往事，喝再多酒都暖不起来。刘家堂很厉害，很棒，伸张正义这面大旗不是谁都能脱口而出大肆宣扬。陈洁瑜没资格去批评什么，也没那么勇敢，能开口闭口就把警察的天职拖出来讲。他躲在这个阳明山上，没有任何光彩的原因，怕死而已。
2: 敬你一杯。
0: 陈洁瑜对着刘家堂说道，举起手中的酒杯，喝完最后一口。警察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少18年，整整18年。不是每个勇者都在童话书里或在电视上学他这个冒牌货招摇撞骗，他们就在路上，就在大街小巷，就在寻常人家的门前，做着最朴实无华的事情，就是刘家堂口中的保家卫国。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冠佑，欢迎 Arkis 来到我们音乐 MIT。嗨，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1: Arkis 总共有八位团员，今天有四位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请在录音室的四位团员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3: 我是刁琪，
4: 我是 Mikey，
5: 我是 Vin。
1: 另外四位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团员，其中包括你们的队长，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呢？
2: 队长的话，我们队长是 Alice，
3: 然后是忙内李定，
1: 好，
4: 我是小何，
5: 我是天鹅东汉，
1: 化身为其他四位团员。
3: 对，最近
1: 最近发行了新的单曲，对不对？
3: 是，
1: 这首单曲叫《想你了》，
3: 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1: 这首歌好像跟香气有关。
3: 是我们出这首歌的同时，也是出了我们的联名香水，就是我们八位成员自己亲自调制的香水。
1: 现在很流行哎，
3: 属于自己的香味啊。
1: 那你们可以形容一下你们的香水是什么气味吗？
3: 同进一
2: 下。好，我的香水呢，它叫做黑曜之木，对，它是走
1: 黑曜之木，
2: 对，它的氛围感比较像是晚上的时候走在一个都市里面。对，然后它散发，它里面的是比较木质调，然后它有点烟熏感。对，它里面有加那个胡椒，胡椒的那个胡椒香的气息，这样。对，我觉得这是那个我的香水的特色，
1: 感觉有点矿石味。
2: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的。
1: 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3: 那雕琴的香水闻起来就会比较像是来自这个阳光，非常喜欢微笑的一个人。
1: OK，
3: 对，处处都是笑容，处处都是阳光的一个，
2: 处处都是橘色，
3: 对，就是那橘色的一个味道，
1: 所以有花香调在里面，
3: 有花香调，
1: 花香也是。其实我对香水也有点研究
3: 哦。
1: 我觉得气味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官，它跟记忆的连结是全面性的，
2: 可以唤起记忆。
1: 对，不管时间空间都能够瞬间唤起。
3: 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聊这首歌。
1: 好，太好了。
3: 好，我们先 Mikey 的香水。
1: 来 Mikey 的香水。
4: 我的香水叫 Terra Voice，
3: Terra Voice
4: 是大地之声。因为我是团类团里面的主唱，所以就是会想跟香水做结合这样子。
1: 听起来是大地系的香水。
4: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的味道。然后我的也是偏有木质调的那种，就是比较沉稳的感觉。
1: 你们有人是苔藓的味道在里面吗？
4: 是我，
1: 就是你。
4: 对对对，
1: 太棒了。苔藓的味道很难调哎，
4: 就是很酷。就是有很多粉丝说我的 有一个苔藓味，然后就是连那个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说有苔藓味。
1: 我超爱的哎。
4: 真假？
1: 真的。
4: 哇塞，那要买嘞。
1: 好，我去买。好，再来。
5: 我是 Vin， 然后我的那个香水叫做 Noctis，
1: 是有酒香的吗？因为 Vin 其实是意大利文，就是酒
3: 哦。难怪好像有看过。
5: 没有，那个是我的名字。然后我的香水名字是好像是印度文，然后它是一个神秘感。
1: 你取了一个印度文的名字。你喜欢印度文化是不是？
5: 没有，只是刚好这个，
3: 但是觉得很帅啊。
1: 我完全都猜错。
5: 这个名字我那个时候看到觉得很酷。然后它是比较木质调，然后有一点寺庙的感觉，味道。
3: 所以跟印度真的有关系。
1: 你喜欢印度文化吗？
5: 没有特别研究，
1: 也都没有，纯粹是凑巧喜欢。
2: 崇俊是最近有研究那印度文化。但这样会聊太多啊。好，那
1: 没关系啊。
2: 对，因为最近就是昨天有用一个，因为我很喜欢研究玄学，然后昨天就是有用那个印度文化里面的很像解析你的。你人生的命盘的，
1: 对，
2: 然后我就用
1: 他们有他们的形象，
2: 然后我就用那个 GPT， 然后解析了我的那个前世今生这样，
1: 哇，
2: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
1: 前世是印度人，
2: 他说我前世是前世我他说我的有一世，其中一世是比较封闭的人，喜欢逃避现实这样
1: ，OK，
2: 对，就类似这种，我还在研究啦，
5: 我觉得我们团都很喜欢玄学，
3: 对，
5: 我们刚刚。就是要来这边就录这个之前，我们还在查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1: 哇，
2: 对，
1: 这很酷哎。其实我也很喜欢玄学。那你们说到这个，我们干脆来聊一下你们阿卡西记录。稍微讲一下就好。
2: 命先好了，
1: 命先好。
5: 我刚刚查了，然后就是他有说， 我今生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然后会让大家都看不到我自己真正的情绪，就是我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样。
1: Okay,
5: 然后什么事都自己消化，然后就觉得哦，超主
1: 是哦，
5: 对
1: ，OK。
5: 那你呢？
1: 我啊，
3: 冠佑哥，
1: 我最后再说。
3: 好，好
5: 最后再说。
2: 那我的阿卡西记录就是，其实跟我跟其实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印度的文化的那个其实差不多，因为我前世就是有可能是被囚禁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是很封闭的人，这样。就我可能前他说我前世可能是个僧侣。隐藏在深山里面，然后我这次他说我这次是要来还债的。
3: 哦，
2: 对对对，
1: 刚刚说话是虫群，
2: 对对，虫群，对的。
1: 那再来是
3: 雕琴，好像还没涉猎这部分啊。
1: 雕琴，
3: 可是就是
1: 你没有涉猎这部分，
3: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只是一个，
1: 你因为活在当下的人就是
3: 对，然后就是可能会去拜拜啊，然后希望心想事成的一个。
1: 那其他团员可以帮你算啊？
3: 可以啊，我等一下我们再去研究一下、
1: 再研究一下。那 Mikey 呢？
4: 我刚刚没有参与到，因为我刚整路都在听歌。
1: 对，
4: 因为我比较喜欢戴耳机。
1: 哇，
3: 是啊，我们才刚办完演唱会。
4: 对，
1: 嗯，好，看来我跟Bing跟重俊比较有得聊。我的前世是杀人的武士。
3: 哇，
1: 然后在更前世是出家人。
3: 出家
2: 哦，
1: 我好几世都是出家人，
2: 那跟我好像
1: 都是
2: 有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
2: 我有一次是将军，
3: 好
2: 有一次是将军这样，
1: 就是也要，
3: 所以今天穿骷髅头吗？
1: 我很喜欢骷髅头，
3: 你喜欢骷髅头？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
2: 我是毒蛇，我之前好像是被切舌头，
1: 对啊，
2: 真好像是之前啊，
1: 这次还 OK，
2: 对，还 OK， 就是讲话很小心，
1: 唱歌跳舞，
2: 对，讲话很小心。
1: 哇，想你的这首歌，我觉得搭配香水真的很适合哈。
3: 对，
1: 嗯，好，
3: 我都说它是一首越听越香的歌曲。
1: 哇，说得好。
3: 对，
1: 嗯，现在听到就是
3: 是奥斯汀听到的声音，
1: 越听越香。对

0: Arcus 在去年发行了一张叫做 Arc 的七首歌曲的专辑，我们今天也会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末日有我》，这是你们出道的第一首歌曲。
1: 嗯，对。
0: Arc 这张专辑的歌曲风格还蛮多样化的，可以来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风格其实蛮百变的，我们就说是百变男团，其实我们的曲风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每一次回归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那这一次就是以一个比较迷幻的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看。那当时出道的时候是八个末日的王子，
0: 对，是
2: 对，因为我们的出道概念是末日方那个诺亚方舟。对，然后我们是八个在船上的动物。哎、
0: okay.
2: 我们要稍微科普一下动物吗？从俊是豹。
1: 哦，我是豹这样。
0: 对，哦，是蛮像。
2: 对，
0: 豹。OK。
2: 雕琴是长颈鹿，机智。然后他是从俊是那个
1: 野心。
2: 对对。然后 Mikey 是，
3: 我是狮子，然后是勇气。
4: 我是鹿，
0: 是鹿。
4: 对，然后我是温和。
1: 然后 Alice 的话是老鹰。他是那个洞察力、观察的，
2: 然后李定的话是那个魅力，
0: 蛇、
3: 小河是北极熊，
2: 坚韧，
4: 然后东汉就是我刚刚说到天鹅东汉，
1: 对，就我们有我们的世界观这样，所以 Arcus 的宇宙，
2: 对，
0: 那你觉得这跟你们真实的个性相合吗？
2: 还
1: 蛮合的，
0: 就是你们。根据你们的个性打造出来的，四种动物的个性，雕琴真的是蛮
2: 草食性
0: 的感觉哈、
2: 对，就是平常比较温驯一点啦，但是要疯也是可以疯，因为长颈鹿有时候也是会疯疯癫癫。
0: 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末日有我》，
2: 末日有我。
0: 好，那这首歌曲是在去年的时候你们刚出道发行的，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比赛，你们才胜出啊！你们这个团体
2: 是当时节目《原子少年二》的人气团，我们是人气团，然后当时只花了4天的时间排练这首歌曲，然后在我们的《原子少年二》毕业演唱会表演出来给观众朋友们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人气偶像团体 ARKISS。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是 ARKISS。
0: 今天来了四位团员，再次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2: 我是刁琴，
3: 我是 Mikey，
4: 我是 Vin。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ARK 这张专辑当中的 Under the Future。
2: Under the Future，
0: 这首歌曲感觉蛮未来感的。
3: 对，
0: 我自己也很喜欢未来感的东西。所以当初在这张专辑的打造当中，你们也都有提供自己的意见吗？还是完全是制作人来帮你们？
3: 其实这首歌是我们在比赛前期的歌，就是我们在比赛期间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是，
3: 对，因为真的很酷。
0: 现在说话是 Mikey。
3: 对，我是 Mikey。
0: 那创作就是由你主力完成吗？
3: 我会稍微就是制作人员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尽量帮忙。对，
0: 现在其实 AI 真的很方便，说真的，我们待会儿播一首

0: 我帮 Arkis 创作的一首歌。哎，对，就是给他一些歌词的方向，然后自己写一些歌词，他会帮你优化，我自己再改，改了之后再丢回去，丢回去再回来再改，其实改过好几遍这样子，这样会更接近我要的样子。嗯，所以你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崇俊的话应该是比较 trap 一点。
0: trap、哦、
1: 比较 hip
0: hop。 OK。 对，
2: 雕琴比较喜欢那种无乐不作，那种很怎么说，很快乐的一种感觉的歌。 对对对，很 hyper 的歌。
0: hyper 有很多种，就是你喜欢舞曲吗？还是
2: 哦，像无乐不作或张震岳的自由那种吵吵的歌曲
0: 哦、比较偏华语歌曲嘛。
2: 英文歌也蛮喜欢，
0: 英文歌也蛮、有喜欢谁的歌吗？
2: 哇，英文歌我最喜欢的是 One Direction， 就是我的手机壳、我的手机壳都是他们、
0: 真的耶，
2: 我是狂粉。
0: 而且你很喜欢橘色、
2: 很喜欢橘色，对，
0: 你是橘粉，
2: 就是随时随地都。它
0: 是你的幸运色吗？
2: 是，每次看到橘色就很开心。
0: 天哪、啊、那你应该去荷兰
2: 哦。对，我荷兰有个国王节，它都是橘色的。
0: 真的，
2: 有，我有被推荐过。
0: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2: OK OK， 没问题。
0: 好，再来 Mikey。
3: 我喜欢 R&B。
0: 哦，
3: 对对，
0: 所以你的创作会以 R&B 为主吗？
3: 会是，但 我很喜欢尝试很多风格。对，然后我的偶像是 Chris Brown。
0: 哦， Chris Brown。
3: 对，就是我想跟他一样会唱会跳会创作的。
0: 你们都是啊，会唱会跳会创作都很厉害。好，那再来是 Vin。
4: 我喜欢听团。
0: 哦，你是听团仔？
4: 没错没错，我是听团仔本人。
0: OK，
4: 然后都会去冲撞这样。
0: 哎、
2: Vin 听的团很多。
0: 你会去音乐季这样子吗？
4: 哎、有，好像有去过一次，很久以前
0: 去过一次啊，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
4: 对对对对对。
0: OK， 很久以前去了。
4: 我喜欢是 Trash。
0: 啊，喜欢 Trash。
4: 对
0: ，OK，
4: 还有迷先生，
2: 迷先生，
0: 哇，差别有点大，
4: 我觉得都很励志
0: 哦。你喜欢偏励志的团？
4: 对对对对对。
0: 那国外的团有你喜欢的吗？
4: 国外的团比较少听，支持国内。
0: 可以说你上次去参加的是什么音乐季吗？
4: 有点忘记了，
2: 是台
0: 在台北还是在南部？
4: 在台
2: 中，
0: 台中中部。
4: 对，
0: 哦，好像音乐季现在都是在中南部举行比较多，北部比较少一点。北部大家都电音趴吧，我想。
2: 哦，我当然
0: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Under the Future》。

0: Go get it。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泪之骑士，欸，这首歌也蛮特别的，光这 title 我就觉得很有一种复古又流行的感觉。嗯，骑士有所谓的骑士精神。
1: 嗯，
0: 你们当初在这首歌的设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2: 那个我是崇俊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节目中里面的歌曲，这样的收录的歌曲。那这个是颜志老师作词的，然后他那时候是想要，他是看了一部韩剧叫《泪之女王》
0: 哦，
2: 对，然后就是用了这个范本写了这首《泪之骑士》，这样
0: 就是等于是骑士版，
2: 对，骑士版这样，就是有点像是想要守护你爱的人的那种感觉，对，
1: 嗯，比较浪漫的，心里
2: 对，嗯，浪漫的歌曲，
3: 你的每个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2: 嗯，
3: 它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子，
1: 像是我们八位王子要守护我们的粉丝这样。
3: 对，
0: 嗯，5月9号才刚办完了一场你们第一次的大型演唱会，
3: 是，
1: 没错，
0: 感觉如何？
2: 因为像哥刚刚有提到我们喜欢的，我是崇俊，哥刚刚有提到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那我们在这次的演唱会，我们八位成员都有各自的 solo 桥段。
0: OK，
2: 对，那我们 solo 的方向呢，其实都跟自己喜欢的风格是蛮类似的
0: 啊。
2: 对，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喜欢的风格跟魅力放到极限，这样。像我自己那天就是做了一个 DJ 秀，哇，然后跟后面就是再加一首自己的自创曲，这样，嗯，也是比较舞曲，然后快歌，然后 hip hop 一点，
3: 带嗨气氛
2: 的那种，
0: 很酷欸，
2: 对，嗯，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 DJ 了，
0: 嗯，
2: 当 DJ 这样。
0: 你家里有相关的器材吗？
2: 我是跟那个
3: 兄弟团，
2: 我们 FFO 的志奇学的，
0: 哦，
2: 因为他有 DJ 的经验，这样，那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找到学习这样，
0: 嗯，很酷，
2: 对对对，
0: 嗯，一定是很精彩，
2: 嗯，
3: 是。那雕琴表演的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0: 哦，
3: 然后过后我又写了一首叫做情人标准，
0: 哦，
3: 对。那情人标准是有点像标准情人的前传，因为标准情人不是说
0: 是
3: 你总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幽默，那他是已经得到手的状态，那我写的情人标准是前传嘛，就我还没得到你，然后对你，
0: 哦，
3: 对你所做的一切都产生好奇，那我想要拥有你。
0: 那为什么会选金城武的这首歌呢？
3: 这个算是完成我妈的一个小愿望，因为我很小就跟我妈约好，就是我以后会在台上表演
0: 这首
3: 标准情人，
0: 所以妈妈那时候很喜欢金城武，这样，
3: 就是她有很欣赏金城武的脸庞，这样子，还有才华，
0: 只有欣赏他的脸庞，
3: 还有才华。
0: OK， 哎，欸，那你写歌的过程呢？
3: 有用 YouTube 找那个伴奏，
0: 哦，
3: 然后用那个方向去写，
0: 是找 beat 还是？
3: 对，找 beat。
0: OK，
3: 然后词曲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0: 很厉害，欸。
3: 对。然后我也有的时候会问 Mikey 啊，因为 Mikey 就是对于创作比较有经验，
0: 嗯，
3: 所以那时候就问他，然后他又给我很多feedback 这样子。
0: OK，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吗？
3: 哎，没有，就是只有在5月9号，
0: 哦，对对对，演唱会限定这样子，哦，
3: 嗯。对，不过有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录影了，啊，所以在网络上，哦，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
0: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嗯，好，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来 follow 你们啊，
3: 对
0: ，Arkis 的演唱会
3: 是。
0: 那再来是，
4: 我是
0: Mikey，
4: 表演了我两首自创曲，然后都是为了这个演唱会新写的。
0: 哪两首歌呢？
4: 第一首叫 Swag，
0: Swag，
4: 嗯，第二首歌叫 About Love，
0: About
4: 关于爱。第二首歌是我想写给我家人的
0: 啊，
4: 因为第一句是我对这个爱没有那么成熟，但就是。我在慢慢的学习怎么去爱你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对对对对，然后当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很配合的一起挥着手灯，所以那当下是真的蛮想哭的，
0: 哦，很感人哦，
4: 对，很感人，
0: 嗯，那 Swap 是什么样的一首歌？
4: 它是 Rage，
0: 哦，
4: 比较 Travis Scott 的那种感觉
0: ，OK，
4: 对对对，就是比较带动现场氛围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对。
0: 那你现在已经创作多少歌？你有算过？
4: 是没有算，但是就是有些是写半首，有些是可能就是整首整首这样。然后目前就是一直

0: 要我觉得要去累积
1: 啊哈，
0: 对，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发一发
1: 都在你的电脑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好，再来 Vin。
2: 我是 Vin， 我这次唱的是一首情歌饶舌叫 1AM， 然后这次还有打鼓，
1: 嗯，哦，
2: 还有选了自己。
1: 你以前就开始打鼓吗？
2: 没有，这个
1: 是为了这次演唱会练的。
2: 对，我是学了一个月，
1: 哦，
2: 对，然后因为在学打鼓前我是在拍戏的状态，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是每天都非常焦虑的，不知道自己的 solo 舞台要怎么去表演，
1: 嗯，是，
2: 但是最后就还是选择这个打鼓，因为我高中是热音社的，
1: 那时候就打鼓，
2: 没有没有，那时候是主唱，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鼓手这个职位真的是太帅，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要完成我的这个鼓手梦，
1: 嗯，你的心愿，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找老师，然后上课这样，
1: 嗯，在一个月之内要练好打鼓可以上台，真的蛮不容易的，
2: 对，
1: 其实
2: 真的蛮难的，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难的任务，
2: 真的，就是我有一直练打鼓，然后练到我的手都起水泡这样，
1: 嗯，
2: 然后我还有唱一首歌叫做自我偶像 Trash 的，
1: 哦，
2: 终究还是因为爱。
1: 终究还是因为爱。
2: 对，
1: 你说你那时候在拍戏是拍什么戏？
2: 拍一部之后会出的一个电视电影，
1: 不能透露吗？
2: 可以，那叫《围城兄弟》。
1: 哦，《围城兄弟》
3: 很凶哦。
1: 哦，
2: 对，
1: 你就是演兄弟，
2: 对，我就是兄弟本人，
1: 就是兄弟本人。OK， 嗯，好，其实打鼓真的还蛮能够发泄情绪的。
2: 嗯，真的真的，
1: 好，哦。有一身汗就觉得很爽，嗯，真的。
3: 而且他打鼓之前还把外套脱掉，就整个是棒棒棒棒。
2: 而且
1: 那全场女生我都尖叫，
3: 是
1: 哦。
2: 而且因为打鼓这个技能其实是没有办法每天都练的，就是没办法每天都约得到练团式，所以我都是在家里空打，
1: 嗯，
2: 就可能放个书本，然后就打书本这样。
1: 是，
2: 然后
1: 不然会吵到别人，
2: 就打到流汗。
1: 哦，
2: 对，
1: 光是这样就流汗了，
2: 暴汗暴汗。

0: Kiss 的《泪之骑士》。那么在你们演唱会当中，其他四位团员没有来到现场，他们做了什么演出呢？
1: 那个像 Alice， 他是前面表演了霍元甲，然后有双，他有新技能是双截棍，
0: 他是属于动作派的，
1: 对，动作派。那他后面有在，他有唱了他一首的自创曲，叫小圈圈，这样，他是比较情歌一点。
0: 他也写了一首，
1: 他也写了一首歌，这样，
0: 然后
2: 我们的老妖李定木，那时候是表演
0: 代表李定，
2: 对，代表李定发言。他那个创作的部分比较是在于舞蹈，他在舞台上就是大放异彩，然后他设计了很多关于舞蹈的，就是表演这样子。然后他表演的歌曲是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还有我们学长团 Phoenix 的《再亲吻我两分钟以后》。对，然后他是在这两首歌里面都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表演细节在里面。
0: 好，那 Mikey 要代表谁介绍？
3: 任凯。
4: 那我这样
0: 笑，你已经忘了他表演什么？
4: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歌名是什么。
2: 哦、他表演第一首是《Bird of the Feather》，就是那个 Billie Eilish 的。
0: Billie Eilish 的歌。
2: 然后那时候他是背着一个翅膀，然后在梯子上面，在梯子上面，然后这样吹着电风扇，然后好像在飞的感觉，是天使降临下凡的。
0: OK，
4: 他是那个翅膀超大，
2: 是
4: 就是我们那个换衣间的那个门口都塞不下的那种。
2: 是
0: OK，
2: 然后第二首歌直接画风一转，变成那个
4: 超级性感，
2: 对，超级性感的一首歌，然后是那个 Sabrina Carpenter 的 When Did You Get Hot
0: 啊。OK。那 Vin 要代表谁讲？
5: 我代表的是我们的天鹅东汉。然后刚刚的彦凯跟我们这个东汉呢，这次表演都把他们青春的肉体拿出来，
2: 是，
5: 哎呦，
2: 天使与恶魔的组合，
4: 他们犯规啊！
5: 真的，真的
0: ，OK。看来错过这样演唱会的粉丝真的损失大了、
2: 对，是，但还是可以看直拍啦，我们有很多直拍可以看，
0: 都在你们 YouTube 频道吗？
2: YouTube 频道跟我们的官方这个 IG， 我们个人的官方 IG 的这个标注的地方，粉丝朋友们都有 标注我们。
0: 好，那这样我们要郑重的介绍一下你们的粉丝可以 follow 的账号。
2: OK， 那我们的官方 IG， 团体官方 IG 是 arkis.official、就是你打 arkis.official 就可以看到一个蓝色勾勾黑色的头贴，那就是我们。
0: 大小写也要特别注意吗？
2: IG 应该还好，但是我们的 真正的团名是 ARK 大写 IS 小写，
0: 是，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2: 对，要特别注意。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 follow ARKIS。我刚刚也已经跟四位团员介绍，我也为你们创作了一首歌，因为最近我是把这个 biology 就是生物学，那跟 ARKIS 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archaeology。
2: archaeolog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Arkis， 带来了最新的一首单曲，还有介绍了你们最新发行的香水，有八支香水，
1: 是
0: 在哪里买得到？
1: 在全台各地的这个意思门市，意思是一个香水品牌。
0: 好，欢迎大家去
1: 都可以买得到，
0: 闻闻看，
1: 闻闻看，
0: 对对对，我一定要去闻闻看。
1: Oh my god，
0: 对，我很喜欢香水的味道。然后另外呢，还有介绍了你们上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要介绍这首歌是上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Beautiful Day》。
1: Beautiful Day， 哦，这个 Mikey 可以大讲特讲，
0: 好好听哦。
2: 就是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是节目里面的陈之星，是其中一个团体，然后这首歌是我们的总冠军歌曲，
0: 很有意义的一首。
2: 那个总冠军比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想写一个比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每一天都是非常快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写了这首 Beautiful Day。 对，
0: 好，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希望你们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是有 Beautiful Day。 也期待你们新的专辑、新的单曲还有新的专场，这次再也不要错过了。
1: 没错，
2: 专场再办750场。
0: 好，这个好，好，然后一起来 follow Arkis， 谢谢你们来音乐 MIT， 谢谢你们，
1: 谢谢关佑哥，
3: 谢谢
1: 中央广播电台。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又要带听众朋友到万华，最近呢有一本书，大家在读完之后呢，真的会对万华上瘾。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上瘾万华》。我们请到的是施景耀 Kevin 来跟我们聊一聊万华。Kevin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0: 好 ，Kevin 现在的身份呢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是万华一百碗的发起人，还有人称万华王，欸，人称万华王这个头衔我就觉得相当厉害了。而且呢会写《上瘾万华》这本书，是因为你对万华的每一条巷弄已经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若指掌了吗？
1: 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因为就蛮专精在这块，就是希望帮大家就是收集跟整理万华所有的故事，然后就希望跟大家介绍，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哎，万华比你想象中的有趣，甚至你会上瘾，然后就想要走来万华，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概念在累积自己的专业，所以就会尽力的去收集所有跟万华大大小小有关的知识。
0: 而且呢 ，Kevin 在对自己的介绍里面说，你是在蒙甲的第五代哦。
1: 对，
0: 而很多真正万华在地的家族都是七代以上啊，有人是九代都在万华。
1: 没错没错，哦，因为这个地方发展了300年左右，对，所以其实很多清朝就在家族就是七代八代九代啊，就是我身边朋友非常多，那我们家其实是日本时代才来到万华的，所以相较来说就会感觉好像比较菜。可是因为这个常常是我在导览队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听到五代都会觉得哦，你们家好像很老，在以台北市来说，很多都说好像

0: 很老这样、嗯、对对对，因为很多台北的人的背景都是迁居或移民，所以大概就三代左右，
1: 嗯，
0: 对，所以听到五代都很老，但我说在万华不是这样，万华就是七代其实还蛮普遍的，
1: 嗯哼，
0: 所以就蛮常会被笑这样子。
1: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在蒙甲第五代的万华人 Kevin 来为大家介绍究竟怎么样可以对于万华上瘾。那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了，万华万华，可是我总觉得万华它的这个地域范围哦是很广的哦，因为有时候就听同事说哎，我住万华，然后这个时候我住万华，那个时候我住万华，我说哇，可是万华感觉上很大，你们两家之间距离也蛮远的耶。所以我以前哦一直对于到底万华的整个地域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叫万华，我一直都非常的混淆。那今天呢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其实有为大家介绍北中南万华。好，那请 Kevin 来大概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因为万华其实虽然以现有面积来说它在台北是12个行政区不算是最大，但因为这边毕竟是台北发展最早的地方，所以它的我觉得脉络跟纵深其实都比较深的。那我们先看万华，我们先把界限画出来，其实万华的北界是在我们的忠孝西路，所以我们旁边就是中正区跟大同区，
1: 嗯，
0: 那我们的东界是中华路，我觉得这条蛮重要，因为以前是铁道，所以它就是有效的隔开了两边。那南界跟西界很明显就是淡水河，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条河隔的，所以就这样子大概一个轮廓出来，就是说就是万华区的一个大小，所以它比较偏长条形的区域，而不是宽的区域。那长条形的区域，我们就会再细分成刚才提到的北中南三个区块。那因为北中南区块呢彼此都发展了大概至少有100年以上，所以生活圈跟人们的作息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也不一样，因为大家在那边待的久了，所以有些名称我觉得记忆会传承比较多齁、哦、所以像北万华来说，北万华可能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做西门町，但它在往前其实没有旧地名的，不太有什么旧地名的、
1: 哦、
0: 对对对，因为那边基本上以前是没有人烟居住的地方，所以它是个日本人建设的城镇、嗯、所以大概只有100多年。那也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爷爷那辈都会跟我们说他们是邦嘎、哦、那边不是万华、
1: 嗯、
0: 对对对，他们就觉得那边是个外面的区域，不是我们传统就是老万华住的地方、嗯、这样。对，那再来到万华中间呢，就包含大家熟悉的龙山寺啊、东山水市场啊、嗯、这一带啊，那它的古地名就叫做邦嘎，大家熟悉的邦嘎。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邦嘎只占万华的大概三分之一而已，没有到全万华、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最后我们的南边，因为南边这有个旧地名叫做嘎拉，有些人可能听过，比较老一辈可能听过这个名字、哦、那它其实是一个平埔族语，意思是肥沃的沼泽地。那因为它也发展了300年左右，那我觉得比较好玩是因为你看中万华是邦嘎发展了300年，那它比较偏的是一个商业区，那南万华嘎拉也发展了300年，那比较偏向是一个农业区。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两区的居民的属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又一起在这边共同生活了300年，所以两边人都很在意名字不能被交错。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万华台语我们就叫做邦嘎，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嗯、可是我一般在地人都提醒大家哦，去到南万华要记得那边叫嘎拉，不要叫错、嗯、对，所以你可能去南机场夜市玩啊，去青年公园的时候、嗯、对，因为你如果去那边说下起邦嘎会被长辈纠正的。
1: 嗯，
0: 对对对，就大概这样的、嗯、对万华的北中南的地理概念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印象的，会比较知道下次怎么来玩。
1: 那我们今天呢介绍 Kevin 的这本书啊，虽然在万华有300年的历史，它是一个老城区，但在这本书当中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没有讲很多很多，有比较就是大家可能会怕说哦又要讲历史了吗、哦、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扣合到，因为 Kevin 是这个万华一百碗，算是你是发起人耶，所以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会吸引大家最大的兴趣的所在呢是有这么多的美食。我看完之后真的想说这本书我要私藏着，绝对不能借给别人。一家一家都想要给他吃完。好，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万华一百碗，万华一百碗的爆红就是因为你写的文章。
0: 是是是、哦、
1: 但是我上这个万华一百碗的脸书啊好像是还在连载中吗？
0: 哦，它比较特别啊，应该说是 当时其实是受伍佰晚影响，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可以盘点、在地人，就真的在地人观点的食物，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说，哦，这是我平常吃的100家，
1: 嗯，
0: 对，那100家这件事就是大家转传嘛，然后就红了，就觉得好像可以来做点这样的品牌，嗯、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万华100碗这件事、嗯嗯，所以其实名单有的其实是有100家的，但是我其实每年我会稍微去微调，就是哦、嗯，可能哪些店家不见的啊，那哪些店家可能、嗯。就是不是我平常吃的，因为我都跟大家说那个100碗并不是一个评选，它只是我平常习惯吃的那100家这样子、嗯、对、嗯、那连载是因为我们后来跟就是跟中时有合作，所以我们就是会用周更的方式，就是比较深入的去写每一家的故事、嗯、但其实100碗名单其实一直都有，
1: 嗯 嗯
0: 对，可是100碗名单比较好玩的是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当时我写出来之后，那跟蛮多在地人还有外地人讨论，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状态。我跟在地人讨论的时候，因为我的100碗其实我住在龙安市附近，所以我的100碗的核心都在艋舺中万华这一带、嗯、所以南万华人就会跳出来就说，诶，你什么 BCD 家没有写、嗯、对对，就是好像很少写了很多家，那西门町也会说你好像很多家没有写，那其实仔细盘点完会发现，我在艋舺这边可以写100碗，我在嘎啦可以写100碗，我在西门店也可以写100碗，可是其实万华区以外的朋友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诶，他其实要快速盘点100家是写不出来的，
1: 嗯哼，
0: 差度其实蛮大的，因为我当时把100碗写出来之后、嗯、大概花了15分钟而已，就是我平常吃的就这么多家、哦、对 对, 對、嗯、可是那时候当然一开始是因为自己尝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对，可能好像没有那么难，可是后来在盘点的数据才发现说，诶、欸、其实会有差异的，因为目前台北市有一个数据是商业处的数据，就是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可是在小吃业的登记有 20% 是登记在万华，
1: 哦，
0: 一般特别是1/5的小吃其实都在万华、嗯、所以我们有超级多的小吃，所以对于在地人来说，对，满街都是小吃，然后甜不辣啊、肉圆啊、卤肉饭、嗯、我们都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基本上万华人你要从口袋快速掏个10家20家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好像你会发现从这数据可以看到出了万华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就是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已经很习惯生活在一个美食之都，所以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嗯，而且我看这个《上瘾万华》这本书里面啊，那 Kevin 当然也有把自己的口袋名单啊，有跟大家来介绍跟推荐，比如说在龙山寺周边啊，选出3家你心目中就常吃的一些店家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啊，那你只选3家，可是你平常在万华这边，整个万华在导览的时候，其他商家看到这本书，难道不会抗议吗？你为什么没有选我？
0: 一定会。
1: 对呀、啊，那你这样很难呢、欸，很难做人呢、欸。
0: 其实有被问呐、啊，那当然比较、嗯、逻辑上比较像是，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聊说，其实应该说是我还有下一本书，就专门就是写店家这件事，嗯、对对，它比较跟100碗有关、
1: 嗯。
0: 那这一本书就是像刚才前面提到，它的脉络比较像是一本旅游工具书，嗯、所以我比较像是以万华的历史为底，然后去交错就是周边。跟这些景点有关系的店家，我想要策划是一个深度旅游，所以我在每个景点都安排了3家，应该是说跟他最有关联，那在脉络性最强的、嗯、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在拿着书按图索骥的时候，就走完这个景点就可以马上去周围3家跟他有关系的店去吃一下，所以你的那个旅游的记忆感会比较强、嗯、那我会觉得这样的大家就是在身心灵跟肚子都有满足的状态，其实是用这样的脉络写、嗯、所以其实美食店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是因为有点刻意去降低，就是我希望它是每一个点都有跟它有关的店家，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收集、嗯、所以像我才会写龙安寺前面这些那3家百年老店，是因为这3家都是从龙山寺门口起家的、嗯、在龙安寺门口摆摊的，然后发展的百年、嗯、就是大概这样的脉络，所以书中的每一个店家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精选的。
1: 而且有一些就是 Kevin 平常呢会常去的店啊，可能真的是在那种没有很多报道，或者是没有很多人会真的发现，对于其他外地的来到万华的人，你可能根本找不到的那种巷弄里的这些店家，然后我就想啊，你这样写了之后，那如果变成排队名店的话，是不是大家以后要去吃的时候，你自己要吃的时候，也要跟排队了耶？
0: 是，其实有时候写都会有一点点挣扎啦，因为我觉得最明显案例就是华西街，因为华西街曾经是被叫做是艋舺人的后花园，对，那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但自从被BB登得奖报道之后。嗯，我们就再也进不去了，对对，我周末就不会靠近，哇，那边都要排队、哦。我平日还是会去啊，但周末我就 完全不想靠近，其实会有这样的挣扎的、嗯、但某方面又会觉得有些小店因为没有被报道，所以生意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嗯、我就很害怕说他们到底能不能再继续长久的走下去，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

0: 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分享好的。对，我也希望他们长长久久可以让我一起吃到，不要被时代的洪流盖住然后就不见了。所以后来就觉得没关系，我觉得能写就写那可是我会尽量写一些比较是可能报道上没有那么多的。 对，我也希望他们被看见，因为名店其实不缺流量嘛，大家都会去，好像不一定一定要我写这样子。
1: 而且呢，因为 Kevin 现在的工作，虽然我们刚刚介绍你的头衔呢是这个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跟营运长嘛，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应该跟我一样就属于自由业啊。那我们最大的福利就是可以在上班族都在办公室吹冷气的时候，我们就多余弹性的时间可以吃嘛。
0: 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才能涉猎这么多。然后就像书总嘛，就发现说我们好像从早到晚都在吃，就是时间上当然就是因为比较能运用啦，所以就能去采集很多比较不会是大家一般时间会去吃。那我们也可以错开就是大家的热门的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去排队的这样子，确实是能做到这样的好处。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就请 Kevin 进一步的来为大家介绍哦。在这本书当中呢，首先就点出了万华最核心的区域，就四间古老的庙宇。刚刚提到了在艋舺的四大庙，当然大家很熟知的就是艋舺龙山寺、艋舺清水岩祖师庙、艋舺青山宫跟台北天后宫。我本来在看的时候想，诶，为什么前三个宫都要加艋舺，诶，到了台北天后宫就完全不一样了。诶，
1: 它其实有历史脉络的，因为它搬过家。
0: 诶，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嗯，因为传统这种庙很有趣，就是其实天后宫原本的位置也在青山宫附近，嗯，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五行方位的概念，就是天后宫、青山宫，然后祖师庙，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福德宫在中间，出来一个五行的方位，比较是这样的概念。嗯，但因为后来天后宫比较可惜，因为没有行星宫，可是它刚好在长在马路中间。嗯，对，这个是在清代的建筑习惯，就是会觉得庙要在路中间才会守住这一条街头，守护我们的财跟安全跟人。嗯，可是到了日本时代或是民国政府来之后呢，其实新的都市概念比较会像是道路就是要拓宽，不能有东西，那庙就被拆掉嘛，所以它后来才被辗转就是搬家。那当时就是天后宫的前身，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是一间佛寺叫弘法寺，那他战后就是没有人管理，所以他需要被指定。那后来就是政府就说，那天后宫你就去接管弘法寺，然后就进去了，所以从艋舺一路搬到了西门町。对对，他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才发现说，诶，好像跟其他三间不一样。可是因为他原本的位置就是在青山宫附近，所以他才被叫艋舺四大庙，是有他的背景的脉络的。
0: 而且这个台北天后宫哦，因为它是在西门町，然后它是在一排的店家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有像那种别有洞天一样的存在哦。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只要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父亲需要抽签决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天后宫。所以我从小唯一认识的庙宇就是天后宫，但我不知道它是有名的，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群店家当中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庙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哦，它可能就是附近的人会去的，不想它原来这么有名。诶，
1: 是它其实因为第一个它的历史也够悠久啦，嗯，所以其实本来在艋舺这边就有一定的信徒，然后它其实有再改建过一次，因为它原本当时接受的时候旧照片是日本佛寺的样子，但是那个样子被烧掉，也火灾过，然后才变成现在的样子。所以你看门口的那一排，房子把路口都占住，是因为以前它其实是面马路这边的，是一整排是非常开阔。那因为烧掉之后重建嘛，所以外面的地后来当然就是可能也被卖掉啊，所以就盖了新房子，所以才变成好像退缩到里面，然后路口窄窄的。其实原本应该更宽呐，它就是有它的历史脉络，但因为它比较特别的是，你看它位置在西门町，那它本身又是一个黑面妈，所以它其实对于商业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西门町的店家大部分都会拜它。
0: 所以我刚刚呢，在开路姐跟 Kevin 分享了一个我自己唯一的一次啊，真的是我在长大之后呢去求签，因为那时候对于未来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保障，要不要继续走。

0: 走下去，还是要转行啊，就觉得非常的焦虑。后来呢，我就怎么把杯都没有什么结果。那到最后一次，终于啊抽到了一个签之后呢，他就说不要再问了。我看那个签书说，而且我觉得写的应该就还蛮直白的，因为我都还看得懂。他就说不要再问了，就是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说哇，怎么抽签他还那么凶啊？
1: 蛮像他的风格，因为我们都会说一般妈祖都会蛮慈祥的，蛮温和的，但西本念妈祖就很特别，他就是会比较直接一点，然后比较严厉一点。但我觉得就是在商场上，很多人需要的需求就是这样，就是需要直接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也蛮符合他的特性的。
0: 是好，所以对我们家来讲呢，对我爸爸来讲啊，天后宫是一个非常灵验的地方。那当然，对于这个艋舺四大庙啊，其他的三座庙宇，那当然也都各有非常灵验的一些神迹了哦。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艋舺龙山寺。对于龙山寺来说，台北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甚至国外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但是对于龙山寺要怎么样参观，或者是来更加的认识龙山寺，那 Kevin 在书里面你有提到哦，你推荐要先看地板。
1: 对，
0: 这个地板，我想可能大家平常没有特别的会想要说，这地板到底有什么玄机呀？
1: 龙山寺地板比较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它见证的是整个大台北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地方，因为它见证的是早期汉人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都是渡海来台，那当时渡过台湾海峡，但因为台湾海峡又叫黑水沟，可能大家都有印象。那既然它背后的代表意义就是风浪很大，很危险，船很容易翻，很容易死在海上，所以当时有个俗谚说，十个来台湾会有六个死在海上，三个顺利登陆，一个会吓到逃回去不敢再来。其实来台湾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当时为了增加生存率，就会在船舱底下放着一条一条所谓的压舱石来增加船的重量。但因为来到台湾之后嘛，台湾自己是个宝岛，我们其实有所谓的台湾三宝可以拿出去贸易，那他们就进到船舱里面，石头就被清了出来。但因为那些石头的品质非常好，他们就不会浪费嘛，就当作建材使用，所以就会盖你家、盖我家，或者就捐来盖庙，所以龙安寺庙城的这些石头都是当年的压舱石，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另外原因是因为艋舺就是整个台北第一个开垦的地方，那龙安寺又是当时的一个大庙，所以应该想象龙安寺的庙城就会是很早期就有汉人聚会生活的地方，那就在这些石头上面，因为龙安寺这些石头几乎跟动的没有到太多，所以它就是见证了200年前的这些曾经生活过的汉人的样子。那回到庙身本身，因为龙安寺的庙身其实有大修过非常多次，文献上记载大修就有五次，所以它从原本的木构造到现在变成现在所谓的比较是石头的构造。那我们进到龙安寺的第一面的山川殿是算是目前龙山寺最老的建筑，它是建筑，但它其实是日本时代的，但唯独龙安寺门口的这些石头是清朝留下来的，对，所以它反而是我觉得目前龙安寺最悠久的一块地，所以我都会觉得进到大门之后的地上的石头不要错过，对，它是龙安寺目前最老最精彩的地方。
0: 那这段对于龙山寺的介绍，我觉得其中有一段蛮感动的啦，就是 Kevin 写到你说在龙山寺的后殿是万神殿，就是有很多很多掌管我们来这个庙里面的大家各种的需求，所以有各种的神明可以来让你去拜呀，或者是去问他一些事情啊。那这段里面就说为什么会有万神哦？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需求诶，所以对于这个神明来说，因为我们人的需求而存在，这点我觉得就看你这段描述我觉得有点感动。我们真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的生活中的事情，你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情感上的依靠，对不对？
1: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都会很喜欢跟人家说，就是信仰是人的行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当我们有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可能求助于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获得解决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人就会开始祈求所谓的自然，或者祈求上天，或者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去，对对对，所以它就是会对应到你各种的需求，那产生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就出现各种的神明，对，因为它就是应对到你有什么需要被帮助的，所以不管是生老病死，我觉得龙安寺后殿都能对应到啦，所以。

0: 有时候在后殿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在那边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花一点时间然后仔细观察一下，其实就大概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对，每个人烦恼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拜什么神明特别认真，就代表他在烦那件事。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你在后殿蹲久一点，你就可以当个算命仙了。嗯，对，你大概就可以盘算出来说，哦，那个人大概在烦什么，你可以怎么指点他。虽然是开玩笑啊，但其实在后殿是确实能明显看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龙山寺后殿非常好玩的地方。
1: 嗯，所以在龙山寺呢，如果拜月老拜的最久的，那可能他求的就是自己的姻缘或人缘。那龙山寺的月老跟现在台湾其他庙宇的月老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再次的翻红了呢？本来就很红啦，但为什么最近呢？我前两天才看到新闻就在报，因为暑假来临了嘛，台湾又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唱会，现在的演唱会几乎都是秒杀，然后你想要看想要买根本就买不到，所以也因此大家就开始来拜月老啊，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0: 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玩，就是因为我觉得先讲月老就是为什么可以办演唱会这件事，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到底月老跟演唱会票有什么关系、
1: 啊、
0: 可是我在跟他解释，就是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台湾人很有趣的一个特性，台湾人很会透过神明的原始信仰，然后利用他的特性发展出新的信仰方式，可是其实没有作弊，也不是 bug。 像我们月老来说，月老为什么可以求演唱会吗？其实是因为你看月老除了保障姻缘以外，就保障的是人缘，它可以让你比较有机会实体见到那个你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想想哦，追星族的做法只是跟月老说，我希望在指定的位置看到我爱的那个人。
1: 嗯哼，
0: 对，他其实利用原本信仰月老的信仰的系统里面，只是他只是多做指定位置这件事、嗯、对对，但是保障你看到当事人那件事是有的，是有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你看其实逻辑就通了。那追星族觉得很好玩，他们就发现这个特性，就去拜，就去求跟月老求演唱会票、嗯，那我自己听到蛮多案例都是说其实有拜命中率都还蛮高的，他们说大概都有七八成
1: 哦，
0: 所以追星族就很疯狂。那甚至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案例都是那种可能早上没有买到票啊，然后拜完之后下午补到票的
1: 哦。
0: 对对，我听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哦、对对，是我自己身边的人就觉得诶真的还蛮好笑的。那我觉得它另一个好玩是带动一个新的特性啊，就是因为龙安寺往年虽然观光客很多，但它真正的核心在地人在拜的还是长辈。那蛮多长辈其实都会跟我聊一件事，是他们忧虑，是他们觉得进到庙年轻人其实比例越来越低，所以他们其实很烦恼很忧虑，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传统习俗会不会渐渐的式微，离大家越来越远，大家可能他怕大家去庙就只是拍拍照就结束了、嗯、可是跟信仰是脱钩的、嗯、对。那我当然可是我都会跟他们沟通，就是我前面聊就是说我觉得信仰是人的行为，所以他其实会随着时代而有需求。所以你看现在月老可以求演唱会这件事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那发现什么状态呢？你会发现龙山寺平常白天的时候大部分我自己有抓了，大概参拜年龄大概落在50岁左右，但每天下午4点之后参拜年龄会降到30岁，因为放学了。你会看到高中生啊国中生啊甚至我遇到小学生啊，然后这是为了偶像这件事进到了庙里面，你就发现诶生活变了，社会变了、嗯、对，可是他就是有点与时俱进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今天、嗯、这件事还蛮好玩的。
1: 嗯，而且我在书中呢看到了就是有关于追星族啊会去拜龙山寺的这一篇，有一张照片嘛，那的确我们在那个供桌上啊就看到了有一个偶像的，现在流行什么小卡，偶像小卡，我看了半天想这位偶像究竟是谁呀、啊？我蛮想来问问你说，那是谁呀、啊？因为照片都是你拍的嘛。
0: 那个应该是那时候在求的，应该是 BTS。
1: 哦，
0: 对对对，那基本上因为演唱会很多啦，所以我其实每个周末就去导览的时候，在月老前面就会知道说，哦，这礼拜又有什么演唱会。我当然不是每个都认识，但就是你会发现说需求量真的很高，因为每天都有。每天都能看到，
1: 是
0: 就所以代表每天都有大大小小演唱会，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可以来这边拜月老。
1: 好，所以 BTS 呢，这个防弹少年团在2026年的11月19、21、22又要来了。好，所以
0: 最近刚抢完票，
1: 最近刚抢哦，对，他们现在要来，这里提前抢票，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去龙安寺看到已经都是在那个。在还愿了、
1: 哦、
0: 现在拜 BTS 都在还愿了，因为已经求完了。
1: 是，然后我记得我看那个新闻哦，他最后一句呢

0: 记者就说，除了韩国天团有用之外呢，据卢广仲的粉丝也有回报说，追卢广仲的演唱会门票也有用哦。
1: 是是是，我其实看过蛮多的、啊、因为就是不止日韩啊，像之前、嗯、可能前阵子孙燕姿，然后周杰伦、
0: 啊、
1: 阿妹的演唱会、嗯、都有人在求，都有人在求、
0: 嗯、好，所以这个是龙山寺的月老呢，在近期啊受到了这些追星族大家的蜂拥而至啊，也是因为再次的向大家验证说，嗯，拜月老真的还是非常灵验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施景耀 Kevin。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来讲一下呢，在龙山寺的周边有一些很多的很多了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店。那在书中呢 ，Kevin 为大家所介绍推荐的是值得造访的百年老店。
2: 是，其实龙山寺周边有很多小吃，你认真写，大概写个20家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我选了3家？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脉络非常好玩。因为其实这3家，我之前写报道都会给他们一个绰号，我都叫他们叫"蒙甲三少"。
1: 哦，
2: 为什么叫三少？是因为这3家百年老店都是从龙山寺门口起家，然后目前都传到了第四代，然后第四代同年，而且都姓陈。
1: 哦，
2: 对对对，所以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三位诚信大少爷的那种感觉，对对对，都各自继承了自己的百年老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你放眼全台湾也很难有地方像这边一样，同时有3家百年老店，然后都历史脉络跟进程都差不多，然后现在都还健在，然后彼此的关系都还不错，但就是因为在万华，所以才出现这3家。那这3家，你看卖的品相也不冲突，第一家是就是春叶肉圆，对，是目前台北最好的肉圆店，那他们家卖的又不是台北肉圆啊，是新竹的红糟肉圆，对，应该是从新竹上来的，但这家就是肉圆跟贡丸汤有名。第二家呢，是目前万华的小吃代表，是我们的梁喜好，我们都会说他是进到万华第一家吃他基本上就会吃到万华的味道。他是可以从龙安市柳靠起家，所以在电影《Manga》你有印象的话，那个柳靠矮爷那个无碗鱿鱼羹的扛棒其实就是梁喜好，对，他就是这么的一个老的文化的代表。那他也是这几年被总统府指定的算是国宴小吃，就是只要外宾来台湾，大部分总统府都会叫梁喜好给外宾吃，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万华的门面，也代表是台北的一个国际的门面。那第三家是相对于前2家相对名气比较低一点，但是他的故事很有趣。第三家叫中一号，他应该是目前全台湾最后一家百年的便当店。
1: 嗯哼，
2: 对对，就是卖便当这件事可以卖100年，其实我真的
1: 可以卖100年呢，
2: 真的很厉害。所以这家店我们都很常写他，当然因为他不是小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特别来吃，但因为100年这件事，我们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就特别把它也写进来。而且他们家菜色很好玩哦，因为他们家传了4代嘛，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招牌。所以他不像前面2家，一家是肉圆卖的4代，一家是鱿鱼羹卖的4代。那这家因为是便当店嘛，便当店的主食的属性就多元，所以他们家最老的是排骨饭，第一代卖排骨饭起家的，但第二代呢，后来就发展出了鸡腿饭，所以他们家卤鸡腿、炸鸡腿。好。到了第三代，就是因为可能一般台湾传统的食物都差不多有了，所以第三代后来跟国外的师傅学，所以第一个是跟香港师傅学的红烧牛腩，对，是港式的。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家有所谓的鲜鱼便当，那鱼这件事呢，他们就想要开发新的技术，所以他跟居酒屋的师傅学了码头鱼的料理方法，所以他们家有很少见的码头鱼便当。所以你看一代、二代、三代都有自己擅长的招牌，对，那现在当然传到第四代，还在研发了，还在研发，我们自己也很期待的。
1: 所以像你是从小就住在万华这个地方嘛，哦，你是第五代嘛，所以像这些店，你就是从小，你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可以这么说，
2: 几乎是，但没有到很常吃，这边选择太多了，譬如肉圆，肉圆我就有2-3家选择，那鱿鱼羹的话，基本上就会是梁喜好，对，他的竞争对手比较少，那便当店一定竞争对手。

0: 对手更多，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算蛮习以为常的。
1: 哦，所以在这些百年老店当中啊，几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在万华有很多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的居民，所以就真的都是老客人了哈。
0: 很多，而且都是传承的，譬如像梁启耀，梁启耀就是从我爷爷开始吃啊，我爸也吃，我也吃，就是对我们很多老宅店来说，就那个已经吃了三四代了，所以这种百年老店有时候吃的不一定是美食，而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记忆。
1: 对，而且我每次看美食节目呢，在介绍这种就是传承好几代的老店啊，然后大家都会说，就是常常去的这些客人啊，就说我从小吃到大，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老店的味道变了。所以对这些传承的第四代第五代的这些店主来讲，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其实会啊，因为其实真的会蛮多老客人、
1: 对啊，就说味道变了，这样
0: 变得跑掉。可这件事有时候我觉得蛮难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在改变，所以原物料其实这件事本身的来源就会改变、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蛮大的冲突。像万华另外一间我讲一下，我书中没写到但我很喜欢它、是我们也是百年的冰店，叫龙都。龙都有超级多料，因为它最有名的招牌叫做八宝冰，所以里面会放八种料，所以它有红豆啊，有芋圆啊这些啊。可是我每次跟老板聊，老板都说其实可能会在几年就卖不了这一碗冰了，因为有好几个原料的源头厂商已经不做了。然后他现在很努力在找对的味道，但是他其实觉得越来越难找，所以当有一天真的找不到的时候、这个冰就要停卖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的，就是有时候要在老顾客跟味道之间做衡量的时候，那你就会有抉择，到底是这个商品要停还是你要去调整内容。那调整内容就是味道可能会变，那就是可能新的客人会觉得 OK， 但老客人就会开始来反映了，这跟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觉得蛮两难的啊。对，但就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还有就是一些食材，然后甚至我觉得调味料对影响都蛮多。如果当你不是手做了，而是你是用外面的调味料的时候，其实当工厂改变的时候，味道都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辛苦的。对，
1: 那既然提到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请 Kevin 来推荐的是算季节限定吧。而且我们刚好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六月的一开始，所以我们要来介绍在这个清水祖师庙的对面的贵阳街爱玉冰。哦，真的是季节限定哎。
0: 对，他蛮厉害的，而且他蛮有趣的，因为这家店蛮久了，他们家从日本时代就在了，对，所以算一算大概有90年历史了，对，然后就只卖爱玉冰这件事。那因为对于阿姨来说，他们说他们上一代开始就是觉得冰这个东西就是天气热才能卖，冷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去做别的事情，所以这家爱玉冰就是这个摊贩一年就只卖4个月，所以他就是从大概六月中后就是觉得已经很热的时候，他才会开始出来卖。那通常卖到9月、10月，我通常最后看到他都会是国庆日左右，阿姨就会说今年就差不多了哦，明年见这样子。所以一年4个月非常的限定，而且他真的是手洗爱玉，对，我觉得手洗爱玉在现在台北也很难见到，因为大家可能看外面看到的，我们都会坊间都会说不算真的爱玉，就是他已经是成型结块做好的，
1: 对，
0: 但真的爱玉其实要洗出来的是不可能成块，对，所以他们的东西不一样，但这家阿姨就是真的是自己洗的，所以有时候中午去的时候还会看到他就是早上的量卖完了，所以阿姨在这边搓下午的量，所以我很喜欢这家店，加上他有一个很复古的做法，他是用瓷碗。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小时候印象那种，就在路边喝着一碗，喝完之后那个碗就丢到他的旁边的水桶里面去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整个复古感，然后维持了90年在街头这件事，加上一年只出现4个月，这整体都很期间限定这件事，我自己都很喜欢啊，所以这家店我都蛮喜欢跟大家分享。但有些在店也会说这样子我们都要排队，不要一直讲啊，对。可是我都觉得说我很怕姨没生意啊，就觉得说还是希望他维持一定的营业的量这样，所以至少能一路做到就是阿姨退休，因为他目前问起来是没有传人，所以就是每年我们都有点一起会，就是不知道哪一年阿姨真的不做了就没有人。
1: 那你应该去学一下。
0: 我没有在鼓励他，他说家里有小孩有年轻人，然后有来帮忙过，但是还没有正式想要接，对，但是我们都有在跟他们说服说，接一下啦，这间很久了呢，很重要。
1: 很可惜齁。
0: 对，但就是我觉得就这样状态好玩啦，对，那 其实还有另外一家我蛮想的哦，另外两家就是我在书中有写到，也在梁那个祖师庙旁边，在祖师庙旁边，那也都是冰冰凉。

0: 凉的一家是我们的阿波伯。阿波伯比较特别，是因为一般提到杨桃冰，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都会是西门町的成都杨桃冰。成都也很久了，但因为成都在西门町，所以名气比较大，加上观光客多，大家都比较容易发现它。但阿波伯我们自己都会推，是因为阿波伯其实是成都的师傅的店。
1: 哦，
0: 对对，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上就是上下的关系。那加上他又在。

0: 混合，要么就是杨桃跟凤梨可以混成凤桃汁、嗯、然后里面又有果肉，对，就超级棒。那加上可能譬如我跟主持人一样，我们就常讲话，他们家那个咸杨桃超润喉、嗯、所以是保养用的，对，非常的棒、嗯、所以这家我也很推、嗯、那其实还有另外第三家是非常的新，他大概开疫情的时候开，到现在大概四年左右，叫就吹搭啦。那这家手摇杯很好玩，是因为它的手摇杯的杯子上都有手写字、嗯、你在外面很少见，就是可能一般你就听到就是大概星巴克就写个你的名字这样，可是这家不是，这家是他会亲手就是写个诗啊，或者是写个鼓励的话、啊哦、他希望就是每个喝到的客人今天都有被鼓励到的感觉、嗯、对对对，所以这家店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然后刚好都在祖师庙旁边，所以我就把它成了一张，就是哦，祖师庙旁边搭配的这三家店都是跟喝的跟就是冰冰凉凉有关的。
1: 嗯，而且这个 Kevin 提到的第三家的店名啊、哦、是算用华语中文来讲的话就是口渴的意思。
0: 对对 对, 对、
1: 哦、它的店名是台语啊，脆搭就是口渴的意思啦。
0: 口渴口语就是来喝饮料。
1: 嗯, 嗯，而且这个杨桃冰加那个凤梨，这凤梨不是我们在手摇饮店吃到的凤梨哦，
0: 不是
1: 真的是很台湾在地的台湾味的凤梨耶。
0: 对对对，它是那种用糖去腌制的、哦、对，甜凤梨，所以它的凤梨就会比较甜带一点酸，对对对、嗯嗯、那搭配就另外一个是杨桃，杨桃因为是腌过，所以是所谓的咸杨桃，所以就会是酸咸口味、嗯、那因为就是因为两个味道不一样嘛，所以其实这家店的老板娘就会说，哦，你如果要 balance 一点就是可以综合，就是变成杨桃凤梨汁、嗯、所以它就是酸咸甜综合在一起、嗯、那味道就会 再平衡一些、嗯、
1: 哦，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刚刚 Kevin 说在传承这么多代之后啊，真的有一些原料原物料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应该是在这个青山宫附近的这个老明玉香铺，它是1897年创立的，现在也是第四代。那提到这个香铺呢，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其实真的会拿香拜拜的情况好像也越来越少了嘛，因为现在就鼓励不要拿香嘛，用另外的方式来替代。那还有就是早期真的那个阿嬷阿公啊都会要你吃香灰来治病，但是这件事在以往它的确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0: 是是、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吃香灰这件事跟就是现在说不要烧香啊，要减少空污啊，我觉得这件事都回到其中一个根源啊、嗯、就是早期为什么吃香灰，就是我从老明玉这家店学到，是因为他们家百年来都没有改变功法，他们家的香就是一个原料、嗯、叫做中药粉。因为你想想以前没有化工的年代、哦、没有办法做香水调香，所以他们只能用天然的香料，那对于亚洲或是华人来说、嗯，中药粉就是一个很常用的内容物，所以你看纯、嗯、中药粉调成的香做成的那个调香，你把它烧成了灰，灰是天然的、啊、
1: 嗯，
0: 所以可以吃，因为是天然的、
1: 嗯、
0: 加上它的成分就是中药，所以中药粉为什么不能吃、嗯、可以吃，而且因为是中药粉所以其实是有医疗效果的、嗯、所以以前说吃香灰治病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那只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当然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那现在有一些香铺们就开始追求更便宜的原料，就是用化学原料去做香，当然因为成本比较低，可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一个香灰就变得不能吃，它就不见了、嗯、而且它被现代人就会被讥笑说那个东西是化学怎么可以吃、嗯、好像很没有科学根据、嗯、可是其实应该是要有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变成化学原料之后，大家就会说哦，我现在闻到香会头晕，会想吐，会不舒服、嗯、甚至会产生的空污的问题，所以导致这几年开始讨论说是不是应该减香或是灭香、嗯、可是你回头溯那个根源，你会发现原本的香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是天然的中药粉，甚至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做所谓的焚香冥想的动作，对，所以这件事一直都是正常的，只是因为现代人改变原料、嗯、然后就再回过头来指责说它不科学然后不环保，我就觉得说蛮可惜的是现代人误用了错误的方法，然后反而去责怪古代人的智慧有问题，对，可是其实反而是古代人智慧原本就 OK 的，是我们用错的方式，
1: 对，
0: 蛮我觉得蛮遗憾的啊，但也因为这样。

0: 样子，我就觉得老明月这家店一直保留着古法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值得珍惜的一家店，因为我很怕他不做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买这种天然健康的香。对，所以我自己，我们家自己有拜拜，我都用他们家的香。那我自己每次跟客人在推荐的时候，我都会说，如果你家有在拜拜啊，或者你有在冥想啊，你想要自己闻得健康一点啊，那拜托老明月一定是一个很值得你的选择。
1: 而且我觉得以前的阿公阿嬷哈，他们倒可能并不是真的有那样的知识，是说这个香灰是中药做的，所以有效。他们相信的应该是去庙里拜拜，虔诚的祈求神明医治，是
0: 是，
1: 那个诚心让他觉得说，这个香灰是有用的。
0: 其实它也是一个医疗效果啊，
1: 对
0: 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安慰剂效应啊，
1: 啊，
0: 因为你相信了神明啊，所以某方面来说，它确实，就算那个中药粉没对到你的症状，可是，在你相信的这件事本身，就是它本来就会舒缓一些你的疾病的痛苦，这样子。
1: 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当然，因为其中内容真的很多啊。像我们这样聊着聊着，已经快一个小时，我们也只不过聊到了书中的三分之一，差不多。
0: 来，四分之一，产业
1: 是，
0: 没有聊啊，
1: 对
0: 产业还
1: 呀，
0: 没有聊。
1: 后面还有产业，后面还有咖啡哦，还
0: 对。
1: 有很多就是跟这本书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跳到一个以饮食文化来讲哦。那在万华，真的是应该说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为生活忙碌，都有人在辛勤的工作着。也因此呢，在万华有24小时，你都可以去吃饭的地方，我
0: 是，
1: 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书中呢，我们可以直接先跳到这一篇叫《24小时吃遍万华》。而且我觉得这个 Kevin 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觉得的是宵夜，可是很多人他可能是他的今天要开始工作第一餐，所以对他来讲是早餐。对我们这些夜猫族来讲是宵夜，但无论如何，就是任何的时刻都能找到美食，这点太厉害了。
0: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属性呢、啊，我觉得它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因为万华发展的久，所以百工百业各行各业都有人，所以在各个时间都有需要工作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市后来把他们所谓的大型的市场，因为市场有时候大家就觉得是一个闲恶设施，就会选在比较边陲的地方，所以后来都选到了万华，所以我们有很多市场的工人。那这些工人其实你也想象，他们就是半夜的12点、1点、2点或3点就起来工作了，对，所以他可能在我们在熟睡的时候，他们就在帮我们准备一天所谓的食物这件事。那这些人也要吃饭嘛，所以就衍生出他们相关的行业。所以大家就会说，诶，在万华好像找宵夜特别容易。有时候不是宵夜特别容易，而是对于这些半夜起床来说，那是他们的第一餐。所以我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早晚餐。因为一般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说，早餐比较晚起来，接近午餐，我们就吃一个 brunch 早午餐。对，就是类似同样的概念。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第一餐非常的早，早到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宵夜的感觉了。对，所以我们就把它赋予另一个名称，叫早晚餐。这些早晚餐的店家呢，就很好玩，因为你看它营业时间就会是1点半、2点半、3点半开门，是一个就是。你想，因为小时候的时候也会很困惑，就说哦，为什么我家旁边那家路边摊每天都是2点半开门？我一直很不解啊。也是长大之后熟悉的市场，他说哦，他不是卖给我吃的，他是卖给市场人吃的。对，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好玩是因为在市场旁边，所以他们的食材取得比较容易，然后又是就地取材，所以食材都很新鲜又便宜，所以其实会让很多饕客们觉得，诶，来这边吃其实蛮赚的。所以其实反而，后来半夜，我觉得人也越来越多，就不止市场来吃，很多就是想要吃宵夜的，或者真的想要排美食人，其实也是会半夜来跑来这边排队，所以就会看到各种不同面向的人出现在这边，然后就为了吃这一顿深夜食堂的美食。
1: 所以这24小时的万华有开的店，你也基本上都有吃过吗？
0: 基本上都有啦，就是能涉略就这样，但很难说每一家都能吃到，因为我刚才有讲了，光我们前面在聊100碗这件事，我就有很多店家是没有写到被大家问的，所以我要全吃完很难，但就是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那当然也会选一些不同时间，所以我书中就有提到，你看我书中就切了3家，他们就分别有不同的时段，所以有
1: 对，
0: 2点半，
1: 到8点的，
0: 对对
1: 三
0: 对，
1: 点半到下午2点的，
0: 然后
1: 凌晨4点到早上十
0: 十
1: 点
0: 点的，
1: 的，
0: 对，然后3家的属性都不一样，所以你看一家卖 一下子卖油饭啊，然后

0: 一家是卖蛋包面，那一家是卖比较眷村式的，就是山东人开的烧饼油条。
1: 嗯，
0: 所以各种风格都有。可是他们都因应的是这一区就是有这么多早起的人，所以就需要这么多早起的食物，然后是带有一点是需要有热量的食物，因为就是给市场的工人们吃的。
1: 但是在万华呢，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像万华的这些夜市里啊，广州街夜市跟你小时候吃的都还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这条夜市是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的地方、因为这几年国际观光客都在谈论一个主题叫越在地越国际。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广州街夜市很值得大家一看，是因为它摊贩没什么变，然后外来的连锁的这边都看不到。
1: 嗯，
0: 对对，所以这边很多摊都是在地人在经营的，然后老板们就是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看到这些人都还在，所以摊位没什么变，或是他可能传给他的下一代、但是还在同样的位置，所以就会变成说、第一次来呢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夜市怎么看起来不像是现在外面热热闹闹那种夜市，看起来就比较复古一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会跟他一一介绍，就是这个夜市已经保留住很多大概是40年前30或是50年前那种老夜市的风格，只有这边才看到，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跟大家推荐广州街夜市。
1: 当然像华西街夜市哦，书里面Kevin有谈到像杀蛇秀的文化，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你小时候就可以对杀蛇这套流程可以倒背如流啊，你小时候敢看啊，
0: 就是
1: 小男生
0: 可能刚开始不敢看啦、可是因为就是亲戚爱吃啊，然后每天都会带我去，就我不会吃，但是他们就是背着我去看杀蛇秀，他们要吃，然后可能看了一周之后，我觉得有点麻痹了，就也习惯了，就觉得 OK fine 就是那样，对，然后因为每一家都在杀所以对我来说，后来只是对我来说整条都在杀，那唯一的差别就只是每一家的秀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看到后来就真的也会倒背如流，因为每天去啊。
1: 嗯，
0: 每天去就真的会觉得，然后因为其实很好玩的是他们就是台词都差不多，流程都差不多，但是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特色，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那一家会干嘛，这一家会干嘛，那一家又不一样，我都讲得出来。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到后来我都已经倒背如流到，就是我除了不会杀蛇之外，他们的台词我都会讲，就是这样的状态。嗯，
1: 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吧？现在是，
0: 对，没错、没错。但因为法规啊，
1: 保护动物，
0: 对，保护动物、嗯。其实第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是阿扁当市长的时候，因为废工厂，
1: 对。
0: 那因为蛇汤有一部分是为了去壮阳，对、男性是为了壮阳，那女性是为了保养皮肤、所以它因应就是那一边的就是风化产业的特性。好，因为废工厂这件事，两边有需求人都少了很多，所以那时候、蛇店大概就少了一半以上。那另外一半呢，就是我们遇到了动保法。动保法有规定，你不是你不能用虐待动物当做表演行为。
1: 嗯嗯嗯，
0: 杀蛇就是嘛，所以这件事就被完全的禁止了。所以蛇欧店就推到现在只剩最后一家了。
1: 哦，
0: 真的只剩一家。对，他我觉得蛮可惜的。但因为他随着时代的改变，然后跟大家的消费习惯会慢慢的没落。但因为他见证的是华西街最全盛，而且我觉得是以前大家没什么娱乐的时候，就是会出来看秀的那个最生猛的年代，因为我书中有提到，就是在杀蛇秀的鼎盛期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是看杀蛇，有各种表演。因为就像我你看我看了大概半年，我就把东西都背起来了。那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是蛇肉客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秀。所以我小时候会遇到，有一家店现在还在，就最后一家杀蛇店，他们是训练红毛猩猩杀蛇，已经不是人杀蛇秀，是猩猩杀蛇秀。他当年当然是走私的啊，那后来就是被抓到就被遣送回去了、对，可是当年因为台湾的法规还那么严格，所以有一间猩猩杀蛇秀，然后有一间会表演胸口碎大石、对，然后有一间会打摔角秀，那甚至还有一间会跳脱衣舞、所以每一间都有各种，因为我觉得在那年代就是法规还没那么严格的时候，所以人们是有我觉得各种不同的创意，就只是为了招揽客人，那就是所以你就发现有这种很生猛的东西。对，我觉得那是华西街最全盛节奏，我觉得非常的壮观，也是我童年的回忆，所以跟现在写落差蛮大的，所以特别把它想把它写下来，是因为想要记录一下这一段五光十色的日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那当然在这本书当中，除了介绍万华的夜市，还有万华的市场。那光是市场哦，哇，就是每一个市场各有特色。但最后呢，我想请 Kevin 来谈的是，刚刚我们都谈到百年老店啊，传承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啊，但是在这个地方，除了有居住了这么多代的居民之外，那一些外来的移居到万华的年轻人，他们如果也想要在万华开始生根发展创业，那他们能够怎么样融入万华这个老城区呢？
2: 其实这一个议题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身为在地人，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议题尽量在努力跟找到一些新方向。那我觉得刚好对应到是因为这几年年轻人返乡创业或者去地方创业，很喜欢开所谓的咖啡厅。
1: 嗯，
2: 对，但通常开咖啡厅就是大家因为很，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开咖啡厅很简单，就是少少钱就能做。
1: 嗯，
2: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投入之前都会发现比以前要多，但投入完之后呢，你就没有钱做行销了。对，所以我们也是因应这件事啊，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八年做了一档活动，叫万华老城咖啡乡。其实它就是一个透过老城结合咖啡厅的这件事，所以帮年轻人做了一个新的观光活动。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我们透过大家一起募资的概念做一档大型的行销活动，然后鼓励大家就是哦，你可以来万华，我们这边有很多新的年轻人开的咖啡厅，那每年我们大概都会抓15家左右的店家，就是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逛逛。那它背后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脉络，就是你看我们台面上其实我们是在说我们在协助年轻人，就是让他们能找到新的方向跟能被行销被看见，但背后谈另外一件就是在谈万华的历史，就是咖啡这件事。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万华为什么要谈咖啡，我们又不产咖啡，我们的咖啡厅好像也不够老，然后也不够厉害，我们不像东区有很多那种世界首冲冠军。
1: 嗯，
2: 我们没有，我们万华只有一间是烘豆冠军。
1: 嗯，
2: 然后我们又没什么老屋型的咖啡厅，跟大稻埕比起来的话，
1: 嗯，
2: 可是我们就在这几件事，就是在协助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发展一些新的脉络。所以在我书中有提到是，是我们自己在资料里面看到，哦，全台湾第一家卖咖啡豆的店家，其实在万华，
1: 嗯，
2: 就在西门红楼里面。
1: 是，
2: 对对对。那再来是目前台北市前三老的咖啡厅有两家也在我们万华，就是我们的丰达跟南美。所以这整个脉络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万华聊咖啡厅的是很有资格聊。还有一个是日本时代的时候有所谓的台湾博览会，那当时其实把全台湾加日本大概40几家的咖啡厅全部都灌到了西门町，是咖啡业在谈的一个很全盛的时代。所以这几个脉络扣下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在台北市算是最有资格聊咖啡这件事，因为咖啡的起源就在万华。对，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有背景有脉络聊这件事，但是我们又然后我们又另外一面做行销做活动，去协助了来万华创业的年轻人，把他们每一家的特色都打出去。那第三个我们结合的是，因为因为我都会戏称万华叫做台北的乡下。
1: Uh-huh.
2: 因为这边人非常的有人情味，人跟人距离非常近。那来到我们咖啡厅也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小店家，所以我们不像可能东区的咖啡厅都是一打开就是30个50个座位啊，你就去喝咖啡拍照打卡。我们的店家的咖啡厅大概是落在10到15左右，所以基本上你在咖啡厅不管哪个角落，老板都可以跟你聊天。
1: 嗯，
2: 对，然后老板也蛮乐于分享的，所以我们的店家们都会跟你分享说，你在这边喝完咖啡之后，你下一站可以去哪里吃，可以去哪里看。
1: 嗯，
2: 对，甚至我们的咖啡店老板会互相导客。嗯，就是你可能喝完之后他会说，你喜欢的烘焙法我们家不擅长，你可以去前面转角的那一间。我们的老板会互相介绍客人的。所以那个人情味这件事你会感受到很强。所以这整个包装下你就觉得，在万华喝咖啡其实会跟其他区的风味跟概念还有人跟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包装的一个活动。
1: 是，今天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也希望呢透过这本书啊，让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已经有300年的老城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当然 Kevin 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自己平常的这个口袋名单了啊，也是只有自己的朋友你会带他们去的这些名单呢，也都在这本书当中呢不藏私的告诉大家。 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来看看施景耀 Kevin 所写的这本书，当然也可以关注相关的粉丝专页啊，你都有很详尽的介绍，
2: 是，
1: 同时现在拿着书到这些店家也有很多很多优惠啊，是不是？
2: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是都跟店家们都有互相讨论，所以其实六月底前蛮我们大部分店家都有合作，对，就是拿着书去都有一些不同的优惠或是折扣，所以欢迎大家就带着书来按图索骥来万华走走，然后取得顺便取得一点优惠，让你吃得开心，荷包也开心，然后知识也富足。
1: 是，那有关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有系统的了解万华的吃喝玩乐，我想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啊，因为 Kevin 自己你许下心愿是什么？一年要带100场的导览，
2: 对，
1: 是不是？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我们可以来关注啊 ，Kevin 所带的这个导览的路线，可以带你吃遍万华。好，非常谢谢今天 Kevin 的介绍，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过去以我跑新闻的经验，遇到一些例行性的记者会，包括发布经济成长率啦、年度国人十大死因等等，这些我会从通稿当中找出值得关注的焦点，相信我们的同业也是如此哦。那重点我们就会看有没有比较恶化或有没有比较改善。那如果这个放在两岸国际事务的话呢，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距离到现在37年了。那关于军方血腥镇压事件真相，官方有没有说明并且道歉呢？我想在台湾民间团体还是持续不断的提问，那么就在最近又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有六四的纪念晚会，有摄影展，我想又是在提醒，那为什么又如何再持续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长期关注中国大陆包括人权还有民主相关话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的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已经时隔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议题来请教老师，不过在时隔多年之后还是在邀请老师，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机会访问年轻世代，那么也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人士，不过我想今天再来提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我想先从这个六四事件37周年哦，过去也曾经请教老师，那其实是历经中国大陆几位的领导人，包括现在习近平应该有三位哦。那习近平他掌权以来，面对这个天安门母亲要求平反公开信，像今年是六四37周年哦，其实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在网络上发表有107位的领难者家属联名发表的周年祭文章，联署人数是比去年少一人，我想每一年都会有人凋零，所以更显得急切哦。那么从要求平反公开信、公开真相等等，我们就聚焦来看，您观察习近平在掌权以来哦，这十多年来他的做法跟说法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们要知道，就是习近平本身呢，和当年的中共啊镇压六四这个决策，它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2: 啊，所以呢，他其实呢，如果要建立他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正面呢、去处理六四的问题，他是很有机会的。也可以让整个中国大陆啊，它的整个国家发展呢，除了过去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之外，在政治的改革

0: 上面能够跨出一步。那只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对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发展的战略，他的想法呢，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大趋势哈，整个走向，可以感觉到说，它其实是一个倒退。那所以呢，脱离六四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反而呢，比过去呢更加的保守，言论上的这种禁锢呢，比过去更加严厉，已经被数位极权主义啊这种统治的技术跟它的统治的这种机制呢，整个封闭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提出您的观察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呢，1995年是他们第一次发出，希望官方能够调查六四真相，公布结果。之后呢，每一年都有提出，当时第一次提出就是真相赔偿跟问责。那么最新的，他们表明了由于违背宪法跟人性的事件是当年政府一手造成，所以这悲剧在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看来是有点悲观。那纪文当中是指出，政府到现在还是采取回避、不解决、全面压制言论的态度，甚至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导致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经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开枪的事实。那么我们紧接着就来看，在台湾包括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呢，会办一些活动，今年办的活动呢，除在台北场之外，在台中也有，就是六四的系列展览。那在这场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有个人权摄影展，是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这几天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的话，或许对六四事件会比较了解。不过这还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就诚如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表的祭文一样，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台中也有一场默契咖啡啊，在这里举行个回到广场六四后的我们六四摄影展。我们说照片也会说话，我想从摄影展当中可以看得清楚，那是展出到6月20号。另外呢，重点六四事件37周年的今年，在6月4号晚上会举办晚会。好，这个晚会还有两场摄影展，安排内容，我想每年诉求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老师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今年大概是有哪些主要的诉求呢？
0: 我想今年最主要跟过去比较大的差别，我们今年强调跨境镇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全球各国呢普遍重视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特别提到"记忆无国界"啊，"抵抗无边境"，这个是我们今年最主要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大概已经快终结了，快死亡了，可是呢，网络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呢，还有就是中共啊强权的这种渗透，或者是对于各国的这种影响，所以使得有关六四的，或者是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相关的这些主题，或者是这个行动呢，中共是采取的是全面性的、全球性的镇压。所以，我们特别提到，面对啊今天这样一个形势啊，就当年的镇压六四的，曾经遭受民主国家集体制裁的政权呢，其实他今天他的国力呢，比37年前呢更强大啊！他现在和美国可以说是分庭抗礼的啊一个强权，所以平反六四的问题呢，可能呢现在面临的这种形势呢，可能远比啊过去37年来每一年度呢都更加的严峻。所以我们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台湾还有台湾各界啊，还有啊全球关心中国人权啊的问题的人们呢，能够警觉到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形势啊。
1: 好，非常谢谢曾宪元副教授特别提到，今年我们所发起纪念六四事件的晚会还有摄影展，诉求主题不太一样了。在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说习近平他掌权以来，他怎么样来面对六四？您说是倒退， 还有更加的保守，你有提到

0: 数位集权啊这方面。紧接着又提到了一个跨境镇压，也有人说长臂管辖啦。在这次我们特别凸显这个议题，我想会不会在您所观察的一些面向当中，或周遭的一些人，是不是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对于相关的一些民主人权议题的一些人士或管控言论是更加的严谨，是不是有些人遭受到这样子对待？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啊，在全球啊，特别是民主国家，透过媒体，或者是介入各国的这个选举，去影响到他们政府的组成，特别是在议会制国家当中啊，这是最容易达到的。因为他只要能够控制关键少数，或者是影响关键少数的选票，主要是华人，然后就可以影响到各个国家民主国家它的内部的政治。那威权国家呢，更不用讲了，它透过它强大的经济的力量，输出社会控制的技术啊，就威权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全球的民主啊，是在倒退。中共在海外不仅是透过政治的影响力去影响到各国的政策。他甚至还有海外的执法这个单位啊，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美国是大国嘛，对那边华人最多，这海外执法的这种也最多，这几年也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制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原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现在也完全被掐死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呢，显然就是这个面临中共的侵略啊威胁之下最前线的国家，那也是全球华人国家当中呢最后可以公开谈论或纪念六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全球受到中共打压的地区啊国家啊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国际的形势啊，当然我们民间的空间呢，企业啊这方面的表现很好，可是我们要看到在国际政治上面，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历年来邦交国最少的时候啊，所以这个都是这37年来啊，中共啊大国崛起之后极力打压民主啊，
0: 是
1: 镇压这种异议者的一个结果。那台湾呢是中国的异议者呢最重要的后盾，最重要的支持，所以呢打压台湾呢对中共来讲它也是不遗余力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影响，除了这个军机绕台持续的武力的一种恐吓之外，通过收买的方式啊，渗透的方式啊，甚至怎么样啊，去影响到我们国会的决策，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比如说他对台湾的资讯的收集啊，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陆续爆发，比如说我们的健保署爆发过全民的这种健保资料呢被中共啊窃取啊，因为我们台湾收买，我们有间谍把台湾的这个资料都窃取走。他窃取这资料干什么呢？他可以对台湾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资讯啊进行分析啊，然后去找出来啊他集中打击的对象啊。那媒体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花了很多的经费啊在扶持台湾很多啊，因为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成立媒体啊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亲中的这个媒体言论呢几乎和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啊如出一辙啊。这种小媒体呢啊新媒体也非常多。当然当中也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媒体受到中共影响也非常大。再加上中共啊他利用现代的社交的这种媒体呢去灌输啊去输送他的这种历史观或他的意识形态。因为什么？他把国家力量结合商业的机制在运作。他这个国家他的经费的用资是不用受到议会或人民监督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又结合的商业的体制，这个传播的内容呢又受到国家的控制啊，所以呢对台湾呢透过那种短影音呢大量的渗透传播错误的讯息，所谓认知作战，这个影响很大。我们虽然在台湾我们的教科书啊或者是很多的出版品都会讨论到中国大陆他们人权的这些问题，可是呢在一般人民呢他所熟悉的从手机上所摄取的汲取的这些资讯呢，他仿佛啊这个和我们得到的这个知识啊有很大的这种差距。你若经常接触中国那边传播过来的这些资讯呢，你会觉得说那边是一个非常美好啊人人充满的机会的这样一个国家啊，那台湾状况就很糟等等。所以像这类情况我想不胜枚举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所以至少

0: 提到抵抗的问题呢，其实还有面临，就是说我们在中共强大的认知作战跟军事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会啊，在一些重大的议题，是国家预算的这种审查上面，已经荒废啊，到荒腔走板的这种地步，这个让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忧心，因为民主国家国会不能够正常运转，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中中共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觉得说，有责任出来利用这个六四晚会呢，来提醒这个六四的问题呢，六四的战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内部的最高的民主殿堂。
1: 是，好，非常谢谢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您的一些观察跟忧心哦，提出多个面向哦，就是说，在今年我们同样纪念六四事件，但是呢，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的威权的输出，那么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统战方面的手法是相当的全面跟多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意识，但怎么样来做呢？在今年纪念六四的晚会同样选在中正纪念堂，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当时就是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是隔海就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来声援被中国大陆的解放军镇压的这些中国大陆的民众。那30多年过后，我们依旧选在这个地方。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一些摄影展哦，有一些照片，中国大陆这几年不愿意让中国民众知道的，在台湾我们是看得到的，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从照片当中呢，去跨越时空，可以去想象，或是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在台湾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可能都没有办法搜到或听到或知道的。但这些就是老师有提到，就说今年会比较强调在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个部分，还有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提到香港2020年之后呢，香港也不再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模样。以前香港在纪念六四的事件的时候，比台湾可以说是更全面啊，有很多人会参与，但现在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了，所以声音在台湾，我们也会帮他们发声，但是有更多台湾也必须面临中国大陆威权的一个输出，各种形式的手法的一个压制，让台湾也面对的许多挑战。所以呢，在纪念六四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在今年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民团，也特别对我们的朝野政党发出邀请函。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因应，可能包括立法或是跟中国大陆交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次特别有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朝野政党一起来正视这样的问题，或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老师？
0: 当然是希望说，我们朝野政党啊，大家能够团结，我们要能够清楚的去区别国内的内部矛盾，或者是海峡之间的敌我矛盾，这要分开来看待啊。如果把中共啊进入到这个台湾内部的政争，引清兵入关了，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我们在法治上面，我们对于言论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宽容啊、开放啊，尽量不予管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让中共呢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民主机制啊，来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常的这个运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当中呢，至少我自己觉得，朝野政党呢，在这10年来啊，面对六四的这种态度呢，开始出现差异，特别是国民党啊，因为当年呢，六四爆发的时候，执政党就是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主席当为总统啊，我们当时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黄鸟行动"，类似于香港的这个"黄雀行动"啊。我们从福建接引了大陆的这个难民哈，异议者到台湾来，这是当年国民党做的事情。可是呢，国民党在六四的广场啊，六四的现场呢，他已经绝迹将近10年了。上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六四的晚会呢，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10年前啊。当时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李明贤，曾经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啊。李明贤当时呢，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邀请到他，他到现场来，他 登台之前还跟我讲说，

0: 上面会群众会不会抗议啊？啊，他很担心，为什么？
1: 哦。
0: 因为担心这个群众认为国民党当时跟共产党在进行合作嘛，啊，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啊，他很担心说这个民众的反弹，啊，结果是他演讲完下来之后，哎，发现没有，啊，民众啊对国民党还寄予很大的这种期待，啊，可是呢，在那个之后呢，都已经绝迹了，国民党已经绝迹在六四的场合当中，我们看到国民党对六四的问题的表达呢。最常看到的方式呢，就是在党主席用脸书。我们知道，脸书它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媒体，某种意义上它是半开放的一个社交媒体，所以它并不是透过正式的一个党的机制呢，来表达对六四的问题的看法。这个是我觉得国民党在面对六四的时候，他会顾忌到跟中共的关系、跟大陆关系呢有一些回避，可是他忘掉了，其实中共非中国。我们要把中大陆人民跟中共政权分
1: 分
0: 开来对
1: 开，
0: 待。那另外就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其实这几年都有来参与。其实我还非常肯定过去啊，他们一向对于六四议题的支持啊。但是今年呢，也是大家非常的忧虑啊，就是说民众党的立场会不会出现转变啊？因为蓝白河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刚刚访问过中国大陆？啊，所以呢，民众党对六四的这种立场的公开的表达开始退缩，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候希望对在野党来呼吁的地方啊。当然，我们对民进党呢，我们也有所期待之余，我们也希望说要提醒，因为呢，民进党也并不是每年都来参加六四啊，选举的时候就会看到人，
1: 今年有选
0: 不在
1: 举。
0: 选举年的时候呢，啊，就看不到人。但是他的价值立场，他是支持的。可是呢，啊，因为他知道台湾人民是支持这个议题的啊，所以呢，如果不是选举的时候，他就比较轻忽了啊。这个也要提醒民进党要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他是我们的执政党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啊，对这几个在国会拥有席次的大党提出了呼吁啊。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您的提醒哦，真的要国家利益要优于政党利益。虽然我们知道年底也有9合1的地方选举，那两岸的情势也蛮多的变化的，但是这也国家利益重于政党利益，也是我们会常常听到的，我们的执政当局会说的哈。
0: 我当然希望，就我们的赖总统啊，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或以总统的身份，能够正式的在六四37周年啊，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表达啊。这不是单独在谈台湾的民主，而是去思考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的人民站在一起啊，共同来追求华人整体的民主啊进步啊。我觉得这个应当是，我们现在台湾。对于印太地区，对于全球华人世界，对于全球的秩序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命。
1: 好，非常谢谢老师再提出您的这个呼吁哦，希望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到，那有进一步的一些表态。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出席了一项研讨会，那也特别说了，感念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哦，为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跟付出。那也特别强调，台湾现在民主成就成为亚洲民主典范。他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绝对不走回专制独裁回头路。但怎么样可以更积极往前跨出来？非常谢谢老师您的建议。那所以最后要谈的是，比如说我们谈到台湾的民主化，其实更核心来看，就是说总统直选已经30年了哈。比如说我们是更加的民主，当然一路上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在对应我们今天特别也谈到这六四事件，从血腥镇压，我们来看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还有中国的官方怎么样的回应，再来看这。几十年下来，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实力的崛起、威权的输出，对于台湾的胁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是不是也请老师来谈您的观察？因为最近总统也特别谈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化啦，他也提醒我们主权在民啦，那么也特别说要确立民主台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台湾人民是透过我刚刚提到总统直选，那确立政府合法性跟民主正当性。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台湾迈入民主深化跟民主巩固重要阶段，也带领台湾走出过去。 去专制独裁的黑暗年代，那也特别彰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是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若跟宪法增修条文一起看的话，台湾或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具备新生命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守护它。那老师您自己的观察呢，有哪些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
0: 台湾的民主当然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哈，得来不易的一个成就。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湾民主呢，它其实也有点像建筑在一个微软哈，就是说堆叠的一个基础之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集权国家啊，那无时无刻呢，不在试图要颠覆我们的宪政民主啊，因为我们的存在呢，就是对中共政权它统治正当性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台湾民主化就沾沾自喜啊，而忘掉其实我们的危机呢始终存在。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永远维持我们的长治久安，维持的我们民主啊、幸福啊、自由，那你一定要把我们对台湾民主最大的威胁把它去除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守护台湾民主的这种眼光啊、战略呢，要从我们国内要转向对岸，就是说让中国大陆呢，至少要成为一个对台湾民主友善的国家，或者是让中国大陆呢，变成一个民主的文明国家，那这个两岸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和平共处啊，那么和平发展，台湾的宪政民主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人民啊或他们政府的这种祝福支持。那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中国大陆啊，我们去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发展，帮中国大陆人民发声啊，就像过去国际社会帮助我们台湾一样。我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呢，不是我们台湾单独来做，我们要让民主世界知道，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存在特别是联合国的体系当中啊，存在这一个反对这个普世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强权的存在呢，对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啊，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那我们台湾就在这个前线，所以呢，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呢站在一起啊，那么也希望民主国家来支持我们，共同来改变，来保卫台湾。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来演变中国？这个战略的改变，积极的来面对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台湾民主啊，怎么样去维系啊，怎么样去深化提升，维护啊，很重要要有一个观点。
1: 是，好，除了刚才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台湾内部要团结之外，我们也要跟相同的这个价值理念国家站在一起哈。那么当我们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最近关注一个新闻，就是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的，像捷克这几年跟台湾的关系是蛮好的。那么在六年前，当时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受邀到台湾来访问，他说了一句我是台湾人，那时候新闻还蛮大的。最近他又访问台湾六年之后哦，那我想这次到了台湾，其实跟台湾有很多方的合作。我的意思是说，就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我们要跟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携手来面对中国吧。我们也可以多沟通，看有没有办法对话。我们知道像美中两大的全球经济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都可以有会面对话。那我们也常听陆委会说，希望能够增进彼此了解，但是还是要多互动啊，要交流，不要预设前提才有进一步的可能。好，我想今天我们从六四事件37周年，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还有这几十年下来，如果还没有给天安门母亲一个交代，所谓真相或是赔偿，那我们再来看他一直往前走，那对台湾的威胁又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事情如果中国大陆不愿意说、不想说，有些人认为对于六四事件，中国大陆官方是采取一种回避啦、比较抹去记忆的方式。但是我们从这起事件今天节目当中所探讨的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事情 不说并不表示说没有发生过。当然除了避免憾事重演，我们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有机会慢慢的理解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两岸的制度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两岸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非常谢谢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满37周年的现在，针对中国大陆它的演变，它现在对台湾的威胁，提出您的一些观点。非常谢谢曾副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一颗肉圆看见百年老店的坚持与传承，创立于1910年的川越红糟肉圆走过超过百年岁月，如今由第四代陈建宏接棒经营。原本已在外担任主管职的他，因为肩负家族百年招牌的责任，选择回家接班。每天面对一次翻炒40多公斤内馅的辛劳工作，他却始终坚持，只因为有一群从祖父母吃到孙子的老顾客始终惦记着这份味道。究竟百年老店如何守住传统，又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持续前行？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川越红糟肉圆的传承故事。

0: 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跟我说，只要你真的收起来了，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烧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制成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制成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止，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红烧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烧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吗？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烧，你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烧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0: 对，
1: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那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话会抓1个月，

0: 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1: 哎、欸，那这样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0: 有，
1: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1: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0: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有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跟我刚那点吼，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好，那对于您个人来讲，百年老店会不会觉得你压力好大，还是有一种责任，还是一种荣耀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民以食为天、这个饮食很重要。每一次我们常会叫做、吃饭皇帝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但是呢，真正要把它做成百年的传承，其实我们在台湾看起来其实也没多少家。台湾目前这种百年老店的以这种传统小吃的话，有多少间？有二三十。
0: 假如不分种类的话，我认识的有47间，
1: 有47间，
0: 但是可能约莫20间都已经是那种大企业了。
1: 看来呢，这是一个漫漫长路哦，所以你们能够坚持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到了第四代，那也就是说还好你愿意回来接，如果你没有回来接的话，这个产业可能就慢慢的要收掉了，对吗？
0: 对，当时其实说实在，他们收掉的也是有这个想法在，因为从小就是要去做协助。那那时候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有去店里面帮忙，然后有跟客人聊天，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行程，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假如你真的收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传统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那我就想说，既然有人惦记着，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支撑我的信念动力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百年老店它会有的责任。
1: 那会不会有压力？
0: 压力一定有啊！说实在，我那时候学习中了6年，我也有经过客人的高度指责，面对面的指责。因为其实说实在，一些老饕客他们是吃得出来你每天的变化。像当时我在学，因为我们这说实在，什么是大锅炒，一次的肉都是要炒40几斤起跳的。
1: 哦，那万一会是有职业伤害？
0: 对，有时候腰啊、手腕那些。
1: 不可以用电动炒吗？
0: 现在是有这种技术在，但是需要一些存一些资金，所以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中。听说那个炒起来那个锅气，就是还是需要克服。那时候就是会常常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哪里没做好，炒太熟，炒不过熟，或者是炒焦了，或是没有弄好，客人一吃就吃得出来。然后我妈妈就会来。客人找你，很怕听到这句话。
1: 他们都知道是你做的
0: 了。对啊，他说，因为他们说今晚温家欧啦，家改喝喝啊，鸡斗鸡的，然后我就会很害怕客人找我过去，然后客人就会说今天怎么用成这样子，这个肉这么焦怎么吃？我就知道我可能翻的过程中可能速度不够快，可能说今天你的肉不够入味，你在腌的时候做了什么事？这个肉怎么那么大块，我怎么吃？我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可能哪里要再努力。
1: 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学了6年。
0: 对，
1: 你的6年一个骂完的行程啊，最精华的是哪个部分？那个红烧肉吗？
0: 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烧肉，还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也是很重
1: 要。
0: 它的制程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制程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置，
1: 就有点像我们面粉发酵这样子。所以那里面有放酵母吗？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是用传统让它用空湿度温度的方式控制让它发酵。
1: 湿度的话，因为我们整个气候不太一样，你们是有一个环境有这个温控在那里，恒温在那里吗？
0: 我有做一间小的那个温控室。
1: 哇，我都不知道这么费工，我认为就弄一弄就开始包了。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用手包的，它必须要有一些控制在才不会有变化，不然假如你今天没有控制好，我们曾经就是太水包不起来，客人吃起来烂烂的，太硬了，
1: 要被骂，
0: 太硬，对对对，没错，很担心被骂。太硬的时候就是吃起来像那种
1: 橡皮筋，
0: 橡皮筋，对，又不行。连我们的蒸也是有讲究的，蒸太久也不行，
1: 蒸太久也不行，
0: 火太小也不行。
1: 哇，所以呢，你看一个饮食啊，它不是光只有食材，它还包含了物理跟化学，
0: 对，
1: 都在里头了。所以呢，
0: 我很轻松，主要是因为我有看我阿妈他们以前用的那个蒸的地方，他们是古灶，他们下面要烧柴火。
1: 柴火？
0: 对，我真的小时候看他们烧柴火在弄，以前没有天然瓦斯，
1: 柴火要控制很。

0: 难耶。
1: 对，而且他们蒸笼要不停的换位置，他们是木头那种大蒸笼。
0: 哦，要换位置。
1: 对，因为它热气受力不一样。
0: 哦，不均匀。现在不用柴火了吧？
1: 现在我们用天然瓦斯，然后还有那个蒸笼，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状态，所以比较轻松一点。
0: 哦，用柴火的那个经验要够
1: 更足。 对，
0: 对，才可以哦，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边熟那边不熟。
1: 对，
0: 当你回到家业当中，是因为只是不想让

0: 程在里头呢？
1: 其实我有想走不一样的路，就是因为我当初在看那些大企业，我有看到鼎泰丰比较联名比较有名的企业体，他们其实可以让国际去看到台湾其实有不同的美食，像鸡排啊珍珠奶茶这种东西、嗯、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的努力假如能让国际看到台湾有其他有名的美食小吃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目前就是朝这个理念去执行。
0: 你开始有规划了吗？
1: 有，目前有在规划。
0: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近程中程远程哦。那当初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不见得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觉得六年来真的不容易，而且年轻人现在不太容易能够吃苦，你能够愿意回来从最基础的开始做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灶咖其实是环境是有点热的，尽管是有冷气的话其实也是热的，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蒸汽这么大都超过冷气的这个环境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六年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丝我当时我不应该回来？
1: 是，其实是时常有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条发条在、哦、就很常常有时候会松掉，会说好像当初他们的决定好像也是对的。支撑我的就是每次客人啊，他们假如真的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真心的，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0: 好，那你刚才提到观光客，这些观光客是大概哪里的观光客呢？东南亚吗？还是哪里的？
1: 其实他每个季节旅行团都不大一样
0: 哦， oh.
1: 有时候是日本比较居多，因为毕竟我们日本、台湾他们本身比较密切，所以他们来在饮食方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日本没有霸丸啊？
1: 对，但是我们有其他产品，他其实吃过肉圆之后他们也觉得很特别、
0: uh-huh.
1: 好像也符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美国，然后泰国。
0: 老外会吃哦？
1: 老外会吃，老外会吃，他们也会想尝鲜的想法
0: 哦。他们只是不敢吃臭豆腐，其他那个其实还行，对不对？
1: 我们像最近也有跟师傅合作，有做一些外语的 menu， 然后这个 menu 跟我们以往的 menu， 虽然以前我们也有做外语的 menu， 但他这个 menu 是更特别，是把他的内里怎么形成的成分让他们知道。说实在，就像我们去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那些食物不敢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作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先说，哎，这东西我平常就会吃，然后把它制作起来可以接受，然后吃吃看，原来是这个味道。
0: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行销的网站啊，或是影片呢？那你们有没有制作一些影片，让各个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得到，然后知道说，哦，原来呢，在台北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百年的老店呢？
1: 因为我有说我的时间比较稀少一点，所以目前都是以可能一些网红或者是百万流量的那种网红，用他们的影响力去跟他们合作拍影片、
0: 嗯、
1: 然后让其他的人可以看到宣传出去、
0: 嗯、
1: 或者是像我是以长辈当时他们来万华，他们也是用扩点的方式经营，然后再把客群拉回到本店、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去摆市集，然后让不同的客群看到。像波皮岛它就是一个算是老古迹，然后有一些展览，像我们就是有老店展览，就是其实观光客虽然他不知道我们的店，可是他去看完展览之后，他会发现说，啊，这个我可以试试看，刚好就在旁边而已。
0: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自己本身的譬如说跟你们的订货的电商的平台呢？
1: 电商平台未来会有，在六月之后就会慢慢有，然后会在 LINE 群组上面跟大家介绍、
0: 嗯、
1: 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尝试用 Linktree、
0: 哦、
1: 因为会有一整套的给客人去做选择、嗯、
0: 所以呢其实你们都是以现做现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慢慢的有所谓的冷冻的食品？所以刚才提到讲到说你们还有霸丸，有肉羹、还有呢
1: 我们还有卤肉饭、干意面、干面，然后尤其是我们早期的起家的贡丸汤。听说啦，我们是万华最早卖贡丸汤的店家、嗯、
0: 是贡丸也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没错，也是蛮辛苦的。
0: 所以你们东西还挺多的。
1: 我们大概综合起来有三十几个品项、
0: 三十几个品项，这么多。
1: 那但是有七成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0: 难怪你要做到凌晨两三点。
1: 对，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也有人建议我们就是品相减少一点，可能主力的东西放上来就好。可是因为我们万华是老城市，我们要照顾每一个客群，有些长辈他们的用餐，
0: 嗯，
1: 或者是年轻人上班族，
0: 嗯，
1: 他们要多点选择，所以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服
0: 务。那你从

0: 第三代到你这个第四代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你们的长辈现在还是有在店里面帮忙对吗？
1: 有的。
0: 譬如说你有很多新的观念，他们以前都是用传统用手工的，当然你现在还是用手工，你可能会慢慢的用一些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的，可以用一些的比较高科技的来替代的话呢，跟长辈的磨合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挑战呢？
1: 有，因为一方面他们担心那个味道口味
0: 会变掉，
1: 会不会变掉，会把一些现在市面上看到已经成功的案例跟他们分享，不一定这是要走以前的路，现在其实很多产业其实一直在进化，科技在进步，他们慢慢听我每天在那边唠叨也是比较能接受一点点了。
0: 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大概学习了6年，也就是说你决定回到家的之前你就已经开始在家里面的产业开始慢慢练习，一直到现在。
1: 是，
0: 那现在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 handle 了吗？
1: 目前都可以。
0: 所以里面的所有重要的内线全部都是你弄了，你可以做了。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霸王那个皮你也都可以了。
1: 是，没错。
0: 那卤肉饭呢？
1: 卤肉也是我自己炒的。
0: 你也全能哎哦。
1: 对，当初就是为了要把它制定成一个稳定的 SOP、所以我才跟母亲求学，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定掉、然后再把它规划成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坚守传统之余，穿越红脏肉圆也持续寻找创新的可能。第四代的陈进红，他坦言因为人力不足，即使收到许多百货通路的邀约，也难以大规模的拓展。不过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以及美国等地的旅客，对于红脏肉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族群，他更研发全新酥炸肉圆，灵感来自于台湾的经典小吃蚵仔煎。面对未来的发展，他也认为百年老店最珍贵的是人情味。另外，他如何稳定人才，完善工厂管理，将品牌迈向下一个目标的重要课题。他说，
1: 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人情味，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
0: 其实卤肉饭呢，可以在线上贩卖的，因为现在都有做冷冻的嘛，那个饭其实现在也都有，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变成一套。你说六月份开始会慢慢的有，除了霸丸子有之外，卤肉饭也会有。
1: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考量到现在线上确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较为有名的大企业的那个冷冻包了，所以我想说这一块我是不是先延后，我可能先把这个东西肉圆小肉圆这个冷冻包先走比较顺了之后，我们再来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卖其他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为了要增加营业额，因为那时候疫情确实万华比较来客数比较少，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突破一些其他的营业额，所以有卖肉圆的冷冻包，贡丸的冷冻包跟肉羹的冷冻包，
0: 所以销售的反应还不错。
1: 那时候反应还不错，可是到后来因为疫情解封之后，人流开始恢复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种事情。近期的话，所以会想要请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去做下一步的规划了，需要有团队人力，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自己完全做，我可以跟某一些的厂商，他们已经有工厂了，跟他们合作呢？
1: 有，之前比较大企业的那量贩店，他们有介绍我，他们有一些工厂，然后让我可以说可能把东西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制作。我那时候是有想过，但是因为家人就担心说我们的一些
0: know how
1: 配方被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如就是先放缓步调，然后先稳定之后再去想下一步。
0: 好，那我想呢，现在呢接班了这六年来呢，你自己本身呢有没有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或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低潮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
1: 有，其实

0: 主要是跟家人沟通了，有时候想法不一样，然后会有争吵。
1: 嗯，很难沟通，对不对？
0: 对，因为毕竟大家成长的过程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并没办法那么的容易接受你的想法。
1: 对，
0: 就会比较伤心一些。有时候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做好了，但是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你可能可以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会有时候比较低潮一些。还好我的另一半老婆会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就会让我缓和一些，放松，然后顺便把我的发条再转紧，然后再冲，继续冲的。
1: 好，那所以有一个伴侣也是挺好的，可以呢鼓励你哦。好，那我想呢，现在的消费形态哦，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你自己本身也是年轻的一代哦，去设想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于比你更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对于在饮食的观念哦，是不是能够持续呢？对于百年老店呢，吸引一些年轻的族群呢？静红，
0: 有，我有做调整。为了吸引他们，我当初回来转型的时候，我就其实有考量到各个族群，所以我有把清真纳入我们的菜单里。
1: 因为我本来是油长、啊、
0: 对，我们早上做好的时候其实蒸完之后冷却，到店里面用猪油去把它炸香、但是我们是偏中火冷油，所以其实它就是外 Q、然后
1: 中火冷油，
0: 对对对、它其实它油温不会到很高，所以就是把猪油的香气炸香，因为猪油会让人有食欲，就以前用这种方式去经营的。那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把清真纳入，因为我考量到现在有人在健身，
1: 对，
0: 女生想要少油，
1: 对，
0: 然后老人家可能牙口没那么好了，所以增加了清真的这部分。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
1: 酥炸，
0: 对，酥炸它就是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当时就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不是现在有脆皮蚵仔煎蛮有名的，
1: 对对
0: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也许可以用控温的方式增加这个新的品项，也确实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
1: 酥炸的话冷了以后就并不好吃嘞，要现炸就现吃，
0: 我们会比较喜欢客人现吃的、也是有些人真的不得已要带走，
1: 要带走，
0: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就像希望说啊，你可能我们盖子就不盖紧，因为一旦盖紧它的那个
1: 蒸汽
0: 就会把它变软，
1: 变软了。好，那你认为呢，除了口味之外呢，老店呢最重要的灵魂是什么呢？静红，
0: 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个人情味，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即使可能今天我的产品某些状况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用心的服务，客人还是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还是会再回头。也许他会私底下给你指点说啊，你今天可能哪里有状况。那假如今天你没有这个人情味在，客人今天就是吃到觉得不喜欢，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1: 客诉，
0: 他就再不回来了。他也许会抱怨，他就再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人情味是长辈当时在经营的理念下传下来，让我也感受得到的。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来店里面吃东西的人有没有到第三代的？
0: 有很多、
1: 很多、
0: 对，我也是为了他们所以才会做那个手工课程。对，他们说这个肉圆我吃过，我上次有在那边做肉圆，跟同学炫耀说我曾经做过肉圆，我有成功，有照片影片，他们就有一种是另外一方面的行销。对，
1: 真的是蛮可爱的。在食材的选择上跟制作的流程上面，你怎么来兼顾传统跟现代食品的一种安全的观念呢？静红，
0: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先去考丙级厨师证照。
1: 这个也要考？
0: 家人是希望说我能对食材更加了解、然后怎么存放，可能像现在有规定啊法规。然后我有去上那个教育课程，线上的教育课程，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的食物不会去交叉感染，然后怎样保存是最好的。
1: 这很重要。
0: 对，所以我有特别做冷冻库，然后急速冷冻，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东西去改变。
1: 我都没想到说这个还要去考什么丙级厨师证照。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观念很好，把以前的传统的东西用现在的数据化跟一些更科技比较健康的观念输入进来。其实台湾的小吃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人在国外久了话，你会特别怀念台湾的小吃。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看你这个地方红了，他就会去复制你，去 copy 你， 所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呢，台湾小吃文化来说的话呢，靖宏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店一样，我们会可以存在这么久是因为特色，但假如他今天不同的人去复制它的话，变成那个独特性就消失了。像现在我们在

0: 在夜市里面，可能变成说每一个行业它的门槛比较偏低，因为它可能开班授课，你可能在一个夜市里面看到同样的产品有30家、15家，
1: 嗯，
0: 以前可能你在夜市里面可以吃到不同的东西，现在变成好像卖的就是那些，
1: 嗯，
0: 就选择性会变得比较少，会让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在。小吃店它之所以以前会这么的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每一间店都有自己想办法创造自己的独特性跟口味在。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少看到这件事情。
1: 所以你们的传承保持你们的味道，我想你们的味道呢要复制也很难了，因为别人一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呢，经营百年的品牌呢其实真的不容易，你要保有呢在你们的长辈前三代的他们的努力的经营哦，一直到现在呢，你个人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规划，因为你回到家里面已经承接6年左右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的方向蓝图，有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景宏，
0: 近程的话我是希望能去把我们的工厂的部分去把人力安排好，然后让我有更加多余的时间去安排我的中程。我的中程其实有希望是能朝分店的方向去做扩展，因为其实有一些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那边做分店或是快闪店，
1: 对，
0: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力比较吃紧，没有办法往这一步去规划。那像我们现在北车那边有那个双星大楼，也是有来做招商，也希望说，因为他们是吃了之后，他们的长官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确实有竞争力，所以才来找我们。但是以我们现在短期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做规划的。毕竟我人就那样子的话，没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的。
1: 对，你讲到开到这个分店哦，我觉得分店呢，其实也要去了解的。或许呢，你可以按照像譬如说我们这个知名的小笼包，它就是有一个制作的 SOP 的流程。
0: 是的。
1: 那这个定了之后呢，我相信呢，或是以后你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中央厨房，
0: 对，
1: 也可以呢在那边后台全部制作好以后，到他们的前台他们在做。就你说。所有的料都已经是完成了，再到各个的分店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0: 目前就是在累积资金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跟市府去做配合，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跟国外跨国的，可能在某个广场去做短期的市集，让国外的人可以在那边吃得到，但这是需要去国外的，因为暂时我的第一步近期的没办法处理好，所以这种远程的都是在规划中，只是说没办法参与。
1: 对，因为你们的肉也是一个问题，
0: 尤其是猪肉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克服。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要挑战的地方。所以呢，第四代接班人也不是那么好当了
0: 是，就是一方面要接受新知识，
1: 嗯，
0: 二方面是要看管门市里面的一些变化，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突破自己，偶尔自己帮自己打气上发条。
1: 对，可以的，我觉得你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做事情的方法，以及呢你做事情的态度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哈。那你认为呢，你们的川叶肉圆呢，希望能够被大家记住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精神呢？景宏，
0: 我觉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假如他今天来吃，我希望他可以吃到我在这个每一份产品上面的用心。
1: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常会看到吃呢，好像很容易哦，其实要做好真的也不容易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陈景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回去接家业，然后这种一路以来的甘苦谈哦，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百年传承到世代接棒，陈敬宏他用坚持守护川越红糟肉圆的好味道，也用人情味维系着顾客之间珍贵的情感。带着这份责任与信心，他将持续的向前迈进，让百年老店的故事与温度继续飘向下一个世代。祝福川越第四代的陈敬宏，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位在2024年过世的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他不但出版过70多部的诗集，创作了众多的童话绘本、舞台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剧本，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首次的海外展出古川俊太郎的创作，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整整一个月，也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展场从古川的个人特质出发，从他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连接他以诗的语言和多位创作者的共创情谊。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诗作，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是日本的国民诗人，
1: 对，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其实他以前在台北诗歌节的时候，曾经邀请他来过台湾。那后来呢，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出版多本诗集，多半都是由旅日的诗人田园所翻译的。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谷川俊太郎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在这个 C-Lab，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会有一个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的展览，他是诗人与他的创作展。那这个展览就蛮特别，因为谷川俊太郎谷川先生他是2024年过世嘛，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是一辈子创作等身，他不但出版过70多本诗集，还有他创作很多的童话绘本啊、舞台剧啊，还有电影电视的剧本啊，甚至还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那他甚至在3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东京奥运的艺术指导，后来的这个大阪的世博会他也担任艺术指导，所以他本人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这次这个展览呢，是一个日本在海外的第一个谷川俊太郎创作展。那从他的个人特质出发，里面会展出他个人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还有他用诗的语言跟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他们共创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有音乐啊、影像啊、空间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读诗的声音，然后也有他自己的诗人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诗集的手版书、他的写真集，还有他一首很有名的，就是为那个原子小金刚动画创作的主题曲，那个黑胶唱片也会展出来，还有一些纪录片等等。那另外呢，更特别就是他也有邀请到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像是林强、郑怡农、邓九云、还有李云，他们这几组创作者呢，以他的文本来激发这个新的创作，那个创作本身也会展出来。
0: 哇，那真的蛮特别的哈。
1: 对呀，但我还没看到这个展啦，但我就觉得蛮兴奋，蛮期待有这样一个展，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可以先在

0: 这个节目中呢，
1: 对，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谷川的名诗啊、他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啊、那么我就挑了几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呢，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国民诗人啊，谷川俊太郎。所以我们要先来分享他的诗吗，老师？
0: 对呀、那是不是可以请徐帆来念一下他的这一首《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1: 好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铺路。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变得更加热闹。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还在建造公园。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静静地涌淌泪水。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还在无知地继续唱歌。他为什么要有两个就是都是什么什么的消失的日子呢？
0: 对，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谷川很多诗写作方式有点像童谣、像民谣，所以他的诗很容易得到一般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但这首诗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寓言嘛，他就在讲说、野兽在森林消失了，鱼在大海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因为人在铺路，人在修建港口，人在建造公园。他说你建造公园之后呢，孩子在大街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孩子在街上玩嘛。那现在就我们讲，我们要集中起来哈，让玩的地方呢就是玩地方，然后走路的地方开车就是走路开车的地方。所以就把它都用人为的方式把一切都社会化都建构好了，看起来是建构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他里面也说，可是呢，你就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生活当中呢，人彼此就变得开始变得十分相似。好，所以他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就是你跟别人就越来越像了，因为你的生活的规范也都跟大家一样，你们在服从同样的规范。可是呢，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你会觉得哦，这样子做是有未来的。可是很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未来。那尤其是自然都已经不自然了嘛，对不对？可能动物都去了动物园，然后对，那么那孩子呢？孩子其实也失去了一种自由去开发去玩耍，就我们把它规范在一定的地方，学校啦、公园啦等等。然后最后他说，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还在无知的继续唱歌，就大家还是觉得很开心继续唱歌。那这个唱歌当然也比喻有点像诗人在写诗，就是那大家还是很开心写的诗，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会真正打动我们的让我们写诗的那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证明他唱歌并不是无知的唱歌。
1: 所以他还是有意有所指就对了。
0: 对，他其实是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像是小孩子在讲话的方式，比较像童谣的方式呢，让他是乍看之下无害，但是呢就让你比较容易读进去。那读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批判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
1: 对，没错，难怪可以当成国民诗人。他的文章呢跟他诗呢都很容易呢让人呢读了进去之后也可以接受。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七个四月。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0: 我们先来读读看看大家听完能不能理解到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1: 好的，七个四月。四月我上学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上学去了，穿着短短的裤裙。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装着守护袋在包裹里。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酥痒地让我笑了起来。四月我成了母亲。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母亲，孩子长得很标致。四月我成了寡妇。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寡妇， 里面有着32根的皱纹。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还增添了6只小狗。四月我终于死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不知道开着什么花，四月我终于死去了，站在佛陀的身边往下看，下界正盛开着樱花。哇，最后谜底揭晓是樱花吗？
0: 对，南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嘛，哈，所以它其实在讲一个，你就知道这七个四月其实就是人生的七个阶段嘛，
1: 对，
0: 对不对？从上学，然后去当女佣，表示她的家境没有很好，然后结了婚，然后成了母亲，又成了寡妇，然后呢成了奶奶，好，有了6个孙子，然后最后她死去。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其实四月开着什么花他从来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点像我们在前一首讲的，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么无知的，这么随波逐流的，顺着人生的轨道就这么活下去，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去意识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所以他是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嘛。
0: 对，但是他可能呢就会数自己的脸上有几条皱纹，
1: 对啊，
0: 有32根的皱纹，然后有了6个孙子，还养了6只小狗，可是直到他终于死去的时候呢，他站在佛陀的身边，他好像没有了他身体的羁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原来开满了樱花，
1: 难怪是七个四月。
0: 对，其实这首诗也蛮有一点佛家的意味，就是你超脱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1: 哇，所以他的诗看起来都很浅显易懂，
0: 对，
1: 但是里面的含义
0: 很
1: 深很深。
0: 对，所以这样的诗也就是比较能够雅俗共赏，
1: 难怪他可以这么成名哦，92岁哦，所以呢是个国民诗人哦。
0: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鸟》。
1: 好，鸟，鸟无法给天空命名，鸟只能在天空飞翔，鸟无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地活下去，鸟按熟歌声，鸟觉察不到世界的存在。突然的枪声，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结在一起。因此，人类的弥天大谎在鸟儿中变得素朴真实。人类在一瞬间笃信着鸟，但是那时人类却不相信天空。为此，人类不知道鸟、天空和自己连在一起的谎言。人类总是留下无知，归根结底，为了天空，鸟在死亡之中，终于知道和发掘了谎言的真实。鸟无法给活着命名，鸟只能飞上飞下，鸟无法为死亡命名，鸟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天空只能永恒地变得宽了。这首诗也是蛮有趣的哦。
0: 他讲死亡哦，鸟的死亡。同样的，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小孩子都懂的意象，就是鸟跟天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天空命名，他只能飞翔，他没有办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因为只有人才会为这些事物命名嘛，那其他动物他们就只是基本上只是活着，好，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生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察觉到，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别的事物存在，所以呢，一直到他被枪打中的时候，那这个诗就很有趣，他用了很特别的说法，说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铅弹当然就是人打出去的嘛，
1: 对，
0: 所以人跟鸟终于发生了关联，但是因为人开枪打中了鸟，然后呢，鸟就它本来在世界中飞翔，现在突然它从世界中被弹出来了，就是它进入了死亡，所以他说在人类明明就是说他用了一种特别说法，说人类相信鸟但是却不相信天空，因为你想打鸟你可能想吃它嘛，
1: 对，
0: 对，但你不相信说其实鸟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天空的存在，好，那天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更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忽视了天空，也就不会去阅读那个鸟在天空飞翔的意义，他只想到，哎，对我有利的， 就是我可以吃它这样，然后就是人是蛮功利主义的嘛，所以他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人总是留下了无知。他说鸟无法为活着命名，它只能飞上飞下，也无法为死亡命名，它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可是就是因为人这样，就是去残害自然界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变成能够为我所用的，不管是关在动物园啦，或者是把它们吃掉啦，还是怎样，所以就把这些动物从自然中剥夺了嘛。所以他结论就是说，天空只能永恒的变得宽了。为什么变得宽呢？因为没有鸟在飞了，所以天空只能非常无聊的平摆在那边，这样
1: 所以变宽了。
0: 对，所以这个变宽当然也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1: 对，我在他的诗都有意有所指。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我歌唱的理由。
1: 对，我这个我歌唱理由，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诗人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为什么要创作，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们来可以来听一看谷川俊太郎的理由。
0: 好，我歌唱的理由。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被雨浇透后死去，一只小猫。我歌唱是因为一颗山毛榉根糜烂掉枯死，一颗山毛榉。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孩子瞠目结舌战惊呆立，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蹲下来背过身子往别处看，一个单身汉。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哇，泪还有分清泪混泪吗？
1: 对，他其实就是讲说，其实让他写诗都是因为悲伤，或者是让他觉得感叹的理由嘛。一开始就说一只小猫被雨淋湿了之后死掉了，
0: 对，
1: 会让他想要歌唱，想要写诗啊。或者一棵树它的根烂掉枯死了，他也会想要为它写诗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被什么事情震惊了或者害怕了，他瞠目结舌被吓得站在那边的时候，
0: 对，
1: 他心疼嘛，他就为他写诗啊。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对，背过身子在看着某个别处，看着我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受到他那种孤独，那种背离人群的感受，所以他为他写诗。最后他说就是因为一滴泪，一滴清泪，是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泪。那这个泪可能就是讲他自己了，因为可能前面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说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一滴泪，或者是呢，当我看到别人有了这么一滴泪，我就会为这个现象这滴泪的由来而写作。
0: 果真他的这个诗的确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诗。
1: 对，应该说在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景象然后就过去了，
0: 没错，
1: 但是他就会把它牢牢记住，之后用诗把他的感受给印记下来，
0: 所以他才能够当国民诗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要听他的另外一首诗。
1: 对，牧歌。那这个牧歌呢，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个王渝君他作曲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王渝君他其实也是一位
0: 歌手。
1: 对，他是非常热爱诗热爱文学的歌手，他谱写了非常多的诗作。那谷川俊太郎这一首牧歌呢，我其实听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演唱过，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配器的版本，有的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想放一个，就是他在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的里面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然后跟他一起演出的呢是他的同学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蔡依林。他们两个一起演唱了这首谷川俊太郎的牧歌。
0: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蛮能够表达，有点真的就像这个牧童哈、哦，他在牧牛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带着一把乌克丽丽或者一支口琴哈、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
1: 对，
0: 好、哦，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日子，然后唱出这样的歌。可是这个歌本身呢，却很具有深意哈、哦，他也有点像他前一首说我为什么歌唱，嗯、那这里他想说，哎，我用什么歌唱呢？就像蝴蝶一样，我想用我的翅膀歌唱嘛，又像那个满身污垢的孩子，我想用我的小便歌唱。哦、对，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有意思、哦嗯、就是其实呢，这个小孩或者这个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哎，他尿急了，他就在旁边直接小便出来。这个小便本身也是一种歌唱，就是他跟自然、跟他身边的这个动物，
1: 嗯、
0: 一种非常友善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有一段他们，因为这个歌是改编过的哈、哦嗯嗯，所以我把他最后一段原诗念出来。他说：“不知是哪一天，为了忘却全部的牧歌，我想用我的死亡歌唱，正像为了记忆一切，我真的像陷入了

0: 沉默的今天一样，就是最后这个牧歌呢唱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也会面对他的死亡，
1: 是
0: 啊、哦，但是他用他的死亡来歌唱，就像他会把一切都记住一样。所以呢，这个比方说人的这个一生，好像也就像一首牧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留下来了，那他也可以安心的死去。其实我们听这首歌跟前面几首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谷川他虽然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
1: 对，
0: 但他好像很容易在一首短诗里面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
1: 对，
0: 像那个七个四月，对不对？也是一个人生、一趟人生
1: 不同的阶段、
0: 对呀、或者是讲这个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就想要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也是哇，他把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写进去、那我觉得就有一种，我们常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大诗人、大诗人不见得是说他写的东西题目很大、而是说他其实关怀的事情很多很丰富、所以他不只是写个人的生命中的小小的伤痛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会关注到全人类大家共通的情感。
1: 原来如此。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要来朗读他的最后一首诗吗、
0: 对，来读他的春的林中。
1: 春的林中，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先睡觉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我把悲伤喜欢过了，我把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像过去的偶人，打开窗，然后一句话让我聆听，是谁在大喊，是的，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
1: 对，
0: 就你可以说我喜欢活着，我喜欢悲伤，我也可以喜欢笑，那我也会喜欢远处有人在大喊，我甚至可以喜欢恼怒这些事情哦。可是呢，这些都是喜欢过了，就是说，哎，好像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一个回顾，就是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是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喜欢，因为这都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嘛。
1: 对，
0: 那最后呢，我都喜欢过了之后呢，他说：“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意思就是，那我可以面对死亡了，对不对？好，可是最后他又说，在死亡之前呢，现在是早晨嘛，那先让我洗把脸吧。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1: 完全不浪费时间。
0: 对，哇，非常幽默的一首诗，但是又充满了人生的体悟。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展呢是从6月5号开始到7月5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刚才您说是在哪里呢？
0: C-Lab， 好，就是以前的空总啊、那现在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的，它有一个大楼，美院大楼，在那边展览。
1: 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谷川俊太郎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无论您是否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或是借由今天洪老师介绍而认识的他，这次的展期非常的难得，也是他第一个的日本的海外的展出，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时间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机会难得，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9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惟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游萍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2: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他在家中是排行第四。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就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啊，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他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啊，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啊，他的母亲就兼任他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啊，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啊。
1: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游萍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2: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啊，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啊，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啊，因为1969年之前啊，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啊。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

0: 连生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还是啊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啊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啊，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项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啊，这个唱片业啊，就是一种家庭工厂啊。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1: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八岁的陈淑桦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八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跨级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0: 1967年啊，九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啊，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啊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啊，这张合集的封面照放的是童年时候的江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她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啊，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啊，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啊，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啊，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9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视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啊歌林唱片还发行了她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

0: 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啊、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1: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

0: 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她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她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她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了，这个国语、台语、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星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2年呢，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10年内发行了7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会是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啊，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大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呢，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

0: 195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1: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油瓶，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江玲、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0: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他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他的发展确实啊不太顺遂，但是啊，他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他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羽翼下的小公主。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她最高纪录一个月唱9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她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她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

0: 过，他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1: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0: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四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二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流光飞舞》。

0: 成熟化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成熟化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陈淑桦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陈淑桦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的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1: 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哦，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那后来哦，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他的心愿，他说淑桦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0: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有蛮多的离岛，像是有这个战地风情的金门、马祖，还有像充满原始风味的兰屿，以及可以浮潜的圣地绿岛等等。但是刚才说到这些景致，我觉得离岛的澎湖群岛好像都拥有呢。比方说澎湖群岛，它有这个早期移民的传统的聚落，而这里的自然生态也相当丰富。为了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空间地景，像是由一国统治时期的殖民跟军事的防御的空间地景，在这里你都可以观察得到。而自然生态的部分，像是这个海洋的丰富景观，那就不用我多赘言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一位在地人，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他少小离家，但算老大回吗？也不算，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壮辈哦。其实他在小学的时候来到本岛，到高雄就读，后来一直留在台湾本岛来工作。他也曾经有机会呢移民国外来一展他的长才，但后来他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澎湖去。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想念呢？其实除了对故乡的眷恋之外呢，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陪伴年迈的双亲，他们在澎湖长期的 long stay 了，这是他的家。对澎湖他有不同的情感，也透过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要来一起探讨了，因为台湾离岛的澎湖，它拥有碧海蓝天，有细白的沙滩，天然的风景也让蛮多去拜访的朋友认为它是隐藏版的度假胜地。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讨论到了澎湖的风情，它的自然生态景观、海洋的资源，并不会比日本的冲绳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差。但是为什么观光人潮始终不够多呢？原因是什么？今天将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了。好的，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跟大家谈谈，也推荐他的故乡澎湖群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于澎湖这个小岛，我叫谢光富，我现任澎湖县商业会理事长，我很想推广澎湖给大家了解，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澎湖走走，我很喜欢澎湖，我要跟大家今天来介绍澎湖。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觉得以后呢，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忘年之交，这样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
0: 姐姐虽然年纪比较大哈，可是看到我们的谢光复理事长呢一见如故啊。尤其听到你聊到一些我们彼此相当熟悉的朋友，总觉得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太急促了哈，应该有机会邀请你上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跟推广这个澎湖的旅游哈。
1: 没问题。
0: 好的，光复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光复，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您自己呢目前担任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嘛，
1: 是，
0: 是去年2025年开始接任嘛。
1: 对，是的。
0: OK， 会一直到2028年嘛。
1: 是。
0: 那过往比方说你也是过去叫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同时也是台湾省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
1: 哦。是。
0: 可以看得出来，在澎湖长大是在地人，但是你对于推动当地的旅游观光的产业相当的用心。我觉得你很特别，你也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通识中心来担任讲师的工作，
1: 是的，
0: 分享你个人的经验。
1: 是。
0: 那我就想请教你，如果我问你澎湖是什么，澎湖最特别的又是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关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很喜欢讲澎湖，它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有风的地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风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是因为当起风的时候我就有土托鱼可以吃。真的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以后重新踏入回澎湖，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地方啊。其实我的客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没有夏天来，都冬天来，因为他们发觉冬天没有很多很挤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喜欢冬天跟夏天，因为夏天我会看见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夏天。
0: 嗯，
1: 因为他可以去海边玩。也有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冬天，是因为他有很多海产跟没有那么拥挤的城市的那感觉。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有人去过，在纽约那个地方叫做长岛。
0: 嗯哼，
1: 就我以前有住在那边住了将近3年。
0: 是。
1: 我就发觉澎湖跟长岛好像哦。
0: 诶，真的吗？因为我没去过长岛，我不了解。
1: 长岛在旁边是马哈腾。
0: 嗯哼，
1: 可能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只要过来长岛这边，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蛮有风味，像澎湖一样有很漂亮的沙滩，
0: 嗯，
1: 感觉不是开发过度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澎湖，是因为澎湖它也没有很开发过度，其实你只要离开马公市，你就发觉很多人文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台湾最早的历史很多都来自于澎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澎湖古老师也好，庙宇也好，还有很多人文风情都在那里。其实老街，虽然老街全省都有老街，甚至对岸的中国也很多老街，可是澎湖的老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文化的老街。
0: 没错，
1: 我一直很蛮，我一直觉得澎湖的文化让我很喜欢啊。
0: 嗯哼，
1: 所以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会开着车跑去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其实它就你可以看见庙宇，
0: 嗯，
1: 那些老庙宇它都有文化带来的冲击啊。
0: 嗯哼，
1: 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到澎湖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欸，我发现呢，谢光顾理事长，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呢，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对于澎湖来讲，从小到大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说呢，它热，它有风，海鲜好吃嘛，这是很多人对澎湖的印象。其实我就像你喜欢的朋友当中的一群人一样，我喜欢秋冬季节到澎湖哦。不可否认呢，对于年轻时候的我，真的是夏天才到澎湖去玩。像我们到吉备区啊，那个海滩真的是在过往来讲是玩水的最佳去处吧，它是属于北海的范围。

0: 为嘛，对不对？好，不过年纪渐长，熟女的阶段呢，反而吃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像你看起风了，头头皮都来呀、啊，对不？
1: 对，
0: 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接受得到那种兴奋跟期待的心情哦。就好像最近呢，有人特别关注到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我看到了是5月4号一直进行到8月25号。那当然有这个花火节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哦，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哦。不过澎湖好像都被轻忽了耶，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字眼，不会过度开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呢？
1: 其实我们澎湖放花火节的地方啊，
0: 你说的是观音亭、
1: 对对对，观音亭那边其实它是一个、有城门啊、也有围很高的城墙，
0: 是
1: 其实你可以走进去那里，走在高高的城墙，可能一些观众我们可以去南京过，你就看见那个城墙，澎湖有那种高高的城墙一整排，让你走在那种历史的脚步里面、你就发觉在台澎湖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城墙，其实你可以往前走都会看见以前我们的历史在那边，防御性的历史在那边、可能就是炮台啊，或者是我们后来看见日治时代的那些古老的
0: 军事防御的设施，
1: 对
0: 不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你就很快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讲花火节，花火节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历史嘛，花火节是一个历史，
0: 是是是，
1: 对，历史造就了它是台湾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活动。就像在日本，只要时间到了，它花火季，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让大家知道它叫放花火。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都觉得澎湖这个花火季就是一个祭祀嘛。日本讲妈子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式的，让大家来澎湖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对离你很近的花火，然后又从海上可以看到花火，你有什么机会这样可以这样看？
0: 真的，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在澎湖来讲，当地的重要的活动了。
1: 真的，真的，
0: 它等于是一种庆典，所以是
1: 对
0: 不对？虽然花火节它当初举办的原因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悲伤的典故嘛，因为华航的空难，然后呢，澎湖人就不进来了。
1: 对，
0: 再加上呢，后来的这个 SARS 的影响，其实那段时间的澎湖的观光旅游真的是惨到了极点哦。
1: 是，
0: 但是其实我看到当地的业者他们的韧性。我们很喜欢强调所谓台湾人的韧性，但是我觉得澎湖人好像打不倒、你看历经这么多的一些波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澎湖的观光旅游业你们一直支撑在那个地方、那是因为爱乡的心情，还有什么呢？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可能
0: 够给哦，就是家嘛，
1: 喜欢澎湖吧，
0: 真的、
1: 不然其实冬天到了，其实每个业者蛮难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澎湖真的只有做
0: 就是所谓的旺季，
1: 对，旺季而已。冬天到了，其实每一个人觉得我的行业应该要怎么支撑？这个支撑要有一个勇气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要有一股勇气，一股傻劲。可是喜欢澎湖，就像我都一直跟我父亲讲，我们喜欢澎湖，所以我们回来了澎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冬天澎湖已经不会宕机了，以前我还觉得澎湖会宕机、冬天会宕机。
0: 你所谓的宕机是
1: 很多的行业它都会
0: 我懂你意思，它就停顿下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没有办法持续。你像游艇业，
1: 对
0: 不对？
1: 游艇业
0: 碰到这个东北季风，
1: 对，
0: 它船没有办法出去嘛，
1: 对，是的。
0: OK，
1: 可是冬天有一些像比较近的离岛还是会跑，然后浪不要太高，就像湖景啊、脊背
0: 是
1: 也好，
0: 这些都还能走，
1: 对对对对，还能走。所以近一点的离岛还可以走看看，看一下。就像我觉得脊背比较可惜，是因为脊背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脊背。可是我觉得脊背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对，很有趣的人文在脊背。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是我第一次 参与旅游的活动。
0: 等一下。

0: 啊，你是澎湖人哦，
1: 对，
0: 你也要参与旅游活动，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木斗屿还有这个即便它是属于北海的路线，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没错。
0: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去走这个北海呢？
1: 夏天，
0: 夏天走北海。
1: 因为我大学大四的时候，我们同学大家说要去澎湖玩，
0: 啊，咱你在北，
1: 对，
0: 你就要办团，
1: 对，所以就从吉贝一直走到木斗屿，
0: 是木斗屿其实是北海最北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0: 有木斗屿灯塔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可是现在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0: 怎
1: 么会走到那里？我后来我也发觉，怎么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那时候有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学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有我们走的那个照片，我觉得
0: 太感动了，
1: 真的很感动，大家可以来澎湖陪我走这一趟。

0: 请教这个澎湖的欧巴谢光复理事长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大学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呢，就是办团嘛，
1: 对，
0: 然后邀请朋友到你的故乡，到澎湖来走走看看。那次只走了北海这条路线吗？
1: 对。
0: 好，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只走北海，南海就没有跑了嘛，对不对？
1: 有去南海、
0: 哦、也还是有哈，
1: 对对对，
0: 有到七美望岸去吗？
1: 对对对
0: ，OK。但那个时候的南方四小岛，像东屿、西屿、东极、西极，那个时候可以上去吗？
1: 没有哎、欸，
0: 没有。
1: 对对对，记得我最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望安住了一晚。
0: 哎呦，不错哟、欸，还在望安待了一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看绿蜥龟。
0: 嗯，嗯你看，所以你们是环保先兵。
1: 我那个已经很久了历史，
0: 是是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行程，
0: 嗯，
1: 可是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安跟脊背住一晚吃看看。
0: OK，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澎湖在地人谢光复理事长呢，撒不狗西都会推广澎湖的旅游观光哦。哎，不过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是
0: 像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国中其实跟姐姐就跑到本岛来念书，就待在高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一直都是留在台北哦。
1: 对。
0: 但是后来父亲希望你回到故乡去，因为你们也投资。像饭店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担任这个行政管理的最高主管，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父亲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曾经可能在日本就定居，从事接承父亲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嘛。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回到澎湖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的相关的工作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跟过程？
1: 其实我一回澎湖，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饭店。
0: 要不然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我从事证券方面的工作。
0: 哎、啊，对吼，
1: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到在大学学的是有关于商业的专业的工作嘛？
1: 对对对，所以我回去只是想回家陪双亲而已。
0: 啊、
1: 哦，对对对，
0: 哦 okay、
1: 啊，我说回家了，就坐一坐。有一天，我父亲就说：“你想做什么？”
0: 他先问你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他有尊重你哦，
1: 对对对对。因为刚好有一块地，
0: 嗯哼，
1: 我们说，不然我们来盖饭店，
0: 嗯哼，
1: 因为澎湖那时候没有
0: 大型的那种星级的饭店，
1: 中大型的，对对对，没有星级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开始
0: 就很勇敢的盖了，
1: 对对对，就找了一个澎湖的建筑师，
0: 是是，
1: 对，那个建筑师真的很不错，他就把他所有的想法，
0: 嗯哼。
1: 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
0: 欸、可是你们的饭店很有趣哦，去一些朋友去待过人都说它是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哦、当初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创意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都长期在卖渔产品给国外、
0: 哦、OK、
1: 啊、他有
0: 远洋渔业，
1: 对对对对、嗯啊、他有一种就是在卖给欧洲人做罐头的，

0: 可是交易在泰国，
1: 是是，
0: 所以他就去泰国卖鱼，他就发觉那些意大利人很有趣，
1: 嗯，
0: 他们只会住很老旧的饭店，
1: 嗯，
0: 他们不会去住新饭店，
1: 是是，
0: 这是我很多人会觉得我饭店就知道住新的，
1: 嗯嗯，
0: 他就住那种，我父亲说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旧旧的，
1: 就是有历史的饭店，
0: 对对对对，
1: 住宿的环境，
0: 他有一天就跟意大利人进去他们的饭店看，
1: 嗯，
0: 他就发觉怎么里面全部是柚木，
1: 啊，
0: 中南半岛有很多柚木，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东西，
1: 嗯，
0: 我父亲那时候住了之后，
1: 嗯，
0: 他就发觉柚木对他来讲很漂亮，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在回澎湖之前我住了新加坡住了八九个月，
1: 是
0: 新加坡只要下午就是下雨，下午我就会在新加坡河旁边一些应该是像个 shopping mall 一样在那边等雨停，嗯，我就会发觉在新加坡河旁边啊，
1: 嗯，
0: 很多的他们晚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BQ 那一些活动的，厂商为什么都把家具丢在外面淋雨，
1: 就是你觉得下雨天如果以台湾的立场上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潮湿的气候，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不可能让家具去淋雨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样就容易坏掉嘛，腐烂嘛，啊，但是银新加坡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0: 我就发觉很多的家具都丢在那里，哦，淋完雨再擦，
1: 嗯，
0: 对对，
1: 好，丢在那里要讲清楚，不是说不要
0: 放在那里，
1: 而是说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0: 搁置在那边，
1: 对对，好，
0: 啊，然
1: 后
0: 就擦一擦，
1: 嗯，
0: 我才发觉那个都是柚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
1: 盖，它是防水吗？
0: 欸，因为应该我有听厂商在讲，它其实它油分蛮高的，嗯，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我们看很多的户外家具都用柚木在做，
1: 嗯，哼哼，
0: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种雨跟晒会比较，
1: 就是那种水分那种气候它就比较不受影响，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盖饭店的时候
1: 全部的装潢
0: 就是用柚木。
1: 等一下，你们柚木从哪边来呢？
0: 从印尼泗水那边过来。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哇，你光这个建筑用的要我们的材料来讲的话，你看像床啦、橱柜啦、桌椅等等，从印尼，嗯，那要有几船啊？
0: 货柜快30只吧。
1: 是，
0: 对对对，
1: 应该有人觉得蛮好奇的，也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哦。阿林，当初盖那个饭店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印尼来的柚木哦，想营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除了说，你跟您的父亲有了不同的观察，对不对？也把这种风格带进来。
0: 对，
1: 在当初在建筑包括完成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的业者或者观光客旅宿业者如何看待你们所做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呢？
0: 他们觉得很不一样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用地毯，地毯只有单纯的走道嘛，
1: 是，
0: 房间里面都是用柚木的地板，就觉得澎湖跟南洋应该很像吧，
1: 是，
0: 就把它做得蛮南洋风味的，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风格啊应该很适合澎湖，啊
1: okay.
0: 重点是它的 maintain 可以拉得比较，我们讲你维修就会变得比较久，就很像我当初我父亲看到那些泰国饭店一样，它就可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气氛。
1: 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呢，使用这种所谓的原木柚木，对不 对,
0: 对，
1: 那在保养上或者照顾上呢，它有它的便利性。再来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我到泰国去玩呢，那种所谓的五星六星的饭店，反正那个饭店也是旧旧的，但是呢欧美人是要住的一定都是住那一家，
0: 对对
1: 对，就说呢他用他的那种古色古香非常特殊的气氛，包括呢他的服务，来让更多的旅游游客他会愿意青睐。我觉得你们在塑造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吗？
0: 是，我父亲一直觉得他想把那个风格带到他的饭店里面，
1: 他自己的投资里头，
0: 哎，
1: 那这样看起来得到了什么样一些住宿的访客他们的回馈呢？嗯，
0: 其实我们回来住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家的地板让他们觉得很温馨，因为我们家，
1: 哎，那你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可能就赤脚走在那个地板上面哦，
0: 因为大家要赤脚走在地板上，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感觉。

0: 觉，不会刷刷的感觉，
1: 很温暖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不论冬天夏天，其实都很温暖。
1: OK，
0: 对对，
1: 可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是投资的成本应该相对之下比别人高很多哈、
0: 哦。真那是真的。可是我可能要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刚才没跟吴姐分享，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叫除冰草。
1: 除冰草。
0: 草。
1: 除冰草。
0: 对对对对。
1: OK， 木字头的草。
0: 每天用，因为冬天其实晚上其实12点以后很多电源都没有人在用了。
1: 是。
0: 对，我用那个时段结冰。白天把它融了。让我的饭店的冷气用。
1: 这倒是很特别，有人有抄你的方法去做这样的省电的方式吗？
0: 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老技术啊，可是我觉得它是保护澎湖一个东西。因为你夏天其实你用，
1: 因为澎湖真的热，
0: 热
1: 就是玩水，
0: 对，
1: 你用
0: 火力发电，其实你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我觉得这个做我可以省到钱，我也可以让澎湖夏天可能。我们饭店至少可能电源就替台电省掉一些晚上的能源。
1: 我可以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光复，像你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旧的技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那因为父亲过去投资的是远洋渔业嘛，
0: 对对对。
1: 哦，结冰，好、哦、结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驾轻就熟，所以是不是他有提供这样的创意给你呢？
0: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
1: 因为你是半夜的时候开始结冰嘛，
0: 对对对。
1: 好、哦，然后这个除冰槽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冷气来使用，
0: 对，
1: 它可以有散热的功能嘛。
0: 对啊，主机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主机在全台应该用电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两台加压马达就是推动它的冰水了，就融冰融到。不行的时候，在主机它自己就会再启动。
1: 了解，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你推行这个推销这个澎湖的旅游观光的产业来讲，你也做到了那个节能减碳跟守护生态的工作。
0: 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1: 真的要倡导
0: 。对，我觉得环保这一块，其实像我们澎湖电动车没有推广起来啊，那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是因为。还是不方便，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可以载两台，大家都双载嘛。对啊，所以摩托车比较可以跑得动全岛。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未来政府可以推广。
1: 您说的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还是
0: 电动摩托车？
1: 电动
0: 摩
1: 托
0: 车，因为澎湖去澎湖一定会租个奥多麦来骑一下。
1: 秋冬季节，冬天好像说是开车比较好嘛，
0: 对对，
1: 因为风大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碰到这个春天呐、夏季旺季拜访澎湖的话，你一定要有交通的工具嘛。
0: 冬天可以坐那个台湾好行啊。
1: 台湾好行也是一种选择，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如果你不开车的话，台湾好行也是一种考量嘛。
0: 对对对。

0: 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哦。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倡议，就是说呢，在澎湖推动旅游观光的话，要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像你自己透过你们的元泰饭店呢，做了很好的执行，得到蛮好的成果。哎，有没有同样的业者来请教你们这部分的技术，想要跟你们做一些仿效呢？
1: 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
0: 有哈、哦。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省电省多少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是省电，所以、
0: 而且又节能减碳，
1: 我
0: 符合政府的政策。
1: 因为我像 LED 灯，我都全用嘛。
0: 嗯哼，
1: 我用回收水。
0: 嗯哼，
1: 就是我在我的屋顶的排水是接到我的，我有地方可以收起这些雨水。
0: 是是是，
1: 那些起来可以养鱼。你看我们家外面就养鱼
0: 啊、嗯，
1: 就是用那些水对养鱼啊，还有。清洗啊，都会是用那一些。
0: 哎、你在规划饭店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跟建筑师做了很深入的讨论，还有规划咯。因为你看啊、哦嗯，你光水的节约，包括像用。

0: 供电这个部分，像除冰槽等等、使用回收水这些状况，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耶，守护环境最好的方式。
1: 对，所以很多人那个、我们盖房子有个叫滑稽啊、他们滑稽做完了就是回填土嘛，
0: 是，
1: 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都是通的，是把屋顶的排水拉到
0: 就你们特别的储备的位置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没错。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我父亲就讲，有一阵子澎湖真的没有水，所以都从台湾载水过来，所以才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机会去想我们到底怎么做。
0: 对，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那二三十年前呢，到澎湖去呢住在饭店呐、然后饭店的老板娘就会特别提醒我们哈，因为澎湖用水真的不简单，
1: 对对对，
0: 请大家节约用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住的每个房间那个浴室外面都会贴这个指标。可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澎湖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公单位其实政府也相当重视啊、所以每个岛都有火力发电厂嘛，对不对？
1: 有海水淡化厂也。
0: 海水淡化厂也都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有稍微缓解那种紧绷紧张的情势，但是节电节水这件工作其实也还是要做。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澎湖，我自己是住在那里的，我都一直觉得环境保护澎湖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哎，你很爱澎湖哎、
1: 我真的超爱澎湖的，我觉得我们长大有机会还可以回到澎湖去。对，人事也好，我觉得哎，就澎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在澎湖不是认识很多的朋友，澎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听你如数家珍的去分享了你所认识的一些好朋友、他们对于澎湖的一些贡献、我真的可以感动澎湖人的热情跟你们想守护环境的用心、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元泰饭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这个现任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我们刚才也特别聊到，其实澎湖的自然风光、澎湖的人文、我们的历史都相当的有特色，而且呢极为珍贵、但是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好像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可能会搭个飞机到国外，到韩国的济州岛、到这个日本的冲绳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离你很近不到一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行程、澎湖就这么好玩、有各个离岛，有北海、东海、南海，各个离岛都非常的那么值得你去拜访、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交通上这是要克服的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澎湖现在来的很多人、都从嘉义布袋、因为
0: 这船呢？
1: 这船，因为
0: 我看着嘛，要报第这船去陪我。
1: 六十几分钟到七十分钟，
0: 很快、
1: 很快。可是我们应该看政府能不能帮忙一下，就是从台湾要到布袋，要怎样让它更方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一条也让它方便起来，应该有更多人会到布袋去坐船。因为飞机其实飞机的载客量还是有限啊。
0: 哎、对，真的回应刚才呢谢光富理事长你说的，像我是嘉义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愿意从我的老家在大鸟民雄我塞下去报的黑嘞，然后呢我就是早上的船班就过去了。
1: 对，
0: 然后住你们家一晚，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晚上就可以尽兴的吃海鲜。
1: 对，
0: 然后隔天再吃个两餐，下午再搭个船回来，其实很方便呢、相对之下我觉得比我到台北来讲并不会更困难呢、
1: 对，没错，其实澎湖你夏天你看、也有那么多船可以坐。现在、现在虽然我们的澎湖轮现在四小时、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游轮坐着在海上欣赏，
0: 是是
1: 海上风光，其实没有出去坐游轮也可以在坐的，其实我们澎湖轮下很新的澎湖轮、其实它设备真的很不错、也可以上去坐澎湖轮从高雄坐到澎湖，只要花四小时你就可以到了。
0: OK， 你说把它当游轮的
1: 游轮的概念，
0: 对
1: 对啊，
0: 哎，我觉得挺好的耶，
1: 就买杯咖啡、把手机放下嘛，对，跟朋友坐的船或跟家人坐的船，四小时其实 很难得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时间可以一起聊天，
0: 真的。而且真的就像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说到的，把这个手机给放下，然后亲子游，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坐在那个上头，然后好好的聊一聊，晒晒太阳，吹吹风，这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旅行人跟人最重要，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以澎湖在地的业者来讲，像你们的澎湖县商业会的话呢，其实不管在推动这个澎湖的观光旅游的部分，甚至活络商业的行为啊，澎湖本来就是一个海鲜特别多的地方嘛。哎，你们澎湖县的商业会，你们要管非常多的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嘛？
1: 很多同业工会都必须就请我们可以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大家。
0: 你等于是澎湖在地最主要的商业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就帮各个这个商业工会来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1: 对啊、就看有
0: 一些食衣住行都归你们管喽。
1: 就有机会都会跟经济部看能不能请一些资源啊，或者
0: 是
1: 帮忙大家可以做一些推广一些工作、啊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同业工会里面，真的是。观光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可能就是像旅行啊旅行同业工会啊旅馆同业工会啊租赁车同业工会啊
0: 是
1: 这一些都是真的都已经快成为澎湖商业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了
0: OK 对对他们都是主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有嫁到澎湖去的啊但是这个家不是男的是男的呀他就说我嫁到澎湖来的这一个女婿、哦、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澎湖的自然的风光、哦、那也会特别到澎湖来长期的 long stay 可能就定居、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工作、我想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你觉得澎湖现在还缺什么吗行销推广或者其他的更多的加强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澎湖一直缺乏大家到澎湖去玩
0: 对呀、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呢？宁可到国外去呢？像那些小岛，它没有赢我们呢。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澎湖的小岛真的很漂亮。
0: 你看，南海的七美、万安等等，像南方四小岛，
1: 像
0: 海南，
1: 对啊，你浮潜，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鹿角珊瑚也好，
0: 是
1: 蓝色珊瑚礁也好，这个其实你要坐的飞机可能要去大堡礁才看得到，在澎湖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啊，夏天可以去看看。馒头海星也好对啊你看砗磲贝也好在澎湖都看得到可以去可能有一些厂商有在做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去澎湖看看应该讲雄伟的玄武岩那些玄武岩真的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个真的是地球演化而产生的东西
0: 我
1: 们现在都看
0: 得
1: 到
0: 大自然的
1: 真的
0: 自然的景观
1: 维护神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国外看到的真的拍棚我都看到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国外可能要跑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点才看得到但是所有大自然的这种奇妙的风光我们的自然生态在澎湖一次就可以参与
1: 对是的

0: 和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风这个东西，就是我冬天有时候我会去小门这个地方，
1: 嗯，
0: 小门那个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泡泡从海上上来。
1: 真的
0: 就是像、欸、
1: 小门是在澎湖的哪一个乡？
0: 就那个金鱼洞那边。
1: 哦，金鱼洞
0: 那边你风很大的时候、浪打起来、都打了很多像泡泡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国外有
1: 很享受那种
0: 景观吗？对对，我就觉得那个站在那边吹风还蛮有趣的。
1: 等等好，我请教谢光福欧巴我们的理事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跑了澎湖一趟，当然就是为了吃海鲜， 对不对？然后刚好那天刚好台湾的气象局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啊，然后我的先生就急得不得了啊，他就说我们赶快呢去排那个飞机啊，现在还有在飞啊，我们不会赶快跑回来本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澎湖在地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到底紧张什么呢？澎湖本来风就这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们对风的观点跟在台湾本岛人是不一样的耶。你们很
0: 习惯了，习惯了，应该冬天都习惯。
1: 真的哦。
0: 对，真的。
1: 你们反而觉得冬天东北季风不吹的话反而挺奇怪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哦，我还蛮。我刚才形容小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是因为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漂亮，可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天空的变化
1: 啊，
0: 那种云啊，
1: 大自然
0: 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见那种感觉，那种云朵在天空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跟各位听众真的分享这块。

0: 季节去
1: 对，
0: 吗？
1: 秋冬季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东西，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风吹你头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是把
0: 对
1: 帽
0: 你
1: 子
0: 来
1: 戴。
0: 讲，那反而是你的私密的
1: 对
0: 景
1: 对，我就
0: 点。
1: 觉得那个很有趣啊，
0: 秋冬季节对谢光复理事长来讲，到金鱼洞到小门这个地方看气泡、看天气大气的变化，是你人生当中在秋冬季节最重要的享受。
1: 对，我觉得那真的有趣。
0: 我现在反而能够了解了耶。当初呢，您跟你的父亲本来在本岛发展得很好，对不对？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到澎湖去？我觉得除了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之外，也代表澎湖虽然并不大，但是每个岛屿有各自的特色，还有这里的人文风情，深深把你们给捆绑住了耶，就让你不自觉的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澎湖去耶。
1: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开着车到处乱跑，每次，
0: 澎湖也不大啊，
1: 可
0: 你还
1: 是
0: 是习惯上
1: 对，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各个你喜欢的地方、
1: 对啊，
0: 私密的景点。
1: 有的景点小小的景点就有个小沙滩，你就会在那边可能去买个炸藻也好，或者是那个镜柜也好，到海边去吃个下午茶，就
0: 就
1: 很
0: 一
1: 有。
0: 个人呐、
1: 没有，会跟带小我老婆小孩以前呐、啊，对，带着老婆小孩跑去海边哦，去那边吃季贵，吃一吃再回家，就吃下午茶，可是那种感觉就很棒。
0: OK，
1: 对对
0: 你的孩子会跟你讲说：“爸爸，以后我长大要回澎湖吗
1: 对，我们老大会耶，对我们老大还蛮喜欢澎湖的，
0: ？”
1: 对，
0: 是
1: 他觉
0: 哦，
1: 得城市太拥挤了，他觉得他喜欢那种很
0: 很自由自在的
1: 对
0: 那
1: 对
0: 种
1: 对。
0: 开放的空间，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呀、啊，刚才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孩子呢曾经也送他到美国纽约去走走看看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后来是决定留在台湾，根留台湾。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一样对澎湖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不反对他未来成年之后选择工作的场域或者定居的所在，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澎湖。
1: 其实他还是喜欢澎湖，他常常跟我讲，他只要放假就很想要回澎湖。
0: 因为他现在念书在台湾
1: 对，
0: 本岛嘛，
1: 对，没错，所以他就，有时候说，他哪时候可以回去？我说，你
0: 这
1: 想
0: 样
1: 回去？
0: 问哦，听起来有点弄，心里有点弄，有点酸酸的感觉。也什么时候
1: 所以
0: 可以回
1: 会考完
0: 去？
1: 了，他就可以回去好好
0: 没有啊，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1: 玩。
0: 反正现在飞机也相当方便，高雄直飞澎湖也 OK 嘛，对不对？好，
1: 其实我
0: 那
1: 觉得我们澎湖很方便呢。
0: 对，
1: 你
0: 其
1: 看，从
0: 实
1: 台北、台中、
0: 嘉
1: 台
0: 义、
1: 南、
0: 台
1: 嘉
0: 南
1: 义，
0: 都有，
1: 对，而且一飞就是市中心，
0: 是。
1: 回高雄、台北，反正飞机到了都是在每个地方的市中心，其实很方便。
0: OK，好，其实一些观光客来讲的话呢，我真的大力跟大家推广哦。你到台湾来，不只是在台湾本岛，台湾的离岛都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哦。当然，不同于金门、马祖，它是所谓过去的战地嘛，哦，那可能在这里遗留的就是战地的风光比较多。但澎湖，你看哦，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到，它有这个明清时代，包括日治时期的军事的防御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个也可以逛。你看，你不一定要跑到战地去。哎，我这样讲，金门马祖朋友可能对我有意见。在澎湖，你可以看到玄武岩的大自然的奇观，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到七美望安去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跟水相关的一些像石沪。
1: 对，
0: 对不
1: 师
0: 对？
1: 傅，对，
0: 像这样的传统的渔业的这个捕捞的方式哦，那北海又有这个脊背非常美丽的沙滩，有木斗屿的灯塔可以看哈、哦。好，最后我想请教澎湖县商业会的现任理事长彭光复理事长，也是澎湖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哈、哦。我想请教光复，您觉得澎湖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呢？在推动旅游这个部分。
1: 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0: 怎么说呢？
1: 他说，其实台湾它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它应该要好好推动海洋。
0: 没错。
1: 他觉得海洋真的是台湾人需要去推广的。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的资源。
1: 对，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山的地方比呀、啊。可是澎，哎，我们台湾甚至澎湖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洋
0: 没错。
1: 国家可以做，其实我觉得 这个海洋

0: 真的是需要我们推广的。海洋有很多，就像刚才你吴姐讲的石斛啊，你看澎湖把石斛做的那么漂亮，可是
1: 双星石斛多
0: 美呀，对，可是它是一个生财器具，可是它可以把它做那么漂亮。你看所有的珊瑚礁那一些，我们可以去潜水去看。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台湾的海底到底有什么漂值得我们看的地方？所以真的也有人去小琉球也好，他们也去浮潜。澎湖跟我们这些海岛式的岛屿一样，都很试着我们去探索海洋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今天来，我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海洋真的值得我们去探索，不要畏惧海洋，
1: 是，
0: 我们可以走出去。
1: 给你按赞。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航空业工作的澎湖的美女啊，非常有趣。我跟她到澎湖去玩呐，然后她搭船会晕船呢，晕到完全不行，晕到趴下去。我说你就是小时候在澎湖没有好好的接近海洋、接近水，对不对？我还记得呢，在20几年前访问一个来自国外的律师哦，那他就是在台湾也待了蛮久的时间，他是一个注重人权生态的律师，他就特别跟我说到，他说你们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但是你们竟然跟水是有距离的，并不亲近它。他觉得你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但是你们不懂得去善用它。后来我认真去研究，发现了台湾早期的所谓的戒严时期，其实不让民众靠近海洋，有所谓的各方面的考量，对不对？不过现在已经解严那么多年了，请这个在教育部啊推广部分呢，也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这些目前在学习当中的孩子。再来的话，我觉得不管公单位或者是像在澎湖啦、台湾本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的伙伴，我们是不是多规划一些像海上的活动？好，那只要把它的安全性做到100%，我觉得很极力的跟大家做推广。
0: 我还觉得大家真的要尝尝海水的味道，
1: 是，
0: 应该有很多没有尝过海水的
1: 所
0: 味道，
1: 以
0: 都
1: 你也
0: 看过。
1: 是可以，你也是可以勇渡日月潭的人吗？
0: 我开玩笑，真的，
1: 你真的 OK
0: 我还
1: 哦？
0: 不会游泳
1: 啊？
0: 我是澎湖人，我既然不会游泳，所以我那2个小孩其实还蛮会游的，
1: 啊，是
0: 真
1: 哦。
0: 的真的，我觉得
1: 啊，
0: 可能
1: 怪你
0: 从，
1: 爸爸太早把你丢到本岛来，
0: 对对对，
1: 又是爸爸的错。
0: 所以我说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来海边尝尝干净海水的味道，
1: 是。
0: 你会发觉，澎湖花火节释放的地方，水就非常的干净，
1: 哎，
0: 你
1: 我
0: 就可
1: 发
0: 以。
1: 现你们澎湖在地人都会跑到观音亭去游泳，
0: 对啊，我母亲她是陈永会的，
1: 哇，
0: 她以前
1: 好
0: 每
1: 强
0: 天早
1: 哦，
0: 上4点到4点半就去游到6点才回家。
1: 哎，而且哈，好像游泳健将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在管季节的哦，
0: 对对对，
1: 一年四季都 OK
0: 对，
1: 哦。
0: 他们都会，除非浪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会叫不要去，不然他们都很想跑
1: 海
0: 去。
1: 水的泳池，
0: 对对对，
1: 好幸福
0: 他们
1: 哦。
0: 不喜欢去游泳
1: 室内
0: 池。
1: 的游
0: 对
1: 泳
0: 对
1: 池，
0: 对
1: 对不对？天哪，母亲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你不会游泳。好，你还年轻，加油好吗？
0: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
1: 现在开始学，这么年轻的你才30多岁，还有体力，好不好？好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访问到。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同时也是在澎湖在地的推广这个生态自然旅游的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乡澎湖，也希望大家亲近海洋、亲近水，到澎湖来旅游观光。哈，好像美食的部分你也是个行家嘛，哈，留待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好，没问题。
1: 谢谢光复理事长，我
0: 谢
1: 们
0: 谢
1: 下次
0: 听
1: 再
0: 众，
1: 会，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的，极力的欢迎邀请大家到澎湖来走走看看，看看他的家乡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过去呢在本岛工作求学，那么也到国外曾经有 long stay 的经验呢。但是现在回到澎湖之后呢，他有不同的观看了。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哦，我印象当中的澎湖人应该蛮喜欢搭船出海去吹吹海风，甚至有人去海钓，而澎湖人靠海边应该都会游泳。不过刚才我跟谢光富理事长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虽然他是澎湖人，可是他不会游泳，这个不 OK 哦，理事长赶快把你母亲擅长的

运动游泳给学好，好吗？加油！尤其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澎湖呢，因为一年四季好像也就是在春夏季比较适合来旅游观光，那么在秋冬季节人就变少了。不过也有人反而喜欢这种变化，认为少了拥挤就多了一份静谧跟悠闲，也可以让大家来好好感受海岛的美。我个人是蛮喜欢在秋冬季节到澎湖去旅游，除了来吹海风之外，感受强烈的东北季风，我也喜欢品尝海鲜。秋冬季节时候的澎湖品尝海鲜最肥美，也跟大家大力的推荐了。那当然在交通还有在气候的变化的部分呢，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解决的可能性，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0: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9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惟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游萍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1: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他在家中是排行第4。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就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啊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他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啊他的母亲就兼任他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啊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
0: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游萍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1: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啊，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啊，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啊，因为1969年之前啊，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啊，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啊。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连生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台视啊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啊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啊，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项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啊，这个唱片业啊就是一种家庭工厂啊，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0: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8岁的陈淑桦参

0: 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八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跨级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1: 1967年啊，九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啊，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啊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啊这张合集的封面照放的是童年时候的江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他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啊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啊，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啊，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啊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9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式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啊歌林唱片还发行了她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0: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继续上电视出唱片，国中毕业后也考上了文化学院舞蹈科，这个是一个五专学制。当时文化学院跟国立艺专的舞蹈科跟音乐科以及世新的广电科可以说是明星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他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他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他发行了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了，这国语、台语、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星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两年呢，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十年内发行了七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会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大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啊，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

0: 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1: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油瓶，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江玲、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0: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她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她的发展确实哦不太顺遂，但是啊，她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她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与一笑的小公主。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啊。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她最高纪录一个月唱9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哎，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他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他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霍，他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0: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

0: 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1: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四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二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流光飞舞》。

0: 成熟化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成熟化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陈淑桦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陈淑桦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的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1: 是哦，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哦，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

0: 那后来哦，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她的心愿。她说啊，淑华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赖清德总统日前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发放0到18岁的成长津贴等18项措施。赖总统昨天3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协助行政团队向在野党团沟通协调，紧速完成修法程序，让更多家庭及早受惠。另外，空军 T-34C 型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官殉职。赖总统昨天也在中常会上表达哀悼，并强调国防部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查明事故原因。至于有外界质疑2026年度针对 T-34 型机编列的保修预算迄今仍未审查完成，国民党立委对此痛批相关说法是政治操作，因为即便年度预算尚未三读，相关的例行性预算仍可动之。至于未来是否要购买新机取代老旧的 T-34， 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已经和国防部讨论。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0: 民进党三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发表谈话指出，他日前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而为了协助劳工兼顾家庭与职场，落实照顾不离职的目标，行政院。
1: 空军2号发生 T-34 出教机事实以外，由于2026年度国防部针对 T-34 机型编列逾新台币10亿元的保修预算，迄今仍未审查完竣，外界质疑因此影响相关机型的后勤维保能量。空军司令部3号发布新闻稿澄清， T-34 机型目前由汉翔公司执行维保，后勤零附件供补均无余。对此，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强调，相关预算没有遭冻结，也没有影响相关维保作业，不应在事故发生后还做这种政治操作。国民党立委牛许廷则说明， T-34 的维保是例行性计划，即便今年度的预算还未三读，仍可依去年的预算动之。牛许廷说，
2: 换言之，不管今年总预算什么时候三读， T-34 的相关的经费都是可以动之的。那我想，这个有心人士的放话，要么就是对预算审查完全无知，要么就是有意要用这样子的悲剧进行政治操作，我们深感不耻。
1: 由于目前 T-34 出教机的机龄已逾40年，是否应购买新机型取代？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指出，这类出教机型的生产技术已相对成熟，不论是国内自制或是对外采购，都是可考量的范围，目前已和国防部在讨论中。陈冠廷说，
3: 我们都希望说设备能够尽量的提供给国军最好的设备，那如果说国内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当然希望是有更好的这个教练机，那如果是国外有这样子的生产的可能性，那也不会把它排除掉。
1: 至于未来是否会提高 T-34 出教机的维保预算，陈冠廷则表示，目前仍在审议2026年度的预算，未来细部的预算编列还需与国防部再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4: 为了防治毒品驾驶，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3号表示，政府为了系统性防范毒驾，除了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与行政罚锾，也会针对涉案车辆严拟没收机制，强化行为人驾照管理措施。而法务部次长冯程昨天3号表示，有关毒驾致死的刑度，法务部会从重处理，并紧速在本月将修正草案提报到行政院。至于依托咪酯的原料依托咪酯酸是否纳管，海委会副主委兼海巡署长张忠龙说，法务部已提案将依托咪酯酸列管为第四级毒品，并将在6月17号的毒审会进行审议。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5: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号邀请内政部和法务部等官员，就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导致毒驾案件飙升，如何强化执法量能及防治策略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法务部常务次长冯程口头报告时表示，近年新兴毒品快速变异流通，尤其是依托咪酯等新兴毒品掺入电子烟适用情形快速扩散，进而衍生出毒驾及重大交通事故。他指出，需透过强化查缉溯源、完善法制及深化预防宣导等面向整体因应，才能有效压制新兴毒品及毒驾危害，为遏止毒驾悲剧一再发生。冯程说，

0: 不宜启动修法，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致重伤等类型全面提高刑度，并严议提高假释门槛，加严一颗罚金。另外，针对毒驾行为人使用的车辆，也严议修法，无论该车辆是否属于行为人所有，都一律没收。国民党立委杨琼英质询时关切，法务部是否认同毒驾致死刑度应提高至死刑或无期徒刑？冯程重申，有关毒驾致死的刑度，法务部会从重处理。另外，目前只要有不确定故意杀人的状况，检察官可以杀人罪对犯嫌申请羁押与起诉。法务部也支持这个做法。
1: 在单纯上，如果是毒驾致死这个部分上的刑度到底要多重的部分，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在法律的一个衡平性这边去做？但我会针对这个部分上去加重来去。
2: 好，
0: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质询时则关注，法务部预计何时提出相关修法？冯程允诺预计本月将修正草案提报行政院。另外，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和国民党立委廖先祥都关注，一托米酯先驱原料一托米酯酸尚未列管，恐成漏洞。海委会副主委兼海巡署长张忠龙口头报告时表示，为从源头彻底截断毒品供应链，海委会已积极建请法务部将一托米酯酸列入毒品先驱原料管制。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提案将一托米酯酸列管为第四级毒品，并将在6月17号毒审会审议，同时也会讨论是否再把一托米酯的毒品分级调高至第一级。至于是否修正毒驾检验浓度门槛，卫福部常务次长庄仁祥表示，卫福部会在一个月内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检验毒驾的阈值，如果有需要就会调降。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为了吓阻不法采取土食行为，立法院经委会昨天3号初审通过土食采取法部分的条文修正案，未经许可采取土食的罚款上限将从现行的新台币500万提高至2500万，而且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将厂址整复完毕，将按次处罚10万到250万元。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近年几起大规模盗采砂石案件破坏国土，引起社会瞩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3号审查行政院版，以及朝野各自提出土石采取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朝野以及行政院版皆同意提高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采罚金额，但要提高到多少各版本不一。另外，朝野一致支持行政院版将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处以刑期的条文，包括意图盈利而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若因此酿灾，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6000万以下罚金；若导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以下罚金；而若因此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主张，行政院版将未经许可采取的财罚上限提高至1000万元，搭配刑期以具吓阻力，且若采取量很少，却要面临天价罚还，也不符比例原则。他说，
5: 将来求刑或是检察官在裁处的话，更得必科罚金了，最重致人于死哦，他的刑度可以到7年到无期徒刑，甚至是并科罚金在1亿元，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的配套是否已经足够了，请委员会见裁。
4: 民进党立委邱毅莹认为，除了盈利目的外，有部分农民是无心之过，并无恶意盗采，因此若提高采罚下限，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建议维持采罚楼地板，也就是现行的100万元，并提高采罚金额的天花板至2500万。民众党籍赵伟洪玉祥同意此论点，并强调必须提高天花板至5000万，才能展现吓阻的态度。最终在几经折冲下，他才是财罚金额以邱毅莹版本，也就是100万以上2500万以下通过。此次初审还通过位于限期内将厂址整复完毕，将按次处罚10万到250万元。赖建信强调，按次处罚是依照法务部近期修法时所做的通案性建议，因为即便是按日裁罚，公务员都有义务在每次裁罚前到现场稽查，人民才会更加幸福。 另外，民进党立委吴立华主张希望民定在原民范围区域内，基于祭祀、祭典、文化、救灾、防灾等需要而采取土石不必申请的条款，也在本次初审中纳入。至于相关数量、面积等细节，则会在子法中订定。央广记者谢佳。

0: 新采访报道。
1: 劳动部预计在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拍板2027年的最低工资调幅。在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9%的情况下，外界普遍预期明年的最低工资涨幅上看5%。劳方主张最低工资月薪至少应调升至新台币31000元以上，不过资方则认为调薪

0: 今年经济成长率 GDP 预测至9.64%，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预估为1.93%，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涨幅上看5%，有望连续第11年调涨。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表示，劳方立场仍是 CPI 足额反映 GDP 成果共享，但考量产业 K 型化现况以及最低工资基础已变高，劳方不会坚持要用1/2 GDP 涨幅计算，而是只计算1/3，再加上 CPI 涨幅，目标是争取最低工资月薪至少达到31000元。他说，
1: 我的算法就是足额反映 CPI 1.93%，那 GDP 的部分9.64%，你如果1/3的话，也应该要达到5.08%嘛。所以我们用金额去换算的话，你如果是最低工资明年可以调到31000的话，它的月薪调幅大概5.08%了。
0: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嘉则表示，企业并非反对调薪，获利良好的产业应提高员工待遇，但台湾产业发展呈现差异化，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上市柜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相同，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仍需兼顾整体产业的承受能力。他说，
2: 全国的中小企业就有170万家，那170万家里面，不是说大家都是过得丰衣足食的一个状况，一些好，有一些不好，还有一些持平，这个是全部要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视。
0: 李玉嘉指出，目前企业除了面临薪资成本增加外，还有劳健保费、电价等成本上升压力，若最低工资一次调升超过5%，将进一步推高企业负担，尤其对获利能力较弱的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他表示，过去最低工资每年调升2%至3%左右，各界较容易形成共识，若直接以5%以上作为讨论方向，恐忽略产业差异。他也呼吁，若政府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应同步研议减税、补贴或其他配套措施，协助中小企业吸收成本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在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展开军事行动之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3号警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中东战争全面重新爆发。黎巴嫩3号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附近的一处目标发动空袭，同时以军也正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6人死亡。阿拉奇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沟通管道依然畅通，但在推动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方面没有任何的实质进展。美国总统川普3号则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可能在本周末取得成果。但川普同时也指出，他希望将黎巴嫩冲突的谈判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谈判分开处理。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法务部三号举行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记者会，将打造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计划。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是台湾司法及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透过 AI 协助检查、关护、行政执行及政府采购等司法实务工作，减轻第一线同仁的负担，提升司法量能。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为因应 AI 浪潮以及政府推动主权 AI 及 AI 新十大建设政策，将 AI 导入公共治理与行政服务领域，法务部三号举行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启动记者会暨论坛，正式启动全台首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型计划。法务部长郑明谦致辞表示，他上任后积极推动调查的刚性司法、保护的柔性司法以及司法科技三大领域，其中建构法务大型语言模型，打造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表示，面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新形态诈骗手法持续演变，行政院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已明确要求运用 AI 科技强化防诈以及打诈工作，法务部责无旁贷。因此郑明谦指出，法务

0: 部将在检查、关护、行政执行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导入 AI， 协助文件摘要、资料比对以及相关文书作业缩短作业时间，让人力聚焦在核心业务，进一步提升检查效能以及司法能量。他说，
1: 各项的司法实务的一个领域呢，要导入 AI 来辅助同仁来做这些相关工作的一个推动。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哈，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
0: 郑明谦强调，法务主权 AI 不只要聪明，更必须是可信任。因此，主权 AI 落实三大原则，必须重视隐私以及资讯安全，追求透明、可解释与可追溯机制，以及确保公平、避免偏见。同时，导入第三方独立检验机制，检视资料与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保障人民的隐私与权益。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 AI 不可能100%准确，因此除了建构模型能力之外，更需要整合资料治理、安全评测以及风险管控等技术。他认为法务部专属大型语言模型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示范案例。数发部长林怡静则指出，在法律专业领域中，国际大型语言模型多以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未必符合台湾司法的实务需求，因此必须建立属于台湾自己的法律 AI 模型。他表示，数发部已成立了 AI 评测中心，评测全球超过140种 AI 模型，未来将专业的法律知识作为检验模型能力的重要依据，也希望打造最符合台湾法治环境的主权 AI， 并逐步扩大公律师以及一般民众使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农业部昨天3号宣布，透过技术导入以及策略管理，已经成功克服了检疫害虫、主运品质等挑战，协助台湾凤梨突破外销瓶颈。数日凤梨的熏蒸率从 35.4% 大幅降低至 16.6%， 让果农成本有感下降。今年截至4月底，凤梨的外销量已经达到了 1.4 万吨，有望冲破2万吨的年度目标。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农业部农事所指出，自中国2021年3月禁运台湾凤梨后，政府分散市场有成，日本已成为台湾凤梨外销的主要市场，但也遇到品种及温度管理产生的果肉黑心问题，还有频繁检出文翅蛾，需要整批做溴化甲烷熏蒸处理，导致成本增加、货架寿命缩短等痛点。另外，长途运输也常有果梗发霉、卖相不佳的问题。农事所指出，农业部凤梨品项团队透过专业分工，一方面建构冷链技术，显著降低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黑心问题发生率，另一方面也及时筛选病虫害防治药剂、制药技术，建立安全采收期，并立即公告用药，注意田间防治、外销检疫、加速通关等技术，使得外销凤梨熏蒸率从2023年的 35.4% 降至2025年的 16.6%， 检疫熏蒸件数从345件降至155件，可降低约新台币2000万元成本。农事所表示，团队也协助建立无人机施药参数及施药指引、田间有害生物综合管理操作指引，在产季减少施药1到2次，每公顷施药成本可节省新台币4000到8000元。随着品质全面带动，凤梨外销价格稳定上扬，外销量同样亮眼。农业部国际事务司检任记政钟明娟表示，今年凤梨外销年度目标设定2万吨，光是今年1到4月外销量就已经超过1.4万吨，他对达标持正面态度。他说，
4: 目前第一个市场是日本，已经外销了14000多公吨，第二个市场是香港，大概是300多公吨，然后第三个市场是新加坡，已经快200了。那现在五月的还没出来哦，开始慢慢的大出，所以我们大概今年的外销的成果应该会蛮正面的。我们希望会有更好的表现，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业者能够一起努力。
3: 农业部科技司副司长陈瑞荣指出，凤梨除了外销日本外，还锁定进入南半球的纽澳市场，而北美方面对加拿大已有外销，美国市场也可能在近期开放输入。农业部盼台湾凤梨能成为行销全球的重要农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环境部昨天三号发布最新的2026年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册，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连续三年下降，2024年温室气体较基准年的2005年减量 6.59%。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估2025年的减量约提升至 9%， 但恐难达到原本的目标 10%。 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5: 环境部三号公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册2026年版，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总温室气体排放量 273.161 百万公吨，扣除碳汇量，净排放量为 251.404 百万公吨，不仅较基准年2005年减少 6.59%， 也较前一年减少 1.92%， 呈现连续三年稳定下降趋势。气候变迁署净零推动组组长温玉勇指出，台湾减碳趋势优于全球平均。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202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2.3%， 相较之下，我国2024年总排放量及净排放量都较前一年下降。此外，我国经济成长跟碳排放持续脱钩。国际研究显示，全球只有35个经济体，包括台湾在内，呈现经济成长跟碳排放脱钩趋势。温玉勇并表示，全国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九成来自能源部门，涵盖能源、制造、营造、运输、住商及农林渔牧等燃料燃烧类别，其2024年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 1.07%， 为历年来首次低于基准年的排放量。其中以制造业跟营造业减幅最为显著，显示产业能源效率改善及能源转型措施已逐步反映在排放结果。环境部长彭启明指出，我国近三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减量约 2%， 根据各项资料推估，2025年约可减量 9%， 恐难以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 10%， 而距离最新国家目标2030年减量 28% 正负2也只剩下5年，每年减量需达 4%， 这是非常具挑战性的任务。再加上光电环评修法、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贸易壁垒等因素，政府将运用多元弹性做法加以补强，稳健落实各阶段减碳目标。
6: 所以原先我们的28+2 26%-30% 的这个目标我们没有改变，我们会持续的往前走，但是我必须坦诚说，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任务。不过我们过去这几年包含了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公布2025年的数据，都是在稳定的减碳当中，这个跟全世界的排碳量持续往上走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算是在这个减碳的部分的话，是还算是在我们的这个轨道上面去进行。
5: 彭启明也具体说明相关多元弹性做法，他指出绿能发展跟上脚步是重要的一环，环境部正积极推动屋顶型光电，相关公部门已在盘点地点，目前也已找到更多设置离岸风电的地点，将待行政院对外宣布。此外，核能有助于降低电力排碳系数，何时能使用需视核安会检查进度，环境部将密切关注时程。至于交通运具部分，无论是公车或自有小客车，推动电动化均为趋势，交通部相当积极推动永续航空燃油，对于减碳将发挥很大的效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为了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我国祭出高度的边境管制。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三号视察桃园机场边境检疫联防作业，宣布边境检疫新措施，自6月3号至6月30号，在全台四处的国际机场，针对具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无症状旅客进行免费采检，以强化边境的第一道把关。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5: 为阻绝伊波拉疫情于境外，疾管署自5月27号起，针对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一律实施入境检疫与21天自主健康管理，之后再升高管制，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居民入境，以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四类对象则除外。卫福部长石崇良三号在疾管署长罗一军陪同下前往桃园机场视察。石崇良首先听取边境应变准备简报，再到发烧筛检站等处了解各项第一线边境检疫作业，并由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说明入境查验及联防通报机制。 石崇良表示，伊波拉致死率相当高，全球

0: 平均死亡率 50%， 有些甚至高达 90%， 目前尚无有效疫苗或治疗药物。考量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以及病毒特性仍有不明之处，且感染初期症状多具非特异性，易被轻忽，为防范境外移入风险，及早发现病例，经参酌6月2号专家会议建议，将自6月3号起到6月30号止新增边境检疫措施，提供自刚果及乌干达入境无症状旅客免费采检。罗伊军进一步说明，自6月3号起到6月30号止将于台北松山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机场及高雄机场等四处国际机场，针对具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无症状国人及入境旅客，除入境时开立自主健康管理警告单外，也将提供免费采检，采检属自愿性质，实施期间是国际疫情状况滚动检讨。
1: 那我们会有我们的检疫官在取得这个旅客的同意之下呢，那穿戴合适的这个防护装备，然后在我们合格标准的这个采检室里头来进行抽血的采检。那这个抽血呢是5cc 哦，那会送到我们的这个最高标的这个国防部的预防医学研究所去做这个伊波拉的检验哦，大概预期是大概1到3个工作天哦会有结果出来。
0: 至于自疫区入境且出现症状者，罗伊军说，各港部已建制后送就医机制，将由合约医院进行医疗诊查，并由边境相关机关及机场公司协助快速通关。石崇良强调，机关署已将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三级警告，预请民众避免前往。他也呼吁有疫区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配合各项检疫措施，返国21天内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依规定应每日回报健康状况，如出现疑似伊波拉感染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等，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就医。央广记者刘聘熙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日本官方昨天3号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生育率再度下滑至历史新低，代表女性一生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总生育率较前一年下降 0.01， 降至 1.14， 已经连续第10年下滑。日本去年的新生儿人数减少近15000人，降至67万人，创下1899年统计开始以来的新低。虽然移民经常被视为解决人口萎缩问题的方法之一，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目前主张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近年来，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尝试透过各种措施鼓励结婚与生育，包括推出交友应用程式、提高育儿津贴及补助育婴假等，但成效有限。日本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面临人口减少与高龄化问题，导致劳动力短缺、社会福利支出不断膨胀以及税基萎缩。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呢、待会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探讨啊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外电新闻。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把这一则消息都放在头版头条，可见它的重要性啊。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在2号晚上公布啊，依照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那么对贸易伙伴发起了强迫劳动调查之后呢，建议啊要对60个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10%或者是12.5%的关税。那么其中呢，台湾跟欧盟等经济体是适用10%，那么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则是面临12.5%的税率。那么外媒就解读为美国最高法院2月啊裁定啊对等这个关税违法之后呢，川普总统是尝试的以不同法源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布局。这是今天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这个焦点啊。好，另外我们来看看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有这则重要的讯息，也跟台湾有关。美国的国务卿啊卢比欧在2号向国会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啊。那么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仍然在审查当中，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施压而处于停滞的状态。卢比欧是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啊，针对国务院预算的这个听证会的时候做了刚刚的这些表述。卢比欧也说啊，他在随同总统川普访问中国期间呢，跟之后啊，都曾经提过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么尽管呢，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国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退让。这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这是卢比欧的说法，刊登在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上面。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啊。哇，这个台北股市啊真的是每天都在刷新记录啊，这样的每天都在写新记录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几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都会是另外一种惊奇啊。好，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高盛喊加码，看多市场啊暗示啊这个台股目标指数啊会冲向51000点。好，这个台股不断的创新高，所以激励了外资圈呢、出现一波上修台股目标指数的风潮。根据摩根大通这个证券之后，高盛证券也在上调了这个台股平等到加码，那么更调升目标指数到51000点，一举冲上了这个内外资当中最高的这个预估值。那么暗示呢，还有大概10%的上涨空间。工商时报则是告诉我们的台股昨天写下了8项记录啊，多头没有到站啊，但是啊这可能是一个隐忧哦啊，多头没有到站，那么加权指数已经突破了46000点了，那么台积电也写下了新的天价。这件事情的刊登在这个工商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现在时间是早晨7:04:50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7: 老爸早啊。
8: 起床啦。
7: 今天吃什么啊？
8: 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7: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0: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7: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7: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7: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7: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7: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上个礼拜啊，您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我们分析这个美伊的谈判的状况，其实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就是核战两手啊。这个礼拜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美伊的谈判好像还是停滞在这里，但周边的情况有一些变化了，我们有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2: 对，那么其实这个美伊的谈判呢，我们永远看不懂啊，就是他一下打了一下和那上礼拜呢，本来呢就说因为这最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还在黎巴嫩发动攻击啊，那么本来呢伊朗提出来的几个条件呢，其中有一条就是以色列要停止黎南的这个战事啊。那本来我们以为说这个只是一个谈判筹码，
1: 嗯，
2: 因为美国这边的谈主要是谈的霍姆兹海峡啦，谈这个伊朗的核计划哈，或者核武的这个发展啦等等。哎，那个黎南的事情，照理说可能是两条平行线啊。以色列就是那美国你谈你的，我在这边我打我的啊。那没想伊朗呢，后来觉得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儿。因为我不能跟美国谈呢，然后我弃我这些真主党的这些盟友于不顾啊，所以说以色列你还在打，那我这边就不谈了啊，不谈了。那川普呢，当然就觉得说我在谈，那以色列怎么这样呢？所以就有新闻有报道呢，川普就跟这个安纳塔雅胡打了电话，跟真主党也打了电话啊。嗯、那么在跟纳塔雅胡打电话的时候呢，他还跟纳塔雅胡吵架啊。就骂他嘛，你搞什么嘛，你想不到全世界都讨厌你啊。那么就我保着你，就是其实我们也晓得纳塔雅胡呢，他就不断的要发动战争啊，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内阁如果垮的话，他可能也再选不见得选得上，然后以色列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啊，他的这个案子啊，这个选罢法啦，或者这个贪腐案的如影随形啊，就跟着会来。所以他等于是不断打，那就川普说我现在要谈判了，那你怎么这样子呢？啊，那后来所以才说讲完呢，本来是黎巴嫩纳塔雅胡要打，不只是黎巴嫩南部，还是往北打到贝鲁特的这个南部，后来贝鲁特那边他撤回来，可黎巴嫩这边还在打呀，
1: 嗯，
2: 还打哈。那美国这边呢，当然也还是对伊朗的南部呢也有一些战火，也在讲说也在打。那所以就是一样是核战两手，你可以看到在打，
1: 嗯，
2: 然后呢，但是总是说谈判还是在谈啊。那么另一方面还有第三条线呢，除了两条线以外，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也在谈，
1: 嗯，
2: 在谈呢，那美国就把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这个代表呢找到美国国务院来谈，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你想黎巴嫩呢，真主党是黎巴嫩南部，等于国中之国，那黎巴嫩是怎么看真主党呢？那如果能够趁机把真主党解除武装，那对黎巴嫩政府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黎巴嫩是怎么以色列跟黎巴嫩什么关系？跟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又怎么谈啊？或怎么打？美国跟伊朗这边怎么谈？那等于有三场，正在进行。那所以每一次呢，那川普当打的就好像也不太顺啊。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众议院呢，通过就是限制川普的战争这个权利，啊，战争权利法案众议院有意见，就是你不能为所欲为，你继续这样打下去，所以这个战争呢，可能这礼拜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1: 是老师，可能不常追踪这个中东战事的或者是情势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哎，美国跟以色列这不是应该是一体的吗？怎么好像川普管不住纳坦雅胡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中间是很矛盾啊。
1: 嗯，
2: 那么你很多时候看到美国是全力力挺以色列，啊、
1: 是，
2: 可是有的时候呢，可是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呢， 纳赛雅胡有的时候跟美国配合，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完全配合。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利益啊。那像川普在讲说，川普虽然在讲说我才不在乎其中选举呢，怎么会不在乎？当然会在乎嘛，哈。那因为其中选举选得好不好，就可能影响到美国这个白宫呢，或川普或共和党还能不能继续掌握参众两院？
1: 嗯
2: 啊，那参两院如果输掉的话，美国的这个行政权呢，当时总统的权力就受到很多掣肘，有很多影响。那当然会在乎嘛，哈。那么所以美国当然希望很快能够谈成，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很能谈成。啊，因为他如果表现啊，我很急着要谈成，那谈判上谁急谁就输嘛。
1: 嗯，
2: 所以川普嘴巴上一定要讲说，我在不在乎呢，我可以慢慢等。其实我们都晓得，骨子里他应该也希望早点谈成。
1: 哦，
2: 那以色列他的希望呢，不要那么快谈成，因为他都希望战争，他希望他延续的内阁的这个寿命啊。所以这样来讲，美国跟以色列的整个目标是冲突的，是互相抵触的。所以这才有着矛盾呢、啊。那可是你说川普是骂以色列是没错，但是骂着纳塔雅胡没错。可是到紧要关头、其实美国还是挺以色列的。所以纳塔雅胡可能也吃定这一点。啊，那就看他们两个，川普跟纳塔雅胡后面他们在怎么互动啊。
1: 是。老师您既然提到了川普啊，也要跟老师说声抱歉，我们临时想请教老师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自由时报头版的上面也提到卢比欧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哎，美国对台的这个政策是不变的，那140亿美元的军购案呢、啊、还在审议当中呢。但问题是啊，这句话非常吊诡啊，就是呢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说中国大陆其实就希望啊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啊可以有一点点改变，但显然啊这个卢比欧的说法是说这个美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退让。这件事情啊，我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卢比欧的层级够不够高，是不是一切都得川普说了算啊，第二个就是呢，就是哎，如果说一切都没有改变，那川习会是等于白谈了吗？
2: 哎，我觉得是有改变啊，这改变。等一下我们会谈。你看赫格塞斯他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上面，他的调子就很柔软的多嘛，啊，也没有提台湾呐、啊，也没怎么样强烈提中国大陆啊。那么这个是卢比欧讲的话，其实跟川普并没有矛盾。因为他说没有改变，但是他讲了最后是由川普总统决定啊。那川普说，那川普就想我还没有决定啊。我还没有决定，那还没有决定的中间就有很多。所以这就是不止台湾在看的，其实各国也都在看。那到底是不是是不是美国的军售变成一个筹码，变成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谈得好我就放得快啊，谈得不好放得慢啊，是不是一个筹码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到时候如果没有川普，如果到时候觉得他看你看九月份习近平不还要到美国去访问吗？
1: 是。
2: 那时候呢，从现在到九月份中间，那么美国这样非常小心的呵护着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你说决定这第一个是谁决定，第二什么时候决定，他是九月以后再决定呢或者现在决定。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那个解释或者谈判的空间。所以卢比欧讲也就讲讲而已嘛。所以你刚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卢比欧权力有没有那么大呢？其实从川普做房地产商人开始，他就觉得一切政策东西都他自己决定的。
1: 嗯，
2: 他做房地产商人，他也不相信这些波士顿来的顾问啊。他说波士顿来的顾问花这么多钱，他讨论的给我的建议跟我坐计程车问司机得到答案是一样的。我要干嘛那个顾问？所以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人家问他，川普先生，那你的外交政策顾问是谁呢？那川普说，就我啊，我自己啊。所以没有人能讲得上话，只有川普，除非他自己。

0: 自己没有决定，他自己没有决定，他那边没有决定，他听听你们的意见。但一旦他决定了，你们谁讲什么话都没有用。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前川普第一任跟这个金正恩要对话，当时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川普更不听他的，他只听他自己的。所以卢比欧所以才会讲说他讲的是官方政策，然后说一切决定是川普总统决定，等于没讲嘛，就是还是看川普了。
1: 好啊，这个老师的解说非常的关键啊。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待会儿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17。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刚刚呢，老师针对中东战事，还有呢就是卢比欧在审查预算的时候，被审查预算的时候，国务院的预算的时候做了一些回应。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跟菲律宾。哇，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前两天，这个台湾的媒体的头版头条也通通都是这则讯息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士他到日本去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国事访问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一些发展？
1: 那么这我觉得对菲律宾或者对日本来讲，这是都蛮重要的啊。因为等于日本呢，他现在的外交的政策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企图性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高市早苗，他的外交上很有想法。那想法呢，所以他一系列，你看像我以前我们谈过，他5月2日他到越南，然后他到了这个到了澳洲啊，然后他又叫他的小泉进次郎到了印尼，后来又到了这个菲律宾啊，然后菲律宾跟小泉进次郎谈完之后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又到了日本啊，国事访问，规格很高，规格很高，那就认为日本上强化双方的关系，然后呢，不但是他在国会演讲啊，小马可士在国会演讲的政勋啊，双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呢，还让天皇夫妇请了小马可士夫妇吃饭，他进行跟天皇，就是天皇日皇皇后，还有小马可士，还有总统夫人一道吃饭，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关系呢，那么不管是军事上的关系、情报的分享啊等等，那都有增进。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呢，现在开始呢，就是说在。台湾东部海域啊，而且台湾在比较关切的是东部海域干什么？他们要划界，划这个专属经济区啊，中间怎么界？然后还有海底的这个大陆架，或者我们叫翻译的大陆棚啊，它的怎么划分？那问题是，那我们当然很关注了。第一个关注的就是，当然你晓得菲律宾和菲律宾越来越开始。等于是美国、英国、美国、日本都支持他嘛？菲律宾越来越重要啊。那第二，那你在这边划界，那这是在我们也是我们的海域，我们的经济海域啊。
0: 是啊，
1: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渔民或台湾的经济利益呢？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各国之间关系再好，那牵涉到我们自己主权的问题，这政府就要讲话了。那希望我们的主权不要被侵犯，不要被怎么样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看，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你看，而且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也讲说，哎呀，他做这个群岛的哨兵啊，他在那边站哨，啊，要维护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啊，然后他日本又替他加强他这种底海底的反潜的力量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啊，日本还是更要推动跟美国一起更加加强吕宋经济走廊的这个投资啊，不管军啊、金啊方面都加强，而且这个表示，这个日本就很带着菲律宾走，菲律宾一下胆子也壮了啊，所以讲话就很大声了。可是这我们当然看着周边的对话，那我们参不进来，但是我们也看，这边对话它会对西太平洋局势什么影响，或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

0: 临海啊，
1: 嗯。
0: 或者这个渔民的权益受影响，这都是我们密切要注意的发展的方向。
1: 是，可是，听说中国大陆的反应非常激烈啊，他们怎么了？
0: 肯定，就因为就中国大陆觉得如果是台湾的，那这领海也是中国的嘛，啊，就是中国大陆当然讲说，哎，你们两个怎么样？因为这个菲律宾呢，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菲律宾本来这一阵子有跟中国大陆有点缓和的迹象，有点缓和迹象的，可是现在好像又非常强硬了，啊，非常强硬，那强硬又老是搬出来说当时南海仲裁案呐，什么这样的案子。那中国就说南海仲裁案跟人废纸一张啊，然后你怎么在这个战术海域这样的话呢？我根本不承认啊，所以因为南海本来就有争议，那么各国的专属经济区本来就有重叠啊，那么所以他一定就是我觉得呢，不管中国大陆能不能做什么，但是他一定要表示抗议，就好像台湾我们不见得掺得进去什么，但我们一定要有立场。因为你如果一没有立场，拱手让人了，就没争议了。没争议以后怎么去要呢？就是我一定要发声，表示有争议，因为我不见得让你们可以把我的利益就这样的瓜分掉，啊。但是只是我们在发声，在看中国大陆，他可能更强硬，所以他马上就可能说怎么样的演习，然后怎么强硬。所以他的演习一强硬以后，会不会擦枪走火？会不会怎么样的？双方展现肌肉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水炮啊、攻击啊？这些冲突也都是我们在等着在看的。
1: 是，各位听众，今天志平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刚刚老师呢解说的是有关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这也跟台湾有密切的关联。老师，刚刚您在解说这个美伊战事的时候，也提到了香格里拉对话。我记得每一年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您都会多少跟我们做了很多重要的解说。那么今年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的点是什么呢？
0: 是，今年有几个点啊，那几个点，在我们晓得香格里拉对话呢，它就是一个论坛，它也不会签什么约啦或者什么，但是大家表达意见嘛啊。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各国到底想做什么，他的想法什么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当然就看那个赫克塞斯嘛。我们刚才讲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他去了，但是这次将近半小时的演讲呢，他就没有提台湾啊。但是他后来讲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就没有变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护这航行的安全什么，只是我们的讲话的方式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但没有其他，那台湾当然紧张了。但是各国看的还不只是台湾呢，因为赫克塞斯还在讲说，你们的各国军费要提高啊。啊，就国防预算提高，GDP 的3.5%啊！当时讲完以后，马来西亚就说我们是个穷国啊，那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啊，我们很多地方发展都要用到经费，那如果光在去放在军费，别的发展这个被排挤了，那政府不安，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啊！那时候东帝汶这些小国就想，不行啊，你这样在发展军费，大国就更有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去建军呐。那他们一建军以后，他们的行为不加克制，那可能就会造成新的国安呐，啊，就不管是预算问题，或者是这个安全理念的问题啊，那跟美国又不同调啊。赫克塞斯讲完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看了日本跟中国大陆也吵一架，啊，就隔空交火。中国这次很多人看的是董军没有去啊，那董军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去，那你看日本去的是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美国去的是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啊，那这个董军没有去，当然你可以讲说中国觉得这个会没那么重要嘛，干嘛国防部长亲自去啦，派个孟祥青这个教授去就可以了嘛啊，那么派个国防大学教授去就可以了，但也有人讲说，哎，慢着慢着。董卿不是没去而已，董卿在国内很多大陆内部很多重要的场合都没出现，董军都没出现，哎，那是不是董军就出了什么问题了？啊，就开始有些猜测就出来了。那董军呢，先不管，那我看那中国跟日本在吵什么呢？那么日本就讲说，你中国说我是军国主义，日本说我又没有核武，我也没有战略轰炸机，那你说我军国主义，这不是很矛盾吗？啊，那中国的想法就是，你们从来没有反省二战的侵略行为，而在这边耻言和平，那不是军国主义是什么呢？你有什么资格讲和平呢？啊，双方在一边交火。那除了这以外，第三个看什么呢？看越南的国家主席。

0: 苏林，
1: 嗯。
0: 就在没有去之前，大家都看苏林应邀在第一天就做主题演讲，越南现在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主席呢，那么时隔多年又在发表演讲，在苏林讲说，当然讲说亚太区的危险啊什么，但他讲说，越南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啊，要欢迎大家来，都来跟我们交往，但是要透明，要自我克制啊，他不偏哪一边。苏宁这一次呢，他是越来越，他的外交也很活跃，啊，他在这一趟呢，他先是去了泰国做访问，然后呢，他到菲律宾，到了新加坡香格里拉演讲完之后，跟在新加坡做了国事访问，完了以后又到菲律宾去访问，连着这三个。啊，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5月初他还到印度去访问，也就是是苏宁是越南以来，那么这近10年来的最强的势力最强的这个越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啊，然后他在外交上也很有想法，也很有主见，所以他还没有到香格里拉，东南亚的报纸都在报道说，我们看看苏宁讲什么。所以你看，local 的这个报纸，我们看苏宁讲什么，那我们看的是美国讲什么。那日本就跟中国在那边吵架，所以他可看的点蛮多的，所以蛮热闹的一个对话。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解说了非常多的一些外电新闻，像比如说中东的情势啊，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还有就是香格里拉对话。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现在时间是早晨7:27:55，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啊。今天的联合报头版上面告诉我们，环境部啊，昨天呢公布了最新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册，2024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跟除碳汇量啊。后呢？净排放量呢是251.404万吨啊，公吨哦啊，那么二氧化碳的这个当量，那么比去年的基准年呢、啊，2005年减少6.59%，也比2023年减少1.92%，连续3年是下降的啊。大家知道，也许数字你记不住啊，但是呢，你就记住，哎，这个排碳量啊是有下降的。那么其中呢，能源部门跟的基准年相较啊，首见负成长，也减少1.07%。但是你知道吗？去年减碳呢，预估是9%，很难是达标的啊。这个彭启明部长啊告诉我们，跟原先设定10%的目标啊，还有一些微小的差距，可能没有办法达标。但是呢，相信啊，这个大家的努力啊，应该大家都看得到了啊。这是一个好消息，也要告诉大家。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咱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位在2024年过世的谷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他不但出版过70多部的诗集，创作了众多的童话绘本。

舞台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剧本，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首次的海外展出古川俊太郎的创作，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整整一个月，也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展场从古川的个人特质出发，从他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连接他以诗的语言和多位创作者的共创情谊。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诗作，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到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是日本的国民诗人，
1: 对，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其实他以前在台北诗歌节的时候，曾邀请他来过台湾。那后来呢，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出版多本诗集，多半都是由旅日的诗人田园所翻译的。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谷川俊太郎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在这个 C-Lab，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会有一个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的展览，他是诗人与他的创作展。那这个展览就蛮特别，因为谷川俊太郎谷川先生他是2024年过世嘛，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是一辈子创作等身，他不但出版过70多本诗集，还有他创作很多的童话绘本啊、舞台剧啊，还有电影电视的剧本啊，甚至还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那他甚至在3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东京奥运的艺术指导，后来的这个大阪的世博会他也担任艺术指导，所以他本人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这次这个展览呢，是一个日本在海外的第一个谷川俊太郎创作展。那从他的个人特质出发，里面会展出他个人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还有他用诗的语言跟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他们共创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有音乐啊、影像啊、空间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读诗的声音，然后也有他自己的诗人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诗集的手版书，他的写真集，还有他一首很有名的，就是为那个原子小金刚动画创作的主题曲，那黑胶唱片也会展出来，还有一些纪录片等等。那另外呢，更特别就是他也有邀请到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像是林强、郑怡农、邓九云还有李云，他们这几组创作者呢，以他的文本来激发这个新的创作，那个创作本身也会展出来。
0: 哇，那真的蛮特别的哈。
1: 对呀，但我还没看到这个展了，但我就觉得蛮兴奋，蛮期待有这样一个展，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节目中呢，对，为大家介绍一下谷川的名诗啊，他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啊。那么我就挑了几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0: 所以呢，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国民诗人啊，谷川俊太郎。所以我们要先来分享他的诗吗，老师？
1: 对呀，那是不是可以请徐凡来念一下他的这一首《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0: 好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铺路。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变得更加热闹。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还在建造公园。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静静地涌淌泪水。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还在无知地继续唱歌。他为什么要有两个就是都是什么什么的消失的日子呢？
1: 对，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谷川很多诗写作方式有点像童谣，像民谣，所以他的诗很容易得到一般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哦。但这首诗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预言嘛，他就在讲说野兽在森林消失，

0: 了，鱼在大海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因为人在铺路，人在修建港口，人在建造公园。他说你建造公园之后呢，孩子在大街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就孩子在街上玩嘛，那现在就我们讲，哎，我们要集中起来哈，让玩的地方呢就是玩地方，然后走路的地方开车就是走路开车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把它都用人为的方式把一切都社会化，都建构好了，看起来是建构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它里面也说，可是呢，你就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生活当中呢，人彼此就变得开始变得十分相似，
1: 嗯，
0: 好，所以他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就是你跟别人就越来越像了，因为你的生活的规范也都跟大家一样，你们在服从同样的规范，可是呢，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你会觉得哦，这样子做是有未来的，可是很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未来，那尤其是自然都已经不自然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可能动物都去了动物园，然后对，那么那孩子呢？孩子其实也失去了一种自由去开发、去玩耍，就我们把它规范在一定的地方，学校啦、公园啦等等。然后最后他说，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还在无知的继续唱歌，就大家还是觉得很开心，继续唱歌。他这个唱歌当然也比喻有点像诗人在写诗，就是那大家还在很开心的写诗，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会真正打动我们的让我们写诗的那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证明他唱歌并不是无知的唱歌。
1: 哦，所以他还是有意有所指就对了。
0: 对，他其实是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像是小孩子在讲话的方式，比较像童谣的方式呢，让他是乍看之下无害，但是呢就让你比较容易读进去，那读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批判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
1: 对，没错，难怪可以当成国民诗人，他的文章呢跟他诗呢都很容易呢让人呢读了进去之后也可以接受。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七个四月。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0: 哎，我们先来读读看看大家听完能不能理解到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1: 好的，七个四月。四月我上学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上学去了，穿着短短的裤裙，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装着守护袋在包裹里，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酥痒地让我笑了起来，四月我成了母亲，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母亲，孩子长得很标致，四月我成了寡妇，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寡妇，颜面有着32根的皱纹，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还增添了6只小狗，四月我终于死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不知道开着什么花，四月我终于死去了，站在佛陀的身边往下看，下界正盛开着樱花。哇，最后谜底揭晓是樱花吗？
0: 对，那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嘛，哈，所以它其实在讲一个，你就知道说七个四月其实就是人生的七个阶段嘛，
1: 对，
0: 对不对？从上学，然后去当女佣，表示她的家境没有很好，然后结了婚，然后成了母亲，又成了寡妇，然后呢成了奶奶，有了6个孙子，然后最后她死去。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其实四月开着什么花他从来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点像我们在前一首讲的，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么无知的，这么随波逐流的，顺着人生的轨道就这么活下去，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去意识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所以他是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嘛。
0: 对，但是他可能呢就会数自己的脸上有几条皱纹，
1: 对啊，
0: 有32根的皱纹，然后有了六个孙 孙子，还养了六只小狗、啊
1: 嗯、
0: 可是直到他终于死去的时候呢，他站在佛陀的身边，他好像没有了他身体的羁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原来开满了樱花，
1: 难怪是七个寺院。
0: 对，其实这首诗也蛮有一点佛家的意味，就是你超脱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1: 哇，所以他的诗看起来都很浅显易懂，
0: 对，
1: 但是里面的含义
0: 还
1: 是很深。
0: 对、嗯、所以这样的诗也就是比较能够雅俗共赏。
1: 难怪他可以这么成名哦，92岁哦所以呢是个国民诗人哦。
0: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鸟。
1: 好，鸟，鸟无法给天空命名，

0: 突然的枪声，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结在一起。因此，人类的弥天大谎在鸟儿中变得素朴真实。人类在一瞬间笃信着鸟，但是那时人类却不相信天空。为此，人类不知道鸟、天空和自己连在一起的谎言，人类总是留下无知。归根结底，为了天空，鸟在死亡之中终于知道和发觉了谎言的真实。鸟无法给活着命名，鸟只能飞上飞下，鸟无法为死亡命名，鸟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天空只能永恒地变得宽了。这首诗也是蛮有趣的哦。
1: 嗯，他讲死亡哦，鸟的死亡。同样的，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小孩子都懂的意象，就是鸟跟天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天空命名，他只能飞翔，他没有办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因为只有人才会为这些事物命名嘛，那其他动物他们就只是基本上只是活着，好，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生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察觉到，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别的事物存在。所以呢，一直到他被枪打中的时候，那这个诗就很有趣，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铅弹当然就是人打出去的嘛，
0: 对，
1: 所以人跟鸟终于发生了关联，但是是因为人开枪打中了鸟。
0: 嗯，
1: 然后呢，鸟就它本来在世界中飞翔，现在突然它从世界中被弹出来了，就是它进入了死亡。所以他说在人类明明就是说他用了一种特别说法，说人类相信鸟但是却不相信天空。因为你想打鸟你可能想吃它嘛，
0: 对，
1: 对，但你不相信说其实鸟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天空的存在。
0: 嗯，
1: 好，那天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更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忽视了天空，也就不会去阅读那个鸟在天空飞翔的意义。他只想到，哎，对我有利的就是我可以吃它，这样，然后就是人是蛮功利主义的嘛，所以他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人总是留下了无知。他说，鸟无法为活着命名，它只能飞上飞下，也无法为死亡命名，它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可是就是因为人这样，就是去残害自然界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变成能够为我所用的，不管是关在动物园啦，或者是把它们吃掉啦，还是怎样，所以就把这些动物从自然中剥夺了嘛。所以他结论就是说，天空只能永恒的变得宽了。为什么变得宽呢？因为没有鸟在飞了。
0: 嗯，
1: 所以天空只能非常无聊的平摆在那边。
0: 嗯，所以变宽了。
1: 对，所以这个变宽当然也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0: 对，果真他的诗都有意有所指。

0: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我歌唱的理由。
1: 对，我这个我歌唱理由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诗人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为什么要创作，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们来可以来听一看谷川俊太郎的理由。
0: 好，我歌唱的理由。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被雨浇透后死去，一只小猫。我歌唱是因为一颗山毛榉根糜烂掉枯死，一颗山毛榉。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孩子瞠目结舌战惊呆立，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蹲下来背过身子往别处看，一个单身汉。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哇，泪还有分清泪混泪吗？
1: 对，他其实就是讲说其实让他写诗都是因为悲伤或者是让他觉得感叹的理由嘛。一开始就说一只小猫被雨淋湿了之后死掉了，
0: 对，
1: 会让他想要歌唱想要写诗啊。或者一棵树它的根烂掉枯死了，他也会想要为他写诗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被什么事情震惊了或者害怕了，他瞠目结舌被吓得站在那边的

0: 时候，
1: 对，
0: 他心疼嘛，他就为他写诗啊、哦，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对，背过身子在看着某个别处、哦、看着我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受到他那种孤独，那种背离人群的感受，所以他为他写诗。最后他说，就是因为一滴泪哈、哦，一滴清泪是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泪。
1: 嗯，
0: 那这个泪可能就是讲他自己了，因为可能前面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说，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一滴泪。或者是呢，当我看到别人有了这么一滴泪，我就会为这个现象，这滴泪的由来而写作。
1: 果真他的这个诗的确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诗、
0: 对，应该说在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景象然后就过去了，
1: 没错，
0: 但是他就会把它牢牢记住，之后用诗把他的感受给印记下来，
1: 所以他才能够当国民诗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要听他的另外一首诗，
0: 对，牧歌。那这个牧歌呢，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王渝君他作曲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王渝君他其实也是一位
1: 歌手，
0: 对，他是非常热爱诗热爱文学的歌手，他谱写了非常多的诗作。那谷川俊太郎这一首牧歌呢，我其实听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演唱过，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配器的版本，有的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想放一个，就是他在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的里面哈、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然后跟他一起演出的呢是他的同学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蔡依林哈、他们两个一起演唱了这一首谷川俊太郎的牧歌。
1: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太阳照不到的小巷深处，我想目不转睛地看着站着撒尿的孩子。为了歌唱，为了歌唱，我总想继续沉默下去。我不想成为诗人，因为我对世界真充满渴望。

0: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蛮能够表达，有点真的就像这个牧童哈、哦，他在牧牛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带着一把乌克丽丽或者一支口琴哈、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
1: 对，
0: 好、哦，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日子，然后唱出这样的歌。可是这个歌本身呢，却很具有深意哈、哦，他也有点像他前一首说我为什么歌唱，那这里他想说，哎，我用什么歌唱呢？就像蝴蝶一样，我想用我的翅膀歌唱嘛，又像那个满身污垢的孩子，我想用我的小便歌唱。哦、对，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小孩或者这个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哎，他尿急了，他就在旁边直接小便出来。这个小便本身也是一种歌唱，就是他跟自然、跟他身边的这个动物，一种非常友善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有一段他们因为这个歌是改编过的哈、哦，所以我把他最后一段原诗念出来。他说：“不知是哪一天，为了忘却全部的牧歌。”我想用我的死亡歌唱，正像为了记忆一切，我真的像陷入了沉默的今天一样。就是最后这个牧歌呢，唱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也会面对他的死亡，
1: 是
0: 啊、哦，但是他用他的死亡来歌唱，就像他会把一切都记住一样。所以呢，这个比方说人的这个一生，好像也就像一首牧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留下来了，那他也可以安心的死去。其实我们听这首歌跟前面几首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谷川他虽然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
1: 对，
0: 但他好像很容易在一首短诗里面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
1: 对，
0: 像那个七个四月，对不对？也是一个人生，一趟人生
1: 不同的阶段，
0: 对呀、啊，或者是讲这个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就想要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哈、哦，也是哇，他把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写进去，那我觉得就有一种，我们常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大诗人哈、哦，大诗人不见得是说他写的东西题目很大哈、哦，而是说他其实关怀的事情很多，很丰富，所以他不只是写个人的生命中的小小的伤痛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会关注到全人类大家共通的情感。
1: 原来如此，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要来朗读他的最后一首诗吗？
0: 对，来读他的《春的林中》。
1: 春的林中，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先睡觉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我把悲伤喜欢过了，我把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像过去的偶人，打开窗，然后一句话，让我聆听是谁在大喊，是的，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哈。
1: 对，
0: 就你可以说我喜欢活着，我喜欢悲伤，我也可以喜欢笑，那我也会喜欢远处有人在大喊，我甚至可以喜欢恼怒这些事情哦。可是呢，这些都是喜欢过了，就是说，哎，好像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一个回顾，就是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是

0: 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喜欢，因为这都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嘛。
1: 对，
0: 那最后呢我都喜欢过了之后呢，他说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意思就是那我可以面对死亡了，对不对？好，可是最后他又说在死亡之前呢，现在是早晨嘛，那先让我洗把脸吧，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1: 完全不浪费时间
0: 对，哇，非常幽默的一首诗，但是又充满了人生的体悟。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展呢是从6月5号开始到7月5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刚才您说是在哪里呢？
0: C-Lab 好，就是以前的空总啊，那现在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的，它有一个大楼，美院大楼在那边展览。
1: 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谷川俊太郎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无论您是否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或是借由今天洪老师介绍而认识的他，这次的展期非常的难得，也是他第一个的日本的海外的展出，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时间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机会难得，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萧玉和啊，玉和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啊，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啊，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他的整个大的背景，以及整个他对市局的一个影响，那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休息。